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

0: 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

0: 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

0: 这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1: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绿色发展的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6: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 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100%，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三个百分点。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六成。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两人遇难，一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九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

0: 位观众，近日中宣部命名第五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来自第二师铁门关市31团的武元秀当选岗位学雷锋标兵。
1: 我与武元秀是老朋友了。1970年，他从天府之国成都来到31团，一头扎进塔克拉玛干大漠边缘的连队，先后承包100余亩土地，为国家生产近1000吨棉花。2000年，他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请听广播剧《棉海丹心》上集。那时我在第二师党委机关报绿园报任总编辑，记得是一个记者节前夕，武元秀来到我们报社。
2: 同志，你找谁啊？
3: 同志啊，这里是绿园报社吗？我找王总编。
2: 王总编他们正在开会，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3: 我呢是31团的武元秀。
4: 好像是武劳模的声音。
3: 王总编他们。
5: 不对，他不是去北京领奖去了吗？
6: 严肃点，咱们现在在开编前会呢。
7: 就是嘛呀，
8: 这有些人不太像话。
7: 总编在讲评呢，他们那开小会呢。
9: 总编啊，是武劳模来了。
6: 武劳模？
9: 是呀。
6: 他不是去北京领奖去了吗？
10: 他回来了，就在楼下。
6: 哦，是这样。快请他上来。
3: 王总编，你好，你好，王总编。
6: 哎呀，还真是武劳模呀！哎呀，怠慢了。小朱，快倒茶。
3: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我看看你们就回团里了。不要耽误你们开会。
6: 这话你就见外了。您呢，如今是全国劳动模范了，是我们党报宣传的重点人物，我们请还请不来呢。
3: 王总编，我武元秀有今天，与你们绿园报的大力宣传那是分不开的呀。
6: 哎呀，武劳模啊，这一呢是师党委的决策英明，二呢是您呢脚踏实地干得好啊。我们绿园报啊，就是做了该做的事儿，大家说是不是啊？
11: 对，就是。
3: 王总编呐，不管怎么说，饮水思源，没有你们的报道，我武元秀一个川妹子，怎么也走不出塔里木的。我听说明天就是你们的记者节了，我带了些自家院子里种的苹果，就算是给你们祝贺节日了。
6: 哎呀，武劳模，这怎么行呢？
3: 哎呀，王总编呐，苹果虽少点，是我武元秀的一片心呐。哎呀，就是希望你们这些风里来雨里去的记者们平平安安的写出好稿子。
6: 哎呀，武劳模，谢谢您了。同志们，有全国劳动模范的鼓励和祝福，我们的党报一定会越办越好。
12: 谢谢武劳模，
13: 谢谢武劳模，
12: 我们一定办好绿园报。
3: 好。
1: 从那之后，忙忙碌碌的，再也没有见过武劳模，但他的事儿还是不时地传到我的耳朵里。听说他与一位叫黄元弼的空巢老人结下了生死情谊。
3: 黄大姐，你是怎么了？大姐，
14: 元秀啊！我饿呀。
3: 怎么你就吃苦苦菜呀？
14: 元秀啊，我没有收入，已经给连队添累赘了，我不想。
3: 大姐呀、啊 不用说了，从今天起，只要有我武元秀一口饭吃，就有大姐的。
14: 元秀啊，你是老魔呀，千万不可拖累你啊。
3: 大姐啊，我是老魔不错，可我还是共产党员呢。
1: 从这天起，武元秀不管地里多么忙，黄元璧的一日三餐从来没有耽搁过。患病时，武元秀无微不至的精心照顾，直到黄元璧恢复健康。
3: 大姐，你看，我包了你最爱吃的鸡蛋韭菜饺子，来。哎呀，大姐，你这是怎么了？别哭啊，
14: 五郎我呀，五郎我呀，这整整五年了，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你这让我这该咋感谢你呀？
3: 这是什么话呀，大姐啊！如果没有咱们连队，哪有什么劳模呀？咱兵团是个大家庭，我做这些事，哎呀，都是应该的。
14: 好人，好人呐，
3: 大姐。
1: 武元秀这个好人，退休后搬到了团部。为了方便照顾黄元璧老人，他在团部找了两间房子，将黄元璧接了过来。

0: 大姐，我要去乌鲁木齐开几天会，吃的我都给你准备好了。这是我蒸的馍馍啊，这里是给你炒的西红柿炒鸡蛋，还有这是我腌的咸鸭蛋，还有这些我都给你放这儿了啊。
1: 元秀啊，元秀啊，你呀，既是我黄元璧的救命恩人，尽管我比你大姐小三岁，你呀也是我的亲闺女。
0: 大姐，好好过日子，千万别想那么多。谁让咱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缘字呢？这是上辈子修来的缘分呀。
1: 对，那你放心开会去啊，我呀一定健健康康的等你回来。
0: 大姐，这就对了吗？好，我走了。
2: 2015年，团里盖公租房，武元秀帮黄元璧老人交了20000元保证金。老人搬新楼这天激动地说，没想到80多岁了还能住上楼房，托共产党的福，培养了这么好的全国老母。
0: 老伴儿，黄元璧大姐今天夸我了。
3: 哦，
0: 可是我心里觉得她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3: 你有病啊，夸你那是因为你做得好吗？
0: 我做得好不假，如果你和孩子们不支持我，我怎么做好呀？
3: 你拉倒吧，风风雨雨几十年了，这个家哪一样

0: 不是你说了算呀，今天这是怎么了？变得谦虚起来了。
1: 哎呀，这不是谦虚，我想说，从天府之国到这大漠边缘的连队，我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你，更离不开这个家呀。
0: 哎，你今天究竟是咋了？
1: 第一，我五元秀嫁对了郎，第二，我五元秀跟对了人，这个人就是兵团呐。
0: 太深奥了，我听不懂。
1: 哎呀，老伴儿，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0: 那还能忘掉呀？
1: 这还差不多。
2: 五元秀和老伴儿的思绪又回到了两人初次见面的时候。
1: 骗人！你骗人！表姐，你说这是个连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哪一点够得上三百江南？
3: 这个嘛，哎呀，将来，对对，将来一定是个塞外江南。
1: 我一个堂堂的绵阳专区劳动模范，被你们骗到这个鬼地方，不行，我要回去。
3: 表妹，这个地方现在是差一点哈，将来兴许你还能当全国的劳模呢。
1: 做你们大头梦吧。听好了，我要回去，回去。
2: 顾元秀回不去了，他的双腿又红又肿又紫又麻，他在表姐家里哭闹不止，表姐吓坏了，从团医院找来一个护士小伙儿。
3: 听好了
0: 啊，
3: 只要你把我表妹照顾好，她的腿一旦医治好，我就将来把她许配给你，护士小伙儿。
0: 是吗？
3: 听到了吧？
0: 此话当真？
3: 哎呀，驷马难追。
0: 好。哎呀，那个时候呀，我可真傻呀，被你表姐骗得团团转。
1: 也不能这样说我表姐，你不是表现得也不错吗？
0: 为了治好你的腿伤，数九寒冬的，光雪我就端了几大洗脸盆，给你搓呀搓呀，还每天小心翼翼地给你敷药，生怕你有半点差池啊。
1: 你还不是看上我了呀？
0: 一半是，另一半是赌气。你表姐一副居高临下的口气，激怒了我这个团场人。
2: 顾元秀的双腿康复了，表姐却反悔了，她坚决不让亭亭玉立的表妹嫁给护士小伙，因为护士小伙的家太穷了。
1: 表姐，你为什么要骗人家？
3: 哎呀，没有呀，他一个男护士，治病救人天经地义嘛，这治好你的腿那是应该的呀，扯不上谈婚论嫁呀。
1: 你可真健忘，你给人家许愿的时候都有人听到了。
3: 谁听到了？瞎说。表妹呀，表姐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你看你姐夫家里是个喂猪的，一天三顿吃的都是咸菜和包菇糊糊，碗里没有一点油花花。你不一样，年轻漂亮，还当过专区劳模，这条件还不选一个风风光光的上海知青？
1: 过分，你太过分了。
3: 你不懂，
1: 如果没有了双腿，人家知青还能要我吗？
3: 一根筋，你会后悔的。
1: 我绝不后悔，人家保住了我的腿，一言而无信，我不能失信于人家。再说了，是他和我过日子，不是和他们家人过日子。
3: 你疯了？
1: 我很清醒，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清醒。
3: 天哪，难道你看上他了？
1: 是。
3: 哎呀，
1: 我就是看上他了。

0: 我看上他这个人，而不是条件。
1: 你让我咋向你父母交代呀？
0: 不要向他们交代，我的婚姻我做主。
1: 你的事儿我不管了，你爱咋样就咋样，将来不要哭鼻子。
2: 为了报恩，武元秀自己做主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大事，表姐一气之下将他赶出家门。尽管如此，武元秀与护士哥哥还是坚定不移地走到了一起。
3: 老伴儿啊，你就不后悔？
0: 后悔？我跟你说呀，我这辈子啊，最英明的决定就是嫁给了你。
3: 真的？
0: 真的。哎，老伴儿啊，你还记得那一年打冰雹吗？
3: 咋不记得？
4: 哎呀，翻了翻了，这个咋翻呢？啊，你看跳涧里像绑着只见睡衣啊，哎，睡面上飘着红红的一色，比冰雹大块的面貌。哎呀，不老婆呀，不老婆，你说我们放火咋办呢？
1: 我的棉娘，
5: 云秀，云秀，你要干什么呀？云秀，
0: 什么？
5: 元秀，元秀，你回来！
0: 我的天哪！元秀！
5: 元秀！
0: 为什么？
5: 元秀！
2: 悲痛欲绝的武元秀在烂泥田里跑呀、嚎呀、爬呀，仿佛这样才能平息心头的愤怒。鞋子掉了，他不知道。脚被啥东西割破了，他也没有感觉。
4: 你们快看快看，乌老魔的脚下那水都变红了呀。哎呀，
5: 元秀，元秀，你给我停下来，停下来。
1: 不好了，乌老魔倒下了。
4: 快快快，把乌老魔背回家去。
6: 赶紧的，赶紧的，把乌老魔赶紧背回家。
5: 来来来，我来背，我来背。妈妈，妈，你这是怎么了？妈，你这是怎么了呀？
1: 妈，你别吓我们
3: 呀！少姜汤，少姜汤，你们的妈妈不会有事的，她是全国劳模。
5: 好，好。
0: 哎呀，那一回呀，现在回忆起来，我死的心都有了。
3: 还说呢，姜汤刚刚灌下，你爬起来又跑到地头跳进水里捞棉苗，边捞边哭，把我折腾惨喽。
0: 对不住了，老伴儿，要不说我武元秀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嫁给了你。
3: 乱说，搞得人家怪不好意思。
0: 这是真心话。哎，要是听了我表姐的，
3: 要是听了你表姐的，说不定现在你正在上海享清福呢。
0: 别瞎说。
2: 武元秀与丈夫在地里搭起简易棚子，大战100天，晚上打着手电干，种菜之年获得丰收，只是家中的两个孩子成了泥猴。
0: 老爸，如果没有家庭的后盾，我武元秀什么也不是，什么也干不成啊。
3: 你看你看你看，又来了。
0: 真的，孩子们对我所做的事情从来没有怨言，与你这个做爸爸的关系很大呀。
3: 哎呀，老伴儿，我哪有那么重要呀？
0: 对我，你呀，就是这么重要。
2: 在大漠边缘，在绵海深处，古元秀依托幸福温暖的家庭。

一步一个脚印，令人信服地塑造着一名全国劳动模范的形象。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棉海丹心》，策划桂嘉欣，编剧王安润，剧中人物由陆军、春晖、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冰团 FM 88.2 冰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0: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PP。想看电视直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节目。无论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

0: 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王先华守望大漠的生态卫士系列报道第一集，一句我去，一生承诺，一对夫妻的沙漠逆行。
1: 兵团重点工业项目加速推进。
0: 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进入倒计时，八师师和子师氛围热烈。
1: 十三师新兴市算力赋能新赛道，数字驱动产业升级。
0: 天润乳业全面换新，十八款全新乳品即将上市。
1: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兵团精神永放光芒，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初心为民守护健康。
0: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7月29日，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录取第二次征集志愿。
1: 第四届中亚传播论坛在新疆大学举办。
0: 未来五年基层中医药服务将提质升级。
1: 上半年减税降费及退税近2万亿元，支持科创和制造业。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师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
1: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有小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0度。
0: 三师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
1: 四师可可达拉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
0: 五师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
1: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
0: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
1: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
0: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
1: 十师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
0: 十三师新兴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0度。
1: 十四师昆玉市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沙漠的交汇地带，风沙肆虐，环境恶劣，生态守护任务艰巨繁重。2000年，王先华主动请缨扎根大漠戈壁，20余载寒来暑往，王先华夫妻俩以荒漠为家，与林木为伴，日复一日寻林护绿，固沙治沙，在两大沙漠间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屏障，将两大沙漠间不足3公里的合拢距离拓宽至8公里，用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书写了感天动地的治沙赞歌。王先华先后获得全国绿化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成功入选中国好人榜、新时代兵团榜样。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 王先华守望大漠的生态卫士，讲述二师三十一团一连退休护林员王先华以赤诚初心

0: 王先华妻子邓炳胜。
1: 每年都要过来好几趟，一走到这个地方感觉心情特别好。
0: 眼前的满目苍翠是二十余载坚守换来的最美答卷，这般沙退绿尽生态宜居的景象在数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沙漠两大沙漠持续靠拢，最窄间距一度不足3公里，流沙吞噬农田，掩埋道路，家园面临严峻危机。31团退休职工李香平：
2: 风沙刮的特别大，出去看不到东西嘛，门眼睁不开嘛。
0: 为了改变恶劣的生态环境，从2000年开始，31团党委累计投入1460万元，动员团场职工群众立下治沙誓言，在这两大沙漠之间建成了长11公里、宽200米、面积3300亩的生态林。新植的数十万株幼苗根基薄弱，急需专人管护。而那时王先华的棉花地就在沙海边，风沙的危害他最清楚，于是他主动请缨：“我去。”从此把家安在了沙漠边上，悉心守护这片团场的生命林。
3: 每年刮风，一每年都要不给2次3次，也麻烦得很。我都跟老伴儿商量，我说我们开始接待生态系种树，一直待了20多年。
0: 然而，困难还是超乎想象。2000年到2009年整整9年间，护林站没有配套供水设施，就地抽取的地下水满是泥沙，含盐含碱量极高。又苦又涩，仅能用来洗漱，根本不能直接饮用。夫妻俩先靠自行车，后来换成3轮车，往返6公里到团部拉运清水。沿途全是松软沙地，车轮极易陷进沙窝，往返一趟需要2个多小时。春夏时节，戈壁蚊虫成群，小屋没有遮挡防护，夜里二人只能裹紧衣物勉强入睡。春秋大风沙尘暴不断，辛辛苦苦栽种养护的幼苗常被狂风连根拔起，这条护林守绿之路磨难重重。
3: 走哪里都不方便，给他们买个东西啊，要推到自行车走。
0: 王先华妻子邓炳胜：
1: 特别是那个风沙，刮风都就趴在地下，整了一阵子风过了，好再慢慢又爬起来又干活。还有那个蚊子呀，多的呀，想起来都害怕。
0: 困难吓不倒兵团治沙人，靠着一把铁锹、一只水桶、一架望远镜，王先华每日天不亮就出门寻林，徒步穿梭在11公里的林带间，早出晚归，风雨无阻。风沙过后，第一时间进场扶苗、清沙、加固枝条，像照料孩子一样精细呵护每一株幼苗。在远离人烟的防护林，在环境恶劣的大漠边，夫妻俩默默扛下所有磨难，从未轻言放弃。
3: 就在排雪那个地方抽水吧，怎么一下就滑下去了，也不算的是什么大事情。要保证每棵树要跟它喝上水，就是滴上水它就没得问题吧，它就可以喝。
0: 王先华妻子邓炳胜：
1: 树已经年年的都长大一点了，看到希望了，付出那个辛苦也没有白费，经过这些艰苦就习惯了。
0: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20余载荒漠岁月，20000多个日夜的风雨兼程，王先华夫妻始终初心不改，克服缺水、风沙、孤寂、酷暑、严寒等重重考验，凭着一股不服输不放弃的韧劲，日复一日寻林排查、补植补种、修枝护苗、维护设施，用脚步丈量每一寸林带，用汗水浇灌每一抹绿色，硬生生在两大沙漠夹缝中护住了脆弱的生态林。
3: 你干了这份工作，你得要一定要把它干好，你别干得半途而废。
0: 王先华妻子邓炳胜：
1: 我们就是很平凡的人，就是平凡的人就做平凡的事儿。
0: 一句我去，兑现一生承诺，一对平凡夫妻书写大漠治沙的传奇。没有惊天动

0: 地的壮举，只有久久为功的坚守，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默默无闻的奉献，没有万众瞩目的光环，只有寸土不让的担当。王先华夫妇是大漠戈壁最动人的生态卫士，也是绿洲家园最温暖的守护者。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资讯。7月27日，位于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梅花氨基酸有限责任公司年产9万吨缬氨酸项目进入施工攻坚阶段，预计10月底建成投产。该项目总投资8亿元，新建高端缬氨酸生产线及配套设施。投产后，缬氨酸年产能将提升至10万吨，年新增产值11亿元。
2: 今年以来，兵团聚焦重点领域，深入谋划布局重大项目，完善产业生态，实施重点工业项目470个。上半年已开复工361个。1至6月，兵团工业投资同比增长4.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超50%。
1: 各师是靶向布局练上项目，精准研练补练强练。在伊什阿拉尔市，年产1万吨纺织机械油剂项目顺利进入试运行阶段，填补了园区纺织产业链核心辅料本地化生产的空白，为百亿级纺织产业集群建设赋能聚力。在六师五家渠市，年产6万吨聚甲醛2期项目加快建设，将打通高端新材料产业链条，推动煤化工产业从初级原料加工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型升级。在13师新兴市，项目专班全程靠前服务，确保总投资45.95亿元的年产58万吨电解铝项目稳步推进，进一步建强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兵团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7.3%，采矿业投资同比增长15.2%，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工艺业投资实现稳步增长。重点
3: 行。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4: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4: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2: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2: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2: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全疆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部分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上述部分区域有5至6级的西北风，风口阵风9至10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是浮尘。喀什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4至5级。
6: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7月28日，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年中的全国重点客户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那会上，企业发布了全新的品牌战略，多款的新品亮相，经营数据也迎来了亮眼的突破。那具体情况呢，我们接下来连线本台记者苏婉婷，请她为我们介绍一下。婉婷你好。
1: 哎，彩龙你好。
0: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年终大会释放了哪些亮眼的经营成绩，而上半年天润乳业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呢？
1: 好的，此次大会呢是在天润乳业20万吨智能化工厂举行，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市场营销情况，深化厂商协同合作，拓展全国市场增量，推动天润乳业规模化、全国化、高质量发展。2026年上半年，天润乳业经营质量实现明显提升。1到6月，乳制品销量17.41万吨，同比增长7.3%，营业收入14.38亿元，同比增长3.55%，实现利润总额6805万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393.2%。那么下半年，企业坚持稳中求进，通过优化产品、深耕渠道、稳住经营基本盘、升级产品结构、拓宽国内市场多元渠道、加速全国冷链物流体系升级，稳步扩大全国市场覆盖面。
0: 这次大会呢，最大的亮点就是天润乳业的品牌全新升级，那多款新品也是集中亮相，具体有哪些新的规划？那将如何助力天润乳业开拓国内的市场呢？婉婷，
1: 本次大会呢，天润乳业正式发布全新品牌战略，明确源自冰川带牧场的新疆好奶品牌定位，启用牧在天山、纯在天润全新传播语，并对视觉形象与传播体系进行了系统升级。新品牌战略深挖天山冰川带优质黄金奶源，生鲜鲜活品质、兵团匠心坚守三大优势，打造差异化品牌辨识度，全面加速全国化高质量布局。那么在产品创新方面，大会重磅官宣，天润乳业下半年将集中推出18款全新乳品，全方位升级产品矩阵。本次上新阵容丰富，品类多元，涵盖了浆果特色系列、差异化特色酸奶、功能性纯牛奶、创意风味乳饮等四大类主流品牌。那么首次推出的牛初乳全新品类，覆盖日常家庭饮用、年轻时尚消费、节日礼品馈赠等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强化企业特色产品优势。我们现场也是采访了多位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大家纷纷表示对品牌换新、新品投放充满了信心，接下来将下沉终端，主推新品，合力扩大全国市场覆盖面。未来天润乳业也将持续以品牌换新、产品创新、渠道优化为抓手，让天山优质奶源走进全国更多的家庭。
0: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苏婉婷带来的连线报道，辛苦了。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0: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眼。如何打造高素质医务队伍，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落地？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以党建引领业务发展，将党支部设在临床科室一线，组织党员骨干扎根诊疗前线，让辖区各族群众享受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的报道。
3: 一大早，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门诊大厅前来就诊的患者有序排队，导诊护士和志愿者靠前服务，帮着挂号指引。患者帕里哈·艾穆都拉，
4: 挂号一方便，还专业的人指导，而且排个队也不用排那么长时间了。
3: 一个岗位，一面旗帜，医院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老党员与青年志愿者共同参与导诊，为不便的患者提供引导，并将贴心服务延伸至住院、取药等环节。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综合服务。

0: 务部特聘主任曹国芳，
1: 为病人提供便捷的服务，把贴心的服务延伸到患者的每一个需要的细节当中，
0: 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建引领业务融合。2023年，医院将门诊、急诊与重症医学科整合为门级重症医学科，重组后有效打破了科室壁垒，不仅优化了急诊就诊流程，缩短患者滞留时间，更打造了集检验、检查、收费、取药于一体的一站式急诊区域，还依托五大中心建设，构建起院前急救、院内抢救、重症治疗的一体化救治体系。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门级重症医学科党支部书记、急诊科副主任乔金宝：
2: 我们的严重创伤的患者抢救成功率从原来的88%，然后提升到现在的91.91%，这些也是得益于我们这个支部优化之后，相关的这个学科相应的职能优势最大化。
0: 近年来，医院党委将15个党支部优化重组为32个，设立55个党员先锋岗和示范岗，推动党建与医疗服务、学科建设等深度融合。外科第二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在骨干党员的带领下，年轻医生快速成长。如今，一系列高难度手术已能成功完成，微创手术实现突破性进展。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骨科中心主任周刚：
3: 我们目前的脊柱微创发展非常迅速，我们的运动医学专科、我们的手选外科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全兵团第一梯队的大专业了。
0: 在发展过程中，医院党委还将优质医疗资源不断向周边市县延伸，建成了南疆兵团首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成功开通沙漠救援陆航通道，构建起空中加地面立体化救援网络。如今，医院兵团级重点专科从1个增至12个，师事级重点专科由3个增至14个，累计开展新技术新项目246项。今年，医院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雷：
4: 在党建的引领下，医疗安全保障得更好，服务态度也更加温暖，临床能力、学科建设方面那是跨越式的发展。
5: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6: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7: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6: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近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琛衍你好，热线的近期有接到第50双河市的市民来电反馈啊，电压不稳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同时有没有帮他们解决呢？
8: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50双河市青达拉街道红星商业街的商户来电，反映供电异常，影响商户正常经营。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双河能源集团核实，该商业街为2012年私人建设，电力设施由物业自行运维，因前期设计负荷不足，线路线径偏小，每年7至8月夏季用电高峰期容易出现电压不稳、跳闸现象，相关部门已督促物业尽快实施线路改造，持续推动产权方升级配电设施，同步做好技术指导和应急保障。目前供电已恢复正常，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6: 热线的近期还接到了65家渠市的居民来电反馈噪声扰民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也跟大家解答一下，同时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8: 热线近期接到第六师五家渠市上海公馆一期的居民来电，反映每天早上7点左右有建筑施工

0: 噪音扰民，热线工作人员迅速将此问题反馈，经六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实处理。一是严格规范施工时间，施工单位必须在早上8点至晚间22点的时段内安排施工作业，严禁超时施工。二是特殊作业需提前申请，如因生产工艺要求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施工单位需提前向住建局提交申请，经审批同意后方可进行，并需提前在施工现场周边显著位置张贴公告，主动告知居民夜间施工的原因和时段。三是违规施工将严肃处理，凡未经审批擅自夜间施工的，一经核实将依法处理。热线回访时，市民表示噪音得到很大改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演的连线和分享。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点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5: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根据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2026年普通高校招收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将于7月29日至7月30日进行。
1: 本次征集志愿具体范围及时间安排为7月29日的8时至18时，进行本科提前批次、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7月30日至31日投档录取。
5: 新疆教育考试院提醒，凡尚未被录取且符合相关条件的考生，均可参加此次征集志愿。未被录取考生只有填报征集志愿才能参与征集志愿的投档录取。为帮助考生及时了解征集志愿相关信息，准确填报征集志愿，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1: 一是确认是否被录取，填报征集志愿前，考生需要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进入公共服务大厅录取查询，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高考录取查询，凭借身份证号、密码以及手机短信验证码登录系统查询确认是否已被录取，已被录取考生所填报的征集志愿无效。
5: 二，知悉征集志愿的时间。新疆教育考试院前期呢，已公布了2026年自治区普通高校招收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网上录取的时间，考生及家长要密切关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新疆招生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相关信息，及时了解各类招生计划相应批次征集志愿的时间。
1: 三、查看未完成计划情况。自治区通过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发布未完成计划信息和填报征集志愿，考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系统查看相关信息，按要求填报征集志愿。
5: 第四点是了解征集志愿的设置要求，考生需全面了解参与征集志愿院校的招生章程、专业信息、学费标准及其他相关的要求。那本次征集志愿也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点是本科提前批次可填报两个院校志愿，每个院校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报考南京警察学院的考生需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政治考察、面试、体检、体能测试，并且结论为公安院校合格。报考中央

0: 司法警官学院的考生需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政治考察面试体检体能测试，并且结论为政法院校合格。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本科一批次可填报六个院校志愿，每个院校可填报六个专业志愿，所报专业不属于本次征集志愿范围的，其所填志愿是无效的。
1: 把握征集志愿填报操作要求，正式填报志愿之前，考生需要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进入公共服务大厅志愿填报，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高考志愿填报，点击志愿填报下方的计划查询，在计划查询界面可以下载本次征集志愿空余计划，查看未完成计划相关院校以及专业信息，按照志愿填报的流程进行填报，逾期不得填报。
0: 在这里也特别提醒，考生可在参与本次征集志愿同时修改或重新填报后续批次的志愿。
1: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第四届中亚传播论坛在新疆大学洪湖校区举办，本次论坛汇聚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泰国六国48家的教研机构1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文明互鉴、区域传播、数字赋能、新闻教育等前沿议题开展多维度、深层次学术研讨，助力中国中亚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0: 本届论坛由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设置开幕式、主旨演讲、六场平行论坛及中外新闻传播教育论坛等环节。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你点我茶，
4: 主持简直
3: 接到粉丝点单，今天我们来了。
5: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们创新推出针对餐饮市场的你点我茶网络监管短视频，最近一年走红网络，成为土木舒克市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第一参考。
6: 我经常关注他们拍的视频，就知道哪些饭馆的卫生干净，
7: 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也放心了。
5: 针对群众线上评论，三师土木舒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金星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金星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8: 让百姓们知道了我们是明厨亮灶，然后知道了食材是安全的，是新鲜的。
9: 视频火起来之后，就是群众也参与到这个视频里边，就认为我们所有出发点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也认可我们的这个执法行为和监督。
10: 市监局给我们店里面的卫生啊各方面有个监督啊，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9: 像这种新开业的店，它的设施设备都是新的，帮它规避一些常见风险，然后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食品安全做好。
5: 在靳金星看来，执法要温情，但食品安全重于天。
9: 食品安全要求就是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5: 穿上制服行走在土木舒克市的大街小巷，靳金星心里惦记着市民的日常所需，眼底尽是人间烟火。
9: 在镜头下面，然后把我们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的素质都展现出来，也执法更公开公平公正，守护好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观。
11: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方案提出服务网络优化完善行动、服务能力提质增效行动、基层人才扩容培优行动等7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任务，旨在强化基层中医药服务供给，提升群众看中医的可及性与获得感。

0: 方案明确，到2030年，聚焦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目标，力争居民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获得中医药服务。重点实现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及推广提质升级。
1: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民政部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其中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或协查通告163个，依法取缔63个，责令解散399个，引导登记77个。
0: 据介绍，2026年上半年，民政部结合当前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特点，将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纳入重点整治重点，部署各地依法取缔中国教育研究学会、全国产教融合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等一批非法社会组织。
1: 同时强化监测预警，拓展线索来源。民政部发布了关于投诉举报非法社会组织等山寨社团相关事项的公告，明确多种举报方式，提升投诉举报便捷度。各级民政部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执法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凝聚整治合力。
0: 最后我们来关注，国新办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现行支持科技创新主要政策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1.91万亿元，
1: 其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支持企业创新投入和技术转让的政策减税降费6596亿元，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支持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和新兴产业的政策减税约2520亿元，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等推进破解卡脖子和支持高端化发展的政策减税降费近10000亿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自7月23号以来，郑州城郊成片小树林格外热闹，林间手电微光星星点点，不少村民三两结伴穿梭在树干草丛之中，手持水瓶水桶，细致搜寻破土而出的知了猴。因为知了猴现在很值钱啊，商贩收知了猴0.86元一只。哎，知了猴的噩梦啊，刚出土就看见一群人手电筒乱晃，被抓就要被油炸。各位听众们，你吃过知了猴吗？到底啥味儿的？好好奇啊。知了猴在土里藏了3年，出来就要被油炸，想想也是挺惨的。但话说回来了，一晚上赚8-900，比我上一周班还多呢，我也想去摸呀。听说现在郑州郊区晚上比白天还热闹，全是摸猴大军啊。不过这钱也是真的是辛苦钱呢。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晴，18度到27度。伊师安尔市晴天，18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雨，16度到3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7度到3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8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雨，19度到31度。六师五家渠市雨，20度到29度。七师胡杨河市雨，17度到33度。八师石河子市雨，20度到30度。九师白杨市雨，16度到28度。十师北屯市雨，17度到26度。十三师新兴市雨，21度到28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0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小雨转晴，18度到27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7: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8: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7: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9: 他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化学与材料科学家，今年7月他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正式入职清华大学。最近他作为重量级嘉宾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0: 我很赞同开源开放的理念，这对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科研工作者都大有裨益。我也期待更多国家能够效仿。
9: 如今他在清华大学牵头推进一项借助人工智能研发全新材料的计划。
10: 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提出问题，我希望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协助我们发掘那些单凭人力

0: 难以想到的研究课题。
1: 他是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他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变化值得期待，并表示中国有望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2: 未来世界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有望发挥引领作用。
1: 资讯有故事。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美国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展望人工智能前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7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大会召开前后，高端访谈节目对出席今年大会的两位嘉宾，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奥马尔·亚吉和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进行了专访。他们畅谈了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未来人工智能在多领域应用的看法。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奥马尔·亚吉是今年大会的重磅嘉宾，他在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亚吉在接受高端访谈节目记者邹韵专访时表示，中国将人工智能及其发展视为一项造福世界的全球性事业，这让他深受触动。
3: Inspiring and exciting，
4: 鼓舞人心，令人振奋。我非常专注地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内容详实，规划完备，令我印象相当深刻。最让我受触动的是，习主席将人工智能及其发展视为一项造福世界的全球性事业，并提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我很赞同开源开放的理念，这对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科研工作者都大有裨益。我也期待更多国家能够效仿。
1: 亚吉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清晰阐述了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愿景。当被问到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以及核心竞争力时，亚吉说，中国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
5: The number of graduates studying STEM，
4: 中国每年培养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毕业生规模远超世界其他国家，因此中国在几乎所有科技领域都实现了快速发展，在人工智能的多个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成果并非偶然，背后是持续的科研投入，这让科学家们能够探索和孵化新的构想，而且这种投入多年来一直在持续。这不仅为青年科研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科研资源与科研机会，更为他们施展才华、落地创意搭建了广阔平台。在中国众多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科技领域中，人工智能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1: 1965年2月，亚吉出生在约旦首都安曼的一个巴勒斯坦难民家庭，一家十几口人蜗居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屋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亚吉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10岁，那年他在学校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张分子结构图，这张图深深吸引了他，并点燃了他对化学的热情。15岁，亚吉跟随家人来到美国，他的求学之路从一本随身携带的英文词典开始。20世纪90年代，亚吉成功合成了金属有机框架材料，这种材料不仅结构稳定，还能从沙漠空气中吸收水分，并将其转化为洁净的饮用水。2025年，亚吉因在金属有机框架开发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那什么是金属有机框架呢？
5: Metal organic frameworks are new materials that we discovered。
4: 金属有机框架是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现的新型材料。打个比方，建筑依靠基础构件搭建楼宇，同一种构件还能组合出

多样造型。在化学世界里，可不只有一种构件，而是几乎无数种，这也催生出数量近乎无限的新型材料。我们研发出一套化学体系，能够将各类基础单元相互连结，构筑出多样结构。原理和建筑师、施工人员的工作异曲同工。我们掌握了在分子

0: 旱的沙漠地区提取水分，会不会让沙漠变得更加干燥？
1: 不会，因为你用过的水并没有被消耗掉，实际上它会不断回到大气中，重新参与水分的自然循环。我们已制造出可在沙漠中运行的设备，只需环境中的阳光，无需其他能源，就能产出十分纯净的水。因为金属有机框架材料本身就像过滤器，能吸附水分，并在温和条件下释放，因此整个过程能效很高，成本也合理。一旦这些产品实现商业化，就相当于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实现水资源自主，他们可以自主掌控自己的水源，把集水器安装在任何地方，也就能随心所欲地在任何地方生活。
2: 亚吉是全球公认的顶尖化学与材料科学家，如今他正牵头推进一项借助人工智能研发全新材料的计划。亚吉介绍，目前全世界新型材料数不胜数，依托这些材料几乎可以解决我们在地球上面临的所有难题。但除此之外，人类还面临着诸多其他挑战，而解决这些难题都离不开新型材料。面对海量待开发的新材料，究竟哪一种能够对应解决哪一类问题？亚吉说，人工智能与计算科学将帮助我们找到答案。我们不仅要筛选出能攻克难题的材料，更要找到具有成本优势、具有商业化落地条件的材料，让相关分子材料真正走向社会，投入应用。长远来看，我们希望借助人工智能实现完整产业闭环，在材料完成全生命周期使用后，把它拆解还原为最初的基础分子单元。如此一来，这项新技术便可以实现循环利用，进而打造可持续发展产业。既然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攻克化学新材料难题，那人工智能是否也将重新定义基础科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呢？亚吉这样回答。
1: 答案是肯定的，人工智能不仅会助力科学研究，加快科研进程，还将帮助我们识别哪些材料性能更优、成本更低，并最终实现更加绿色、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而当我们做到这一点之后，届时人工智能还会进一步提出我们过去从未思考过的新问题。科学研究的本质就在于提出问题，一切都围绕着找出最值得探索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提出正确的问题。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提出问题，我希望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协助我们发掘那些单凭人力难以想到的研究课题。当我们看到某种事物时，就会去研究它，并思考如何利用其造福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积累数据和知识，而这些知识最终又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相信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把这一过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高效。
2: 今年七月，亚吉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正式入职清华大学。如今他在清华的工作和生活已近一个月。
0: 教授，您在清华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来到中国之后还适应吗？
1: 我很喜欢中国，这里各类线上操作十分便捷，线上买菜下单支付都很省心。
0: 您喜欢点外卖或者线上购物吗？
1: 我很喜欢外卖和线上生鲜采购，商品配送都十分准时，
0: 直接配送到家门口，
1: 商品挑选的十分用心，品相很好，我非常满意。中国的超市里蔬菜品类十分丰富，这点我格外喜欢。这里的生活体验很好，人们十分友善，生活也很方便。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不管什么时候我有事有需要时，大家都很乐意帮忙，这里的人都乐于助人，一心想着解决问题，和他们相处我十分舒心。我这一生接触过不少两类截然不同的人，一类人接到任务只会不断否定，能列出12条理由证明这件事行不通，另一类人会主

0: 动开口说我来试一试，换几种方式摸索，尽力找到完成任务的办法。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科研工作，这种做事态度都尤为珍贵。我们需要愿意做事，而且能做成事儿的人，而能把事情做好的人永远愿意主动尝试，尽力想办法解决问题。
1: 去年斩获诺贝尔奖之后，亚吉决定前往一所全新的院校重新起步，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记者在专访中问道，无论对您个人还是学术事业而言，我觉得都是一项重大抉择，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个重要决定？亚吉介绍说，
0: 做出这个决定并非源于单一原因。在美国求学时，我的导师以及我的父亲都教导我要打破常规，尝试新事物，这样才能学到新东西。想学新东西，还有什么比走进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更好的办法呢？在这里，我可以感受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了解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同时延续我对化学的热爱。在美国这些年，我的实验室里接纳了来自15个不同国家的学生，几乎从我组建实验室第一天开始，就一直有中国学生跟着我做研究。坦白地说，他们总能给我带来启发，即便实验受挫，他们也能保持科研热情，继续高强度实验、思考、钻研、不断学习，最终这些努力带来了重大发现。因此于我而言，这里拥有绝佳的条件，分子研究领域召唤我持续突破，力求精进，永不止步。而清华拥有顶尖人才，能支持我更快实现目标。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今年大会的参展企业、与会嘉宾的探讨重点不再是 AI 能回答什么，而是 AI 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AI 手机、人形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正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接入物理场景，落地现实生活。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日前接受了高端访谈记者王冠的专访。专访中，凯文·凯利展望了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及在教育领域或将发挥的作用。
2: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world?
3: 您会如何描述未来人工智能在人类世界扮演的角色？
2: So,
4: 若让我谈谈人工智能未来10年到15年的前景，可能会更为稳妥。我认为在未来10年到15年，人工智能的角色会更像伙伴、教练、向导与副驾驶。我们目前看到的关系模式是人类加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加人类，既不是人工智能单独运作，也不是人类独自行动，而是二者协同合作。所以世界上最顶尖的医生不是纯人工智能医生，也不会是纯人类医生，而会是人工智能加人类的协作团队。科学家也是如此，我们未来的方向就是如此。无论是解决问题还是推进工作，都将以团队协作的形式展开。人类与人工智能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种是人类思维，另一种是人工智能思维，而这两种思维结合在一起，其力量会远超这两者单独运作的效果。
1: 凯文·凯利展望了人工智能未来在教育领域或将发挥的作用。他表示，人工智能有望帮助实现因材施教的教育愿景，让教育方案更加个性化。
5: One of the hopes for education in China or the US or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is that
4: 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教育的愿景之一都是实现因材施教，让学生按照自身节奏推进学习，而不是迁就课堂上学习进度最慢的学生。我们希望这种个性化学习能够落地，但一名教师要面对30名学生，若没有人工智能助教的协助，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人工智能有望成为辅导者，帮助学生按自己的

0: 病毒学习，并顺应自身好奇心探索知识，所以说将人工智能引入课堂，既能让教育方案更加个性化，又能确保学生掌握必备的能力，比如读写等等。
1: Program while still covering the things that need to be done in common, like learning how to read and write.
2: 在人工智能时代，当下的教育体系最需要做出的变革是什么？凯文·凯利表示，未来教育的核心将不再局限于传授答案，那是人工智能的工作，因为人工智能最擅长的就是提供答案。现在的学生也都在使用它，所以教师和学校无需再训练学生给出答案，而是要培养他们提出问题的能力，尤其是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提出问题的价值远大于获取答案。科学界的多数创新都始于如果那么的疑问，如果这样做会如何，这就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凯文·凯利表示，新技术的诞生既带来挑战，更带来机遇。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认为 AI 带来的新变化值得期待，建议大家多多尝试新鲜事物。
3: How can we get ready for it? For
4: everything? 要给您普通人应如何做好准备呢？
1: That's a great question, and I think, here's what I say about that. I say,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此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你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去尝试身边出现的新事物，而且需要反复尝试，因为目前这些新技术还不够完善。像人工智能、虚拟、镜像世界眼镜这类新技术都还不够好。如果现在试用，你很可能会不喜欢它们，它们或许无法满足你的需求，或许根本不值这个钱，但你还是得坚持去尝试。因为如果忽视，这正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失败中前进的理念。禁止、封杀或否定这些新技术，我们就无法掌控其发展方向。要让这些技术最大程度的扬长避短发挥作用，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它们。所以当你听说某项新技术时，不妨多给它几次机会。
1: If you hear about something, try to give it a chance more than once.
2: 在专访中，凯文·凯利表示，中国有望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4: 说到人工智能，芯片至关重要。您之前在上海表示，未来五年，中国或许能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芯片。您做出这一预测的依据是什么？
0: 依据是我在中国接触到的工程师们所展现的雄心与能力，以及这项成就的重要性及其影响。我相信在中国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3: 考虑到所谓的芯片战、技术瓶颈以及一些西方国家政策制定者的遏制手段，您依然认为中国能实现这个目标吗？
0: 是的，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制造四纳米芯片所需的设备，但中国可以自主研发这些设备。本质上，这是工程领域的问题，而中国在工程领域极为出色。目前，中国已经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全部条件。我们的世界正越来越全球化，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全球化的力量非常强大，它会克服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技术本身要求全球化，在全球化中蓬勃发展，方方面面找到成长空间。未来世界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有望发挥引领作用，引领我们构建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一个全球性体系。
2: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0: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4: 他是经典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者之一，让中国的蝴蝶在世界花丛中翩翩起舞。
15: 好像是这种山坡里面滚出来的掌声，那个时候演出梁祝，它是一个中国的符号到全世界。
14: 在让西洋乐器开口讲中国话的文化试验中，他与其他中国音乐家一起使小提琴从他者的乐器转变为了自己的声音。
15: 所以从唐诗到宋词到元曲这样结构，把中国的这种结构的审美的内涵放在里面，这用现代话叫用肖像来讲中国故事。
14: 资讯有故事，追忆著名作曲家陈刚，把人生的梦谱写成音乐旋律，用交响乐讲述中国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7月18号凌晨，著名作曲家陈刚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91岁。一曲《梁祝》响彻60余载，惊艳世界。这位以音符书写中国浪漫的音乐大家，走完了纯粹而璀璨的音乐一生。
15: 《梁祝》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结晶。交响音乐呢，实际上是每个国家在表现国家形象、表现它的文化形象一个最重要的品种。实在也需要中国有这样的声音，用交响的声音来表现伟大的国家。
14: 从一曲《梁祝》振翅飞升世界，到90岁高龄写下交响序曲《繁花》，他把人生的梦谱写成音乐的旋律，用交响乐来讲述中国故事。1935年，陈刚出生于音乐世家，父亲是被称为一代歌仙的陈歌辛，人们耳熟能详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都是他的作品。
15: 在我父亲的音乐里，他有很大的一个特色本色，就是那亚热带民族那种热情浪漫。他对音乐他是很包容的，他自己写了中国最早的先锋派音乐，这个很前卫的，写了以后没人唱了，太先锋了。1934年就是，然后音乐学院本来请他教配器，他古典音乐造诣很高，然后他的流行乐直接到世界上，所以他这个三方面他都是很包容的。
14: 作为家里素质教育的一部分，陈刚的音乐之路是从弹钢琴开始的，匈牙利钢琴家瓦拉是他的钢琴老师。 但童年时的陈刚对音乐并没有什么好印象。
15: 在学钢琴的我父亲没说要我做一个音乐家，这我家里每个人都学的，我的老师叫瓦拉，一个匈牙利钢琴，我叫 Mr. 瓦拉的。开头我学琴已经很晚，大概10岁左右了，开头音乐给我的形象并不是很好，因为 Mr. 瓦拉的手很大，然后他教我弹琴的手么要平，上面嘛放了个火柴盒放上面，然后我一起来嘛，这不是火柴盒掉下来嘛，他就一个啪把掌声。我的音乐给我最初的印象是这样的。
14: 因此虽然在音乐的氛围中长大，但音乐在那时并没有成为陈刚的梦想。陈刚曾坦言，他最初的梦想是文学。

0: 特别像文学。然后呢，当时我13岁就写过一篇小说，这小说的名字叫《残角归来兮》。这小说大意是什么？就是我那个校工啊，这看门的一个校工，河南来的，我们都叫残角，长得很高的。但是校工呢，有一次呢，我跟他谈谈谈，他的家事，他是在河南。啊，流浪到上海来了，很苦的。然后他讲了他家事呢，我就很同情劳工苦嘛，就大意就是写的这个。所以当时就是说同情劳工苦，啊，向往一个新社会，啊，没有贫富的，很自由的幸福的。
1: 发表小说的这一年，陈刚才13岁，但这个怀揣文学梦想的年轻人，并没有实现他文学家的梦想。1949年，上海解放。当陈刚得知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正在招生，他迫不及待地报了名。那一年他14岁。
0: 当时真的我脑子里只有两个字，革命。音乐梦也不做了，文学梦也不做了，爸爸在妈妈在香港也不管，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小，说我一定要革命。后来写信给爸爸妈妈，他们支持我参军。我这个文凭上一页证书是写的是4呀，我就把4用橡皮擦掉，改个8，再涂点酱油就跑去了。其实那个参军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涂酱油去了。那个考官很有意思，他看了我们笑，他就前面一个我记得跑得去，几岁啊？14是什么呢？说不出来，说猪还说牛，说不出来。哎，我好紧张的，赶快去问。我好像我记得1949年18岁是说猴子，也不是怎么的。跑到我那他不问了，又进去了。结果第二天就把我们这一区不到18岁的小孩子全部拿出来，变成了青年队。
1: 在华东军政大学青年队学习3年之后，陈刚被分配到前线歌舞团担任钢琴伴奏员。在和人民群众的互动中，陈刚逐渐明白了艺术创作的价值在于引发情感共鸣。在一次海岛上的演出时，他开始尝试作曲。
0: 到海岛时演出我没事儿干了，没钢琴，给我的任务是打锣。海岛上演出时风很大，拿一个大石头压在幕布上，我就坐在这个上面压着幕布，就等着那个要紧的时候，等下啪打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慢慢的开始这个愿望，我就试着我创作第一首叫《我们是抗美援朝的铁军》，大概是个意思。
1: 不过，陈刚逐渐发现，那些反复打磨的旋律都来源于灵感的闪现。若要想在作曲领域实现突破，必须接受专业系统的音乐教育。1955年，陈刚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在这里他系统学习了曲式学与配器法，并尝试用西方音乐结构重构中国传统旋律。陈刚认为交响乐是每个国家表现自己文化形象的重要方式，时代也需要中国有这样的声音。
0: 到20岁以后，我才离开部队，正式考音乐学。所以，这技能的训练应该从军营里面后边的钢琴，一直到音乐学。当然，音乐学给我提供了一个系统学习的一个机会，还给我提供了一个展演我的一个平台。但是我很有幸，就是我在音乐学之外，啊，有这么一个家庭的熏陶。特别是我觉得，我常常想讲一句话：叫第一，你是个人；第二是艺术家；第三是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所以我始终觉得我们做一个艺术家，首先是应该是一个很正直的很健全的一个人，然后你应该热爱所有的艺术，第三你是个音乐家，你不是光钢琴家提一样，你要热爱音乐，要知道音乐里面的最重要的最深的精神在哪里，最后你才是具体的。所以我想我们一生都是奉献一生，所以我想我很高兴我能够用音乐作为奉献，用我的作品向世界汇报。
1: 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组建了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目的就是让小提琴说中国话。他们以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基础，将戏曲唱腔移植为小提琴旋律，使陌生的乐器发出听众熟悉的乡音。
0: 到1954年时候，粤剧戏曲片梁祝出来了，拍了这个电影以后变成了大剧种，全国都知道，就成为一个文化的标志。周总理那个时候到日内瓦开会时候就把这个电影带着去，就讲一句话，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梁祝。

0: 定，所以呢，人家从两侧就认识了中国。
1: 当时，管弦系的何占豪是实验小组的组长，在此前写过一个四重奏版的《小梁祝》。就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创作《梁祝》相关作品。后来，在学院负责人的推荐下，何占豪找到当时正在上大四的陈刚，共同主创这部交响音乐作品《梁祝》，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
0: 我和何占豪本来不认识，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次偶遇啊。为什么呢？那时候学校呢，把所有的戏啊拆开来了，并成几个队到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个队呢是到浙江，到温州去的。我们的作曲系啊，何占豪的管弦系啊，反正几个系排四个系啊，边学习边创作边采风。因为他们的管弦系的支部书记也告诉他，一定要找专业的作曲的。然后呢，他们研究下来，何占豪就找我，就想了一个想法，觉得我们应该写个大作品给国庆献礼嘛，1959年，非常希望我们合作来做这事。他们也可以做得很好，他可以按照情节一段一段的，也可以很好听，但是不是交响乐？这个组合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是一加一等于三或者四，它完全变成另外。我的视角是交响乐速度，这个从中国传统的那种叙述，章回小说的那种啊，有头有尾，这个叙述是不一样的。交响乐不是讲故事，交响乐是讲精神。两种精神是什么？爱情、反抗、抗婚。我思维是这条线，所以交响乐浓缩为爱情。抗婚话题只是爱情的重复，而不是一个故事想到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
1: 当年上海音乐学院及全校力量以联合大作业的方式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由何占豪和陈刚担任主创。那时候何占豪的民间音乐底子比较好，擅长写旋律，陈刚对曲式结构、和声、配器等等作曲的专业知识掌握得相对全面。仅仅三个月，这首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梁祝》就被创作完成。

0: 每当这段旋律响起，几乎无人不知这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对于这段旋律，在202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陈刚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1: 这个是《梁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它是标准的起承转合的。这个结构呢，在西洋的交响里是不多的，所以这个主题也是中国式的，就像唐诗一样，这个格律诗一样。后来到十八相送呀，滴答答答滴答答，顶住了。
2: 嗯。
1: 大多滴滴滴答答答答收了，让你注意，滴滴滴答答滴滴噔，噔了一下，滴滴噔噔，要收了，滴答噔了，又收回来，哒哒哒滴哒滴滴滴滴哒哒哒，打开了。而且这里面表现出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抒情啊，它是比较含蓄的。国外情人爱情主题一定是爆发的，一对情人三天不见，一见就是热烈拥抱，哎呦，讲不完的话。中国的一对夫妻三年不见，两人见了不会热烈拥抱，像反而是那个女的会背过身去，眼泪就掉下 来，是这样的感情。我们在写字的时候，也不能像外国人这样，也不能像从前的中国人这样，是我们现代的人的感情。所以你看，他一进一退。滴滴噔噔，滴答噔噔，啊，哒哧哧哒哒哒滴哒滴滴滴滴哒哒哒，这要拥抱，你不能老这样，怎么受得了？再到后面就抗婚，滴答哒哒滴答哒哒，哒噔哒哒滴滴滴哒噔噔滴，哒噔，这是元曲了。所以从唐诗到宋词到元曲，这样结构。把中国的这种结构的审美的内涵放在里面。
0: 在这场让西洋乐器开口讲中国话的文化试验中，陈刚等中国音乐家通过音色改造、旋律重奏和结构创新，使小提琴从他者的乐器转变为了自己的声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交响乐队中加入了民族乐器板鼓。
1: 板鼓不可替代，板鼓也很奇怪，你听这个声音啊，就打到你心上，就是收音台那是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应，是不是？没有办法代替的，就是三板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你看到从前老戏曲里面出来那写悲剧的人物啊，用辫子一甩，然后嘴里喊哒哒哒哒出来，就这么一个形容词。而且我敲板鼓是很难的，我们学校的管乐去学打击是敲不来的，但是换了任何曲都不能表达这些。
2: 这也是让这个交响乐拥有了中国乐器，
1: 第一次
2: 拥有中国乐器，不可代替。
1: 我用到民乐器的时候，我就是一定要不可替代。

0: 1959年5月27号，这是陈刚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日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迎来首演。这一天，上海兰心大戏院内座无虚席，观众们都是文艺界的专业人士。作为主创之一的陈刚，既兴奋又忐忑。
1: 我在侧目，我在后面偷偷的观察，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情都很忐忑嘛，因为学生的作品，学生的乐队首演，而且我不知道这个乐队最后的效果会什么，人家看不见我看得见人家，就看看这个反应，就是乐曲结束的时候什么反应，怎么没有反应呢？其实没几秒钟，我早上就起来，我早上就得四个字，我经久不息，他早上就是不轻不响不快不慢不断的鼓。我出来谢幕的时候，然后我就很清楚看到兰心是600多个位置嘛，每个人都含着热泪啊，这梁祝诞生了，云南谢幕还是拍，指挥谢幕还是拍，我出来同合唱谢幕还拍，乐队起来还在拍，拍了又不知所措，怎么再拍了怎么办？云南车子没了，看看那个指挥怎么办？指挥放手也在那边，这样呢，就大概从后面主题再现又拉了一遍。所以这个梁祝问世以后，52年，这是空前，也是最后的，没有一个协奏曲什么再来一下，是吧？所以那一次呢，我就拉完以后，我懂得什么叫经久不息四个字，它可以再顾下去。
2: 然后第二天就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大家全中国就知道这个，因为场上就证明了一切，就是大家接受了，大家感动了，从心到心。
0: 这部诞生于66年前的小提琴协奏曲，以《蝴蝶恋人》的东方叙事为载体，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典范。直到今天，《梁祝》在中外诸多音乐家的弓弦上奏响，被许多世界著名交响乐团演绎。对此，陈刚曾说：“
1: 我们要看世界第一线的演奏家，他们是不是接受，这是个考验。有次像美国的那个谢汉姆，那个小提琴家，他在上海东艺演出《梁祝》，被一个一线的小提琴家听得我都很感动，而且他换了个唱片，一面是《梁祝》，一面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后来温格洛夫啊。”还有日本的柴可夫斯基和女的小提琴家周防内心子啊，在梁祝50周年时候到上海来演出，那么所谓被大家都接受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第二天，7月2号，中国艺术家第一次登上了好莱坞万星机场，指挥美国的好莱坞交响乐演出中国的作品，有梁祝，有黄河，所以那次演出这个掌声是终身难忘。我在嘉宾席里面嘛，因为音乐开始的时候就是影子嘛，哒滴哒哒，那个小提琴还没拉呢，下面掌声就起来了。那当时我听到那个掌声啊，像碗一样露天起来，好像是从山坡里面滚出来的掌声。那个时候演出两首，它是一个中国的符号到全世界啊。当时我就想起了马来西亚的华侨亲口对我讲的，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这有现代化叫

0: 有相声的讲中国故事。
1: 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第一次被称之为我们自己的交响音乐。更为传奇的是，长达26分钟的《梁祝》出道即巅峰，迄今为止一个音符都没有改过。如今《梁祝》也不仅仅是一部音乐作品，更是中国文化的一张绚丽的名片。一生笔耕不辍，陈刚从未止步于《梁祝》，他扎根山河大地，深耕民族音乐，创作了《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金色的炉台》等无数经典作品，描摹祖国山河风貌，镌刻时代烟火热忱，始终致力于用西方音乐和现代作曲传递中国文化。即便步入90岁高龄，他依旧执笔创作。2025年，交响序曲《繁花》首演，以华美昂扬的旋律，成为他赠予家乡上海的最后篇章。从教60余年的陈刚，是桃李满园的师者，培养了无数优秀音乐人才。他的教学秘诀却是不教。陈刚觉得学生们都很优秀，他更希望还学生们自由和本真，根据每个人特有的创作路径，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
0: 奶奶不是具体一个奶奶什么样，而是要这个里面有个形象贯穿了。交响也就是这样，它一个宏观的东西来统领你整个的，里面很多很多很多片段，对吧？
1: 他曾奔走各地分享创作理念，鼓励年轻音乐人扎根民族，突破边界，为中国音乐行业培育无数新生力量。陈刚先生用一生践行艺术初心，以中西交融的音符赋予民族音乐跨越时代的生命力。如今先生远去，但琴弦的震动不会停止。每当《梁祝》旋律响起，蝴蝶还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继续飞翔。
0: 在生命中回放自己，寻回本真，在岁月中历尽沧桑，留下芳华。陈刚，
1: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全江首个冰铁联建示范警务区双河市站冰铁联建示范警务区揭牌。该示范警务区的落地启用，是落实新时代公安工作部署、深化冰地融合发展、提升铁路平安治理能力的创新举措。7月27号，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在昆明市收官，全国463支队伍、11286名参赛选手齐聚春城竞技。新疆代表团获得金牌16枚、银牌8枚、铜牌10枚，包揽了代表最高荣誉的团体奖前两名。再来关注，来自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的消息。为持续满足广大消费者购买需求，于今天开启第三批囊卡预售，本次将通过直播间分时段限量发售。新疆特色文创交通卡囊卡自上线以来持续升温，凭借浓郁的本地特色和独特的文创设计，前两批次产品均已售罄，成为不少网友和市民的心头号。目前首批及第二批预售囊卡已陆续到货，不少收到的人纷纷晒出实拍图，分享这份属于新疆的烟火气与浪漫。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4: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5: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

0: 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对外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引围绕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以及数字化、共性基础要求等部署一系列举措，包括针对细分行业构建工业机理模型或行业知识库，产品操作界面应简单易用，充分考虑中小企业认知习惯，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杜绝隐性收费与捆绑销售等。组织实施方面，指引提出要依托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及地方服务平台、促进中心等载体，建设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优质资源池，促进优质产品跨区域流通共享，降低中小企业选型成本和试错风险等。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对外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城市桥梁主管部门要做好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抓实抓细养护巡查、隐患排查、问题处置等各项工作，切实提高城市桥梁安全管理水平。通知要求加强汛期桥梁安全管理，城市桥梁主管部门要加强与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协同联动，扎实做好极端天气及涉水、涉地质灾害等风险提示及防范应对工作。我们再来关注，为全面筑牢游乐园和景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底线，规范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全链条技术要求，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作为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领域基础性、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汲取了近年来大型游乐设施事故教训，系统梳理了全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运行痛点，同步对标国际先进游乐设施安全标准，是。

0: 王先生该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赵律师
1: 建议王先生与该居民先进行一个协商解决。他养鸽子的行为虽然不违法，但却给邻居的生活造成了不便，必须恪守孝道，恶意转移代管财产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代为保管不等于占为己有，子女代为保管财产仅拥有临时保管的义务，那么财产所有权始终是归于老人的。一旦发生无偿转移财产、恶意减损自身的偿债能力的行为，导致无法归还老人钱款的，老人可通过行使债权人撤销权依法维权追回财产。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冯女士和吴先生结婚时，吴先生家没有买房，只有吴先生家乡下的一套私房贴了新的墙纸。这套房子是在吴先生父亲的名下。他们领证之后，吴先生跟着母亲瞒着冯女士，各自出去借了50-60万的债务，加起来100多万，给别人写的借条是用于结婚。那么冯女士生完孩子，和吴先生总是因为小孩的事情吵架，吴先生家就说出了这笔债务，要求冯女士卖掉名下婚前的房子来还债。冯女士想问一问，这算诈骗吗？她该怎么办呢？赵律师，
1: 诈骗罪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的行为。那么但结合冯女士的情况，她丈夫对她隐瞒外债的行为呢，并不构成诈骗。如她鉴于此事决意与她解除婚姻关系，且于对无法达成合意协议离婚的，可以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那么这100万在离婚的时候啊，是否要作为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分担呢？首先，冯女士的婆婆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与作为儿媳的她之间不成立共同债务的问题。那么其次，至于她丈夫对外的欠债，作为妻子是否应当共同偿还，是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判断。该借款呢，虽然名为用于结婚，但是借款发生在她与丈夫登记结婚之后，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主要表现为共债共签、事后追认、用于夫妻日常生活所需，或者虽然超过了夫妻日常生活所需，但是有证据证明适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也可能被认定为夫妻的共同债务。在实践中，因为共债即连带，所以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需要经过严格的认定程序，包括借款的必要性、借款时夫妻双方合意、借款的数额、借款的用途等方式。那么如果存在一方收入维持日常生活绰绰有余，或者不存在因共同生活而需要共同举债的必要的，或没有证据显示家庭有大额支出，或者债务数额属于明显超出日常生活所需的，男方单方举债的行为呢，并没有经过他追认等情况，则该债务很难被认定为夫妻的共同债务，应由男方单独承担还款义务，其无权要求冯女士通过出卖婚前房产共同还债。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先生的父亲呢，于2019年故去，他的退休金一直是由张先生的姐姐保管。父亲走后，姐姐分给张先生10000块钱，张先生认为不对，要求姐姐公布这些年的账目，但是他一直也没有给个说法。这都好几年了，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能有什么办法呢？赵律师
1: 建议先核查清楚他父亲留下的可供继承的养老金，也就是退休金的余额呢，具体是多少，那么以及张先生的姐姐在他父亲去世后有无立即转移养老金账户资产的情况，以明确清楚他姐姐是否存在隐匿、转移、侵占遗产的行为。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122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张先生父亲去世前交由他姐姐代为保管的退休金，由于当时继承尚未发生，属于他父亲个人的合法财产，其有权自愿进行处分。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及社会保险法第14条的规定，那么张先生和姐姐作为法定继承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而养老金个人账户的余额是属于遗产的范围之内，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之下呢，由他和姐姐法定继承，一般情况下呢是均等的分配。那么由于养老金账户

0: 一直是由姐姐保管，可以合理的推断退款的手续呢也是由姐姐其办理的，因此建议首先明确作为他父亲遗产退休金的余额，建议可与姐姐协商公开退款手续办理情况，或者向当地的社保机构来进行查询。那么若姐姐坚持拒绝公开养老金余款的余额的信息呢，可以尝试通过诉讼的途径解决双方之间的纠纷，要求对包括他父亲养老金账户余额在内的遗产依法分割。起诉时呢，需要提供户口本、公安机关等出具的身份证明、父亲的死亡证明以及其父亲包括养老金账户在内的银行账号信息，以方便于申请法院调查遗产的范围，以及姐姐是否存在恶意侵吞、争抢或者转移遗产的行为。
1: 好的，感谢赵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你点我茶，
4: 组织检查，
3: 接到粉丝点单，今天我们来了。
5: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们创新推出针对餐饮市场的你点我茶网络监管短视频，最近一年走红网络，成为土木舒克市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第一参考。
6: 我经常关注他们拍的视频，就知道哪些饭馆的卫生干净，
7: 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也放心了。
5: 针对群众线上评论，三师土木舒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清新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清新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8: 让百姓们知道了我们是明厨亮灶，然后知道了食材是安全的，是新鲜的。
3: 视频火起来之后，就是群众也参与到这个视频里边，就认为我们所有出发点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也认可我们的这个执法行为和监督。
9: 市监局给我们店里面的卫生啊各方面有个监督啊，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3: 像这种新开业的店，它的设施设备都是新的，帮它规避一些常见风险，然后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食品安全做好。
5: 在靳军新看来，执法要温情，但食品安全重于天。
3: 食品安全要求就是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5: 穿上制服，行走在土木舒克市的大街小巷，靳金星心里惦记着市民的日常所需，眼底尽是人间烟火。
3: 在镜头下面，然后把我们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的素质都展现出来，也是执法更公开、公平、公正，守护好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观。
10: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2: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1: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王先生经过中介公司买了一套房，在准备入住的时候被一手房东断水断电，导致王先生无法入住，他找中介公司给解决，到现在呢两年也没有解决，让中介公司联系到二手房东也联系不上，现在呢二手房东跑路了，王先生的房子住不了，钱也花了，他该怎么办呢？赵律师，
0: 建议呢，根据房屋的目前的权属状态，分别与一手房东、二手房东以及中介呢进行协商，或采用相应的诉讼方案予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建议首先明确房屋的权属状态，该房屋是在一手房东还是二手房东名下。如房屋仍在一手房东名下呢，房屋所有权仍属于一手房东。王先生与二手房东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

0: 法得到履行，建议向二手房东以及中介追究其违约责任，解除房屋买卖合同，要求返还购房款并赔偿损失。那么如果房屋呢是在二手房东的名下，一手房东断水断电的行为影响房屋的正常居住使用，而二手房东作为与王先生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啊，应完全履行对他的交付义务，即向他交付房屋应能满足正常的居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建议可以催告二手房东在3个月合理的期限内呢解决与一手房东对房子的妨碍，向其交付能正常使用的房屋，包括配合办理水电天然气等账户以及房屋产权过户手续等。如果经催告后呢，二手房东仍没有履行，王先生可以选择解除合同，并可以要求二手房东承担违约责任。那么如果你继续选择继续履行买卖合同，但无法联系二手房东配合办理过户，那么建议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房屋的权属，通过法院的确权判决书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丽丽在商场办理了各种充值卡，但是呢，现在店家接连跑路，去年就有3家跑路，她投诉无门，她想问一问商场有没有责任呢？赵律师，
0: 商场是否应与店家一同对他承担责任呢？需要看商场与店家在充值的模式中的具体关系而定。那么如他充值办卡的店家视为租赁商场统一经营的柜台，那么不具备独立的收银条件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3条呢，针对消费者在展销会租赁柜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形，商场在经营过程中未尽到充分的监督义务，在店家跑路撤柜的情况下，应当对店家的经营行为造成的法律后果承担连带责任。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商场场地租出租者未要求租赁商场场地的经营者提供经营资质证明、营业执照，致使不具备资质的经营租赁商场的场地取消，哦，等一下啊，是这样子的，致使不具有资质的经营者租赁其场地收取消费者预付款，并造成其消费者损失的，消费者呢请求出租者的商场根据其过错承担民事责任的，那么人民法院是应当支持的。场地的出租者承担赔偿责任之后呢，向租赁商场的场地的经营者追偿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予以支持。那么如果充值的店家在商场中属于独立收银、独立经营，那么店家就其经营向消费者提供各种服务和商品，建立各种商品买卖或者有偿服务关系的，商场不存在预付式消费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那么商场并不一定呢是合同主体之一。因此针对充值后店家跑路，商场对店家此类的违约行为是否承担连带的责任呢？需要看商场呢是否介入了店家与消费者的具体交易之中，包括但不限于为卖家的信誉进行背书，商场提供收款账户，充值办卡时同时呢捆绑了商场相关的权益活动等。那么如果商场确实介入到相关的充值活动之中，建议就与商场协商不成呢，建议共同起诉店家及商场。同时针对目前店家关店跑路的情况呢，也可以前往商场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反映。
1: 好的，感谢赵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14是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

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鼎信旭业律师事务所赵娜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赵娜律师担任多家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在合同法律事务、人事劳动法律事务、公司法律事务以及公司法律风险防范等领域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9-9985-7527 139-9985-7527。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

0: 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持续多日的美伊军事冲突迎来短暂降温，美方宣布暂停空袭为外交谈判让路，伊朗同步停止报复性打击行动。美方主动停火究竟出于何种考量？是战术休整还是无奈之举？短暂休战窗口期，双方将如何布局？美伊冲突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演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中东的情况哈。这两天持续了十几天的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暂告一段落。如果我们看一下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他在26号的表态，他说是想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然后同一天，我们看到伊朗方面也有表态，说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是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是持怀疑态度的。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一下怎么看美方的这次暂停，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4: 那美国对伊朗暂停空袭当然是最近的紧张事态中一个积极的信号，但是这个停火的力度我认为是非常弱的。那么首先我没有看到美伊双方的高级的领导人做这种对于停火的明确的承诺或者表态。你像特朗普，他并没有在他公开的场合或者他社交媒体上对停火有一个正式的说法和确认。那么第二，我们也看到就是之前在美伊之间进行斡旋的一些方面，像巴基斯坦也没有发出特别明确积极的这种声音，没有表示这个谈判已经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所以这个停火并没有谈判的实质性的进展作为这种辅助。那么第三的话，我们知道美伊之前就是在6月17号曾经达成过一个停火备忘录，那么在双方近期的交火的过程中已经基本被废弃了，但是这一次的停火可以说并没有触及到这个备忘录是不是要复活，是不是要恢复，也就是这次的停火它没有其他的美伊的缓和的措施来配套来跟进，所以这个停火本身还是非常弱的。那么从美国方面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它更多的可能还是出于一种军事行动打不动伊朗的无奈。虽然美军的行动也给伊朗造成了非常大的这种损伤，但是它没有改变伊朗当局的政策，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政策。那么这使得美国现在的军事行动，那么这种持续的空袭只有量上的一些增加，没有质的改变。实际上就连它这种量的增加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边际效应对伊朗的伤害是在递减的。所以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得不回到了现在就是一边实施海上封锁，一边尝试一些谈判这么一个道路上来。
3: 美国实施的打击并没有达到它想要的目标。那我们想看一下伊朗方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哈。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26号的表态是说呢，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军事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其实之前我们也看，就是相关的一些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伊朗也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您怎么看伊朗方面目前最新回应透露出来的信号？
4: 伊朗是发出了保护真主党，那么也要求将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停火作为美伊谈判的这种首要内容这么一种很强烈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是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这个层面来发出的，所以它确实有重要的意义。那么第一点，我认为是伊朗是针对近期的一些黎以冲突的变化来做出反应。那么前一阵黎以之间是达成了一个形式上的停火协议，那么以色列也做出了一些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很微小的象征性的动作，但是以色列整体上并没有从黎巴嫩南部全面撤军的迹象和考虑，那么以色列仍然在黎巴嫩南部驻军，而且仍然在不断的打击真主党的力量。

0: 所以伊朗在这个时候发表力挺真主党的声明，实际上就还是要制约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这种动兵用武的这种倾向。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伊朗这次虽然是一个对真主党的支持的这么一个表态，但是实际上它也着眼于支持整个的抵抗阵线。那么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后，就是以真主党为代表的这些抵抗阵线力量应该说是不同程度受挫。那么在这个现象发生之后，其实伊朗也是不甘心的，伊朗也在不断的思考就是如何继续支持和运用抵抗阵线。伊朗现在还是通过这种支持力挺真主党的表态，还是要把抵抗阵线重新塑造为伊朗维护他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武器。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伊朗对真主党的这种强硬的支持只在向国内传递一种对美国继续斗争的意志和信心，支持真主党实际上就是支持真主党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斗争。那么在现在美伊之间打谈不定的这种状态，那么最高领袖的这种发声表态本身就是想凝聚伊朗国内继续与美国斗争的这种意志和恒心。
1: 虽然我们说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但其实这个问题具体涉及到的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那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那这里面其实还需要美国和以色列做出一定的协调。那这个话题我们稍后会跟另外一位专家来探讨。那秦老师，我们接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短暂的停火期间，我们看到美伊是各有行动的。那双方接下来的布局以及这场冲突的走势会怎样？
0: 我认为美伊现在对下一步的局势都还是采取这种打谈两手应对，做好打与谈的同时的这种准备。那么从短期来看，美伊当然通过这个周末的停火是为谈判创造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双方肯定会探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上去达成某种临时的安排或者协议。那么最好当然能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的去进行更大范围更广议题的这种谈判。但是从长期来看，我觉得美伊并没有摆脱这种时而打时而谈的这种状态。那么从打的角度来说，其实从七月份的十几天的交火已经看得很明显，就是美伊双方仍然没有分出一个明确的胜负，这个和三四月份的大规模交战的结果是相似的。所以双方通过一段时间的这种战争的消耗，实际上还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无论是进行谈判也好，还是进行这种休整，为下一阶段的军事斗争再去做准备。那么同时从谈的角度来讲，双方在很多议题上，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问题上，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分歧，谈判成功的难度还是非常大。而且即便我们看到美伊又去达成比如说像6月17号那样的停火备忘录，那么这个停火备忘录也一定有一定的这种模糊之处，有一定的争议之处，那么这个为后续的执行会埋下很多的雷，会导致双方在执行这个谈判的协议之后一段时间可能又回到武力对抗的状态。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都处于一种就是想摆脱打谈不定的打谈之间的循环，但是又摆脱不了这种循环的尴尬的状态。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在美国暂停打击伊朗之际，以色列总理访美有何意图？美方倾向谈判留有余地，以方坚持伊朗续核乃至政权更迭，美以对伊政策能否对表？美沙核协议与沙以关系正常化深度绑定，又将如何重塑中东格局，牵动伊朗问题走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呢，说内塔尼亚胡呢原定于在当地时间27号上午11时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航班是延误了。不过如果结合他们之前啊的说法，就是说应特朗普的邀请，内塔尼亚胡是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然后28号会在白宫跟特朗普有一个会晤。内塔尼亚胡他有一个表态说，此行的目的是跟特朗普去商讨并且了解他的想法，而且说

0: 很大程度上的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这个听上去就是接下来很多局势以色列会跟着美国走，但大家在猜究竟是想同步想法还是施加影响，就是会不会那么听话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1: 总的来说呢，内塔尼亚胡总理此行恐怕还是施加影响为主，意见对表为辅。那么内塔尼亚胡是亲口

0: 决心的老路。第二呢，就是要制衡所谓的这个美沙核协议。那我们知道这份协议呢，是允许沙特在本土进行铀浓缩，这就稀释了以色列在中东的核垄断的优势。那么内塔尼亚胡呢，实际上目前表态是赞同沙特只获得民用核协议，但是实际上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那第三呢，就是要修复美以特殊关系，向国内证明美国仍然支持其本人以及右翼执政联盟的政策，这也是服务年底的以色列大选，那么把与特朗普肩并肩来转化为执政的资质。除此之外呢，近期巴以冲突再起，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恐怕也会和特朗普来交换意见。但总的来说，这次白宫会晤的重点还是以色列要利用其不可替代的盟友地位，来继续的推动美国在中东采取更为强硬和激进的军事政策。
1: 那我们就说一下，作为盟友哈，他们这个立场究竟都是什么样子，双方是不是还是有比较大的温差。内塔尼亚胡提出解决伊朗问题的终极条件就是政权的更替，或者是核计划被彻底终止，而且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都必须终止伊朗核计划。而特朗普呢，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倾向于谈判，现在是下令暂停空袭，认为达成协议是更聪明的策略，当然也保留了升级的选项。您觉得他们温差有多大？
0: 确实呢，存在着一定的温差，但是温差呢，并不在于战略目标，而是在于对终局的定义、对时间的偏好以及对风险承受的能力上。那么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终局呢定性为伊朗的政权更迭，或者是所谓被彻底削弱后被迫放弃核计划，本质上呢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而且呢，以色列强调的不是去核武，而是要完全的去核，包括民用核计划伊朗也要放弃。那特朗普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一方面呢暂停空袭为所谓的谈判预留空间，另外一方面呢又保留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升级选项，并在多重对伊朗的施压路径上呢可以说是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以色列始终把当前的冲突呢当作是彻底削弱伊朗的重要窗口，把伊朗的威胁呢要一次性的来去进行一个解除。而美国呢面临着油价的飙升，国内反战舆情的高涨，特朗普总统需要的是一个看起来赢了的停火协议，因此呢重点只是要伊朗冻结核活动，交出高浓度浓缩铀即可。因此呢，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可能重点还是要找到一个过渡性的共识，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以色列呢会获得美方对伊朗不能保留核活动的原则立场的重申，但特朗普也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
1: 这个我们在观察哈，看他们谈的情况。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谈到过一件事儿，关于美国和沙特的能源部门近日宣布说，两国已经签了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美方在不同层级的表态当中，其实提到一点，说在沙特跟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且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之后，美方才会执行这样一个核协议，这样一种挂钩会怎么影响中东的地缘格局？
0: 特朗普呢，在23日临时加码所谓沙特必须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协议才能够生效。那么这实际上是把核不扩散、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这三者强行的捆绑成了一个战略包裹。对以色列来说呢，要求美国通过增加对沙特的限制以确保沙特的核能力严格限制在民用水平，这是红线，防止中东呢出现新的核门槛国家。对沙特而言，长期坚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取得实质性进展才会与以色列建交，而当前以色列大规模推进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两国方案可行性渐低的这种情况之下，沙以实现正常化在当前的地缘环境下可能性很低。但沙特对于核能力的追求众所周知，而伊朗的持续威胁也加剧了沙特自身的安全焦虑，这就让沙特处于决策的两难境地。而对伊朗来说呢，美国一边死咬住伊朗不能拥核， 那么连续空袭，一边呢又为沙特的油浓缩开绿灯，沙特呢和伊朗来讲，它的关系肯定会进一步恶化，而伊朗呢必定也将此来作为拒绝让步的一个正当理由，也会刺激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对于加速油浓缩活动的诉求。那么美国的这种双标做法可以说是严重的冲击到中东的核扩散体系。

0: 使得地区从以色列一家核垄断来滑向一个多国核门槛的竞赛，这也让未来美伊达成协议的门槛被美方自己就抬高了。那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那么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也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的支持，那中东的地缘博弈的格局可能会更加的复杂。
1: 好，感谢您的分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27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是取得了很亮眼的成绩，对于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成效很显著。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相关表态。
2: 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分成，一是总量加速跃升，中非的进出口商品总额达到1.41万亿元人民币，为历史同期最高，今年的贸易总额有望再上新台阶。二是结构持续优化，据统计，中国对非出口75%是资本品和中间品，主要是满足非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需要的生产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三是非洲对华出口的潜力不断释放，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以后的5-6个月，中国自非进口19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23.5%。截至目前，非洲干辣椒、咖啡豆、腰果和野生水产品等4大类产品已实现区域一体准入。未来中方将不断提升中非贸易便利化的水平，以实际行动助力更多非洲特色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民营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并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再听一下林健的表态。
2: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的深远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该项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予以积极评价，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政策实践。2023年，习近平主席调研景德镇时指出，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要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名片擦得更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和发展工作的充分认可。申遗成功不是遗产保护的终点，而是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新起点。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认真做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履约工作，积极参与世界遗产领域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的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1: 好，那关于中方船只救助了一艘越南遇险沉没船只上的船员，听一下林健的表态。
2: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

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0: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5: 喝呀小白羊长在烧
6: 火，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7: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8: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9: 穿过库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0: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0: 美伊战事短暂停火之际，乌克兰突然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伊朗严厉谴责，并扬言必将回应乌克兰为何在此时跨境打击伊朗商船，伊朗会做出怎样的回应？里海商船遇袭事件对于当今世界最大的两场地区冲突意味着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有一个话题，这个其实我们过去只要听节目，大家也知道俄乌冲突我们也聊，然后美伊之间的博弈我们也聊，通常他们不连在一起，但是有一个事件把他们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找两位专家来梳理一下这件事儿哈。就是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26号说呢，乌克兰方面呢在25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而且表示乌方此次行动呢是绝不能不予以回应。根据之前伊朗方面的声明说，25号是一艘伊朗的商船在里海遭到了乌克兰方面的袭击之后发生了爆炸。刚才我们在上半段其实提到了美国目前是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乌克兰为什么在此时实施了一个跨境的打击？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怎么说。
2: 乌克兰袭击伊朗的这个商船，乌方的这个解释是这个商船实际上它是向俄罗斯运输无人机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军事装备，所以是服务于一个军事目的。乌克兰是要打击伊朗向俄罗斯啊提供的相应的一些军事设备。这个事件我觉得也确实引发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实际上，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后，乌克兰就表明了一个立场，愿意为美国、以色列提供一些军事支持。其实目的呢，还是要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当中啊，对乌克兰加大援助力度。因为俄乌冲突当中，乌克兰认为伊朗是站在俄罗斯一边的，而且向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其实也影响到了伊朗跟乌克兰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一直是把伊朗作为不友好甚至是敌对的一方，甚至因此是让双方的外交关系降格。所以这次乌克兰采取这样一个方式，一方面是要打击伊朗，另外一方面也要打击俄罗斯。如果要是对伊朗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打击了伊朗其实会获得美国的支持，因为7月28号泽连斯基总统要访问美国，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进一步加强跟美国的关系，为后续乌克兰寻求美国在俄乌冲突当中的帮助创造一些机会和条件。因为在美伊冲突方面，实际上乌克兰是有实际的一个动作，所以打击伊朗会使俄罗斯未来通过伊朗向外运输能源的渠道受到限制，这样又会争取到欧洲国家的支持。所以乌克兰实际上也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争取一个后续对自己有利的这么一个国际态势。
1: 所以乌克兰会在这种情况下去搏出位。那相关的情况呢，稍后再让孙老师继续分析哈。我们让另外一位专家也来分析一下，就是关于伊朗方面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因为伊朗那边是说绝不能不予以回应，那怎么回应？而且这件事儿有没有可能扩大两场冲突？我们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刘新春怎么说。
3: 伊朗方面的回应应该大概率主要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回应，比如伊朗可能像联合国安理会啊、联合国大会啊，或者说其他国际组织，或者说国际法院投诉，这是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伊朗可能通过俄罗斯向乌克兰施加压力，然后伊朗做出军事上的回应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伊朗离乌克兰离得还比较远，他要从军事上回应，他没有切实可行的手段。伊朗海军的战斗力并不是特别强，特别是伊朗的海军，他主要精力和主要部署现在还是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主要还是应对和美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在里海这边还没有看到说伊朗部署比较强的大规模的军事实力，更何况对伊朗来说，现在和美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他最主要的任务，所以他要分散他的海军力量再去应对，或者说再去引起和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他的可能性是比较。

0: 小的，所以应该主要还是集中在外交的、法律上的、政治方面的斗争，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比较低。
1: 鉴于像您说的，就是一方的重点还是跟美国较劲，那要跟美国较劲呢，其实重点的力量会放在这个海峡那边哈。那不管怎么说，俄乌冲突美伊对峙之前都是基本上两条相对独立的战线，这样一次里海商船遇袭的事件，有没有可能推动美伊俄乌两场冲突在某种因素上具有交汇和联动？
0: 应该说它直接引起两场战争就直接合并或者说直接交汇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过去这五个月的时间里边，确实发生了两场战争之间互相影响的事情，比如乌克兰的方面，乌克兰现在跑到中东地区给中东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提供了无人机的技术、无人机的装备，甚至签了好多年的关于无人机合作的协议。然后在美国的方面，因为两条战线都需要美国的防空导弹，所以就出现了乌克兰跟海湾阿拉伯国家争夺美国防空导弹的事情。当然也出现过几次，就是乌克兰和伊朗之间发生这个争吵，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俄乌冲突的这条战场上，那么伊朗是俄罗斯的盟友，那么乌克兰和欧洲美国一直指责说，过去在30年时间里边，伊朗给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导弹还有其他军事装备的资源。那么在伊朗和美国这条战线上呢，伊朗和俄罗斯又是盟友，那么美国最近又指责说俄罗斯给伊朗提供的情报了，所以才能让伊朗精准地命中了美国的军事目标。所以有一些交叉，但是基本上还是两条独立的战线。它的主要原因就是俄罗斯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乌克兰战场，伊朗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伊朗这一条战场，双方之间可能有一些配合和支援，但两条战线还基本上是独立的。
1: 好，非常感谢牛老师的分析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下孙老师的观察，就是我们提到这个里海商船遇袭事件，不管怎么说是联动了当今世界两大地区冲突，孙老师觉得后续会怎么发展？
2: 两场冲突虽然参与方不同，也没有直接的这种联系，但实际上这个内在的这种关联性还是比较强的，因为不少相关的大国都卷入其中了。所以应该说，随着俄乌冲突包括美伊冲突这种升级，其实一直存在这种外溢的风险。俄乌冲突应该说影响到了黑海的局势，美伊冲突影响到了波斯湾的局势，现在应该是由于乌克兰对伊朗的商船进行攻击，其实里海地区的局势一直不平静，特别是在美伊冲突爆发以后，美国呢其实也是对伊朗的这个里海的港口进行了打击，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使地区的安全形势那么进一步复杂化。所以我觉得现在两场冲突确实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会形成一种直接的联动，首先是这种地理上的这种外溢，确实是从黑海地区蔓延到了里海地区，未来里海地区它的安全也会受到各方的关注。第二呢，会有更多的国家卷入，包括里海沿岸的国家不得不选边站队，会使冲突引发的地缘政治对抗进一步升级。第三，对现在这种国际航运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因为现在其实围绕里海还有一系列的一些跨国运输项目在进行建设，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对后续的这个区域合作会带来负面的一些影响和打击。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想把视野拉回俄乌冲突本身跟你聊一下哈，就是乌克兰方面在26号有消息说，乌克兰跟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然后计划呢在新一轮和平倡议的框架内把这个提交给俄罗斯。现在局势其实挺复杂的，那您觉得空中停火前景会如何呢？
2: 乌克兰提出来的要实现从空中停火，包括乌克兰方面其实实际上原来也提出来相互停止打击能源基础设施这样一些建议。对此 俄方态度其实还是比较明确的，其实俄方还是坚持应该是首先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实现相互妥协，也就是说这个空中停火只是实现全面停火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实现全面停火那么要在恢复谈判以后，在俄罗斯方面提出来的一系列条件得到满足以后才能够实现。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后续俄罗斯会跟美方进一步沟通，因为毕竟美国特使还要到俄罗斯去，所以就这个问题会进一步去商谈。实际上俄方对于这样一个空中停火，因为涉及到是美国有这样一个提议，所以俄方不会明确拒绝，但是俄方会坚持自己的这种立场和底线，会要求必须要首先满足俄方的一系列条件，这样才有可能去谈空中停火的问题。第二个，俄罗斯一直讲乌克兰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一些停火的建议，而且是立足于长期停火。其实俄方也是从去年开始实施了一系列短期临时停火的这样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但是乌方并没有给予特别积极的回应。所以俄方一直觉得乌克兰方面讲这样一些空中停火也好，或者长期停火也好，都是一些缓兵之计，是要赢得一个喘息的机会。第三个，现在俄罗斯其实还是更积极的和美方去寻求共识，特别强调去年八月俄美在阿拉斯加会晤已经就一些问题达成共识了，现在俄罗斯希望这些共识能够得到落实，希望美方对俄罗斯的立场能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在未来如果美方坚持要实现空中停火，俄罗斯也会提出相应的一些诉求和美方进行充分的沟通。所以现在实际上俄罗斯方面更多的还是考虑美国方面到底对俄乌冲突未来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立场，希望加强跟美国方面的互动，以此来为无论是解决俄乌冲突的相关谈判，还是俄罗斯在未来的这个地区安全架构当中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创造一个条件。
3: 在美国暂停打击伊朗之际，以色列总理访美有何意图？美方倾向谈判留有余地，以方坚持伊朗续核乃至政权更迭，美以对伊政策能否对表？美沙核协议与沙以关系正常化深度绑定，又将如何重塑中东格局，牵动伊朗问题走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这个话题呢我们刚才聊过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科技类的话题哈，就是近日包括 IBM、 Meta 还有英伟达、微软在内的25家美国科技公司呢是联名签署公开信，呼吁开放权重 AI 模型。这个公开信呢强烈呼吁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要避免过早的限制或者一刀切的禁止开放权重 AI 模型。信件当中说呢，对美国 AI 领导地位的评判不应该光是取决于是否拥有某一个前沿模型，应该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强大的开放并且广泛的用于各行各业的 AI 的生态系统。那我们如何理解美国的业界突然集体站队这个开源 AI？ 我们听一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怎么说。
4: 我认为这并不是美国科技企业理念上的突然转向，而是全球人工智能竞争进入新阶段后的战略调整。过去两年，美国更多依靠闭源大模型维持技术领先，但随着以 DeepSeek、KimiK3 等开放权重模型快速崛起，开源生态正在成为技术扩散、产业落地和国际影响力竞争的重要战场。此次25家企业联名，更深层的诉求是希望美国政策不要因安全监管过度收紧开放创新，否则不仅会削弱美国企业的全球开发者生态，也可能将更多创新力量推向其他国家。从产业规律来看，大模型竞争已经从单一模型能力竞争转向模型加芯片加开发者加应用的生态竞争，谁能够建立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开放生态，谁就更有可能在下一阶段掌握人工智能的话语权。
1: 那关于这个行业的声音哈，我们也想听一下，这两天我们注意到像马斯克、黄仁勋都同步发声说，禁用中国模型挡不住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跟中国合作。那您怎么理解他们的表态？
4: 马斯克和黄仁勋的表态本质上体现的是产业界与政策界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不同逻辑。产业界更加关注技术扩散、 市场规模和全球合作，而政策层面更多考虑科技安全和战略竞争。华仁勋强调，限制中国 AI 发展难以奏效，既是对全球技术发展规律的判断，也与英伟达的商业利益密切相关。对于芯片企业而言， AI 模型越开放，应用越普及，对算力的需求就越旺盛，全球市场越大，硬件销售空间也越广。因此，他的表态既包含对全球创新生态的长期判断，也不可避免反映了企业维护全球供应链和市场空间的现实考量。但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证明，单纯依靠技术封锁难以长期维持优势，持续创新和开放合作才是提升竞争力的根本路径。
1: 合作确实很重要。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一段时间以来，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很多业内人士都觉得说，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不能分裂为几个阵营或者几个标准，国际社会呢，必须要跨越数字鸿沟，拒绝零和博弈。那您觉得实现人工智能的公平普惠，中美两国业界应该开展什么样的务实合作？
4: 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角度看，公平普惠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未来，中美业界更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存，在开放合作中共同推动技术进步。一方面，可以围绕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模型评测标准、开源社区建设、人才培养等领域加强交流，推动形成具有国际共识的技术规范。另一方面，在医疗健康、气候变化、教育、科研等全球性公共议题上，共同推动 AI 技术创新和应用，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共享人工智能红利。当前全球 AI 竞争正在从谁领先逐步走向谁能够构建更开放、更包容的创新生态。只有坚持开放、创新、互利合作，避免技术体系割裂和标准碎片化，才能真正推动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共同发展的公共产品。
1: 好，感谢分析哈。那其实关于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美国市场的反应，我们接下来呢也通过全球媒体聚焦了解一些相关的观点。
5: 美联社近日刊发报道称，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正在美国市场获得越来越多用户青睐。报道称，一名旧金山科技企业首席技术官表示，在使用一款新发布的中国模型后，他很快将其用于文件管理、邮件处理和日程安排等日常工作。与价格更高的美国同类产品相比，这款中国模型响应更快，使用体验也更为流畅。另一名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也表示，对于寻找商业客户、分析销售机会等常规任务，他越来越倾向于使用中国模型。在他看来，成本优势足以影响用户选择。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需要的只是足够好用的产品。报道称，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在七月发布的报告中认为，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正在进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阶段。随着全球市场对低成本人工智能服务的需求上升，中国模型的价格优势可能转化为更明显的市场优势。一家全球人工智能模型平台的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月，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五款模型均来自中国。市场研究机构统计显示，一款中国 AI 模型在七月发布后一周内下载量超过93万次，同比增长约200%，在美国市场下载量约8.6万次，同比增长约387%。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也表示，人工智能代理需要大量调用模型，价格差异会被进一步放大。报道认为，除了成本优势，开放模式也成为中国 AI 模型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市场研究机构奥姆迪亚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科技企业依托开源模式，将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在全球获得更广泛应用。一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认为，随着中国开放模型性能不断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正越来越多地由中国开发者和企业推动。报道认为，凭借更低的价格、更加开放的技术路线和不断提升的性能，中国人工智能模型预计将继续扩大在全球市场的应用，包括进一步进入美国市场。一名美国科技企业高管表示，任何在大规模使用人工智能的企业，都至少应该认真对待中国模型。
1: 好，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提起了景德镇，然后我们注意到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它的文章说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使景德镇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来听详细报道。
6: 文章称，2000多年来位于中国江西省的景德镇一直是世界陶瓷工艺中心之一，作为

0: 享誉国际的中国瓷都，景德镇保存了非凡的艺术遗产，持续影响着世界对精美陶瓷的鉴赏水平。如今，景德镇已远不只是一处工业中心，它更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文化旅游胜地，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这也使其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文章说，景德镇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使其崛起成为世界领先的瓷器生产中心。如今，历史悠久的窑址依然保存完好，而现代化的作坊则继续沿用传统烧制技艺，并结合现代创新技术生产手工陶瓷。现代旅行者越来越追求原汁原味的文化体验，而非传统的观光游览。在景德镇，游客可以了解并参与从陶土到成品瓷器的整个生产过程。这些沉浸式体验活动不仅能加深人们对瓷器文化的了解，还能支持当地工匠和家族式陶瓷工作室的发展。文章表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瓷器对全球装饰艺术、建筑、贸易和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4: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8: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哨所的护编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

0: 打靶巡航一遍，谁躺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国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方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但是界碑是永远在这，所谓的祖国的边界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春暖花开的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团也是个世界4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底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3天冬风，1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呢，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1: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2: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3: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8月1日起，兵团正式执行关于进一步完善兵团生育保障措施的通知。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住院分娩合规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不区分甲乙类，由生育保险基金全额保障。个人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费用实现零自付。此次政策调整从提标增项优服务多个维度综合施策，在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方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计划生育手术发生的符合国家和兵团规定的政策范围内生育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不设封顶线，纳入全额保障。居民参保医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国家和兵团规定的政策范围内生育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不设封顶线，纳入全额保障。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基金可用于支付参保人员产前产后检查、住院分娩、计划生育手术产生的由个人负担的生育医疗费用。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12师全民艺术周的重磅活动，兵团第四届舞蹈大赛12师战在五一农场鲁滨健身活动中心火热开赛。来自各团场、企事业单位及兵地共建单位的10支参赛队伍踏歌起舞，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兵团基层文艺的蓬勃生命力。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第四届中亚传播论坛在新疆大学洪湖校区举办。本次论坛汇聚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泰国6国48家教研机构的12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文明互鉴、区域传播、数字赋能、新闻教育等前沿议题开展多维度、深层次学术研讨，助力中亚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 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新闻。今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比赛昨天全部结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中，中国队的王子飞、盛李豪夺得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冠军，杜雨辰、张长虹获得亚军，齐莹、孙瑜农拿到飞碟多项混合团体项目银牌。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3: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5: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3: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6: 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进入最美的季节，湖面波光粼粼，耳边牧歌悠悠，大雁和水鸟不时从湖面上掠过。
7: 你现在好吗？
6: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8: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出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啦，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啊，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进行打造的，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啊，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当然您还可以打开微信啊，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即可，那么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之中，您发送过来的语音和文字的信息啊，我都是可以接收得到的啊。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啊，分别是88268882和88348882以及88458882，跟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好吃好玩好听啊，就在美食客栈。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1: 我却忘不了苹果香。
3: 一碗汤，喝尽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经典的食物，汇成一段段属于中国人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在二师铁门关市呢，有一道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它叫做掐拉大盘鱼。那它可是咱们31团掐拉水库的骄傲。说起这座掐拉水库啊，可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天山雪水从高高的山上奔腾而下，带着丝丝凉意与纯净啊，汇聚到了掐拉水库，给这里的鱼儿们呢提供了最优质的滋养。这水库里的鱼呀，长得也是非常的肥美啊。它们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天天吃着天山雪水带来的天然美食，享不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很多人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而在巴士适合子市，有一个人偏偏偏爱戈壁河湖的清风和旷野。15年，5000多个日夜，他只专注做好一件事，读懂这片土地的生态密码。他就是巴士适合子生态环境监测站的高级工程师副站长张新瑶。提起环境监测，很多人觉得陌生，其实这份工作就是为山水提鉴，为环境把脉。2011年入职以来，张新瑶奔走在各大企业排查排污，奔赴蘑菇湖水库采集水土样本，下沉各个团长。

0: 样核查设备设施，从室外野外采样到室内实验室精细化验，整理数据上传平台，以严谨态度对待环境监测所有环节。
1: 不论是专项工作还是日常工作，也不论是严寒酷暑或者是应急监测，始终如一，严格的按照标准规范及时的开展相关的监测工作。
0: 如今石河子市环境空气质量稳步提升，冬季重污染天数逐年减少，实实在在的环境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现在来基本上遇到人都会说现在的环境质量持续在改善，你们做的真不错，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
0: 平凡坚守终有微光，多年来张新瑶牵头完成冰团土壤污染详查、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等多项重要任务，在普通的监测岗位做出了亮眼的成绩。
1: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未来我将继续扎根监测一线，以专业技术履职，用心用情去守护辖区的绿水青山，为生态环保事业倾尽己力，久久为功。
2: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3: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4: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5: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呢，跟大家盘点到的是我们兵团美食舌尖上的风情。那么在上周和本周呢，我们已经盘点两周关于我们兵团的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啊，三师土木舒克氏以其独特的美食鸽子汤。那接下来跟大家盘点到就是我们三师土木舒克氏的鸽子汤这道美食。那这道美食呢，也是吸引着无数肉食爱好者。那这一道鸽子汤以其汤汁浓郁软烂脱骨的特点呢，成为了当地餐桌的上佳绝品。要制作一碗美味的鸽子汤呢，首先各位先要挑选优质的鸽子。这种鸽子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啊，是制作鸽子汤的最佳选择。将鸽子宰杀之后，去除内脏，清洗干净，然后切成小块，紧接着用开水焯一下鸽子肉，去除血水和杂质，这样呢能够让成品的汤汁呢看上去更加清澈。我们准备好鸽子汤之后呢，就可以开始炖汤了。在锅中加入足量清水，放入焯水后的鸽子肉，然后加入鹰嘴豆、枸杞和红枣。鹰嘴豆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极高，枸杞和红枣则能起到滋补养生之作用，也是为鸽子汤这道美食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韵味。我们先将锅放在火上，用大火煮沸之后撇去浮沫，然后转小火。

火慢慢炖煮。在这个过程中呢，要时不时的观察锅中的情况，防止汤水溢出或烧干。大约炖煮两个小时左右，这鸽子肉呢就会变得软烂脱骨，汤汁也变得浓郁起来。当鸽子汤炖好之后，咱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啊，加入适量的盐进行调味，然后呢将鸽子汤盛入碗中，撒上些葱花和香菜来点缀，这样呢一碗美味的鸽子汤就大功告成了。这么一道鸽子汤呢，汤汁浓郁而不油腻，鸽子肉软烂脱骨，口感极佳，喝上一口汤，那浓郁的香味在口中散开，让人喝完之后回味无穷。而且呢，鸽子汤还有着低脂低脂高蛋白的特点，非常符合咱们现代人追求健康饮食的需求。在品尝这道美食的时候啊，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三师同木说客是人民热情好客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那是一种独特的体验，也是让人难以忘怀啊。如果说各位有机会来到我们新疆啊，到三师同木说客市去旅游的话，到了当地一定要去品尝一下咱们刚才介绍到的这道美味鸽子汤，相信啊它一定会给您留下好的印象。随着优美的 BGM 呢，我们现在来到了四师可可达拉市啊。那这里的美食有什么呢？咱们说到四师可可达拉市呢，不得不提到锡伯大饼。那么这道锡伯大饼啊，是咱们锡伯族传统美食的代表。那以饼薄柔软、麦香淡淡的特点，深受人们之喜爱啊。锡伯大饼的制作工艺呢，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这个独特的传统。当然了，想制作出美味的锡伯大饼，也得用这个上等的面粉。那锡伯族人民呢对面粉的选择也是极为讲究嘛，他们喜欢用当地种植的小麦磨制的面粉，因为这种面粉色泽洁白，麦香浓郁，是制作锡伯大饼的最佳选择。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锡伯大饼的制作流程。首先呢，将面粉倒入盆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和盐，开始和面。和面的过程中呢，需要一定的技巧和力气啊。只有把面和水啊给它充分融合起来，揉出来的光滑的面团，这样我们才能做出柔软的锡伯大饼。和好的面团呢，需要盖上湿抹布啊，进行一个醒发一段时间，让面团啊发酵，充分发酵。让它变得蓬松柔软。面团醒发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擀饼了。锡伯族人民擀饼的技艺呢，也是堪称一绝呀。他们将面团擀成薄薄的大饼，厚度均匀，薄如纸张。擀好的大饼放在预热好的鏊子上，这鏊子下面呢烧的是文火，这样才能让大饼受热均匀啊，烤制出来的锡伯大饼吃起来的口感呢能够更加香脆。随着温度升高，大饼在鏊子上慢慢膨胀，发出滋滋的响声啊，这麦香在释放。烤制一会儿之后呢，翻面继续烤制，直到两面都变得金黄酥脆。这样一来呢，等到两面都金黄酥脆之后呢，这锡伯大饼也算是大功告成了。刚出锅的锡伯大饼呢，散发着浓郁的麦香。薄薄的饼皮酥脆可口，里面的饼心呢柔软细腻，咬上一口，那淡淡的麦香在口中散开，真是让人回味无穷啊。当然我们说到锡伯大饼呢，不仅可以单独用来食用啊，还可以搭配各种菜肴啊，比如说炖肉啊，炒菜，把这个炒菜和炖肉往锡伯大饼里面一夹，这味道真的是美妙无比啊。当然我们说到在四师可可达拉市呢，锡伯大饼啊不仅仅是一种美食，它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它承载着锡伯族人民的智慧和勤劳啊，也是代表着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每当我们品尝到咱们四师可可达拉市锡伯大饼这道美食，仿佛时时能够感受到锡伯族人民的热情好客和对于传统文化的珍视，那是一种独特的体验，也是能够让人久久难以忘怀啊。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到的就是白杨市的163团有一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那这道美食的名字叫做星莲烤鸡。那星莲烤鸡呢，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美味呢，也是成为了当地的一大特色。星莲烤鸡采用的是土炉土鸡古法的烤制方式，每一步都充满了传统与匠心。要说这土鸡啊，那可是咱们星莲烤鸡的灵魂所在。这种鸡都是在田间地头自由放养的，吃的是虫子草籽，喝的是山泉水，所以说它的肉质非常紧实，口感吃起来也比较鲜美。与那些圈养的鸡肯定是截然不同的。挑好的土鸡之后呢，把它宰杀洗净，去除内脏，那接下来就要进行腌一下，腌制一下。那腌制星莲烤鸡的调料啊，这个腌料啊也是大有讲究的啊。它用的是果木蜂蜜。那果木蜂蜜是什么呢？它是有着一种独特的香味和甜味啊，能够很好的渗透到咱们鸡肉之中啊，让鸡肉烤出来之后呢，能够更加鲜嫩多汁。将果木蜂蜜均匀地涂抹在鸡的全身，尤其是鸡胸鸡腿等肉质较厚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呢，咱们要多涂一点咱们刚提到的果木蜂蜜啊，让鸡肉去充分吸收腌料的味道。腌制的时间呢，一般需要几个小时吧，一般是4到6个小时啊。这样呢，能够让我们鸡肉在烤制出来入口之时，更味道这块呢更加醇厚。腌制好的土鸡呢，咱们可以直接把它放入到土炉之中啊，进行烤制。土炉是用这个黄土砌成的啊，那里面烧的是木炭，木炭燃烧时发出的热量是均匀而持久的，能够让我们的土鸡呢在这个烤制的过程中呢慢慢受热啊，这样鸡肉的香味也会逐渐的散发出来。然后呢，将腌制好的土鸡给它挂在土炉中央，关上炉门，让土鸡啊在炉内慢慢烤制。那这整个过程中呢，咱们需要费费心，时不时去观察一下火候，调整土鸡的位置，让这个土鸡受热均匀。大约烤制1-2个小时之后呢，这当我们看到啊，用眼睛去观察，当我们看到土鸡的外皮儿变得金黄酥脆之时啊，就像琥珀一般散发着诱人的光泽，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星莲烤鸡就大功告成了。当星莲烤鸡被端上桌之时啊，尤其是热热的烫烫的星莲烤鸡被端上桌时啊，那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确实会让人忍不住流口水。撕下一块鸡肉放进嘴里，外皮酥脆，里面的肉质鲜嫩多汁，也是散发着果木蜂蜜的香甜和鸡肉本身的鲜美。这一口下去啊，那独特的口感在口中散开，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啊。星莲烤鸡呢，不仅是一道美味的佳肴，也是咱们163团人民对于传统美食文化传承和发扬。它承载着这里的人们呢，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咱们刚才跟大家介绍到的星莲烤鸡啊，这星莲烤鸡一定要是刚出炉，热热的时候，烫烫的时候去吃，它绝对不会令你失望。当然，我们说到九市白杨市这里呢，不只有星莲烤鸡啊，还有咱们的达英酥风干肉。在九市白杨市的165团也有一道令人赞不绝口的美食，就是达英酥风干肉。达英酥风干肉以其独特的风味和制作工艺也是成为了当地的一大特色啊。我们说到达英酥风干肉呢，它采用的是夏洛莱牛肉啊，夏洛莱牛肉。那这种牛肉的肉质细腻，口感鲜美，是制作咱们达英酥风干肉的最佳选择。我们想制作达英酥风干肉，首先也得挑选优质的夏洛莱牛肉啊。挑选好牛肉之后，将牛肉切成适中的条状或者是块状啊，不能太细，否则呢，这个太细的话，否则就是导致风干之后呢，整个口感会变得太硬啊，这不好咀嚼啊。切好的牛肉呢，我们要进行一个杀菌的处理，这里采用。

那一般是高度白酒来去杀菌啊，将这个高度白酒均匀的涂抹在牛肉的表面，这样不仅能够杀死牛肉表面的细菌啊，还能增加牛肉的香味儿。杀菌之后的牛肉呢，咱们就可以进行风干了。165团的风干肉呢，采用的是自然风干的一个方式啊，不暴晒不烟熏，让牛肉在自然环境中慢慢风干。那这种风干的方式啊，能够让牛肉更好的保持其本身的口感和营养。然后呢，就是将这个杀菌好的牛肉挂在通风良好避免阳光直射的地方啊，让这个牛肉自然的风干。在风干的过程之中呢，我们也是要时不时去观察牛肉的变化，防止牛肉变硬。那这个风干的时间一般多久呢？我给大家说啊，一般需要1到2个月左右啊，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当牛肉呢变得干硬啊，表面呈现出一种深红色，达英酥风干牛肉呢，这个时候就制作完成了。达英酥风干牛肉呢，吃起来的口感非常独特啊，既有牛肉本身的鲜美，又带有风干之后特有的醇厚香味。咬上一口啊，牛肉干硬而有嚼劲，越嚼越香，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那这种风干肉呢，不仅便于保存，而且营养价值也蛮高的，富含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啊，这是一道既美味又健康的佳肴啊。当然了，它也是我们这个买伴手礼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的一个绝佳选择。啊，达英酥风干牛肉呢，是咱们165团人民传统美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也是咱们每一口风干肉呢，都能仿佛感受到咱们165团啊独特的风情和人民的勤劳智慧。那如果说下次来到九师白杨市这里旅游的话，咱不妨去啊，先品尝烫烫的、热热的新莲烤鸡。那走的时候呢，咱们买上一些达英酥风干牛肉啊，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当然了，我们说到九师白杨市这里呢，其实还有很多美食啊，比如说咱们接下来提到的赞不绝口的特色鱼宴——金棘生态鱼。金棘生态鱼啊，是咱们九师白杨市的一大美食名片。金棘这个生态鱼呢，采用的是咱们当地特有的鱼类。这些鱼类在生长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水质非常清澈，所以说它的肉质很鲜嫩，口感鲜美啊，没有太多的腥膻味，是制作金棘生态鱼的最佳选择。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金棘生态鱼呢，是咱们九师白杨市一个道这个特色鱼宴。我们在这个品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就说是能够感受到九师啊这壮美的风光，以及当地人民的热情好客啊。如果说各位在来到九师的话，也不妨去品尝一下金棘生态鱼。我们再说到九师163团还有一道美食啊，叫红罐的椒麻鸡儿。红罐椒麻鸡呢，也是咱们九师163团的这个一大美食名片啊。当然了，这要制作一个红罐椒麻鸡呢，咱们也要挑选优质的土鸡。挑选好土鸡之后呢，宰杀洗净，然后去除内脏，然后呢将鸡切成适中的块状。切好的鸡块需要进行腌制，腌制的时候要用到20多种中药材和香料啊，这是它的一大亮点。这些中草药和香料啊，有花椒啊、八角、桂皮、香叶、姜片、蒜瓣等，每一种呢都有其独特的香味和药用价值。将中草药和香料磨制成粉，均匀的涂抹在鸡身上，腌制一段时间。然后呢，这样呢会让鸡啊，在这个吃的时候呢，就是更加口感会更加的有味道。而且我们在它这个红罐椒麻鸡跟咱们平时的椒麻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它要需要用油去先煎一下啊。咱们平常吃到的椒麻鸡一般是水煮过之后呢，然后用手把它撕开啊，就是这个，然后拌上这个麻油啊或藤椒油啊等等去使用的。但是它这个红罐椒麻鸡跟咱们平时吃的不一样的特点呢，就是它要用油啊给它煎至两面金黄，让油呢有一种焦脆的感觉。那在这种时候去品尝这个椒麻鸡，再把这个腌料啊还有调料酱汁给它拌上，它的口感确实和我们平常吃到的椒麻鸡哈好像就是不太一样。这也是令我蛮感兴趣
兴趣蛮好奇的一点，它到底会是如何的自

好了，我们离开九师白杨市，我们现在来到咱们第十四师昆玉市，这里呢也有一道非常令人难忘的美食，叫做草原干炒羊肉。哎呀，草原干炒羊肉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鲜美的口感，也是成为了咱们十四师昆玉市的一大特色啊。那这里的美食呢，采用的是一牧场的原生羊。这种羊呢，它是喝着雪山融水，吃的是草药，肉质细嫩，口感鲜美，是制作干炒羊肉的最佳选择。要说这一牧场的原生羊，那也是有着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这里的羊群在广袤的草原上自由奔跑，渴了便喝一口清澈的雪水，饿了便吃咱们草原上各种草药。这里的生长环境让羊肉自带一种独特的香味，而且肉质紧实，没有羊膻味。要做草原干炒羊肉，咱们也要挑选健壮的羊肢，在杀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切成薄片，然后呢抹上适量的盐、胡椒和洋葱进行简单调味，然后呢再用这个井盐还有这个红胡椒，把它们还有这个洋葱给它搅拌均匀之后呢，咱们就做好了准备工作了。准备工作做好，就可以在锅中加入些适量的油，烧热之后将切好的羊肉片直接放锅中快速翻炒，随着羊肉在锅中翻滚，那种诱人的香气就开始弥漫开来了。当然了，咱们在翻炒的过程当中要掌握好火候啊，不能让羊肉炒得太老了。这当这个羊肉片啊炒至变色之时，咱们就可以将这个刚才切好的洋葱丝啊给它倒进去，然后继续翻炒。洋葱丝呢，在热油的激发之下，能够激发出浓郁的香味啊，让羊肉的鲜香和洋葱丝的这个味道相互融合在一起，让人闻着就已经是陶醉其中了。等到羊肉片炒至七八成熟之时啊，再加入适量的胡椒粉进行调味啊，咱们这样呢，一道美味的草原干炒羊肉就上这个大功告成了。当这道菜被端上桌之时啊，那浓郁的香气便扑面而来。咱们品尝一口草原干炒羊肉，哎呀，那一口下去，口感鲜嫩多汁，充满了草原的天然香味。哎呀，那种感觉就像是仿佛我在十四师昆玉市的大草原上尽情的策马奔腾，这种感觉呢，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随着咱们刚才这个 BGM 呢，各位是不是已经想象到自己在品尝草原干炒羊肉时那种策马奔腾在大草原上的场景呢？那么咱们今天呢也是非常惬意的去各种浮想联翩啊，开个玩笑。好的，我们言归正传啊，那么今天的美食客栈呢也是跟大家盘点到了咱们兵团啊九师白杨市以及刚才提到的十四师昆玉市的特色美食。那么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一点到两点的饭点时间，也是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美食客栈节目之中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4: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5: 庞统先生啊，在襄阳是为了避乱，把举家都搬到江东来了。子敬已经从庞统那儿得了破曹的妙计了。豆豆啊，凤雏先生说了，说要想破曹兵，像您说的似的，一船着火，渔舟皆散的，万万不可。唯一的办法，就是给曹操献以连环战舟之计。

自己何为连环战周之计呢？说白了，就是让曹操弄铁链子、铁环、木板，把他这些战船都连起来，然后咱们架火这么一烧，他还往哪儿跑啊？这回可烧个老实的。周瑜一听，哎，呵呵呵，凤雏先生名不虚传呐、啊，这个连环计可太妙了，咱们就用这个办法。周瑜刚高兴的半截上，这眉头又皱起来了，怎么回事啊？这玩意儿两军阵前用兵打仗，双方对敌，用的是计谋，哎，靠的是诈术，你给人出主意不行？你跟曹操说去，说曹操，你把这船都拴起来，然后我们好得烧啊。孟德说好吧，哪儿那事儿？这连环计是好计，都督说派谁去献呢？这是个问题啊！你随便找一个人去，你到曹营一说，那曹操能信吗？不但他不能信，反而引起曹孟德的怀疑，那我江东危矣，大事不保啊，就许全完了。哎呀，子敬一听，对，这是个难题，怎么办呢？周都督和子敬正为这事儿棘手呢，这时候外边报信的小校进来了，说都督，蒋干先生来见。周瑜一听，啊，谁来了？蒋干求见。是啊，都督。哎，啪，周瑜一拍桌子，那水碗接了咕噜啪嗒挂了，就咕噜在地下。周瑜不管这个，把他乐坏了。他看了看子敬，我的仁兄，连环计有人献了，我等破曹时俱在此人的身上。子敬，扶儿过来，你赶快去告诉凤雏先生，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子敬，快去安排。都督乐坏了，都督是蛮高兴的。这时候营门外那蒋干先生有点找不着东西南北了。蒋干心说，怎么回事？都督周瑜倒是见我不见我呀，这半天了。反正上回来呀，等这功夫也不小，功夫不小，那后边的拍场大戏了，那是百宴相庆，锣鼓齐鸣啊。今天这东吴大营里头啊，压不巧动，这怎么回事？后来蒋干仙一想啊，我也甭等，我自己进去得了。这样呢，透着跟周都督近乎。那个时候没人拦蒋干先生吗？您还真别抬这杠，一个都没有。因为周都督交代过呀，说要对这位蒋干先生是另眼相看，所以这位啊自己就溜达进来了。他刚到张口，周瑜是迈步走出啊，可不是迎他来了。周瑜一看蒋干，他是真想笑啊，咬住了后槽牙，他没乐出来，暗叫着自己的名字：周瑜啊，周公瑾，你可千万万千不能笑啊！强忍着，周都督看了蒋干一眼，哼，子义仁兄，你干得好事！嗯、啊，贤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再怎么说，我是你哥哥呀。我来到东吴大营来看你，你没出帐迎接也就算了，起码你得有个起座，这怎么刚见面一句话还没说，你摔给我这么一句呢？周瑜听，怎么样？你是我家兄长不假，你办的事对得起人吗？啊，贤弟，我怎么了？你怎么了？你还有面皮来问我？你耽误了我多大的事儿？你在我的中军保障之内偷走我一封书信，让曹贼杀死了蔡瑁、张允，难道仁兄你忘了不成吗？贤弟，过去的事情就休再提起了吧，那事儿都过去了，你还说他干什么呀？周瑜一听，休再提起，哼，这要是换作两世旁人，我早已吩咐刀斧手将他推出人头斩下。蒋干一听啊，可把他给吓坏了。他看旁边有把椅子，他本想坐下，一听周瑜这话，噌的

鼻子又蹦起来了。贤弟，你不能如此无情啊。是啊，我不能如此无情啊，我不能杀你，本当将你放回啊，可是我也不能放啊。蒋干一听，这是要把我怎么着呀？杀也不能杀，放也不能放，不为别过，只接引你家都督在这几日内就要破曹，我若将你放回走楼休息，岂不坏了本都的大事？贤弟，那你意欲何为呀？你想把我怎么样啊？这样吧，贼人兄，你且在我京东小住几日。说完这句话，都督吩咐来呀，扶蒋干先生下去歇息去吧。蒋干一听，哎，贼人兄弟，我这回找你来呀，我是有心腹之言相告，我有特重要的事儿跟你说。这，蒋干还想说什么，周瑜啊不理他了，一转身周都督进了寝帐了。这时候由打两旁过来几个军校，架着蒋干就往外走啊。蒋先生走吧，人家都督都休息了，您还说什么呀？走走走，跟我们走。哎，别呀，啊，我这回来我是有事儿，是没事您能来吧，走吧。都督都进帐了，您还跟着搅和什么呀？蒋干本来还想说点门，谁听他说呀？这稀里糊涂的就把蒋干由打都督的保障给架出来了。这俩军校吩咐手下人扶蒋先生上马吧。蒋干一听，啊，上马，这是要把我弄哪儿去？这是要。蒋干也不知道啊，坐在马上晃了晃荡，走了一段路，把蒋干先生啊给送到一座小山坳来了。来到了一座小庙堂之前，中军官吩咐身旁的小校说，你们两个要好好扶持蒋先生。说着话冲这俩人使个眼色，最要命的就是这眼色还特意让蒋干先生看见，那意思你们俩千万万千别让蒋干跑了，给我严加监视。蒋干一想，这可麻烦了，这周瑜把我软禁起来呀，这得到多子为止呢，也不容他讲话呀。这俩军校架着蒋干往里边就走，等到了这小庙堂里边，蒋干先生才明白，这里边啊看这意思好像早有准备，收拾的挺干净，哎，茶壶茶几啊，桌椅板凳啊，全都有。蒋干先生住的里屋，这俩军校住的外屋，没事的时候呢下下棋喝点茶，反正也不是老这么看着，就别让蒋干先生出这屋子，喝着说呢别出这院子就行。蒋干心说，我受了罪了，哎呀，这回我来还不如上回呢。周公瑾呐，我的贤弟，这回呀，你家蒋仁兄算是栽在你手里头喽，他是空自懊悔呀，你说我请这令可干什么呢，还不如不来呢，现在再后悔也没用了。蒋干先生就坐在那屋子里边胡琢磨，等到了夜至二更，蒋干先生睡不着觉啊，这怎么办呢？蒋干心说呀，我出去溜达溜达得了。这俩军校呢坐在外屋那两把椅子上似睡非睡，反正知道蒋干出去也没拦着他。蒋干先生就围着这小庙堂散散步吧，也比老那么坐着强啊。就在这散步的过程之中啊，蒋干先生侧耳一听，就在不远处传来了朗朗读书之声。蒋干纳闷啊，心说这左近有学堂吗？这么晚了不睡觉，谁还读书啊？他就循着这读书声音呐，来到了窗外。他一看呐，离他住的这地方不远，有三间茅庐草舍，在屋中正有一人在夜读兵书啊。蒋先生一看呐，感情这人读的是五子兵法呀，孙五子的兵书啊。蒋干一看呐，哎，你看看人家那是多么样的安闲自在，你再看看我，有打曹营领令出来，说是顺说周瑜打探虚实，可是还没等张嘴呢，就让周瑜给我弄到这儿来了，这可真是啊，名利不如闲哉呀。
我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吗？跟人家根本比不了，人家虽然是闲云野鹤，可是安闲自在，却也逍遥于物外呀、啊。想到这儿啊，蒋干叹了一口气，这些的可坏了，让屋中读书

易先生打了个对头，蒋干事赶紧施礼啊，哎呀，我多有冒犯，打扰了先生的清读，望您不要见怪。这位也赶紧给蒋干先生施礼，哎呀，呵呵呵，银翼之间有客来访，恕我有失远迎，您是多多见谅，不知先生尊姓大名。余下不才，久将蒋干讲此意。哦，哎呀，原来您就是蒋干先生，我是久仰您的大名啊。不知先生怎么称呼？我姓庞，名统，字世元。蒋干一听啊，哎呀，难道一说您就是那位凤雏先生吗？余下不才，正是。哎呦，可把蒋干乐坏了。蒋干心说，这我哪能成想啊，在这会儿竟然能碰着凤雏先生啊。先生之名如皓月当空，我是如雷贯耳啊，不想今日在此相见，我蒋干三生有幸。庞仙一看，您就别客气了，赶快到屋中一叙吧。庞统啊，就把蒋干让到自己这草炉里头来了。坐在这会儿，蒋干就问呢，说庞统先生，您怎么隐居于此呢？哎，我本不在此处，我久居襄阳，之所以来到江东，是投奔吴主孙权孙仲谋啊。可是那周郎小儿自负其能啊，他仗着自己有点本事，看不起人，是嫉贤妒能啊，我一气之下隐居山林。蒋干一听，哎呀，那多可惜啊，以先生之大才，何望而不纳呀？就是说您到哪儿去，人就不要你。如果庞先生您真要出山的话，现在当世有一位人中之杰，庞先生何不去投啊？是谁呀？就是那曹操，曹孟德，曹丞相啊。庞统一听，哎呀，蒋先生，我是久仰其名啊，早想投奔，可是苦无引荐之人呢。庞统那意思，我不能冒冒失失就去了，人家知道我干嘛的。蒋干一听，庞先生您客气了，如果您真想投奔曹丞相，我蒋干愿做您的举荐之人。那我就多谢蒋先生。另外庞统就问蒋干说，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这蒋干就说了，怎么着奉了曹操之命来到东吴，让周瑜把他给软禁在这儿了。庞统一听，哎，蒋先生啊，那咱们要走可得快点走啊，因为周郎小儿机警过人呢，如果要是走晚了让他发现，那就全完了。蒋干一听，对对对对，庞先生，我在江边有一条小船，咱们是马上就走啊。说完这话，蒋干先生拉着庞统由在这茅庐里走出来了。走的道上啊，这鞋都跑丢了一只，这位蒋仙愣没交出来呀，来到江边上了自己的小船啊。这水手和那个小童儿等的都不耐烦了，我说蒋仙您干嘛去了这么半天呢？蒋干一看，别问他，快走，赶快回曹营，是越快越好啊。等他坐到自己的船上了，可把这位蒋干先生给乐坏了。哎呀，这可真是啊，人生世事难预料啊，怎么能想得到呢？周瑜周公瑾他愣没截住我，不单没截住我，这回呀、啊、到这儿来还为我家丞相访着一位大贤。蒋干自己也知道，上回来这么一趟不怎么露脸，偷回封书信，现在才明白感情那封书信呢是假的，让我家曹丞相把两位水军都督给杀了。虽然丞相表面上没说他，可是啊，蒋干先生这心里边也不得得劲，这脸上有时候也焦着火是火燎的。这回好啊，庞统庞士元凤雏先生愣让我从江东给搬到曹营来了。这位蒋干先生啊，
人说

0: 吃一堑长一智，这位是既吃不记打呀，他就没琢磨琢磨，由打那小山坳里一直到江边再到船上，走的就这么顺利，连一个拦他的都没有，那是怎么回事啊？那是周瑜都督安排的呀，他竟顾着高兴了，哪有时间想这些个呀？等这小船靠了岸，蒋干先生才注意到，感情脚上这鞋就剩一只了，换换去吧，要不然怎么见曹丞相啊？他告诉庞统先生说：“您在这儿啊，坐一会儿，喝杯茶。我呀，去禀报我家丞相，让曹丞相亲自来迎请您的大驾。”庞统一听，哎，那怎么敢当呢？我呀，跟你一同前往吧。哎呀，蒋干心说：“凤雏先生厉害呀！你别看那么大的名气，一点架子没有。既然您要去，那好吧。”咱们是一同前往去见丞相啊，来的帐口这儿啊，有的人就瞧见蒋干了，心说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这位后边跟那是谁呀？不认识，甭问呐，这回去啊比上回还得惨呢。蒋干就不理会这些事儿了，小校俊去禀报说蒋干先生回来了，曹操是十分高兴，哎，快请快请。呵，蒋干美不劲儿的，怎么回事呢？丞相请他了，他一撩帐帘见着曹操，子义回来了，你何时回归的大营啊？禀丞相，我刚回来，此次到江东打探的虚实如何？丞相啊，您听我慢慢跟您说呀，这回到江东去呀，我是什么消息也没打听着。曹操一听这气呀，心说你什么都没打听着，你怎么乐这样？他瞧出来蒋干先生手舞足蹈，好像啊站那儿都站不住了，你让他坐下他又坐不稳当。曹操心说这怎么弄的？丞相啊，不过有一条我可打听来了，这周郎在三五日内就把您灭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5: 蒋干先生手舞足蹈，好像啊站那儿都站不住了，你让他坐下他又坐不稳当。曹操心说，这怎么弄的？丞相啊，不过有一条我可打听来了，这周郎在三五日内就要把您灭了。曹丕听啊，哎呀，这消息还更难得呢，子义你因何得知？啊，就是周瑜跟我说了这么句话，他说呀，我几日之内就要破曹。你怎么如此狼狈呢？哎呀，丞相别提了，他是这么回事啊，这回我去还不如上回呢，刚到那儿，周瑜就把我软禁起来了，就是说把我给圈起来了。可是呢，您说这是一个很倒霉的事情吧？哎，说不定很愉快。您说很愉快吧，说不定很懊恼。丞相您知道吗？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啊。曹操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当时就不高兴了，所以你此言何意啊？就是你说什么呢在这儿？丞相你休得动怒，我不是什么消息都没给您打探来吗？但是啊，我为丞相访得了一位大贤，我得给您道喜呀。哦，老夫喜从何来？丞相啊，您可知道襄阳的庞统庞士元呢？
6: 就是那位凤雏先生，
5: 正是此人呢。哎呀，丞相，我跟您说吧，庞统庞先生起襄阳到了江东，想投奔孙权孙仲谋，可是周郎小儿他看不起人，恃才自负啊，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他慢待了庞统先生，庞先生一气之下隐居山林。这回蒋干我到江东去了，事有凑巧，哎，我跟庞先生碰见了，我们两个人一番交谈，他有意来投丞相，这不是吗？我就把他给带来了。丞相您说这是不是一喜呢？
6: 曹操一听，哎呀，子义，你倒跟我早说呀，你看你这啰嗦，庞统先生今在何处？
5: 丞相就在帐外，
6: 待我亲自出营。
5: 呵，曹操一听这话精神大振的，提带辽袍由打那桌子后头转过来，出帐口来迎接凤雏先生来了。曹操啊， 不愧礼贤下士啊，你甭管是真的是假的。曹孟德见着庞统之后先给凤雏施礼，庞士元一看，哎呀，丞相，我这怎么敢承当呢，也马上还礼啊。曹操拉着凤雏的手端行了半天，我孟德久闻先生之大名，今日得见，以慰平生啊。就说我曹操仰慕你啊，可不是三天两早晨了。庞统也得客气两句啊，我早听丞相礼贤下士，敬贤如宾，求才若渴，早想来投，是不得其门而入啊。今日多亏在江东碰见了蒋干、蒋子义先生，所以今日特来投奔丞相，望丞相收纳，您把我留下吧。呵，这蒋干先生在身边一听，把他乐坏了，他撇着那嘴，弯着那眼，就瞅着曹操。曹操这个心里头那是十分欢喜啊，当即吩咐排下酒宴于凤雏先生接风。子义，丞相，你在一旁作陪呀。嚯，这蒋干呐，自打进曹营那天起到现在还没这么抖过呢，把他也乐坏了。在这酒席宴间呐，曹操这眼珠直转，怎么回事呢？他想了，凤雏这个人可很有名气啊，此人深通韬略，善晓兵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曹操早有耳闻呢。想当初水镜庄的司马德操先生曾经跟刘玄德说过，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可惜诸葛亮误坠泥淖啊。就是说呀，诸葛孔明这位卧龙先生一颗明珠扔到黑旮旯里了，他保了刘备了，这回有凤雏先生前来投武，老夫霸业可成啊。所以啊，曹操就有个想法，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把酒杯往旁边一推，他心说呀，我得让凤雏看看我的水旱大寨，一则呢，让他看看老夫所列之军容，二则呀，也让你知道知道孟德用兵有法呀。想到这儿啊，曹操就跟庞统、庞士元说，凤雏先生，我久闻先生之大名，早想向您请教，今日我想让您看一看我曹营之水旱大寨，不知先生有幸否，你乐意不乐意看看呢？哎呀，我庞统早就闻听丞相用兵如神，攻无不取，战无不克，官渡一战大破袁绍70万雄兵，想必丞相必有过人之处啊。今日我庞统有幸能观此大寨，是求之不得呀。呵，曹操这心里头啊，那也抖起来了。怎么回事呢？凤雏先生夸他了。凤雏先生那就请了。说这话，曹操挽着凤雏的手，两个人来到帐外，丞相吩咐一声，备马呀，我要与凤雏先生并马而行，就是马脑袋挨着马脑袋一块往前那么走，除了庞统谁敢呢？曹操啊，他先让庞统看汉寨，庞统先生坐的马上，手提丝缰，举目远望，他也由心里往外佩服曹操啊，曹孟德不愧当世奸雄啊，他不是净奸诈，也有真才实学，可以说受过高人传授，名家指教，对于用兵之道不说了然于胸吧，那也确实有自己的见地。那当然了，曹操曾经写过兵书啊，叫《孟德新书》，但是非常遗憾，张松献图的时候，哎，这杨修为了骗这财，哎，就是显摆显摆，羞辱羞辱张松，同时呢也为曹操扬扬名，他 他把这孟德新书啊拿给张松看，张松一看这是什么呀，还好意思拿出来呀，告诉你吧，我手中三岁顽童皆能倒背如流啊，三岁啊那话还说不利索呢，就能把这书背下来。杨修不信呢，说那先生试诵几句吧，没想到人家张松张永年啪啪啪由头至尾朗诵了一遍，是一字不差。最后张松扔下一句话，实话跟你说吧，杨先生，此书啊乃是战国一无名氏所作，就是说不是你们丞相的，这是曹操照人家抄的，就把人家搬过来写上自己的名字，要用现代话说的那叫盗窃别人的学术成果。曹操一听生气了，嘿，莫非真有古人与孤暗合吗？真有这事儿啊？既然这样的话，那还留着干什么呀？复制一句啊，不单说写出那几份复制一句，就连那原稿都扔到火盆里头烧了。所以呢，这孟德新书也没能流传于世。当然这是后文书了，咱们再说曹操啊，他让庞统看这汉寨，庞统呢一看确实扎得好，曹操这汉寨啊是倚邻傍山，左顾右盼，出入有门，进退有路啊，深通用兵之道。丞相，我观你汉寨虽孙武在生，不过如此。曹操一听啊，凤雏先生夸奖了。虽然他表面上谦虚了这么一句，曹操心里边也够高兴的。怎么回事？凤雏先生说了，孙吴再生不过如此。那孙吴是谁？这是俩人，孙呢就是孙武子，战国时期吴国人，史称叫兵圣，曾著过兵书十三篇呢。为什么叫孙武子呢？这个子啊是古代年间对人的一种尊称，哎，有一定的学识威望，而且呢还得有一定的成就，这才叫子呢。你比如说孔子啊，孟子啊，荀子啊，包子，那包子是早点，还有这位孙武子。至于说孙武子所著兵书十三篇呢，你像什么史记篇哪，作战篇哪，谋攻篇，军行篇，就地篇，虚实篇，兵士篇，火攻篇，用坚篇等等等等，一共十三本。哎，讲究的就是兵家

0: 一些个取胜之法，不是还有一个36计吗？就是由打人家那里头衍生出来的。那么吴呢，就是吴起，也是战国时期一位非常有名的军事家呀。他曾经奖率三军之众时，士卒是闻鼓而忘死，守西河，秦兵不敢东犯呐、啊。治百官，亲万民，使府库充实。这两位呢，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大家。今天凤雏仙说曹操，就是这两位呀、啊，都没有您高。你就是让他们二位来布置这个汉寨的大营，也超不过您曹丞相去，也就这样吧。你说那曹操能不高兴吗？他也是志得意满呐、啊。看完了汉寨，曹操又让凤雏先生看了看自己的水袋。凤雏一看呐、啊，你别看曹操带领的都是北方人马，这水寨扎的也十分不错呀。他一看呐、啊，曹操的水寨那是大船围城过，小船如穿梭呀。一面7个水门，4、7、28座水门呐、啊，怎么弄的呢？那就是前为青龙，后为玄武，左为朱雀，右为玄武，28星宿之势，往来有象，起伏有序，相互呼应，好不雄壮啊。丞相，凤雏先生，我观您水寨纵然是攘居复出，也不过矣。这攘居是谁？司马攘居啊。哎，也是春秋时代一位非常有名的军事家。嚯，曹操有点找不着东西南北了，怎么回事呢？有点让凤雏先生啊把他给夸糊涂了。怎么回事啊？这话得分谁说呀。哎，你要我说那一点分量没有，这话要的庞统先生嘴里说出来那就是千斤之重啊。你不看说话这人的身份吗？曹操这高兴啊，走了一路是说了一路，庞统先生是夸了一路，简直的呀！这曹操乐得差点他马上掉下来。两个人回到曹操的宝帐之中，接茬喝酒。曹丞相随口就问了一句：“凤雏先生，以我现在之军容，与三江口周郎开战，你看结果如何呀？”曹操这么一问呢，庞统先生看着江东的方向，手指着三江口周瑜的大营，周郎啊，周郎，你是客气帝王啊。丞相，你与周郎开战，你是只管放心。以丞相之虎威兵士所列之军容，是定能克吴。就是这回你跟周瑜打呀，非打胜了不可。曹操一听，凤雏先生休得夸奖，你可别夸我了。可不是吗？你要再夸曹操两句，他非掉江里不可。两个人回到曹操的宝帐之中，接茬喝酒。可是喝着喝着酒啊，凤雏先生那一声筋儿啪被那酒杯给扒了洒了。瞅那意思好像是凤雏先生喝多了，其实哪是，庞统是装的。丞相，凤雏先生，虽然您的水军所列之军容甚是严整，可是仍有不足啊。这是，曹操一听这话，他这脸一转色儿，哎，这就是那么回事儿。这庞统也有出手的，他跟阚泽先生还不一样。阚泽先生来下诈降书的时候，是一见曹操就开损，损到一定程度了就开夸。赶上这庞统先生呢，一见曹操就捧。眼瞅着把这位丞相捧得没天云去了，夸嚓一撤手吧唧，曹操有点天掉地下来，摔得这疼啊。 人家庞统说了，说你是水军还不足的地方，你说曹操他能不动心吗？庞统先生，我水军之不足在何处，您能不能费心给指出来呢？您说说吧，您说我这军容不整，不整在哪儿啊？丞相，难道您没有发现吗？刚才我看你这水寨之中的军士，一个个面黄肌瘦，他们好似多生疾病啊！哎呦，曹操啊，就怕别人看出这点来。人家庞统先生是干嘛的呀？一眼就把曹操这个弱点给识破了。确实是这么回事啊。孟德自从领兵来到江东伐东吴，他就有这么一块心病。什么心病啊？自己带的这些北方人马不惜水战，一个个到了这儿之后啊，水土不服，水土不服还是一方面呢，都运船，你甭说打仗啊，在船上站都站不稳，有的时候啊，这船往前这么一开，水往后这么一流，一冲一撞，哗啦一下子就得吐60多个，你这怎么跟周瑜打呀？根本就不行。我不瞒凤雏先生啊，确实是啊，孟德之水军多是长在塞北幽州，他们不识水战，来到此处，多生病患呐，都有病，而且还运船呢。曹操下话没说，凤雏先生您不知道，这个我还在玄武池练了一阵子呢，这要不是那头练呢，还指不定怎么样呢，可能啊一睁眼睛都掉在江里头。不知凤雏先生有何计叫我，就是你把我这水军的弱点也指出来了，士卒有病你也看出来了，您给我出个主意吧。凤雏先生一听曹操这么说呀，不言语了，把那酒杯端起来一扬脖喝了一口。曹操一看，别去，您别不说话呀，看这样子呀，凤雏先生是有主意。凤雏先生您胆说无妨，老夫洗耳恭听，您快都告诉我吧，别抻着了，您说什么我都听，就这意思。凤雏看了看曹操，丞相，我说的可不一定对呀、啊。哎，凤雏先生何故如此谦虚呢？您就说吧。丞相，您何不给这些军校弄些个药啊？曹操一听，对呀、啊，找点药吃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你老这么挨着，那不越挨越完吗？再者一说呀，丞相，我倒有一计。是何计策？连环之计。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刘墉最怕的就是又来一位钦差，而且是地势贵胄，阿哥爷们年轻好事，血气方刚，掣肘起来既管不了也惹不起。听了永琰说话，委委续续如对良友，一片至诚溢于言表，心里边泛起一阵的暖意，却不肯面上带出来。因永琰话里提到了父亲刘同勋，在椅子当中一欠身，这才又坐下说道：刘墉不敢越礼，有事当然要请示十五爷的。就十五爷方才说的，看似各不相同，其实事事关联。

即是动为支柱的至理名言。十五爷，今天您太劳神了，先安心静养，这里的案子办完，我们简烛长谈，好吗？永琰不禁一笑，他的那些动为支柱的见识，原都自比慈前乾隆的谆谆嘱咐。乾隆还说了，派你去不是信不过刘墉，你不能帮忙不要紧，万不可帮倒忙。前明宦官误国，就为不相信正直朝臣，派心腹太监监军，打一仗败一仗，一头叫外臣办事，一头又派人监视，办一件坏一件。其余的话都是一字不漏现炒现卖搬说给刘墉的。刘墉一夸，原来要说这是圣谕的话，他又吞回去了。因见他要告辞，又叫住了，说道：且略坐坐再去，王师傅回头把我们遇到的事情令你一折，连同我们原来的请安折子一并奏进去，不要渲染，不要夸饰，是怎样就怎样写，这也不是丢人的事儿，所以也不用回避，用密折传到外头又成了一台戏，不好。王尔烈说道：是，这想得很周到，一会儿我到楼下写，您看过再发。和珅说道：我们这边也写了折子，十五爷是不是过过目？不要，你们该怎么办怎么办，不过最好也用密折，免得有害误听。刘大人，按律令，这起子人贩子该当什么罪？小慧的手哆嗦了一下，杯子里的水溅出一点，他才意识到茶凉了，赶忙又去炭盆子旁边重新沏。听刘墉说道：这类案子每年刑部要接六七十起，比照案例，大都是刘佩黑龙江垦荒。永琰说道：那就还是刘佩，不要为我破例，我是黄阿哥不假，他们作案不知道这身份，你这里破例往后比出来，杀人就多了。刘墉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儿，说道：该杀的还要杀，这个为首的叫殷树清，是知府衙门的师爷，通同匪类拐卖人口，与高某人狼狈为奸，还有栽赃的事儿，太坏了，且是把人卖给洋人，有伤国体，不杀无以警后。还有个叫司孝祖的，几头对证，联络买卖人口，和广州十三行勾结贩鸦片，是他穿针引线，也是不能宽减的。案子还没审清，定线之后我再来回十五爷，一妥之后上奏皇上，您别为这事儿劳神，这都有规矩制度的。永琰问了：这么个案子要惊动皇阿玛？好，是，因为事涉洋人，还有广州十三行。李高陶离任广东，奏请恢复十三行，这才几个月的事儿，十三行就有买卖人口的事情，这到底是个什么商家，要请旨彻查。永琰嗫嚅了一下，他本是要为叶永安讨一条活路的，刘墉的话说得无懈可击，而且是堂堂正正，他反觉得难以启齿。乾隆是极为看重华夷之辩的，广州人入天主教，进教堂礼拜都要捉了杀了，何况卖中国女孩子给他们淫乐，奏上去也是一个逃不脱死的。但这么一来，他在惠儿跟前不但食言，面子上也觉得没光。和珅见他沉吟，

0: 略一想就知道缘故了，笑着说了，十五爷的意思我们明白了，横竖不愿张扬，更不愿杀人太多，我们理会的，爷一醒来就说事儿，太累了，午饭后爷再好好睡一觉，晚间我们再过来请安。说着，三个人同时起身告辞，王尔烈也下楼草拟奏章去了。楼上一时安静下来，永琰昏昏沉沉了一天多，醒过来就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爷觉得劳顿，就被窝半仰在床上，两只眼睛忽悠忽悠闪烁着凝视天棚，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心事。惠儿给他服了金鸡纳霜，熬旧了的冰糖银耳汤调了一小碗端过来，用调羹勺轻轻地搅着，说道，十五爷。他还不习惯这个称呼，试着叫了一声，见永琰并不在意，这才自然了一些。十五爷，这也是何大人送来的，我方才尝了，实在是好得不得了，说是最能清热败毒的，您喝一点，再安稳睡一晌，敢怕就好了的。永琰一笑说道，哦，好，还不得了，既如此，你喝掉它吧，我不想喝。和珅这人我一直在想，精明太过了点吧，柔媚小意太周到，反而不成大气。惠儿笑着说了，我可没福消受这个，没得折了我的寿，原来您大睁着眼看天花板，心里在挑剔别人。何大人做嫩大官，待人又谦和体贴，怎么您反而瞧不起人家？永琰笑着说道，我是说他不成社稷之气，专在妖好仁义上头用功夫。比如这碗银耳汤，再好也不能替了五谷杂粮。做板凳椅子的料，就算是檀香木，能当梁柱使用吗？谦和周到体贴是楚人常情。你看宫里那些宦师太监，哪个不是又谦和又周到又体贴？照你说的，也都是好的啦。宦师太监？对，也叫阉嗣阉人。
1: 这叫我更不明白了。
0: 好，怎么说不成，你看过戏没有？
1: 看过。
0: 提起看戏，惠儿眼里闪出了喜悦的光。
1: 关帝庙那里社会都唱大戏，石玉琢、锁麟囊、桂中原、打金枝。
0: 对了，打金枝里头，公主吩咐人往门上挂红灯，挡着驸马不许回府，那挂宫灯的就是太监
1: 啊。我想起来了，那叫老公，是专门在宫里头当差的，那都也是周周正正的人，有什么不好的？
0: 他这样天真，灵秀里透着混沌未凿的傻气，永琰竟是从没见过这色女孩子。而女子家常嬉笑絮语当中，但觉心目为之一开，精神也爽快起来，就笑道，他们不周正，都是废人。
1: 废人？都是瘸子拐子聋子或是瞎子？戏上下是这样的呀。
0: 他们都是阉过的人，所以又叫阉人。
1: 什么叫阉人？
0: 听说过阉猪阉牛没有？
1: 没有。十五爷说的真稀奇，什么叫阉啊？
0: 永琰没辙了，想想毕竟不能说明白，一笑就说道，你慢慢长大了，见得多了就知道了。说这会儿话，我倒觉得精神去的，有点肚子饿了，小痦子，叫他们给弄点吃的来。站在楼梯口的小痦子听他们对话一直在笑，赶忙上前问了，
2: 爷想吃点什么？
0: 小慧儿趁他们说话，往几个炭盆子里加炭，扇起了样儿，见永琰还想不出吃什么，笑着

半点也没听出小痦子话里有话，现成的开水，现成的面，转眼就得。十五爷，您这一想吃饭，就是病要好了。阿弥陀佛，宁可早些好了吧。说着轻步寻街，他下楼去了。小痦子见永琰挪动身子要下床，赶忙过来替他套袜子蹬鞋，一边系着腰带，一边说道：依着奴才见识，这女子虽说出身寒贱些，模样周正，心眼也好，不如就叫跟了也。虽说有奴才还有太监，都是粗手踏脚的，跟前起来坐下的有个照应，还是女孩细密些。永琰望着楼外的漫天大雪，扶着小痦子肩头站起身来，想到外头廊下眺望景致，肚子里空落落的，身软腿颤，只好依着桌子坐下，这才说道：你说的是，不过先要帮他把家安顿好。你去私地见见刘大人，出豁了他舅舅的罪，这是我答应过他家的，不能食言，要好生说，不要依我的事去压人家。他就愿跟我，我说过的，也不能拿他当使唤丫头，要再买两个丫头服侍他，余下的事回北京再说，你懂了吗？说着听见楼下有人上来，就住了口了。一时果然看见慧儿端着一碗热腾腾的汤面上来，大约是碗热，烫得他频眉蹙额的，碎步快走，把碗放在桌上，才舒了一口气，虚吹着拇指看着永琰笑着。永琰也笑了，端起碗来尝一口汤，立时热香酸鲜，齿颊生津，满腹暖烘烘的拱上来，不禁大赞：好，一碗面也做的色香味俱全。我在宫里头生病，太医说一句有火，就弄一间空房子关起来，只管喝水不管饭，任你叫破嗓子哭尽眼泪，总归是不理你，这就叫败火。头疼脑热也就一味饿肚子，饿得你前胸贴了后脊梁，给你一碗粥，比起这个真是天上地下了。他大病初愈，胃口特别好，却是自小养就的节食惜福惯了的，吃完了那碗面已经是通身大汗，用毛巾擦着脸，连连说道：好，以后再病就是这个饭。却不肯再要了。慧儿收拾碗筷，又替他拧一把毛巾递上来，娇嗔着：爷爷真是的，这回病没好就说再病，也没个忌讳。您说的败火可真逗，那是太监们使醋邪治您，您不会告万岁爷治他吗？永琰说了，万岁爷小时候生病也一样，代代传下的祖宗家法，你告谁去？那碗银耳汤你把它温一温喝掉吧，白扔了可惜的。慧儿说了，您不是说那是太监汤，我不喝那太监汤。说着端了空碗下楼去了。永琰愣了半天才明白他的意思，跟小痦子对视了一眼，都笑了。小痦子说，奴才去见刘大人，主子还有话吩咐没有？没了，去吧。接连三四天的休息将养，永琰的身体一见大好，就要商议启程去德州的事情。这个小小的黄花镇上住了两位钦差，其中一个还是太子，所拿了沧州的高太尊，府县三个师爷和七个人贩子都加号在关帝庙外的冰天雪地里，大约是亘古没有过的事儿，早已经轰动了四里八乡的百姓，
满街连日都

冒雪走几十里地来看热闹的人。当地几户近身人家连了殷实富户大宅门地主，联名上饼片请求接见，瞻仰风采，光华桑梓之余，欲请摩碑乐石寄生的，捐资以助荣行的，告穷求眠捐富的，直成冤状恳求深雪的，甚至劫富列富请经立房，族里不合征分地界，种种鸡毛蒜皮申告禀帖都送了进来。钱家大院里外地面的雪都踩得崩呲溜滑，中院廊下送来的礼大到成匹的绫罗丝缎、落车大轿，小到点心果子包，还有一封一封的银子，都有专人看管，剁得满廊都是，活似行将起运的百货大贸站的光景。那永琰起先只是接了一包茶叶，弄到这样子不禁着忙了，一边命人去请刘墉，又叫王尔烈上楼商议。永琰一见王尔烈就笑，示意王尔烈坐下，笑着说道：我才知道当清官难，难于上青天，还有个送戏班子的，我给打回去了，这些东西断不能入私，只是该怎样料理请师傅来商议一下。王尔烈精神看上去很好，雪白的马蹄袖翻着，用碗盖拨着茶沫，笑着说：一是上交，交给户部发皇商变卖入库；二是交给地方上，让他们列个清单给我们，余下的事由他们料理，这是省事儿的。永琰说道：户部我不知道，现下就过年，年货送给他们就地分赃了，我才不作养这起子龌龊杀财呢，交给地方官儿，我看也是人家俗话说的肉包子打狗，你说这是容易的难的呢？哦，也没有什么难的，略微的费点事儿。王尔烈沉吟了一下，接着说：我看了看，总值两三万上下吧，吃的用的粗重搬不走的可以就地变卖，像那些猪羊鸡鱼，60岁以上老人每人分一斤，再加一斤酒过年，变卖出来的钱买米来，有一等过不去年的赤贫，还有讨饭大雪隔着不能回乡的，大人30斤，小孩20斤，分了他。他没说完呢，永琰已经听得脸上放光，击节称赏：好。王尔烈接着说道：还有细软金银物件，统计核实坐实了，请刘大人留人监护，在县里把文庙红学修葺一下，府县教育训导这些官是苦缺，分他们100银子，好好过个肥年，这事儿不能让府县衙门虚力染指，一交给他们，就算是水泼沙滩上了。永琰是连连点头，默默地想了片刻，说道：这真是功德善举，不过还要和刘墉联衔出一张布告，把措置办法都写进去，说明这是朝廷的恩德，秉承皇上以宽为政、全权爱民的旨意，恤老怜贫，使鳏寡孤独皆得安生营业，这么着可好？我不能独占其功。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8: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王尔烈听了永琰的话，已经揣摩出了这位阿哥。

0: 爷殉功的本意，拉上刘墉，这就做得体面堂皇，高标皇恩，就不至于有哗众取宠的嫌疑。小小的年纪有这样的心计，也真的令人刮目相看。想着待永琰说完，他问道，要不要擅辙奏明皇上？不要，这是小事情，喋喋不休累牍上奏，为一善而恐人不知，显得小家子气了。王尔烈的脸上一红，自觉地食言了。他虽然身为东宫洗马，岂是阿哥们在宫中所受何等熏陶，祖宗家法挤兑出来的聪明，阿哥们之间连着后妃之间微妙的争斗，历练的一身防卫本领，绝非外人能略窥胡傲三位的。永琰自己知道，不管自己如何办理，怎样谦逊，刘墉绝不敢真的来封功，依旧要老老实实剧本直奏乾隆，说明情由。王尔烈却无论如何领略不到这一层。永琰见王尔烈呆呆的，一笑问他，王师傅，你在想什么？王尔烈猛然地回过神来，
1: 哦，我在想
0: 我出众秀才，府试小考取了个第一名，从市场出来撒欢跑腿回家里，赶紧把喜信报给老爷太太，这么一比，十五爷的心胸质量就看出来了，我许是气量太小了。永琰心中一丝愧难化闪而过，温言说道，不是这样的，你那是孝心，想找父母开心一笑，不是这个笔法。哈哈，我这也是孝心，不去向阿玛讨公邀好，踏实做事。你知道天家无私事，这是给皇上料理家务，你要是在家扫扫地，给父母倒杯水，都要到父母跟前卖弄，那才是真的小气了呢。这是极其能体谅人的话了，全用的格致功夫，君子爱人以德，细微入于毫厘。王尔烈但觉胸中一团热烘烘暖洋洋的气拱上来，正要感激陈词，慧儿从楼下上来，抱着一堆刚洗过的衣物，对小厮说道，到钱家房东那儿去借个熨斗来。十五爷，下头刘大人他们都来了，任大叔叫我问爷，这会儿见他们不见？永琰一见慧儿，眼中立时闪出喜悦的光来，我说呢，这半天都不见你，原来洗衣裳去了。你看你手都冻红了，褂子边也湿了，头发上头也有水珠子，这些个粗活吩咐出去他们就做了，还用到你来动手？说着起身对王尔烈说，王师傅你先请，我换衣服下去说话。两个小苏拉太监赶忙过来替他更衣。出了娘胎几曾见过这等人物衣裳，已经是看得愣住了，一手捏针一手捏线，也忘了认真了。永琰也不说话，冲他一笑，寻街下楼去了。楼下已经是满屋子人，正厅两厢的屏风都撤掉了，八个太监弓速垂手，势力在楼柱东边，沿壁至门到楼外滴水檐下，站的都是礼部和刑部跟随侍从的护卫，哥什哈亲兵马便。迎楼梯一张八仙桌旁摆着几把椅子，却都空着，一溜肃静回避牌子静静伫立在八仙桌两边。永琰一看，王尔烈站在东首，西首首位是刘墉，接着是和珅和钱锋，钱锋下侧身后还站着几个官员，

0: 看服色是道元县令，狐狸官帝连头也不敢抬。永琰就知道是盐务和漕务上的官员也都到了，人精子腰弯的瞎似的站在刘墉身边，正小声地说着什么。一转眼见永琰下来，忙却身退回王尔烈的身后，和珅就叫钦差王爷驾到。刘墉弓着背，半偏着脸，似乎在思量什么事儿，被这一嗓子喊醒了神儿，啪啪两声打了马蹄袖，率先跪下：“臣刘墉恭请圣安。”下边几十号人听了这一声，像一起被摁动了机皇的木偶，又像被拉动了皮影杆的驴皮片子，打袖提袍脚下跪，一起高呼：“臣等恭请圣安。”想得连楼上的慧儿也忍不住一探头往下窥看。圣公安。永琰在楼梯口南面而立，坦然受礼，一摆手算是代天作答，接着含笑一把搀起来刘墉，说道：“石安公，亏你照应，大家都请起吧。”他目光扫视着众人，纷纷起身，脸色已变得端凝阴沉，举手让着道：“石安、智斋、钱大人、王师傅，请安坐。”“哪个是德州盐运使？”一个矮胖子皮球似的从人丛后边滚了出来，双下巴蛤蟆脸苦着，四肢着地趴跪在地下，一磕头身上的肉一哆嗦，说话结巴里还带着颤音儿：“
1: 奴才鬼卿啊，给十五爷请罪。”“
0: 你有罪？什么罪？”“
1: 贪宦成奴才衙门的师爷，他勾结匪类，谋害十五爷，这一条就是奴才的罪。还有。
0: 他歪着脖子，窝口呕牙，是脸憋得紫胀，听得众人耸鼻蹙眉，替他着急。无奈这个毛病越是着急害怕，越是发作的没完没了。永琰还是头一回见这号角色，起初以为是他无理，怄着跟自己玩，心中已经恼了。后来看看才悟过来是口病，不仅又好气又好笑，冷冷地说道：“算了吧，这么着说到天黑，我还是莫名所以。不说你的罪，就你这副好口才，怎么坐堂办差？”“王小屋。”“
2: 奴才在。”“
0: 摘掉他的顶子。”“
2: 这。”
0: 鸦摩缺镜的沉寂当中，王小屋大步走向贵卿啊。贵卿啊，五个手指哆嗦着悬下帽子上的青金石顶带钮子，他刹然间变得如丧考妣，舒了一口气，嘴里已是两行热泪长流。“退一边去。”永琰斥退了他，这才说道：“失察下属，纵容幕僚在外为非作歹，自然要给你个小小处分。我还不至摘你的顶子。汤焕成在鲁家店悬赏拿人，拿到我们三人每人赏3000，拿到报信儿的王小物5000，一出手就14000两银子。你严正司好大的手面儿！”刘墉、和珅、钱锋和王尔烈原也料到永琰窝了一肚皮子火，必定有一番发作，却都没想到他撇开沧州的府县不问，头一个先拿严正司打下马威，且摘了顶子却没革职，不问汤焕威和贵卿啊是否通通作案，先说钱，一时大家都有点摸不着头脑。

刘墉觉得这年轻人看似稳重，其实心里没有成算。下车一时问案，至少该和自己有个商量。现既然如此，只好走着瞧了，回头下来再慢慢转还。王尔烈和钱锋也不以为然，金银铜铁矿、茶马延伸木都是利源所在，10000多银子有什么稀罕？唐焕成临时信口开河，许愿悬赏，从情理上说不能归罪严正司。贼盗案子却问起钱来，有点不着边际。两个人才相识几天，彼此不熟知，想头一样，只在座中交换了一下目光。和珅却是另一番心思。桂清鄂和高玉成底下见面，已经交了1醉银子，黄金500两，还有500两一个月内凑齐送上。乾隆给太后造金发塔正急用的东西，因也就笑纳了。心照不宣于外的孝敬是来日方长的事儿，也都话外有话的说了。他一门心思要保高玉成和桂清鄂，却怎么好和永琰拗劲儿啊？永琰却不理会众人的心思，点着案上一份花名册问：“还有这个高玉成，大约已经拿下了？”钱锋就坐在他身边，见问，赶忙欠身答道：“是，已经革职，正在写符变，没有传他。”永琰铁青着脸说道：“让他官房钦差驻庇，随敬地方治安，可他倒好，去睡女人，可见他平日所作何事，老百姓的口碑如铁，无论富无论穷，无论钱债出人命，私地合了算拉倒，千万别见高玉成，他就没这档子事儿，我也不能容他。”他顿了一顿，放缓了口气，一见面就没给大家好颜色，不是我永琰存心刻薄，据我看，就沧州这地面，吏治败坏到这份子上，说出事儿就要出事儿，出事儿就不是小事儿。你沧州的衙役就算误会了要拿我，烧人家卢老汉的房子干什么？沧州府县的师爷都要拿了查办，衙役们全部开拆，另换新人。他前头说的都对，查办师爷也顺理成章。衙役全部开拆是根本做不到的事儿。本来垂手静听的官员们立时一阵轻微的骚动，虽然没人说话，互相顾盼着拉衣襟、呲脚、挤眉弄眼的，甚不安生。刘墉见不是事儿，清了清嗓子说道：“十五爷是恨铁不成钢啊，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一位嫡脉的龙子凤孙竟会在运河岸驿道旁犯难蒙尘，就这件事而论，不但是我大清开国没有过，24史中乱世割据也极少见的，里头有个萧三赖子，还是邪教里的人物，真的出了大事，激出变故，朝廷的法统尊严，十五爷的名声体面何存？”他老官熟读，洞悉患情，轻轻点出名声体面四个字。永琰立时已经明白自己激愤之下把话说过头了，一个堂堂皇子，千金之躯，半夜三更被几个小贼撵得走投无路，传到宫里头，再经太监小人润色渲染，还不知造作出多难听的摇秽重伤言语来。永琰想到这一层，心里边已经是着忙了，喝着茶只是沉吟。却听刘墉又说道：“

幸而是有惊无险呐、啊。十五爷临危不乱，当机立断，一边巧为周旋，一边暗自调度，所有贼匪无一漏网。反思回顾，我这个刑名出身的钦差大臣，先就愧疚无地。各位老兄也该扪心自问，你们就在这地方，有的还是地方官，如果平日敦睦教化有方，保甲连环近身大户，善为监护调停，哪儿来这样的三不管地面？匪盗贼寇又何由成隙作乱？这件事没有完，我跟何大人要联名写折子请罪。诸位老兄，沧州府的同知、守备、驻沧县的迎宾管带、沧县县令、府里教授训导、县城县学教育，凡有功名职分的，都要写出服便文书，送呈十五爷处核办，待十五爷裁夺处分。说完，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永琰，又说：“还请十五爷训诲。”该讲的，刘大人都说到了，就照刘大人的指示办。永琰不知怎的，倏然间想起乾隆有一次抚膝长叹，什么御旨论音，什么圣明在上，臣罪当诛，都在那里唱太平歌，打太极拳，说起来朕似乎想怎样就怎样，是定于一尊的天子，你这里急雷闪电，狂风暴雨，到下头都变了味儿，仍旧的风不明，条雨不破块，不在其位，不是各中人，哪里知道朕的难处。如今事在自身，他也体味到难处了。你就是苦心焦虑说煞，下头人自有他们的章程，万变不离其宗敷衍你，你就雷霆大怒恨煞，还得指望这群人给你办事。他无奈地咽了一口唾沫，说道：眼下就要过年，农闲季节，社会集市多，要防邪教滋事，一头镇压，一头要安抚镇序，过了年要备耕备荒，到麦收入仓才能安顿住人心，还要防着大户欺凌佃户，弹压小户抗租抗富。各位大人不但要办好自己的差事，也要留心政治治安。我和刘大人虽然差事有分别，但都在山东，有什么事要随时报上来。说罢，他端起茶碗，人精子闪出来，高声叫着：十五爷端茶送客。于是众人纷纷辞出，如鸟兽散。这里两位钦差，三个属员，涉阶上楼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7: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来自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消息。兵团2026年城市体检工作日前全面启动，通过对城市建设短板全方位把脉问诊，为城市更新提质赋能，推动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城市体检工作坚持分类施策，梯次推进，以市阿拉尔市、巴市施赫子市作为全国样本城市，持续深化常态化体检机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五市双河市、七市胡杨河市、十市北屯市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健全公众参与和信息化支撑体系，开展专项精准体检。其他首次开展城市体检的施市将对标先进，稳步推进，夯实工作基础。其次再来关注来自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的消息。日前，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与莎车县共同打造的南疆区域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莎车分中心正式揭牌，正是新疆首次将区域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直接设置县级层面，标志着全区农业科技服务从过去零散布点的试验站模式向多学科协同、院地深度融合的平台化模式系统性的转变。继续再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汇集数量超过1.9万家。最后再来关注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了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额定总功率达到2.47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35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55亿千伏安。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3: 幸福甜。

0: 蜜石榴子，
1: 你点我茶，
2: 组织检查，
1: 接到粉丝点单，今天我们来了。
3: 在三十土木舒克市，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们创新推出针对餐饮市场的你点我茶网络监管短视频，最近一年走红网络，成为土木舒克市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第一参考。
4: 我经常关注他们拍的视频，就知道哪些饭馆的卫生干净，
5: 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也放心了。
3: 针对群众线上评论，三师土木舒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金星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金星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6: 让百姓们知道了我们是明厨亮灶，然后知道了食材是安全的，是新鲜的。
1: 视频火起来之后，就是群众也参与到这个视频里边，就认为我们所有出发点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也认可我们的这个执法行为和监督。
7: 市监局给我们店里面的卫生啊各方面有个监督，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1: 像这种新开业的店，它的设施设备都是新的，帮它规避一些常见风险，然后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食品安全做好。
3: 在靳金星看来，执法要温情，但食品安全重于天。
1: 食品安全要求就是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3: 穿上制服，行走在土木舒克市的大街小巷，靳金星心里惦记着市民的日常所需，眼底尽是人间烟火。
1: 在镜头下面，然后把我们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的素质都展现出来，也是执法更公开、公平、公正，守护好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观。
0: 用心记录兵团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8: 压岩岩，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0: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8: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9: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8: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9: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8: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9: 城市生活家，
8: 城市生活家，
9: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

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你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

0: 除此之外呢，云盛兵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够与兵团的产生一个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它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是风景各异，也是挑战不断啊。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带领大家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啊，这个先说一说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啊。未来两天呢，天气舞台啊，依旧是北边下雨，南边晒，东边高温，西边风啊。这个北疆地区雨水是主旋律，所以说这个在北疆地区的听众朋友们要出门记得带伞了。最近，那像南疆、东江地区高温是绝对的主角啊，吐鲁番市局地依旧可能飙到50摄氏度以上啊。除此之外呢，未来两天风口地区风力也是比较大啊。由于北疆山区降水频繁的原因啊，南疆、东江高温持续，山区局地发生融雪型洪水和混合型洪水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最近如果说要进山游玩的朋友们啊，一定是要提前关注好天气和路况信息，咱们要做到安全第一。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疆三天的这个天气预报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的状态。上述的部分区域呢，有5至6级的西北风，风口阵风9至10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啊。像这个喀什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会来到40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一切。

0: 市、昆明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以及巴州山区和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这些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并且局部是暴雨的状态。像北江北部还有东江呢，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九至十级；南江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八至九级，局地有扬沙或浮尘的天气。像这个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能会来到40摄氏度以上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31号白天到夜间呢，依旧也是有局部的这个中到大雨啊，也是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到时候如果说听到了咱们自己居住的这个地方啊，记得出门带伞啊。北江西部、北部还有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还有昌吉州山区，这个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这个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的状态，并且这个北江北部、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啊，风口阵风八至九级；南江盆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浮尘的天气。伊犁河谷西部还有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啊，这些地方的部分区域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温度会来到40摄氏度以上，甚至会更高一些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么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这个详细的位置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关于预报和风险的一些小小提示啊。未来三天的话，伊犁河谷山区、还有亳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会比较大啊，上述的区域这个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是会比较大，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需要防范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还有滑坡等地质灾害啊。如果说您是这个最近有需要到达这些地方的需求啊，一定是要关注好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的最新信息啊，以免这个碰上了一些情况。好的，再来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哎，没错啊，今天是有一个阵雨的情况啊，会来到乌鲁木齐。最高温度的话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天气的话还是比较舒适的啊。这个风向风力呢，西北风4至5级。
1: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2: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2: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1: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0: 定会很美。
1: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0: 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这个路况信息呢，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可以点击添加和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消息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可以之后呢也是可以在这个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啊，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我不怕勒索。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我不怕勒索。吃过晚饭，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新闻，有一条关于校园勒索的新闻引起了平平爸爸的注意。爸爸说，平平和安安，你们有没有被勒索过呀？平平安安干脆地回答，
3: 没有。
2: 爸爸又问，你们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吗？安安瞪着无辜的大眼睛说，
4: 没有。
2: 平平想了一会儿才说，
3: 好像听说过，是皮皮跟我说的。他说有一次他看到几个初中生跟一个小学生要钱。
2: 爸爸关掉电视问他们，遇到这种情况，你们知道怎么做吗？安安脱口而出，
4: 跑啊。
2: 妈妈打趣他，跑不过他们怎么办？
4: 跑不过打呗。
2: 安安还是不加思索。妈妈接着问，跑也跑不过，打也打不过，那又该怎么办呢？安安一直呵呵地笑，却不说话了。平平缓缓地说，
3: 那只能给他们钱，然后告诉老师。
2: 爸爸赞许地点点头，对平平说，这种做法很对，是一种相对稳妥的方法。不过呢，这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好话避免伤害，假装没钱，拖延时间等待老师或者大人经过等。最重要的一点，遇到勒索的一定要告诉老师和家长，自己隐瞒没有任何好处。第二天在学校里，平平问皮皮，
3: 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勒索的事情是真的吗？你把那天的事儿详细说一说吧。
2: 皮皮坑了坑嗓子说，
5: 那天放学后我耽搁了一会儿，我出校门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哭，我走近一看，有三个初中生在欺负一个我们学校的，我怕他们看到我，悄悄地走了。
2: 欢欢笑着问，皮皮，你平时不是挺大胆的吗？怎么逃跑了？ 皮皮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支吾半天才说：
5: 他们可是三个初中生，谁不怕？
2: 放学后，平平和皮皮要打扫卫生，比其他同学要晚十多分钟。他俩刚走出校门，就遇到三个初中生朝他们走来。平平看了心里一惊，这几个人很可能就是皮皮说过的那几个人。皮皮看到他们也慌了，悄悄地问平平：
5: 怎么办？要不要分头跑？
2: 平平小声说：
3: 不行，他们人多，咱俩一个也跑不掉，等会儿尽量拖着，实在不行就把钱给他们吧。
2: 说话间，那三个初中生已经来到他们面前。中间那个染着黄色头发的说：
6: 两个小朋友见面就是缘分啊，身上有钱没有？哥几个正好缺钱了。
2: 皮皮吓得不敢说话，平平定了定心说：
5: 几位大哥哥，我们没钱啊。
2: 有一个人眼尖，看到皮皮手里攥着什么，走过来厉声说：
5: 把手放开。
2: 皮皮乖乖地伸开小手，钱露了出来，湿漉漉的。这是皮皮准备坐车的两元钱，那人一把抢过来，很生气地说：
5: 才两块钱，你怎么就这么穷？
2: 皮皮带着哭腔说：
5: 把钱给我好吗？那是我坐车的钱，没钱我就回不去了。
2: 黄毛也不管皮皮，指着平平厉声问：
7: 他的钱上交了，你的钱呢？
2: 平平故意把书包往身后藏，然后假装很害怕，小声说：
5: 我身上真没钱，不信你们搜搜看，我妈可小气了，从来不给我零花钱，连公交车都不让我坐。
2: 黄毛夺过平平的书包，又一把把平平推倒在地上，很得意地说：
7: 没钱躲什么呀，就你这点小把戏能骗得了谁？
2: 说着指挥那两个人抢了皮皮的书包一起检查。皮皮见他们要翻自己的书包想抢回来，平平赶紧拦住他说：
3: 别冲动，他们会打你的。
2: 皮皮忍不住趴在平平肩上小声哭泣，平平轻轻地安慰他。黄毛翻遍了平平的书包，只发现了半块吃过的面包和一块钱硬币，气得不得了。另外两个人在皮皮的书包里找到五块钱，还有几只棒棒糖，都交给了黄毛。黄毛看着手里的八块钱很生气，指着平平和皮皮骂道：
7: 两个穷鬼，穷就赶紧滚回家种地去，没钱上什么学，真晦气，浪费这么多时间，走，抢别的人去。
2: 走的时候，黄毛还在平平的书包上狠狠地踩了几脚。等他们走远了，平平和皮皮才敢收拾好书包。皮皮很伤心地说：
5: 我没钱坐不了车，我们走回去吗？
3: 平平说：我身上有钱，我们坐车回去。我刚才故意让他们搜我身上，就是让他们以为我身上没钱，
7: 其实我身上有十多块钱呢。
2: 皮皮对平平竖起大拇指说，
5: 你太厉害了。
2: 平平笑着说，我比你想象的厉害多了，我还记住了他们的相貌，他们肯定跑不了。
6: 第二天，平平把这件事情告诉杨老师，包括这几人的相貌。杨老师又告诉校长，很快，附近的中学找到了这几位学生，对他们进行了严厉处罚。
4: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校园勒索事件越来越多，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呢？在学校里被人勒索的时候，要保持冷静，尽量说一些好听的话，告诉他们自己没有带钱，避免跟他们发生冲突。面对勒索要见机行事，如果对方人不多，看上去也没那么强悍的话，就不要轻易给他们钱。如果他们继续纠缠，你要尽量拖延时间，看到有认识的老师或者同学从旁边经过，要马上大声求救。
8: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9: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8: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10: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8: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的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今天呢，我们要带领大家走进的是此生必去之一啊，克孜尔石窟。说到克孜尔石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三世纪啊，大约在公元九世纪逐渐废弃，现存洞窟349个，绵延3公里左右，还保留着4000多平方米的精美壁画与部分雕塑残迹啊。主要洞窟类型包括中心的柱窟、大象窟、方形窟和僧房窟等等。从历史地位来看的话，克孜尔石窟是我国现存开凿时间最早、规模较大以及持续时间较长、保存壁画面积较多、类型比较丰富的一个石窟群啊，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更是佛教石窟从印度北传我国之后地理位置最西的石窟群。它呢是深度融合印度、中亚与中原佛教艺术，既是新疆佛教石窟的典范，更是连接印度与中原石窟艺术的重要桥梁。1961年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核心组成员部分，并且呢还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啊。石窟内的壁画也是堪称一部鲜活的龟兹百科全书。为什么这么说呢？壁画内容啊，主要是以释迦牟尼的故事为核心，整体反映出小乘佛教啊这个唯理释迦的思想。在晚期洞窟当中也出现了千佛等大乘佛教内容，见证了佛教文化在龟兹的演变。那么克孜尔石窟其实最动人的莫过于藏在壁画里的丝路乐舞文化啊。 第38窟的说法图上方会有14组一共28人的天宫祭乐图。更难得的是什么呢？在这里汇聚了四大文明的经典乐曲啊，有古希腊的里拉、印度的五弦琵琶、中原地区的排箫、远弦和龟兹本土的毕力啊，更加生动印证了龟兹作为丝路北道中心多元文化荟萃、交流互鉴的独特魅力啊。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当中曾誉赞龟兹管弦祭乐特善诸国，从汉到隋唐，龟兹乐舞源源不断传入中原，龟兹乐主要是占据的是核心地位的 C 位啊。这份千年的古韵在音乐家合唱洞38窟当中得到了最生动的印证了。如今呢，克孜尔石窟早已成为新疆文旅以及西北文旅融合发展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目的地打卡的这个之一啊，更是传承中华啊这个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通过文物保护、数字化展示、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创新形式，使千年壁画与乐舞重焕生机，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探寻丝路文明，感受艺术之美，让更多人读懂丝绸之路的文明交融，感悟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深厚底蕴。那么这座千年石窟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化的传播者，承载着是丝路精神上世界上以及在我国面向世界的同时，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精深。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关于克孜尔千佛洞啊，它呢刚才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已经是开凿于公元三世纪是吧，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个300多年，是丝路这个珍贵艺术宝库上的一个璀璨的明珠啊。这个壁崖上的洞窟当中，千年的变化静静地诉说着古龟兹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克孜尔石窟。您呢聊到这里对这儿有什么印象没有啊，有没有什么前去探访过的这些经历，或者说是有想去到这里的一颗心啊，都是可以在微信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克孜尔石窟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好的，来关注到的是第一位听友啊，名字呢叫做老杨。他说呢，公正你好，很多人一提到石窟那就会直奔敦煌，却常常忽略这个克孜尔石窟。他呢是国内开凿最早的这个大型石窟群啊，壁崖上的这个密密麻麻的洞窟啊，菱格本身故事画也是特别有特点，是吧？还有第38窟的天宫祭月图，这个壁画上的飞天拿着琵琶等等的乐器，这种的感觉是非常的壮观啊。千年前画师用青金石墨成这种的颜料进行作画，时隔1000多年，蓝绿色依旧鲜亮，站在洞窟里面，真的能够感受到丝绸之路文明交融的力量了。确实啊，这位听友说的比较在重点上了啊，这个克孜尔石窟正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一个缩影啊。壁画它不仅仅是美术作品啊，更是一部写在岩壁上的丝路史书。相信呢也是会大家来到这里之后啊，随着这个当地的讲解员是吧，可以慢慢的去细细品读，就能够读懂克孜尔石窟，就能够理解什么是古鸠兹的生活，还有乐舞与信仰。好了，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文，他说前不久刚好自驾来到了南疆，专程去拜访的是这个克孜尔石窟啊。石窟坐落于河谷的红色山崖之上，戈壁旷野配上千年洞窟，氛围感一下子就拉满了。当时这位听友还补充到啊，说开放的洞窟数量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必须跟着团队讲解参观，不可以自行拍照啊。虽然不少的壁画有残缺，

0: 但是斑驳的画面更让人感慨岁月的沧桑啊。比起走马观花的打卡，这种更适合什么呢？静下心，慢慢的去体会历史的厚重感。确确实实啊，这个历史的厚重感，我觉得确实是就如这位听友所说的一样啊，在很多这个壁画上它确实是有一些残缺的，但是这正是有这些残缺才会明白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岁月沧桑，什么是千年前在千年之后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看到的这种壮观的这种感受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参观石窟肯定是有严格的保护规定啊，也是为了保护守护啊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啊。残缺啊，它其实并不代表说是失去啊，这恰恰是给留存下来的这种的魅力啊，更是能够让我们体会文物保护的重要意义。静下心，我们也是可以跟着这个讲解员是吧，能够聆听一下这个当地的这种文化传承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可以跟着讲解员咱们静下心来慢慢的去感受它。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呢叫做阿姨鼓励啊，他说我很推荐家长带着孩子来。
1: 也提示一下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第一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官方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也可以88268828343488 和884588，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也提示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你看这段时间其实各位如果关注到新车市场，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啊，之前和大家说过一组数据，平均每天上市 3.4 台车啊，比我们一天吃饭的次数还多。当然其中有大概100多台是全新的车型，剩下的绝大多数都是更新改款的新一代这个全新的车啊，比如说迈腾这个2026款上市了啊，比如说我们自主里面前面就和大家关注的比如理想 L6 也包含像蔚来 ES8 等等吧，它都属于26款全新的车。绝大多数的车型呢就是几个方面的提升，这个电池加大了，续航增加了，充电效率更高了，尤其是比如说大唐，叫大唐，之前呢有唐，有唐 L， 有唐 Plus， 现在叫大唐，自然而然比之前的那几个唐都要更高级别，价格呢其实比原来的唐还是要略高一点，但是它是使用到全新的技术啊，比如说第二代倒变电池，更快的充电效率，更先进的智能化配备啊等等方面的提升吧。价格呢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能接受的，也包含其实很多新车都是以全新的命名方式和大家见面的。不过呢绝大多数的品牌都已经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啊，比亚迪、王朝、海洋加上腾势加上方程豹加上仰望的矩阵，也包含像吉利，有吉利燃油车，吉利银河，吉利几何，还有领克啊，极客，还有收购来的像沃尔沃，像路特斯啊，也就是莲花汽车啊，各自有各自的矩阵。而在新势力当中呢，更多的还是效仿的是传统豪华车的矩阵模式啊，比如说问界啊，我们就是有 M 系列，对吧？M5、M6、M7、M8、M9 啊，这样的一个命名的方式。其他几届呢，也会找一个全新的字母啊，代表着细分市场啊，比如说智健呢叫 S 系列啊和 R 系列，还有比如说那上届 Z 系列和 H 系列啊，各自有各自的一个代表吧。所以呢各位如果在看中一些车型的时候啊，尽量还是先去了解一下。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连线到的嘉宾基本上会围绕在其中热门的一两款车为大家做相应的介绍，尤其是优惠方面，现在呢各个品牌的竞争可以说是愈演愈烈啊，没有办法，在造车这个赛道稍微落后一点很有可能就是被其他的车企落下了一大截。很多品牌呢陆陆续续推出新车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几乎都在说新车啊。要评估爱车的朋友，比如说你想问问自己的爱车还能价值几何，可以把您的爱车的信息告知我们，其中包含了品牌、排量、里程数、车身颜色、配置，信息越准确我们给您做的评估也就越准确。因为这两天

我自己关注很多汽车博主，关于二手这方面的也有，价格是真的还是挺优惠的啊。比如说，想感受豪华车，一台19年、20年左右的豪华品牌的车，当初的三系 C 级 A4L， 当时办下来基本上都奔着37、8去了。现在市场价格基本上就是10万出头，可能10万多一些，在我们新疆市场可能略高一点，但是也能从侧面看得出来，新车降价的因素还是很明显的。新车因为本身就已经来到了20几里，让二手车的残值的确有着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又是可以去捡漏的好时机。10多万块钱可以享受到原来将近40万的产品力啊，这个吸引力我相信对于想购买二手车的朋友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和大家说到一个事儿啊，昨天我们在整点里面其实说到了这么一个信息，上个月我们国家进口的车，听清楚啊，是进口不是出口，进口的车只有3.8万辆，这是单月份。

上半年我国汽车市场，这样一份极具象征意义的进出口数据，能看出来很多很多的现象。进口和出口之间超过了，我算了一下啊，25-26倍的差别。这无疑宣告了进口时代的终结。更有意义的是啊，今年上半年进口汽车零售量呢，就刚才我说了是单月嘛，是3.8万台，实际上总量今年上半年是达到了19万辆，降幅呢大概是在30%左右。其中呢6月份刚才说了啊，仅3万多台，同比暴跌了39%，进口量在降，零售端降得更狠。原来的进口车那可真的都是加价呀，超高售价呀，零整比非常高啊，等等，这样在汽车行业当中完全不成正比的一些名词放在了进口车这三个字上面。而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啊，即使已经运抵到了我国的进口车也卖不动了。跟大家看这么一组数据啊，2014年，12年之前，那是进口的峰值达到了140万台左右，就这么夸张。今年的上半年只有20万辆，综合来看到，因为刚说19万台嘛，预计今年可能也就是不到40万辆的样子。我国汽车进口市场已经连续8年负增长，进口车在我国市场的角色正从身份象征退向了情怀选项啊，一会儿会说到为什么是情怀选项。而这一切的背后，就是我们自主品牌带来的两个产业布局，或者是两个产业的变局，一个叫电动化，另外一个叫智能化，这两者啊，缺一不可。毫无疑问呢，进口车的萎缩并非偶然，而这背后的推手正是我们自主品牌的新能源车，动辄像仰望 U8 100多万的豪车，我在首府已经见到了；动辄像尊界 S800 便宜点的70-80万，还有一个尊界的一个典藏版，卖到了120多万。目前来看，自主品牌的新能源车不只想去挑战40-50万，或者是50-60万，而想挑战的是百万级别。简单看一个数据，6月份进口来源的国家，因为进口车嘛，肯定要是从国外市场进入到我国。日本是最多的，18000多台，德国9200多台，还有斯洛伐克，哎，这什么车？我真的有点想是什么车，我真不知道，后面查一查。斯洛伐克，还有美国3000多台。今年上半年，日本呢，它一个国家又贡献了刚才所说的19万台的10万台，占了进口总量的半数以上。更重要的是啊，进口车当中新能源的占比极低，仅占2%。这2%呢，可能就是宝马呀、奔驰啊，这个贡献的。特斯拉不算啊，特斯拉在我们上海是有这个工厂的，所以它属于本地销售。纯电动车型呢，下降了36%，插混车型下降了58%。与此同时，进口的燃油车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着有着差距，比如说智能座舱。大家如果有去看，比如那丰田，有去看这个，比如说一辆福特 F150，就都没有啊，智能座舱、高阶智驾，然后呢 OTA 升级，就这样的一些功能和配置，与我们自主品牌存在着我们叫代际的差距，可能差了2代。像我们自主里面，比如说问界呀，也就是鸿蒙智行，蔚来、理想，甚至小米等等一些新势力品牌啊，也包含像领跑啊等等，都已经实现了像城市的 NOA、 端到端的智驾，也包含全场景的语音交互。但是多数的进口燃油车仍在使用功能非常原始化的车机啊，它可能连地图都没有精确到我们自己用的很多这个某度啊，或者是某德的地图。国内用户不再为进口身份溢价买单，也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购车决策的核心已经转向了像智能座舱，我买新能源为什么？智能座舱、辅助驾驶、电动化体验，而这些维度国产新能源车可以说全面领先

同价位甚至是高两三倍价位的进口车，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这种体验的落差对于年轻的消费者而言真的是致命的。此外呢，自主品牌新能源在20到50万这个区间，其实已经完完全全远超进口燃油车的产品价值，才是最核心的一个因素之一。曾经需要百万级进口才能拥有的什么空气悬架，我们说了很多回了吧，激光雷达，最便宜的11万多的车有激光雷达，零重力座椅，如今呢，在很多20-30万的国产级新能源的车当中啊，都是标配了。进口车的品牌溢价在实打实的产品力面前是快速的给蒸发掉了。与此同时呢，像大众啊、宝马等外资品牌的主力车型加速本土化生产，原本需要进口总量的车型，现在呢国内工厂就能造了，成本更低，配置更丰富，更加符合我们国内的用户，纯进口车型的理由就被再次的抽空了一部分。当然，这种豪华车有这么一个名词叫情怀。既然进口的燃油车在产品力上已经全面落后了，但是大家也能发现啊，仍然是有将近20万辆的进口量，就19万台啊。答案很简单，就是一部分消费者对于比如德系，尤其是想买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啊，奔驰的顶级的运动化调教叫 AMG。宝马呢，运动化调教叫 M 啊 ，M2、M3、M4 就这一类的，真正意义上看起来像是三系呀、的车型，它其实是有运动底子啊，少则都是 3.0T 起步，也包括奥迪 S 系列、RS 系列等等吧，也包含像日系的进口车啊，日系进口车主要就是以这个普拉多这样的车型为主嘛，就是他们的机械品质和品牌历史，可能有一部分消费者是抱有执念的，另外一部分呢，则是高端商务场景下面子需求，比如说 A 尔法，比如说 LM 啊，就是来自于丰田和雷克萨斯的顶级的这种MPV 车型，但实际上现在我们自主里面也有40-50万啊，表现非常好的这种商务车，也就是 MPV 车型。进口车的品牌符号价值依然是不可替代啊，但是呢，这部分消费者的画像快速的老化，就是这部分消费者他可能买过之后，后面如果去感受过我们自主的新能源，他会觉得哦，新的东西是这样的。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像雷克萨斯，上半年是就一台车卖了4万多台，卖了将近他们的一半，就是雷克萨斯的 ES。印象没错，应该是6月份他们上市了新款，定价也便宜了，而且呢有终端优惠了，这是历史当中都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啊。但是呢，就这种销量来看的话，也是下滑了10%多。保时捷更是如此啊，因为保时捷全部都是进口。也和大家说过，在有部分的城市，保时捷门店已经撤了。今年上半年在我国只卖了1万多台，也是跌了30%多啊！这对于一个豪华品牌而言的话，销量暴跌，可以用暴跌来形容了啊！也呈现出了这种崩盘的迹象。从区域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在北上广深啊、杭州、成都这样的比较富裕地区的这个地方啊，豪车需求就明显减弱了。所以未来呢，我们自主品牌豪车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之大的。而进口车，去年呢，就是进口规模，大概率也会低于就是去年的48万台啊。今年刚才说了嘛，今年上半年才19万台，所以大概率肯定是低于48万台了。不过进口车它不会归零，我个人感觉在某些车系当中，它依旧会有一些品牌溢价或者是稀缺性受到国内部分消费者的青睐啊。比如说原来我们都说我们对标迈巴赫啊，对标奥迪 A8 啊，比如说现在尊界，但实际上呢，奔驰 S、 迈巴赫、奥迪 A8L 甚至是最顶尖的劳斯莱斯、宾利、兰博基尼、法拉利，就这些个品牌，他们还是有着自己的完完全全的品牌溢价和稀缺性，稀缺才珍贵。二是呢，以雷克萨斯为代表的一些日系进口车，靠的是纯进口的身份和相对亲民的终端售价和较低的维保成本啊，开不坏的雷克萨斯，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嘛，在国产替代漏掉的这些缝隙当中找一个生存空间。所以这两个类车呢，我们很难去这个对标他们，未来我觉得会有的啊。所以总体来看，当下
这个纯进口车，我个人觉得在未来很多年当中可能会为

0: 是在几万台，甚至可能就十几万台。主要服务是超豪华、个性化和小众情怀的市场。有一些品牌其实现在就很难了啊，比如保时捷、玛莎拉蒂，还有包括一些美系的豪华品牌，很难很难。说到底啊，汽车产业百年来之大变局的一个缩影就在这几年，而我国的电动化、智能化赛道上建立起代际领先的优势的时候，进口车型，他们的退潮真的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额达到了918亿美元，增长了 54%， 新能源车出口的占比已经突破了半数，我国品牌正在将进口替代的故事反向输出为出口扩张的现实，所以我们自主品牌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强大。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板块，爱车大讲堂。
1: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今天说这事儿在我身边还挺常见的，尤其是买到插混的身边的同事啊朋友，他们加一箱油少则放两三个月，多则放半年的都有啊。确实不少插混车基本上都是用纯电行驶，汽油用的很少，这就导致了一箱油要用很久很久。我们知道啊，食物都是有保质期的，比如说买的面包，像那种这个现做的啊，基本上就是两天。你像汽油呢，到底有没有保质期？时间久了会不会变质啊？今天和大家说一说。首先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它也是有保质期的。汽油呢，属于轻质石油产品，是多种碳氢化合物的混合物，本身的化学性质并不稳定。我们日常加注的成品汽油，为了适配发动机的燃烧，添加了抗爆剂、稳定剂等各类添加剂，这些添加剂容易受到温度啊、空气啊、湿度啊、水分等影响而衰减，很有可能也时间更久的话，也有可能会失效啊。如果绝对密封的环境当中还好，汽油呢是不会变质的，放可能这个几年都没事儿。但是呢，汽油的油箱并非是绝对密封的，为了平衡内外的气压，保证汽油减少的时候里面的气压依然正常，油箱呢会通过通气阀与外界的空气微弱的流通。不然的话，这汽油减少了，里面是不是就成负压了？汽油泵呢就没法去泵油，也就是抽油。也就是说，空气是可以进入到油箱里面的，空气当中含有氧气啊、水蒸气，也会使汽油出现氧化变质的情况。此外呢，温度影响也很大啊。白天呢，你看现在啊，温度高，晚上呢温度低，温度高的时候呢，一部分汽油会蒸发成这个油蒸气。而晚上温度低了，油蒸气呢又冷凝成了汽油，每天反复如此的话，有一部分轻质成分就会散发出去，导致性能不稳定，加速变质的情况。所以和大家说说到底能放多久。乙醇汽油保质期通常是3个月，因为乙醇呢极易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导致含水超标分层啊，加速会变质。纯汽油保质期会长一点啊，如果长期放在车库，温度尤其是环境温度变化不大的话，一般是6到12个月。夏天的话，放在这个露天，时间呢也就大概可能3-4个月的样子啊。如果过期的汽油还能用吗？一般情况之下，就98-99%车还是能打着的，也能开。如果量少，凑合用完还是可以的。如果量很多，比如说接近一箱油放的时间比较久了啊，就不建议大家，尤其超过可能3到4个月，4个月吧。因为变质的汽油，轻质可燃烧成分挥发流失，辛烷值降低，抗爆性能变差，燃烧不充分，动力会下降。其次呢，还会产生大量的胶质和积碳，堵塞油路和喷油嘴儿，火花塞的头部啊、节气门啊、气缸中都会形成这种积碳。所以呢，车子用油比较少或者是长时间不开，建议呢少加油，比如说我就加个100块钱，用完再加。如果没有用车的需求，长期停放的车辆最好是每隔1个月启动车辆跑上个几公里啊，最好是跑个7-8公里、10公里，还能跑一个高速最好了，让这个燃油 循环一下，避免呢静置变质，保质期会略长一点。好的，我们马上进入到半点，我们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全新的车型，马上回来。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6: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5: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7: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8: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7: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5: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9: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0: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11: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2: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3: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畅想力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4: 医师四团维吾尔族职工卡小花卡德尔，用无私的爱为12个不同民族的孩子铸就了一个温暖的家，呵护他们健康成长。他也被身边群众亲切地称为最美妈妈。卡小花卡德尔家庭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家庭、全国文明家庭称号。卡小花卡德尔曾是四团粮油厂的一名普通职工，和丈夫阿尔肯图尔蒂育有一双儿女，小日子过得幸福甜美。1991年，两个汉族男孩走进了卡小花卡德尔的生活。
15: 我不下带大雨，我下班回来，他蹲在门口，你看看他可怜的，我把他给拎回家。
14: 卡小花卡德尔养子高春杰。
16: 我母亲去世的早，我父亲又出去打工，我跟住我外公在一块生活。我外公最后瘫痪了，到家以后，我妈就是烧了一锅水，一个盆儿，让我洗澡，然后让我就在这个家里边住。
14: 就这样，卡小花卡德尔收养了高春杰兄弟俩。后来陆续又有8个孩子走进了卡小花卡德尔的家，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让12个孩子有衣穿、有饭吃、有书念，卡小花卡德尔和丈夫什么活都愿意干，在家里养过羊，到工地去打过工，摆摊儿卖过菜。
15: 自己的娃娃都心肝宝贝，那时候我在粮油厂上班，一个月工资70块钱，我爸就说我们有吃的不能饿死这些娃娃。
14: 如今卡小花卡德尔的12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有的在医疗教育战线工作，有的在公安战线奋战，他们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着好家风。卡小花卡德尔养子高春杰。
16: 因为我母亲就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一个人，从小教育我们要有爱心，要勤奋。
14: 孩子们成家立业之后，卡小花卡德尔继续发挥余热，在妇联组织的帮扶下成立了卡小花爱心妈妈团队，向生活困难家庭、困难儿童、孤寡老人等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目前卡小花爱心妈妈团已加入200余名志愿者。
15: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加入我这个爱心妈妈团队，有好多人也帮助好多人呢。今后继续扩大我们的爱心妈妈团队，把爱传递下去。
14: 兵团榜样，卡小花卡德尔，最美妈妈。
2: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17: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18: 掌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17: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0: 好了，之后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爱车有道，我是双狼。刚才还想一个事儿呢，就是大家回想十年之前，我们再说一个车企怎么样两条腿走路啊，比如说在十年之前，总说长城啊，这个只造 SUV 没有轿车啊，后续当然也有这个像这个猫系列的车型了啊。然后呢，现在呢，在很多车企当中，就前几年很多人在说燃油车和新能源车两条腿走路，再到如今又有很多车企，我这儿造纯电动和插混车两条腿走路，三条腿了啊。然后相当于燃油车和这个新能源车，新能源车也分两类，但是呢现在的一些新势力品牌也分这么各种各式样的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比如说小米在这段时间也公布了一个信息，即将会在就是明天还是后天来着啊，30号还是31号有一场发布会啊，就是明天30号本周四要发布旗下的小米的鹏程，也就是增程插混系列。那小米做纯电和增程插混，也有品牌呢在新能源当中只卖纯电，但是呢纯电有两种方式也算是两条腿啊，一种我直接把电池卖给你，另外一种呢我租给你。这么多种方式其实对于我国汽车新能源车来说啊，我觉得会百花齐放。但是我相信我们国家目前为止，无论是原来传统的燃油车或者是一些汽车企业吧，也包含现在的一些新势力企业，其实到最终也会像德国呀、日本啊、美国一样啊，可能会有这样就那么多点，可能五六个品牌啊，少点可能真的就更少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种比如说租电方案，我其实非常非常的这个期许。当然我会觉得更加适合的是一个是营运车辆，另外一个呢家庭用车其实也还是不错，这也可以应对电池行业。就是我不敢想，因为大家想想现在的电池它的售价和三年前的电池的售价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初可能比如说一车企采购一个需要花15万，现在呢可能只需要5万块钱啊，这就是区别。好的，导播提示我们，今天我们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一开始呢先道歉一下啊，说错品牌了啊，是来自于蔚来汽车旗下的子品牌叫乐道汽车，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乐道中心乌鲁木齐米东汽车城店的江经理，连线到节目当中。江经理你好。
19: 哎你好。
0: 首先呢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乐道目前为止在售的一些主力车型。其实我相信啊，只要对于汽车行业有一定了解应该都知道乐道汽车，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消费者不太熟悉这个，这是正的 N 还是道的 N， 一个 N 啊这么一个符号。
19: 正的
0: 啊，刚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好吗？
19: 我们乐道是蔚来旗下的一个子品牌，就主做的是智能大空间家庭用车。像我们现在主售的车型有 L60、L80 和 L90。L60 是属于中型 SUV， 一般买这个车的女士会比较多一些，就是因为停车会好停一些，车长是只有4米828。然后还有两款车型，就 L80 和 L90。 其实 L80 和 L90 它整体的长宽高轴距包括底盘功能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 L80 是5座， L90 是6座和7座。
0: 就座位形式不太一样啊，目前就是三款车。我之前看了一下，乐道很有可能在今年会推出纯电的轿车是吗？
19: 有这个可能，
0: 嗯，有这个可能啊，嗯，然后其实我非常关心乐道的有这么一个细节，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可能买这车，没有关注到，我们都知道一台车型，尤其是原来我们在油车板块啊，一辆车它的尺寸、它的车重、它的轴距决定了一台车的级别。比如说刚才我们的江经理说到一点啊 ，L60 是一台中型 SUV， 它只有4.8米，但是4.8米其实在原来的市场当中算是一个略大号的车了，它已经不是紧凑级别，紧凑级别其实才是大家可能更常见的级别。而反观像乐道 L80、L90 都来到了大型 SUV 的尺寸，大型 SUV 相当于少则都是超过5.05米，也就是5.05米或者是5.1米左右的车才是到大型 SUV。 所以问到您个信息，现在基本上乐道旗下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级别化是不是已经模糊了？它不会像原来这个级别就是这么大，这个级别就是这么大，所以我们的车型在级别方面是不是完全就是属于打乱的一个状态？
19: 哦，也没有很打乱，因为 L80 和 L90 它定位确实是个大型 SUV。
0: 尺寸到了，轴距到了，
19: 对。
0: 所以这种大车您觉得它的优势有哪一些？
19: 空间大，一个是装载能力强，而且我们这个车它又有个240升的前备舱，就是装载能力会比传统以前的油车强非常多，还有个就是整个乘坐空间会非常好。你像 L80 和 L90 既能做成5座车又能做成6座7座，肯定是空间非常大的，不然没有办法去做7座车这种品类。
0: 是啊，其实刚想说到一个信息啊，其实我刚刚没有说到，在整备质量方面，在大型 SUV 这个尺寸的车型当中，尤其是新能源，很多车都是奔着可能2吨7将近3吨去了。L80 我印象如果没错好像不到2吨3，是吗？
19: 对， L80 它的4驱勉强够到2吨3，因为多一个电机嘛。
0: 嗯，
19: 正常普通版本都是2吨12这个样子。
0: 嗯，2吨2左右。所以在买到这些大点的，这不是大点啊，超过5.1米了，5.15米左右的样子，这样的大型 SUV， 您觉得适合哪一部分人群？新手您觉得能不能驾驭？或者是江经理，您也开了很多回，您觉得驾驭起来轻不轻松？
19: 我感觉还挺好的，因为像以前传统油车可能就是它的雷达显示的没有那么精确，就比如360啊这些的，
0: 嗯，
19: 它就光滴滴响，但是像我们的车靠旁边镜，它会显示离旁边还有多少厘米，就更多的感知硬件，它显示东西也会更多，然后让我们停车呀这些更自信，包括像我们的车它有遥控泊车呀，包括自动泊车这些功能。
0: 嗯嗯，
19: 所以其实对新手还是非常友好的。买这个车的用户我也见过很多，就是女士个子小小的买这个车，也开起来很好。
0: 对，因为说大车啊，其实在我的印象里面，其实我开了很多大车，我说实话啊，比如老的那霸道，老的那途乐，我真不喜欢开，它不好开。但是这个印象呢，是因为原来那些都是油的大车，2.7的霸道动力也不行，途乐吧是够大，但是呢笨重的很，也包含如果各位开过一些越野车会发现它确实有这种机械质感，但是呢确实在这种尤其是方向盘驾驭的时候啊，总觉得大车不得劲儿。还有啊，就是各位尤其是啊喜欢出去玩的啊，比如说你想去那和田街，想去这个红旗路，想去那小西门去逛一逛，你会发现大车有的时候比较拥挤，尤其是进一些老小区就特费劲儿。但是说实话啊，因为之前有去我一个身边朋友家里面，就是一个老小区，大车真的还挺常见的。我觉得是因为大家的生活方式变了，现在大家买大车不是说我就为了人坐着舒服，而是为了装载能力，所以这个车是不是在装载能力方面也是巨强的？
19: 对，这个车前备舱有240升的空间可以去放东西，除此之外它的后备箱也非常大，甚至它在后备箱还有一个106升的下沉空间也可以去放东西，就是反正所有到店来看过我们 L80 后备箱的用户都说太大了。而且这个车的它的最后一排第二排放倒之后，它就是正常一个1.8米左右的个子的男士躺在那里面都不嫌那个里面短，但是很多 SUV， 你在放倒他第二排躺在那个车上的时候，很多人他的腿是超出来的。
0: 嗯嗯。会长出来一部分啊，其实我觉得大家生活方式也做了很大的转变。你看，就是每年到了夏天啊，你看这周末好像又热起来了，很多人选择会出去露营，能在车上。

0: 能舒舒服服的这个躺平，看着星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买一辆车，无论是刚才我所说的露营休憩，或者是午休，你别看啊，可能在我们新疆，这种现象不是特别多。我之前有看一个报道，就是在我国，尤其是这种科技特别发达，比如说杭州啊、深圳呐、广州啊，你这两天不是合肥特别火嘛啊，然后有那个全新的一个长兴这个上市，就是这些个城市啊，买新能源车的比例高的原因有很大的一部分，很多人买一辆车，我就是想的是能开着空调在车内午间休息，就这个场景的话，我觉得 L80 或者 L90 是不是做的会更到位一些？
1: 是的，像我们的车型也有那种露营模式呀，或者小憩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去选择，就是它会屏幕的灯都熄掉，然后但是空调会一直在吹风嘛。
0: 嗯，
1: 然后包括像我们经常干的事儿，就是因为这几天确实特别热，有时候你去车上拿个东西就烫的不行啊。
0: 是，
1: 我们可能一天都把那个空调开着，就不像以前油车感觉稍微好点，
0: 开不了啊，那一开可能又危险。嗯，
1: 对，然后但是电车像我们车就可能就开一天，有时候在车上去休息一下还是非常好的。包括像90的话，它右后是有零动力座椅的，
0: 嗯，
1: 然后放起来你直接躺了。像L80它那个后排放倒之后，如果去躺着的话，你可以在里面打滚来。
0: 嗯，是啊，空间感确实现在新能源已经做得非常的到位了，感兴趣的消费者一定要设身处地的到店里面来试乘试驾，或者是来躺平感受一下啊，这个躺平是完全就是舒服的一个状态。说到一些现在我们很多年轻的消费者对于新能源的一些看法，或者是一些新能源的一些展现之后吧，我们自然而然要说到价格方面。无论是 L80 还是 L90 都提供了这个两种购车的方案，一个是直接买断电池，另外一个是租电池。就目前我们店里面，无论是60、80或者是90，大概的买断和租电方案的比例有多少？
1: 嗯，可能有，八九十个用户都选择电池租用，可能八九十个里面可能有一两个会去选择买断嘛。去选择买断的用户真的非常少。
0: 有，因为主要是租电太便宜了。是吧？
1: 对，还有个电池后期会降价吗？很多消费者其实也明白这个道理，因为像我们3年前、5年前确实电池很贵，但是这两年电池也确实降价了。
0: 是，
1: 所以这次租用的话，如果电池租用的那个电池降价，租金是会跟着一起降的，就是电池的降价跟我是有关系的。但如果咱们去买断电的话，后期电池降价的跟咱们也没关系，因为毕竟我们也不会倒找钱嘛。
0: 嗯，这有点类似于像交这个养老，是吧？我交的越多，我退休的时候拿的钱越多。哎，但实际上我刚看了一下 L80 也好 ,L90 也好，或者是便宜点的中型 SUV L60 也好，其实起售价格现在按租电来看的话已经确实很低了啊。比如说像 L80 是有三个配置 ,Pro, Max 加和 Ultra 加。对应的原车价格是242,800、259,800和279,800，中间有哪一些配置差异？租电方案的话，大概每个月租金是多少？能租一个多大的电池？
1: 像是 L80 的话，它的最低配，买断电是242,800，但是电池租用的话，它价格就变到了156,800，车价是减了86,000，每个月租金是899。然后中配跟它就差了17,000块钱，它的买断价格在259,800，电池租用的话是在，173,800，主要差的就是支架，所以我们现在 Max 版卖的会更好一点，就是 Max 版开始它就带了激光雷达，然后换成了我们蔚来自研的神机 X9031 的芯片，在实际的试驾体验感来说 ，Max 版本的智能驾驶表现，就是给用户一般都是会有一种惊喜的感觉。然后顶配四驱的 Ultra， 它的买断电价格在279,800，电池租用的话在193,800，也就是比 Max 版多了2万，但是会多了四驱和那个电动脚踏板。正常 Max 版本去选配电动脚踏板的话是10,000元，然后顶配就是标配了。
0: 嗯，
1: 所以2万块钱还花的挺划算的。
0: 嗯，哎，纯电续航能做到多少？
1: 纯电续航的话也是要看后驱和四驱，后驱的话在615，四驱

0: 的话少着30公里。
1: 大概就是600多公里的样子啊。你看三个配置其实还是非常清晰的啊。迈着刚才说到最好的就是 MAX 加的一个版本，原价是25.98万，租赁方案相当于是少了有8万多块钱。如果真正意义上去买块电池的话，8万，您能不能透露一下能买到全新电池吗？比如说我们电池差不多是吧，但就如果这样算账的话啊，就跟之前你看，就比如说这个7、8年之前，很多品牌推出了这个纯油和这个自混啊，叫 HEV， 中间可能差了2万块钱，油耗呢一个可能是8个油，另外一个呢可能是4个油，中间差了4升油，大概算了一下可能需要跑少则8万公里才能把中间2万块钱的差价给这个赚回来。而像这个租电方案的话，因为毕竟一个月是899块钱，按照正常，比如说899，我交够多少年之后，相当于和它的电池平价了，但我接着是往下租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租电方案，就决定了它在卖车的时候，因为这车我不可能，我可以开10年啊，但还是要卖，也有一部分消费者可能会考虑到这个信息，所以这种租电方案的话，有没有一个，这个限制？也包含其实作为蔚来旗下的乐道品牌也是有换电服务的，在换电之后对于比如说租电又有哪一些这个不同的地方呢？
0: 如果是电池租用的话，每个月租金是包含电池包的保险的，它跟买断电相比较来说，就如果一旦电池磕碰，如果他选择电池租用方案，他每个月的租金包含电池包保险，如果伤到电池就可以直接走我们这边保险，是不用走您自己的车损险的，就不会有明年的保险的一个上浮。但是买断电的话，就是得需要走自己的车损险去理赔。
1: 哦，还有这个，那如果说我走租电的话，保险有可能会便宜点吗？
0: 其实保险就少个几十块钱，因为它保险的定价主要还是按车型去定的。
1: 哦，对对，车价车型包括三者险之类的啊。行啊，这是 L80 目前为止给予我们消费者的一种购车的，我个人觉得是一种全新的理念，算是目前为止纯电动车型当中另外的一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就是这种既可以换电又可以租电的方案，而且这个租金呢其实折合到每天的话就30块钱，是吧？各位也知道，如果说对于营运车辆有一定了解的话，营运车辆好像一天，比如说你白班和晚班好像就是100来块钱，是吧？这相当于如果通过这种租电方案在未来的营运车辆上面，我个人觉得好像非常的契合。所以有没有考虑在未来考虑比如说进军到营运车辆上面？
0: 其实有内地有一些城市他们已经在搞营运车了。
1: 对啊，那我会觉得这种换电，尤其是换电啊，也包括这种租的方案的话，在营运车辆方面可能它的这个相关费用可能会略高一点，但是呢对比目前为止自己去充电的话还是要便宜很多很多的啊。行， L80 这三个配置呢，刚才也说到中间的这个两驱版本是最值得推荐的，四驱版呢也是不错，租赁方案呢基本上是在17万到19万这个区间，各位可以到店面来试乘试驾感受一下。再简单问一个小问题，L80、L90，刚您说到只有到了 MAX 加的版本才有一个辅助驾驶的能力。目前的话，其实我在节目当中还是属于保守派，就是身边虽然你看我那车其实是2020年的，也有 L2 级别的 ACC 自适应巡航，但是呢是非常初级的。如果按照这几年的发展，我那车算是 L2.0，现在已经到 L2.9、2.99都可以，所以它能完成的一些项目，也包含建议我们很多消费者在使用智驾过程当中，怎么去试驾，或者是怎么样合理合法也保证自己和他人安全的去使用呢？
0: 其实我们最低配它也是带智驾，只是最低配用的是端到端，就去年端到端很火，但是今年主要流行就是一个世界模型，就大模型，中高配用的是大模型。我们前两天有试了一下最低配，就是可以从我们店就在米东区嘛，可以它自己一直跑到安米西街那边，就是也是非常流畅的。只是在世界模型的这个版本来说的话，就是可能它在 城区小道道里面超车变道的时候，他不会于特别执着于变一个道再去超车，他有可能就是压着虚线，他就超了，就更丝滑一些。
1: 嗯。嗯，其实目前的智驾方案我来看的话，还是绝大多数啊，就是95%以上路况还是要在相对封闭的道路当中，比如高速快速路这高架桥是吧，它没有其他的自行车摩托车或者是斑马线这样的路段去使用的话，是可以不错的一个体验的。但在市区当中的话，其实在道路相对复杂的一些路面，还是建议大家要注重。还有啊，我们其实现在一直没有到 L3 级别啊， L2 级别还是要握紧方向盘，目视前方，脚呢放在我们的刹车上面啊，注意我们整个的一个交通环境。因为确实我关注很多汽车领域的博主，说实话啊，还是有部分开启了辅助驾驶出现过一些交通事故，但是其实绝大部分就95%以上还都是因为我们驾驶员的一些操作出现的问题而导致的。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还是合理的去使用这一点吧。最后想问到的是 L80 是不是也能享受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的这个国补政策，应该是能到置换补贴15000的顶格的吧。
0: 顶配差不多，中配可能稍微差了一点点。
1: 好啊，这是 L80，L90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整体价格呢会略微的贵一些啊。然后租电方案呢，相当于是在多少钱起步 ？L90
0: 最低配的话是16万多，然后中配是17万3800，顶配是中配是19万3800，顶配是21万3800，最低配的话是在
1: 17万多。好，这是 L90 啊。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再次感谢来自于乐道中心乌鲁木齐米东汽车城店的江经理连线到我们节目当中。这样，江经理，简单介绍一下，我想去试驾，可以去哪儿啊？
0: 米东汽车城。直接搜索乐道中心就可以。
1: 好，大家可以搜寻乐道中心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或者试乘试驾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去开一开啊。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江经理，先和您的连线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好，如果您对于某些品牌或者车型感兴趣，或者是某些车型的优惠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热线的方式告知我们的导播，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更多您所关注的车型。好，以上就是今天爱车有道的全部内容，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宾团 APP 观看我们宾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爱车有道和您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6: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兵团农业农村局日前举办兵团农业投资管理培训班，各师市农业农村局重点团场、两校一院农业投资分管负责人、业务骨干60余人参加培训。此次培训坚持学用结合，聚焦政策解读与实操教学，邀请专家就中央预算内投资、两重两新、政府专项债、财政支农资金管理、设施农业、畜牧业、林果业提质增效及到户产业奖补等政策，以及小额信贷、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指导学员精准破解项目落地慢、资金执行慢、多元融资渠道窄等问题，切实发挥支农资金重要作用，促进职工群众增收，现代农业提质。8月1号起，兵团正式执行关于进一步完善兵团生育保障措施的通知。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住院分娩合规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不区分甲乙类，由生育保险基金全额保障，个人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费用实现零自付。再来关注，世界首座翼龙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的建设进入倒计时。来自哈密市文旅部门的消息，博物馆主体工程已完工，正加紧进行室内装修与展陈布置，确保8月底交付，并于9月在第18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术年会暨第10届国际翼龙会议期间正式开馆。该馆坐落于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内。再来关注，来自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的消息，2025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7652.14万吨，渔民人均纯收入近3万元，渔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陆伟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进行时。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7: 加油！
4: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的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眼镜制配剂量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指南立足眼镜制配剂量全链条监管需求，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眼镜制配剂量监督检查提供统一标尺。指南明确监管主体、监管范围和核心检查事项，配套专项细则，细化12项检查要点，覆盖企业管理制度、人员配备培训、剂量器具管控、投诉处置等环节。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对接落地政策解读工作的通知》，对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对接落地政策解读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在各批次新价格项目执行前，面向地市级医保部门和省属医疗机构开展政策解读，并指导地市级医保部门面向当地医疗机构做好解读。政策解读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各省级医保部门要在官网官微上设置医疗服务价格政策答问专栏，接收各方提问，认真研究后及时明确解答，理清计价收费边界。再来关注，近日兵团北疆疾控联合体建设合作协议签署活动在8师10盒子市举行，4师可可达拉市、5师双河市、7师胡杨河市、8师10盒子市、9师白杨市、10师北屯市卫健委疾控局共同参加。根据协议，合作将严格遵循4个不变、4个统筹基本原则，即在保持各师市主体责任、机构隶属、编制职能、经费渠道不变的前提下，统筹推进区域布局、资源共享、队伍建设和信息化建设。各方将在监测预警、检验检测、应急处置、公共卫生干预、监督执法、人才培养、科研攻关、健康促进等全业务领域开展深度协作，着力打破师域行政壁垒，加快构建统一指挥、分级负责、专业协同、快速响应的疾控协同体系。近日，由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主办的兵团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2026年兵团南疆医学影像学术交流会顺利举办。本次大会立足南疆区域医疗发展现状，搭建起疆内外同道、互通互学、研讨共进的学术平台， 深化了跨区域影像学交流协作，吸引滨团南疆各级医疗机构的150余名影像临床医护代表齐聚现场。本次授课师资汇聚了浙大邵逸夫医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台州市中心医院等疆内外顶尖行业专家。授课内容紧扣基层影像日常工作实际，围绕前沿影像技术、影像质量控制、精准影像诊断、放射介入新进展四大核心方向，对临床高频疑难问题深度剖析。课程覆盖范围全面且极具实操价值。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贴士。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我国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说起肝炎，很多人会想到会不会传染，说起护肝，很多人呢又会想到少喝酒少熬夜，这些都对，但是还不够。接下来呢，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肝脏常被称为沉默的器官，许多肝病早期没有明显症状，等到出现乏力、皮肤或眼睛发黄等表现时，损伤往往已加重。肝炎不是一种单一疾病，而是一类由多种原因引起的肝脏炎症。病毒感染、长期过量饮酒、脂肪堆积、药物损伤、自身免疫异常等都可能让肝脏受到伤害，其中病毒感染是最主要的因素。病毒性肝炎包括甲型肝炎、乙型肝炎、丙型肝炎、丁型肝炎和戊型肝炎。研究结果显示，我国 80% 以上的肝硬化、肝癌的发病和死亡与乙肝、丙肝的感染有关。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不同类型的病毒性肝炎传播方式不同，因此防护方式也不一样。甲肝和戊肝主要经粪口途径传播，常与被污染的水、食物以及不良卫生习惯有关。饭前便后洗手，不喝生水，不吃未煮熟的肉类和海鲜，生熟食品分开处理是重要的预防措施。乙肝和丙肝主要经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传播，预防重点是避免不必要的血液和体液暴露，例如不共用牙刷、剃须刀、修眉刀等个人用品，拔牙、纹身、纹眉、穿孔等有创操作要选择正规机构。丁肝病毒是一种缺陷病毒，需要依赖乙肝病毒才能复制，因此预防乙肝也是预防丁肝的重要基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乙肝、丙肝不会通过一起吃饭、握手、拥抱、共用办公用品等日常接触传播。科学认识传播途径，既能做好防护，也能减少不必要的恐慌和歧视。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肝炎防治不能只靠感觉没事，认识肝炎，积极预防，主动检测，规范治疗，才是守护肝脏健康的关键。
2: 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3: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2: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3: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肚子胀、肚子疼、拉肚子、排不出，这些常见事儿，您是不是也遇到过？有人一紧张就往厕所跑，有人便秘、腹泻交替来，更有人看到便血就慌了神。肠道，这个咱们身体里的第二大脑，到底藏着多少健康密码？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0: 今天呢，我们就电话连线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疝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何家庚主任，就肠道常见病的诊治的相关知识给大家解疑答惑。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1: 何家庚，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疝外科副主任、外科规培基地教学主任、医学硕士、副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科医师规培导师，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青年。

0: 和四大学校级及院级项目共5项，主编、副主编2部发明专利一项，擅长胃肠道良恶性肿瘤、甲状腺疾病、腹外疝、肛肠疾病、新生儿肠道畸形及急腹症等疾病诊断及腹腔镜微创技术治疗。何主任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何主任。
0: 何主任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是肠道常见病的诊治的相关内容，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0991-882-882-884-882-884-882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在微信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
1: 何主任，咱们老百姓的常听一句话，说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这句话有科学道理吗？肠道到底在咱们的身体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呢？肠道啊，是人的第二大脑，这句话呢，总的来说是一句就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啊。但是我们最更准确的这个理解呢，应该是就是肠道内的这个肠神经啊系统。 它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功能非常强大，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我们这个中枢大脑系统的工作，所以呢，它被称作为这个第二大脑。但是它呢又不等同于这个大脑的认知中心，它主要是负责我们这个控制和调动这个消化道局部功能的，并通过我们这个肠脑轴对大脑进行一个双向的沟通。那肠道在我们身体内的这个核心角色啊，
2: 我们可以归纳大概为5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消化吸收和营养供给。大家都知道，肠道呢是主要食物的消化吸收主要场所，同时参与这个能量代谢的一个维持。这样呢，我们肠道啊可以作为一个屏障和防御的功能。肠道不仅仅是通道，它可以有机械的屏障，比如说我们的上皮细胞、化学屏障，就是黏膜层啊、抗菌肽，还有我们的生物屏障、菌群、肠道内的啊。 共同组成一个免疫的屏障，它可以阻止这个有害的物质或者病原体进入体内。第三呢，我们肠道呢还有一个强大的免疫调节作用，肠道里头有很多的这个淋巴组织和黏膜的免疫相关的持续性的这个监测，所以它可以参与一个全身的免疫平衡。当肠道受到这个损伤以后啊，就可以表现出一些系统炎症的反应啊。还有呢，就是
1: 肠道在内分泌和代谢的调控方面呢，也起到很多作用，主要是参与我们的血糖、胰岛素分泌，还有一些情绪认知的调节。第五个呢，也是一个非常现在目前比较在前沿的一个啊，就是菌群微生物的一个系统的，人的这个肠道呀，是微生物群最大的一个宿主，就是肠道里的菌群呢有上千种啊，它们之间。 有有益菌，有有害菌，它们相互共生平衡啊。然后参与我们的维生素的合成、营养的发酵，还有一些药物代谢啊，并通过这些产物呢，就是影响到全身。所以说呢，这个肠道是第二大脑，其实是一个肠脑轴双向联系的一个形象表达。就是它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个消化器官，它更是集中体现在调控呀、免疫防疫啊。
2: 还有内分泌代谢的一个系统的一个系统性，然后呢，就是对整体的这个健康具有深远的一个影响。
0: 嗯，那么何主任，平时在门诊上，您遇到的最多的最常见的肠道毛病都有哪几类呢？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让听众的心里有一个谱呢？
1: 根据现在目前我们就是国内还有国外一些这个循证医学的这个数据，还有。 就是作为我们所有的地区的，那我体会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常见的呢，可能有包括，就是在就诊的啊，它所有的病人呢，可能反映在4个大的方面，4到5个方面啊。第一呢，就是腹痛，就是腹痛呢，就各类的啊，从腹腔里头呢，我们知道存在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那这些系统呢，都可能产生相应的炎症呀。 肿瘤呀，这些它都可能引起这种腹痛啊，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腹泻。就诊的时候是腹泻，腹泻呢又分为我们常规来说的这个感染性腹泻、非感染性腹泻、慢性腹泻、急性腹泻。

0: 这是一类。第三个呢，也是非常多的，就是在近些年这个明显增长的一个趋势的，就是这个便秘啊。便秘现在是在门诊上非常多见的一个疾病。我们可能门诊上占到10%的病人会以这个便秘啊排便困难排便不好来就诊啊。还有一类是我们听说的叫肠易激综合症， 这类人群呢也是比较多的，他就诊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合并这种，比如说腹痛，他又合并腹泻、便秘，或者是腹痛合并便秘和腹泻这种交替出现，同时伴有腹胀啊，这类病人也是比较多的。还有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炎性肠病，就 IBD，就是它主要包括克隆氏病，还有溃疡结这些病人啊。那这些病人呢，相应出现的症状呢可能会
1: 更多些，比如说包括粘液血便、腹痛、持续性的腹痛啊、粘液性血便、身体的消瘦啊。我们先说一说夏天最普遍的，一到这个季节，很多人就容易拉肚子、急性肠胃炎。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呢？真的都是吃坏东西这么简单吗？还是说跟咱们身体的抵抗力或者是个人的体质也有很大关系呢？何主任？
0: 对，夏季或者是秋季，或者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季节更替的时候呢，它出现这个急性胃肠炎或者急性腹泻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它不完全上是跟着我们这个吃坏东西这么简单，它其实对一个本质的这个原因呢，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病原体的这个感染，还有毒素暴露以后呢，对这个肠道急性的一个炎症反应。 那之所以这个表现在这个夏季呢，那主要是可能夏季我们可能知道这个温度升高以后呢，它可以促进这个细菌的增殖啊，特别是我们的沙门菌啊、大肠癌细菌啊这些东西啊，它可能在温度高的情况下很快就会污染食物，达到一定的致病的这个数量。还有呢，就是食物它更容易腐败变坏，还有呢，我们自身的这个饮水或者饮食这个行为的改变，比如说夏天可能大家喜欢喝凉水啊，
1: 和这个适应的食物呀，当这个食物取材不当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增加这种感染率啊。除了刚才这种情况，我发现身边还有一种现象比特别的典型，就是有一些孩子啊，一考试前或者是白领一开会前，甚至是有些人一紧张就要跑厕所，肚子绞痛，解完手就好了。那么这个到底是一种病态的过敏反应，还是说只是心理作用，需不需要到医院去治一治呢？
0: 何主任，好的，这种情况呢，从我们临床判断呢，大概，属于就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种叫肠易激综合症。就是特点呢，就是反复发作的这种腹痛，腹部不适，与排便相关，同时呢，可能有排便的频率啊、粪便性状的改变，同时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刚才我在一个问题里头已经说了，这个肠脑轴呀有一个 双向的一个关联和互动，那所以呢，受心理的因素，就是综合的，包括经常在压力呀、紧张、焦虑情况波动时候呢，就会加重这种。那这种呢，其实属于一个功能性的胃肠病范畴，它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就是排除了什么肿瘤啊、炎症这些啊，但是它确实会影响到这个生活质量啊，所以多数情况下呢，是建议它治疗的。
2: 但是治疗呢，主要以这个控制症状、减少这种腹痛发作的频率啊、改善生活质量为主。
1: 就是需要去到医院去治一治哈。
0: 对，是的。那这个治疗呢，其实呢，策略呢，它可能也比就趋向于就更个性化和综合化的治疗。比如说，第一步，我们可能是要第一从生活方式和饮食上去沟通。
1: 第二个呢，可能才需要从药物上治疗。第三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心理的一个干预，这个这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不能说单纯的某一方面，可能效果的话，它会叫不太好。拉肚子让人心烦，但是便秘也更折磨人。何主任，咱们在医学上到底是怎么样来定义便秘的？我了解到很多家里的老人长期是依赖开塞露，这样到底行不行呢？
0: 这个问题， 非常好，然后也是我们门诊上还有平时在这个交流过程中啊，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便秘。我们从医学上来判断便秘呢，就是不能只看就是几天拉一次，它还要结合这个，比如说排便有没有费力啊，粪块的这个干结的程度，或者是有没有这个排便不尽的感觉。那我们一般根据这个，便秘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指南或者是这种科普指南，它里头有明确的这个定义，就是我们通常把每周自发排便少于三次作为一个重要的量化指标。同时如果在伴有这种刚才前面提到的排便的费力、干结、排便不尽啊，至少有堵塞感，需要用手啊或者是辅助，或者还有呢，我们要吃泻药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基本上可以诊断上去便秘了。那对于这个便秘的这个，就是老年人说了，就是我们经常老年人非常多见这种啊，年轻人其实也很多见，就是老年人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适不适合我们长期的去服用这个导泻的药物呀，然后用开塞露去刺激啊？那这个确实是长期使用的话呢，可能是存在风险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使用肝肠剂，这个有效，但是反复使用以后呢，效果就弱了。那很多病人来说了，我前面用开塞露或者小孩用开塞露，他可能效果非常好，但是用用呢就不起作用了啊，那就存在这种耐受性的降低的作用。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吃一些这个导泻的药物啊，这个社会上现在基本上用的，比如说番茄叶啦，牛果糖啦这一类啊，就是这类吃上以后，特别是中成的这种泻药，它吃上以后呢，也是短期会有用，长期慢慢就效果渐弱了，然后呢还会造成我们这个结肠的黑病变。所以说这个便秘的这个诊断治疗，它是一个也是一个综合的，需要从生活方式啊，还有饮食、这个运动、心情的调节各方面，综合的去进行协调，然后呢，可能才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好的，感谢何主任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自7月23号以来，郑州城郊成片小树林格外热闹，林间手电微光星星点点，不少村民三两结伴穿梭在树干草丛之中，手持水瓶水桶，细致搜寻破土而出的知了猴。因为知了猴

0: 现在很值钱啊，商贩收知了猴0.86元一只。哎，知了猴的噩梦啊，刚出土就看见一群人手电筒乱晃，被抓就要被油炸。各位听众们，你吃过知了猴吗？到底啥味儿的？好好奇啊。知了猴在土里藏了3年，出来就要被油炸，想想也是挺惨的。但话说回来了，一晚上赚8-900，比我上一周班还多呢，我也想去摸呀。听说现在郑州郊区晚上比白天还热闹，全是摸猴大军啊。不过这钱也是真的是辛苦钱啊。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晴，18度到27度。伊师安尔市晴天，18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雨，16度到3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7度到3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8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雨，19度到31度。六师五家渠市雨，20度到29度。七师胡杨河市雨，17度到33度。八师石河子市雨，20度到30度。九师白杨市雨，16度到28度。十师北屯市雨，17度到26度。十三师新兴市雨，21度到28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0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小雨转晴，18度到27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3: 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疝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何家庚主任，就肠道常见病的诊治的相关知识给大家答疑解惑。有这样一种情况让人揪心，有些听众反映自己这一阵子便秘，过一阵子又腹泻，便秘和腹泻交替着来，心里呢就特别犯嘀咕，担心是不是肠子里长了东西。现在呢，大家体检意识高了，经常听到肠息肉这个词儿。那么肠息肉到底是什么毛病？它和这种排便习惯改变有直接关系吗？何主任。
4: 好的，首先呢要说明的就是我们老百姓出现这种情况呀，其实它跟肠息肉呢其实可能没有这个必然的直接的关系，是非常有限的啊。
3: 嗯，
4: 只有出现较大的息肉呢，才能可能引起这种腹痛啊、便血或者排便习惯的这种出现。但是呢它有间接的一个提示意义啊，就是当便秘如果和腹泻交替出现以后呢，它是属于一个排便习，就是排便习惯的这个范畴。
3: 嗯，
4: 而排便习惯的改变呢，是我们结直肠癌呀在临床上就诊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之一。所以说呢，很多这个老百姓啊或者患者可能就把这个呢进行了一个认为啊它可能有相关性啊、哦。然后呢我们说到肠息肉，肠息肉呢其实就是这个结直肠黏膜上异常生长的这个组织突起，它大多数其实是为良性的啊，但有部分的例行，比如说这个腺瘤性的息肉和某些锯齿状的息肉，它可能可以演变为我们的直肠癌。这个便秘和腹泻交替本身呢并不是这个肠息肉的典型特异表现啊。
3: 嗯，
4: 所以说我们这个误区呢，这次呢就是听众朋友们要把它这个区分开啊。那这个息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它一般来说呢它又没有典型的临床表现，刚才我说的就是它是出现了非常大的情况下它才会出现临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是说如果出现了一些警示性的这个条件， 比如说我们排便习惯的改变，有便血或者有黑便，或者有腹痛，或者有不明体重的这个原因的这个体重下降啊，贫血，还有我们的比如说年龄大于40、45岁以后，或者有家族史的，比如说家里头有这种结肠癌病史的呀，那这种情况下你又出现了这种便秘和腹泻交替出现的这种症状的，那建议呢我们去做这种肠镜啊，去进行筛查。
3: 嗯，
4: 那这样的话呢可以提早的诊断和治疗。
3: 嗯，肠息肉听起来不痛不痒，那么什么情况下息肉的这个危险系数就高了呢？何主任？
4: 是这样的吧，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这个门诊上啊，或者病人他非常关心的一个事情啊。
3: 嗯，
4: 就是前面也说了，肠息肉呢它可能恶变，但不是所有息肉都会进行恶变的，只有一部分会发生，它有一个高危的这个因素啊。那这因素呢主要包括什么呢？就是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就是第一，息肉比较大，
3: 嗯，
4: 超过10毫米，就是我们说的1公分。同时呢我们有的人在把这息肉做完以后呢，去化验病理检验以后呢，报绒毛状的或者管状的腺瘤，同时呢或者有报这种更高级别的叫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就属于一个高危因素，它可能存在癌变的几率就比较高了。还有呢一种数量比较多的，就是家族型息肉性肠病，这个呢也是可以见到，但相对来说少。那这个出现了这个息肉，这个刚说了危险系数，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几个因素以后呢，那它应该有相应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息肉会不会，别人就会跟我们说了啊，我们现在不做，因为有什么原因，他能不能等啊？那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息肉它转化为癌变呢，它也有个时间，它时间非常长，一般可能有5年近的到15年啊，它可能才会出现这种发生恶变。当然它这种恶变的这个程度还有跟它这个大小有关系啊，比如说这个大于2公分以上的息肉，它的恶变率可能就根据我们现在的文献全球医学可能要超过10%。那随着越大它发生几率越高啊，情况就是这样的。
3: 嗯，体检做肠镜发现有息肉的人越来越多哈，很多人就纠结发现以后是不是必须得立马切掉，那么这个切的过程是怎么操作的，要开刀吗？何主任？
4: 好的，我们其实肠镜呢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因为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啊和这个医疗水平都提高了嘛，就以我们医院为例，我们医院一天的肠镜量在150，可能150左右啊，多的时候到200。
3: 嗯，
4: 那大规模的这种肠镜的筛查，它就发现了这种息肉啊。那如果体检发现的结肠息肉，那原则上根据这个指南啊，一般原则上建议绝大多数都要行切除，因为刚才前面说了，它可能存在这种病变，并有这种恶变逐步增加的这种风险。但是呢，我们需不需要立刻切除，那就要取决于刚才我前面也提到了这个息肉的大小形态病理类型是否存在这种高危因素啊。那现在这个息肉的切除呢，这个也非常的这个方便啊，就是刚说了我们一般来说很少的需要进行开刀，就是我们所说的开放性的手术，从肚子上划一个很长的口子进去，或者是腹腔镜啊。那现在这个内镜技术是非常发达的啊，也非常成熟，很多的息肉，小的息肉包括2公分、3公分以下的啊，根据指南它都可以在这个内镜底下，比如说做这个小的呢就可以做冷的圈套结扎，热的圈套结扎，再大一点呢就可以做内镜下的黏膜切除啊，还有一些内镜下的黏膜剥离啊，就是我们说的 EMR ESD 这些啊。只有很少数的这个息肉就是做完了以后需要我们去开刀的，那这个开刀呢它也需要有一些这个指针，
3: 嗯，
4: 这个比如说这个瘤子切完以后出现残端阳性，报了高级别内瘤变啊，那这种情况下还有我们的浸润的这个深度大于500微米，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根据我们的病理的这个情况，那可能也需要 进行外科

0: 这个干预，然后呢要将这个部分的长段呢要把它切除掉。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急症。一提起肚子右下方疼，大家可能马上想到的是阑尾炎。我们在急诊上也经常听到医生说盲肠炎。那么我们常说的盲肠炎就是阑尾炎吗？如果说在家突然右下腹疼，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够初步的去判断一下是不是阑尾的问题？何主任。
0: 盲肠炎其实在我们日常的口语中呢，您在老百姓中会被经常说为阑尾炎的这个同义词，但是从我们医学的这个解剖学的角度来讲呢，它并不完全相同的啊，因为阑尾炎呢就是指阑尾本身的一个炎症，但是盲肠炎呢，盲肠是我们这个升结肠，就是我们大肠的这个起始部，它是有一块区域和距离的，那阑尾呢是因为这个开口与盲肠，所以呢它俩在同一个部位啊，同一个归属，就是阑尾呢在这个盲肠上，那所以呢它的临床表现呢就会表现出这种类似的，主要就要疼痛了啊，有人会认为它是阑尾炎，有人会它是盲肠炎啊。
1: 嗯，
0: 但是这个阑尾炎呢，我们所说的它的诊断呀相对来说也是非常就是比较典型的，它有一个典型的这个演变的过程。比如说呢，阑尾炎的病人起先呢，他会出现一个消化道症状，就比如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有的会腹泻，还有的病人呢会出现这个直肠刺激症或者膀胱刺激症，老想尿尿啊，里脊后重。然后呢，这类疼痛，这个就是而且同时伴有腹痛的啊。那这个腹痛呢，在经过4到6小时以后呢，就会转移并固定于右下腹。哦，这些我们所说的典型的叫转移性右下腹疼痛。同时呢，我们在，就是说出现这种疼痛以后呢，我们再行这个专科的查体，那就会它会出现相应的腹膜炎体征，比如说腹肌紧张了、压痛、反尿、痛涌，而且尤其在这个右下腹脉室区。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典型的这个判断阑尾炎的这个实验，比如说结肠冲气实验、腰大肌实验、闭孔内壁实验，它可以判定这个阑尾的这个尖端指向的位置啊。那同时我们再查一些血压、B 超，比如说 B 超是对阑尾的这个首选的一个无创的、就经济实惠的诊断清楚的一个检查。那我们所说了，这个当出现这种疼痛以后呢，我们如果就诊的时候呢，通过病史查体以及辅助检查，它是非常容易这个做到明确的一个诊断的啊。
1: 除了阑尾炎，还有一个听着就很吓人的词叫肠梗阻，就是感觉肠子堵死了。何主任，平时生活里什么原因容易诱发肠梗阻？腹部做过手术的人是不是更容易遇上呢？
0: 是的，这个肠梗阻啊，也是我们门诊呀，特别是急诊的非常，就是在我们这个胃肠外科里头最多见的一种疾病。肠梗阻呢，主要就是我们所说的肠道不通畅啊，那肠道这个不通畅，它的原因呢，就可能比如说，最大的一个诱因就是，我们有就是分的种类呢，有机械性、动力性和血液性的，但是归结到我们具体的情况表现来呢，就是术后的一个粘连。为什么？就是很多有这种肠梗阻的病人啊，75%到80%左右呢，是有腹部手术史的，就是以前啊做过相应的腹部手术，包括胃肠道的、妇科的，这些手术，然后呢，形成粘连啊。还有一个，我们比如说这个做过放疗的，或者有盆腔炎症的、妇科炎症的，它也可能会引起这个啊。所以说，这个术后的腹腔粘连的这个，在我们这里头是最常见的。还有呢，我们一大类病呢，就是这种坎顿疝，包括腹部的坎顿疝、切口的坎顿疝等等，它也可能引起肠管的这个扭曲、血源性改变啊，造成肠梗阻。还有呢，我们就一大类就是肿瘤啊，特别是结直肠的肿瘤啊，因为没有引起重视啊，就是当某一时刻最后的时候呢，它肠道发生了梗阻，然后这时候呢，才出现了相应的我们所说的肠梗阻的最典型的几个症状，就是腹痛、腹胀、 然后肛门停止排气排便啊。

0: 一个最典型的症状。那所以说呢，这个做过腹部手术的病人确实是更容易发生肠梗阻，而且我们有这个文献报道，就是做过腹部手术的人，就是3年之内有10%的病人会发生一次肠梗阻啊。那这个术后梗阻的原因呢，比如说你受凉了，吃的饮食不好了，不消化的食物啊，那就会出现这种梗阻。
1: 嗯，
0: 所以这个确实是，如果在做过腹部手术的病人啊，那在饮食呀和生活习惯方面呢，可能确实要注意一点。
1: 嗯，我们再聊一点慢性的磨人的病，像是溃疡性结肠炎，还有克罗恩病这一类的炎症性肠病，现在好像年轻人得这个的好像也挺多的。它和咱们平常说的吃坏肚子、细菌性感染的这个肠炎是一回事吗？这种病好像特别难缠，能彻底根治吗？何主任？
0: 肺结核克隆病呢，其实统一通称为炎性肠病，就是 IBD。它与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拉肚子呢，是完完全全的这个不是一个事情啊，也不是一个疾病。
1: 嗯，
0: 我们日常所说的这个拉肚子呀、腹泻呀，这个多指就是我们所说前面也讲过了，就是感染性腹泻或者非感染性腹泻，它是一个短期的有自限性的啊。
1: 嗯，
0: 就是有的可能不需要药物去治疗。通过饮食，通过饮水，这个休息，它可能也会好啊。但是，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和克隆氏病，它属于一种炎性肠病，它是一个慢性的、非特异性的，容易复发，而且有免疫介导的这种炎症。它病程呢，一般往往都非常长，然后反复发作，然后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它可以累积这个肠道外的器官，啊，最新的目前的循证学的这个，它。没有，就是不能完全彻底根治 IBD， 就是有这些药物和方法啊。这个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这个去鉴别啊，因为现在经常有很多这个好的广告呀，说对哪些病进行这个根治治愈啊，这个要注意。
1: 嗯。
0: 那现在这个 IBD 的治疗呢，主要是我们就说的缓解症状，维持不让它发生，长期的缓解，然后呢预防复发。然后尽可能实现这种，因为就只尽可能让它这种炎症得到有效的控制啊，减少它的临床表现，就说的粘液的血便、腹痛啊。
1: 嗯，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很多人一看到便血就吓得不行，以为得了绝症，也有人以为是痔疮不当回事给耽误了。何主任，怎么样从血的颜色状态上大致去区分一下是痔疮出血还是肠道里面出了问题呢？你来我们说说吧。
0: 好的，这个也是啊，我们在门诊上经常会听到病人这个来了便血，他非常紧张啊。他来了便血以后呢，他第一个想到他是肠上长东西了啊，这是一个非常这个一个典型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所说的便血呢？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啊，就是普通老百姓啊，他只能从颜色、形态，只能用大致的推测。那还是我们要经过这个不能代替检测啊。那总体的这个规律啊，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我们如何去从这个便血的颜色呀，或大致区分一下是痔疮出血呢，还是肠道内的出血？那我们规律呢，就大概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鲜血啊。附着在这个粪便的表面，或者你上厕所这个厕纸上有，或者是滴入了马桶，这种呢就是多提示是肛门直肠附近的出血。啊，那这种呢，还有的就是喷射状的啊，有的病人来的时候，我有喷的满马桶都是啊，他非常的恐惧。那这种呢，可能多见于我们的就说的叫痔疮的出血，它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啊。
1: 嗯，
0: 那如果这个大便呢出现了这种暗红的、紫红的，或者咖啡色，或者那种。柏油样的颜色啊，那可能多提示这个出血的部位会更高，也可能位于我们的这个横结肠、深结肠，还有呢来自于放消化道，比如说胃溃疡的出血、十二肠溃疡出血、小肠的出血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这个血液，我们再根据这个血液与粪便的这个混合程度啊，有的是粘液血便，
1: 嗯，
0: 粘液的血便啊，就是相当于。血，然后又粘液，就像我们鼻涕那样子的。然后呢，那这种呢，可能需要警惕肠子的肿瘤，或者刚才前面说。

0: 炎性这个炎性肠病，还有呢，我们新生儿多见的这种缺血性肠病，所以说呢，我们不论从外观的去判断，还要就是我们要反复啊去看一看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根据日常的，今天看了如果有，第二天还会有，那我们要做一个自己要做一个详细的这个观察，然后呢，要及时的这个去就诊啊，这个呢。往往其实自己判断来说呢，会引起这种耽误啊。对于这种情况的患者呢，如果出现了，我们原则上是建议去就诊到医院就诊啊，由专科医生来处理，他会更安全一点。
1: 我们再来看一看日常保健啊。现在呢，超市里、直播间里益生菌的这个广告特别的多，说能够调节肠道菌群，改善便秘和腹泻。长期吃益生菌对肠道真的有好处吗？能当保健品天天吃吗？还是说吃多了会有依赖呢？何主任？
0: 是这样的，这个现在确实的啊，这个益生菌的广告呢特别特别的多，大家都宣传了它有肠道的调节作用，但是我们从循证学的角度，这个明确的有这个长期益生菌吃它不一定对这个肠道有持续性的好处啊，因为我们在就是我们一个健康的人群中，刚才前面最先回答的也。这个肠道轴的问题也是，我们肠道细菌本身就有上千种啊，多的有三四千种，就是最多是，就是它就像我们一个社会群体的分工一样啊，有好的有坏的，让它们相互之间呢达到一个状态的平衡啊。那当你要突然给一类细菌进行大量的这个补充以后呢，就会打破这种肠道的平衡啊。那这个整个的生态环境就会发生变化，就像大自然的环境破坏以后，它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而且同时呢，这个由于吃的这个剂量，还有人体的这个依赖性个体差异啊，所以它会产生很多的意想不到的问题，所以益生菌呢，它不能作为这个说人人食用、长期服用的这个是不建议的啊，如果要吃呢，可能是。我们根据它潜在的这种适用场景，比如说有特定的疾病，肠易激、功能性疾病，或者是腹泻啊，去就是遵医嘱去使用这个，我觉得可能更安全啊。
1: 其实市面上还有一种营销噱头很火，叫排毒清宿便，各种的排毒养颜胶囊，还有肠润茶卖得特别火。宿便这个说法科学吗？靠吃这些产品来清洗肠道靠不靠谱？会不会把肠子给洗黑了呢？何主任？
0: 好的，其实提起宿便呢，这个就是它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循证学角度呀，或者是这个这样的，没有这个对于宿便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我们所说的定义啊。其实宿便呢，可能还是根据我们前面在讲到的，它可能大多的还是由便秘可能啊，由便秘引起来的，所以呢，把这个引起来的，然后呢，对于这个。很多我们吃的药物，就是排宿便、排毒呀、啊，它其实绝大部分呢都是我们所说的缓泻剂啊，包括我们的乳果糖呀、聚乙二醇这些，就渗透型的这个药物进行一个排泄啊，这个呢也是
1: 也是不建议
0: 我
1: 大
0: 们
1: 家去相信，
0: 也
1: 是
0: 是
1: 吧？
0: 我们从角度上是不建议的啊，特别是我们很多女性她这个。这个美的要求呀，或者是这个经不起这个广告的诱惑呀，可能往往会去购买这种产品呀，这样其实它本身的意义是不大的，而且对身体呢可能是这个有害的啊。
1: 刚才聊了这么多啊，最后呢，由于时间关系，您来跟大家画画重点。保护肠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最应该养成的，也是最基础的好习惯，到底是什么呢？何主任？
0: 其实保护肠道这个最好的习惯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核心呀，把这个肠道作为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就是要规律的去饮食，规律的去 运动，然后减少它的生态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刚才长生态的这个破坏啊。那最关键的。

0: 足量的饮水啊，要增加膳食纤维，要规律的去运动，固定的去排便时间，然后呢，减少这种高脂高糖这种饮食啊，同时呢，还要这个保证睡眠，啊，要保证睡眠，一定要还要管控好这个我们前面提说的心理压素、心理压力啊，就心理方面的调节，那这个可能是。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还是主要以这个，这些所有这些措施呢，其实一致认为，我们都是认为，就是主要是还是要预防便秘，维持肠道的这个微生态的平衡，降低这个功能性胃肠病整个这个风险的这个基础啊，这是我们的原则。
1: 好的，感谢何主任今天的分享。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师和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疝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何家庚的电话连线。健康进行时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0: 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0: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你点我茶，
3: 主机简直
2: 接到粉丝点单，今天我们来了。
4: 在三十土木舒克市，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年轻干部们创新推出针对餐饮市场的你点我茶网络监管短视频，最近一年走红网络，成为土木舒克市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的第一参考。
5: 我经常关注他们拍的视频，就知道哪些饭馆的卫生干净，
6: 觉得这个餐馆的整改成效很明显，我以后在外边吃饭也放心了。
4: 针对群众线上评论，三师土木舒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靳金星和同事们来到一家不久前上门检查过的餐馆开展回头看，而这个过程也会像上次一样，在网上用短视频的方式全过程公开，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只有最真实的执法现场。不少餐饮从业者从开始的抵触到主动邀请靳金星和同事们前来检查拍摄，
7: 让百姓们知道了我们是明厨亮灶，然后知道了食材是安全的，是新鲜的。
2: 视频火起来之后，就是群众也参与到这个视频里边，就认为我们所有出发点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也认可我们的这个执法行为和监督。
8: 市监局给我们店里面的卫生啊各方面有个监督啊，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2: 像这种新开业的店，它的设施设备都是新的，帮它规避一些常见风险，然后为了更好的把这个食品安全做好。
4: 在靳金星看来，执法要温情，但食品安全重于天。
2: 食品安全要求就是四个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4: 穿上制服，行走在土木舒克市的大街小巷，靳金星心里惦记着市民的日常所需，眼底尽是人间烟火。
2: 在镜头下面，然后把我们的执法行为和执法的素质都展现出来，也是执法更公开、公平、公正，守护好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观。
9: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全江首个冰铁联建示范警务区双河市冰铁联建示范警务区揭牌。该示范警务区的落地使用，是落实新时代公安部署工作、深化冰地融合发展、提升铁路平安治理能力的创新举措。继续来关注到7月27号，2026年全国拉拉操联赛总决赛在昆明市收官，全国463支队伍、11,286名参赛选手齐聚春城竞技。新疆代表团获得金牌16枚、银牌8枚、铜牌10枚，包揽了代表最高荣誉的团体奖前2名。继续来关注到来自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的消息，为了持续满足广大消费者的购买需求，于今天开启第3批囊卡预售。本次呢将通过直播间分时段限量发售。新疆特色文创交通卡囊卡自上线以来持续升温，凭借浓郁的本地特色和独特的文创设计，前2批次产品均已售罄，成为不少网友和市民的心头号。目前首批及第2批预售囊卡已经陆续到货，不少收到的人纷纷晒出实拍图，分享这份属于新疆的烟火气和浪漫。最后再来关注到中国物

物流和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特征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0: 食尝一尝。
1: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2: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3: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2: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4: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2: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5: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6: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5: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2: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1: 好美啊，
2: 好吃，
0: 有的考验耐心，
3: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你不要这样说，
0: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1: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
0: 作业，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4: 下班了，
0: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真的。

19:10，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9:00到20:00，一个小时为各位送上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董美丽。今天呢是7月29号啊，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周三。但是呢，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日历啊，29号，那么距离我们7月份的过去呢，其实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还有过完今天还有2天。身边总有人说，好像数着日子过不是特别好，但我觉得数着日子过也好。为什么说它好呢？因为你数着它过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每一天呢过起来，好像的确是挺珍贵的，能够让你珍惜它。眼见着这2026年的7月份马上就过完了，8月份一来，再过个没多久就立秋了。10月底这就下雪了，就来暖气了，你说这日子真是不经过啊。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看到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40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13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是减轻了13%。看一下目前有一条异常拥堵的道路是在外环路的东向西，拥堵的距离在400米，缓行呢也有一个它800米左右，继续刷新到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看到这是河滩快速路的国道216线附近啊，比较拥堵。好，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找到我们 BTFM88 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进来了之后呢，爆料路况信息啊，或者是来一会儿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线上的话题互动，都是可以的。这会儿呢打开微信，添加搜索栏当中来搜索一下 BTFM882 兵团的首拼字母加上 FM882 几个阿拉伯数字，添加进来了以后呢，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消息在这边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才呢在整点资讯当中跟大家说到了目前特别火的这个新疆交通的囊卡目前都已经发到第三批了吗？我们上一次提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才是首发当天啊，首发当天呢其实数量并不多，在200个左右，那现在也不知道它有没有放开这个限量发售。那据说呢现在是在直播间分时段的限量发售，你看今天不看这个新闻我都不知道。在直播间分时段的限量发售，那大家伙呢其实可以从今天现在啊就来搜索看一看新疆交通囊卡，它呢大概是几点钟来放送啊，多少多少钱，在微信平台当中呢也可以说说看是不是目前你已经到手了。不少收到的人呢摸它都说这个质感很不错啊。那这个交通卡的囊卡呢，红山一卡通并不是说只能够在新疆使用，它是全国都可以使用得到的哦。我觉得买来呢送给朋友亲朋好友啊当做一个礼物纪念品的都很不错的。

0: 囊卡呢，已经有听众啊，这位叫做66棵柳树的听众呢，已经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发来了一张他的小囊卡啊，非常可爱的这个囊卡哦。那目前呢，他也是说了一下，他说目前7月29号，就是今天的4点钟到下午的5点半啊，视频搜索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那么另外今天呢，你看现在就有在卖的。从今天下午的6点钟一直持续到7点半，在小红书搜索一下红山通昆仑集，也是可以买到这个囊卡的。我现在就想把我的手机赶紧拿到直播间当中来下单呢。
1: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2: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3: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0: 六次可有效降低车内温度。高温天气出车前，一定要检查汽车的油路和电路是否正常，观察轮胎外表有无异常，保持胎压平衡。下车时要记得检查车内是否有打火机、充电宝、太阳镜、汽车香水、矿泉水等，因为这些平时常用的物品在高温环境下的车里可能会造成安全隐患。炎炎夏日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希望您健康生活，平安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爱上下班路。

个档卡呢，看来大家都是比较喜欢，很心水啊。这边呢有平台的听众空白发来消息，他说你刚才跟我说在红山通昆仑集上啊，我已经搜索看到啦，但是呢已经下播了。他说是这样的，就是他也不是每天啊，就今天下午的18点开售，然后他一直会售到个7:30嘛。就我们节目现在其实如果说他没有卖完的话，他现在应该是持续在卖的，但是呢现在已经关闭直播了，代表已经卖光了啊。那么后续呢，他这个囊卡如果说还要再继续卖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来跟进这个消息的。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呢有了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有没有那种买完就后悔的时刻。那可能呢是因为你深夜的时候刷直播，主播喊了三句啊，最后三单，最后三单，最后三单，你脑子一热呢立马就下单了，结果呢就收到一个不知道能够干嘛用的折叠泡脚桶。像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囊卡，它高低啊很好用，对吧？全国各地啊，地铁啊，公交车啊都可以使用的，而且非常有纪念的价值。或者是你在外出游玩的时候逛文创店，觉得这个便签纸太好用了，不是太好用，太好看了啊，买回家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根本就舍不得用，在抽屉里硬是躺了3年呢。还有没有那种等我瘦下来就能穿的战袍的衣服，买回来呢连吊牌都没有拆过。今天呢就来聊聊看吧，你一时脑抽买过哪些特别没有用的东西啊，对你来说没有用的东西，在评论区呢交出你的后悔清单吧。

首先来说一下我自己吧，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啊，特别喜欢买那种刺抛衣。买衣服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看到一件时髦的衣服，觉得穿上它应该会挺漂亮的，于是呢你果断就下单了。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衣服的质量真的堪忧，可能它的款式真的很前卫啊，穿上身你会觉得哎有点尴尬。后来呢，可能穿了一次之后就只能把它放到那个衣柜的角落里，衣柜里看似衣服很多，实际上呢没有几件像样的。所以在当我年纪呢稍长一点之后，我就发现每一年的这个衣柜的断舍离呢，都让我意识到我为了买这个买那个的衣服，其实很多都只穿了一次，为此呢还花了很多不必要的精力和时间。所以现在呢我一般都会买一些质量很不错的衣服，但是它是经典款，这样呢可搭配性也很足，然后也会看上去没有那么廉价。但是说到这个所谓的刺抛衣呢，它的价格真的很低，质感又差，做工又粗糙，你穿着很不舒服，洗几次之后更是会严重的变形啊掉色，穿又穿不出去，丢呢又觉得有点舍不得，这才是真正的浪费啊。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这边呢零一发来消息，他说我来跟大家说一个，在去年双十一的时候，我就抢了一个空气炸锅，看这个广告以及朋友圈当中大家都用它来做美食，吹的这个天花乱坠的，结果买回来就用了一次吧。

我觉得这个空气炸锅挺好用的啊。他说烤个鸡翅要翻面三次，还不如直接用油锅快呢。现在放在厨房积灰，每次看到都想抽自己两巴掌。翻面呢的确是啊，你别说翻三面了，鸡翅我觉得两面就差不多了。一面大概8分钟左右，就是如果它是常温的话，8分钟左右，16分钟就可以了。你要是炸的话，那很费油啊。这边精彩，他呢也是觉得空气炸锅非常的不实用。他说看广告啊，觉得可以做满汉全席呢，结果连个薯条都炸不好，一边翻食谱一边往里面塞食材，炸出来黑得像炭一样。老婆问我是不是在炼丹呢，现在也是放在厨房当装饰品，每次看到都觉得自己像个大冤种。我觉得这个空气炸锅虽然说呢它不是特别贵，大概就是300-400块钱，但是它很占地方，有没有发现？如果说你真的使用次数不是很高的话，你送人吧，钱是小事儿，主要是太占地儿了。

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这边那丫头她说，抽风跟领导一起买了一个面包机，满共用了两次，早都已经落灰了，还挺贵的，真的是啊，受不了自己。这个面包机我到现在我都不敢尝试啊，我也挺喜欢吃面包的，但是呢它真的挺麻烦的，这个面包机又得和面，然后呢还有配比这个材料，想想就很麻烦。小丹他说，像这个家用的美容仪、冲牙器、洗脸仪基本上用一次就闲置了。哦，这美容仪真的是啊，我呢大大小小的美容仪也不老少，买之前呢你看各种网红都在吹它的功效有多牛，但是你拿到家之后啊，你没有那个毅力每天都用的话，它其实就是会落灰的。但是你说呢，这个冲牙器我每天都在用啊，冲牙器很好用，包括我在单位都有一个，中午吃完饭的时候都会冲一冲的。诺尔他也说了，他说美容仪啊是真的非常考验毅力的，本人毅力不行，所以至今都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什么用。那我来展开跟你说一下啊，像什么 Rafa 的按摩仪啊，宙斯的美容仪啊，还有那个黄金棒，我当时买的时候还加了代购费呢，真的老贵了啊，也没有用过几次，建议大家还不如直接去医美的。女生啊还是低估了自己的懒惰的。Always and forever 他说，对了，还有动感单车，还有椭圆仪，真的老占地方了，买的时候觉得今年一定会瘦成薄肌的，现在好了，多了个晾衣服的地方。还有一位听众都他说，我买了一个洗眼镜机，啥用没有。洗眼镜机我都没见过，哎，我没听说过，但是我知道有洗那个隐形眼镜的，就是它有震动的功效，它说可以把上面的脏东西给你震动下来，但我还是推荐大家用刺泡啊。多多多他说，厨师机啊也是我觉得很浪费的，他说想给孩子买面包，买回来就用了一次，根本就没有插过电，感觉包装盒子太大占地方也就扔了，目前呢就留了一个机子在柜子里。那不然呢，哎，谁买了东西之后这个盒子还要留在家里啊。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关于有没有买到什么对你来说实在是有点浪费的东西。当时买之前呢信心满满的，觉得太棒了，我好想拥有，但是拥有过后又不珍惜，实在是落灰又占地方。有的话呢都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 BTFM882 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之后啊发送你的留言在直播间我都可以看得到了。

0: 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1: 你听风在树叶间说悄悄话，雨在草丛中跳圆舞曲，这是大自然最本真的声音。不必做惊天动地的事情，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栽一棵小树苗，就是在回应自然的邀约。保护生态环境，不是明天，而是现在。这一刻，从你我做起。
2: 一颗种子，能顶开石头；一次弯腰，能捡起未来。保护生态环境，不是口号，而是你随手关闭的水龙头，你特意绕开的花丛，你身体力行的光盘行动。今天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说
1: 保护生态环境，有我
2: 有我
3: 有我
4: 有我
3: 有我。
5: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6: 这个问题啊，答案不在课本里，而是在我们今天的选择里。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共同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让天空变得更蓝，
1: 让河水变得更清，
2: 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一年有365天，我们天天陪您在路上。
2: 一天有24个小时，我们时时关注你所关注的。
1: 一个小时有60分钟，我们分分都让快乐蔓延。
2: 一分钟有60秒，我们秒秒用爱相伴。
1: FM 八八点二，声音有温度，温暖在耳边。
3: 青春是什么？
4: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5: 说走就走，走走走。
6: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7: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8: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0: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0: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2: 爸爸这是谁呀？
0: 青春是什么？
13: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4: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4: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5: 青春是活力，
16: 是奉献，
15: 是责任，
16: 是坚守。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0: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有的考验耐心，
17: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18: 你不要这样说。
0: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18: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字。
0: 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19: 下班了，
0: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

好了，7:3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董美丽。半点过后先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有一位热心听众 BUHT 发来的消息，他说这会儿在水区的克拉玛依路高架的西向东呢，在温泉路高架附近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了，请路过这个路段的听众呢还是要绕行一下啦。来看一下有异常拥堵的道路呢，是有三条的，第一条是在五星北路的南向北，在红山路附近有600米的拥堵，还有一条在外环路的北向南，蜘蛛山立交桥附近拥堵的距离在500米，而机场高速的东向西当前呢是缓行的情况，缓行的距离在1公里。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3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97公里，最拥堵的路段还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国道216线附近，拥堵的距离在3.5公里，缓行在5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金银路辅路的东向西，从金银路的路口一直到了这个团结桥，拥堵的距离在514米，但是持续拥堵的时间呢很长很长啊，在199分钟啊。市区方面再来更新两条，在乌昌路的南向西，从木材厂立交桥一直到迎宾路有2公里的拥堵，而维泰南路的南向北呢，从阿里山街一直到庐山街的位置有700米的拥堵，哈密南路的北向南，从哈密路一直到宝山路的位置有800米左右的拥堵。

今天我们现在的时间呢，就来跟各位继续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啊，就是有没有什么你买完了以后就是落灰，就是白买，就是浪费钱的这些东西呢？看一下这边吉他发来的消息，他说什么东西呢？就是几年前我花高价买了个提升智商的药，吃了很长时间，确实有效果，但是后来就不买了。那你怎么说明确实有效呢？像什么这个提升智商的药，我跟你说都是智商税。再来看一下这边山东人发来消息，他说是瘦腿霜，涂完之后还要裹保鲜膜，腿又烫又疼，还以为脂肪在燃烧呢，后来才知道里面是有辣椒素。跟减肥相关的，这边有人说我买过减肥沐浴露，听到名字我都想笑，我都没听过这个名字。还有这个空白，他说在 MBTI 火起来之前，我花了2000在机构测过 MBTI。不瞒大家说，我到现在都没有测出我的 MBTI 是什么，问题简直太多了啊，没有耐心。粉色的海发来消息，他说我买过这个东西，美丽你认不认识？他发来了一张照片啊，是一个壶铃，我当然认识啊，我也有一个。我现在呢就只有在拖地的时候才会拿起来拎一下。再来看一下这边呢数据，他说我想大家应该都有一本字帖吧。哇，字帖别说一本了，我跟你说小的时候我起码练过有20本，没有用。但是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练字到底怎么练才有用呢？字帖没有用的话怎么着有用？必须要跟老师去学吗？我打算以后我女儿开始去学写字的时候，我跟她一起去学一下。还有这边有人说，或许你也有一个吃灰的相机，我也有。没人买滑板吗？滑板我也有。还有人说吉他，吉他可能男生愿意买吧，对不对？觉得吉他这个东西呢，尤其是在女生面前，我边弹边唱还是挺帅的。但殊不知啊，我觉得现在还会有人觉得弹吉他的男生帅吗？更重要的还是盐吧。看一下这边用户发来消息，他说10年前我想治治自己的拖延症，我就买了一本《别让拖延害了你》，10年过去了，这本书我到现在还没有拆封呢。继续来看一下，我相信我相信他说，我觉得10个人有9个都把 pad 拿来追剧了，对不对？那 pad 还能有什么用处？小星星他说，懒人真的不适合买各种精致生活的小电器，比如说挂烫机啦、除螨仪呀、早餐机呀、榨汁机呀、脱毛仪呀等等，买了都懒得用。对，这个脱毛仪呢，我当时也是花巨资啊，大概3000块钱买的呢，到现在用不到5次吧。就这个脱毛仪呢，它就跟美容仪是一样的，你都得每天每天脱，它不是说像去美容院脱给它5次10次可能效果很好，就是你自己买的这个脱毛仪呢，它的能量没有这么大，所以你需要每天每天都得用啊。勤劳的人可以买，懒人就算了。但是这个挂烫机我觉得用处还是挺大的吧，如果你要是不想邋遢的出门，衣服啊也是皱皱的，那这挂烫机很有用。哎，尤青他说，很多的小电器都是落灰的，比如说吐司机啊、酸奶机、豆浆机、榨汁机诸如此类，买回来都用不了几次然后积灰。哎，你这个榨汁机出不出？我还挺想尝试一下榨汁机的。再来看一下这边默默发来消息，他说肯定是 iPad 了呀，买了就没怎么用过，偶尔拿来追剧。

耐说，他说给眼镜上喷完保证不上哈气的这种东西我买了呀，20块钱呢，假的不行，我都怀疑瓶子里面是不是给我灌了自来水。还有人觉得也是空气炸锅啊，很占地方，觉得没有用，但我觉得用处还是挺多的，比烤箱用的多。就烤箱我觉得买来用的三年不到五次。忧郁的狗他说相机买了直接变成行走的陪拍了，除非有会拍照的而且关系很好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对象，不然相机呢都是为了给别人拍买的，哭哭给别人出片，然后再获得别人用相机给你拍的巨丑的照片。对，我现在也不喜欢用相机。狗去哪儿了？他说有没有避雷咖啡机的？我最近好上头啊，我是一天三杯咖啡的那种人。这么爱喝咖啡啊？我觉得如果说你是一天三杯的话，那是需要买一台的，就买那种全自动的嘛，把豆子倒进去直接出咖啡的，那肯定不会闲置的。

0: 来看一下这边呢，小豆子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买的最后悔的东西就是墨水屏的电子书。是什么？是 Kindle 吗？来看一下小桃子发来消息，他说肯定是空气炸锅、扫地机器人，再加上布艺清洗机。扫地机器人很好用啊。这边的默默有回复，他说的确啊，我觉得 Kindle 是很鸡肋的东西，现在都不知道去哪儿下载书了，之前呢都是网盘下载下来存好的。还有这边小乐子发来消息，他说卷发棒绝对是我闲置的一个东西。说到卷发棒啊，我各种什么卷发棒啦、蛋卷棒啦，还有那叫什么玉米须夹啦、直发的，我特别多，起码有10个在家。现在想想看，真的想出掉，二手出掉吧。就如果说你是一个手残不太会自己卷发的同志们啊，你可以买上一个试一试，你不要买多。像这个卷发，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它的型号不一样，比如说它的厘米数什么34、36啊，它卷出来的卷度也是不一样的，你就买上一个大卷的卷度就可以了，不要买那种太细太小的，卷出来不好看，很显老。Yuki 他说我觉得买微单很鸡肋，还不如直接一步到位直接买单反呢。哎呦，相信自己啊，单反也会闲置的，背出去实在不方便啊，那么重。而且你得想清楚你是喜欢摄影还是喜欢拍美照很出片，你要是想要出片的话，那其实不适合买一个微单或者是单反，除非你有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要不然就是浪费钱，很容易就直接落灰了啊。
1: 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0: 天气越来越热，大家怎么做好健康防护呢？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为您送上防暑健康小贴士。汽车篇， 仔细检查，善用小技巧。在太阳底下长时间暴晒的车辆如何快速降温呢？可以试试先摇下一边的车窗，打开另一边的车门，以正常的力度开关车门5到6次，可有效降低车内温度。高温天气出车前一定要检查汽车的油路和电路是否正常，观察轮胎外表有无异常，保持胎压平衡。下车时要记得检查车内是否有打火机、充电宝、太阳镜、汽车香水、矿泉水等，因为这些平时常用的物品在高温环境下的车里可能会造成安全隐患。炎炎夏日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希望您健康生活，平安出行。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播种希望，希望燃起的地方，我们释放力量。希望的声音，冰团的力量。这里是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
11: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了，7:50啦，继续回答节目当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这边呢，换我，他说我买过指压板，吃灰了，本来就疼，累的时候踩上去又累又痛，是什么东西啊？什么是指压板？再来看一下这边呢，有一位叫做星星人，他说我喜欢买各种的洗面奶，但是从来都不用。还有就是网课，我400多块钱买了全是录播课，总共40个视频，一起才40分钟。那我为什么不在网上看免费的呢？你这算诈骗了吧？还有人说我买过那个下睫毛印章，你买这下睫毛印章还真不如自己画呢。XJ 啊，他说我买过 Switch， 如果说不是游戏发烧友，没有必要入。的确如此啊，我们家都已经闲置2年了吧。还有呢，来看一下这边可安发来的消息，他说就是什么按摩脸的东西，叫什么 Rafa 啊，的确是啊，最贵的时候买的3000多，买回来按的鼻青脸肿的，感觉自己真的是病得不轻。

再来看一下丁子发来的消息，他说看来呢我觉得大家还算是理智的，听了一会儿之后呢，我好像没有听到买跑步机的，对不对？我买了10年就用了5回。丁子这位听众，建议你直接出掉，不要遗憾啊，很占地方的。再来看一下这边 Lily， 她说是扫地机器人。小黄他说我家也买了一个，它是不能够自动清洁的，就很鸡肋也闲置了。不过呢有那种能够自动清洁的，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香的。对，就是可以自动下水，然后呢有记忆力，它会记住它哪里扫了哪里拖过，然后呢自己知道去把这个拖布洗干净，洗的也还是不错的。再来看一下这边小圆圆发来的消息，他说绝对没有绝对积累的东西，只有不被你需要的东西。有的人呢买 pad 也吃灰，有人天天抱着看剧画画，所以啊买东西一定是你觉得你缺了这个东西，感到不方便了，而不是别人安利了之后觉得自己可以创造这个需求。嗯，好有道理。

来看一下这边小乔发来的消息，他说有人懂手机壳吗？我基本上每次刷到都会买，很便宜啊，但是根本用不来这么多。对，我今天还下单了一个呢，关于这个手机壳我起码有20个了。比如说你在 PDD 买啊，哇，你看这边自在飞梦他说我也是在 PDD 买手机壳，9.9块买7个，9.9块7个，我9.9块一个都买不来，你没有合适的把链接发给我。再来看一下这边呢，你不认识我，他说我买的华为手表，后来呢换了别的品牌手机，华为手表就吃灰了。对，如果品牌不是相匹配的话，用起来好像的确没有那么方便啊。好了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的天气，18度到26度，非常舒服的温度啊。再来刷新看到伊什阿拉尔市多云，19度到34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3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8度到33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好的天气，18度到31度，五师双河市晴好的天气，17度到27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6度到27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好的天气，23度到34度，八师石河子市小雨转多云，18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7度到30度，十师北屯市小雨转晴，12度到24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0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好的天气，21度到26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是多云，18度到26度。

先来看最后两位听众的留言吧。糖分他说，我觉得定妆喷雾这个东西实在是没有必要买，我感觉喷了以后完全没有用。那只能说你不会用哦，你应该打开看一下，就是如何正确的使用它，用了还是很有帮助的，防止你脱妆哦。一只小甜饼他说，说一个古早的吧，洗脸刷这玩意儿真的幸亏我懒，要不然我的脸都被我洗秃噜皮了。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听了这么多大家的留言，是不是对于很多东西祛魅的同时也都拔草了呢？像刚才有一位听众说的很对啊，就是有些东西呢，如果说实实在在的是你生活当中需要的，能够改变你生活的，那买来可以。

意，但是平时生活当中你就没有用过它，那就还是不要买了。好了，朋友们呢，看一下时间呢，今天呢，爱上下班路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来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北京时间的19:00，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那节目最后呢，一首来自于王力宏的《爱错》送给大家。这些年买过爱错的东西，肯定有很多，来听一下吧。拜拜了啊，嗓子哑了，废了，拜拜，明天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

0: 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0: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1: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0: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 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 6.2% 和 4.4%， 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0: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9: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10: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9: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0: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9: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 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 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 205.5 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2: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1: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2: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0: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14: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3: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4: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16: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15: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16: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15: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16: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 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0: 海关总署

0: 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0: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4: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3: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4: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3: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 1.2 亿，较上年减少约 91.7 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7: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6: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8: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6: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9: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0: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9: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6: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1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一行。
14: 薛冰在兵团民政局和数据局调研时强调，高标准履行职能职责，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职工群众。
12: 兵团全力推动工业领域稳增长，工业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凸显。
14: 系列报道王先华守望大漠的生态卫士今天播出第2集，从一棵树到万亩绿，以坚守写就的治沙路。
12: 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前往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现场，认识第6师芳草湖人队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
14: 7月27日，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江参访的第十八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一行。
15: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外交官到来。他说，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作用更加凸显，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欧洲国家地方间交流互访活跃频繁，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密切人员往来，加强经贸合作，提升投资贸易水平，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友好城市等交流，携手促进民心相通，实现互利共赢。代表团团长、波黑外交部秘书长艾丁·迪尔贝罗维奇等研讨班成员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中国新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新疆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互联互通等领域发展潜力巨大，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欧洲国家地方间与中国新疆深化人文交流，扩大经贸往来，为不断拓展欧中务实合作贡献力量。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4: 7月28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到兵团民政局、数据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高站位谋划事业发展，高标准履行职能职责，推动民政工作高质量发展，加快数字兵团建设，让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职工群众。薛兵来到兵团民政局有关处室，看望慰问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详细了解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他强调，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要深入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一老一小、一困一残群体的关爱工作，统筹兜牢底线与优化服务，统筹普惠覆盖与精准帮扶，健全分层分类、精准高效的社会救助体系，筑牢社会稳定底盘。要厚植为民情怀，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评判标准，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做强做优养老服务品牌，持续提升服务经济化水平，管好用好福利彩票公益金，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建设提供坚强保障。薛兵走进兵团数据局有关处室，详细了解数字兵团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数据要素正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能，要建设数字政府，持续完善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加强兵地协同联动，优化小兵帮办服务，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要壮大数字经济，优化数据产业布局，实施人工智能加政务行动，加快发展算力产业，培育数字要素市场，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要构建数字社会，加快一表通建设，提升96359热线服务效能，推动数据赋能基层治理，优化营商环境。薛兵在调研中深入了解各单位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他强调，要强化责任意识，聚焦主责主业，加强统筹谋划，精准发力，打造政治过硬、专业过硬、作风过硬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全力以赴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16: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7: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工业稳则经济稳，
12: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0: 社会主义思想，兵团全力推动工业领域稳增长，在发展壮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等方面进一步发力，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加强企业服务保障，精准赋能高质量发展，工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工业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凸显。来听本台综合报道。盛夏时节，在可克达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福泰宏远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全力保障第三季度订单交付。今年上半年公司产销两旺，势头向好，生产经营质效稳步提升，累计生产产品 1.14 万吨，同比增长 15%， 实现产值5790万元，同比增长 12%，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新疆福泰宏远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副主任刘建：
1: 将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打通产销衔接环节，保质保量完成三季度各项生产指标。
0: 同样位于可克达拉经开区的新疆中浩能源有限公司是园区核心能源保障企业，上半年企业发电量完成全年计划的 64%。 新疆中浩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尤浩然：
2: 开足生产装置，保障园区企业用能需求，以稳定产能冲刺三季度各项任务指标。
0: 可克达拉经开区坚持以改革激活动能，以服务护航发展，让更多优质企业扎根生长，发展壮大。上半年，经开区规上工业总产值32.92亿元，同比增长19.9%，形成固定资产投资16.92亿元，同比增长53.2%，招商引资实物量18.15亿元，同比增长71.2%。可克达拉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晓峰：
3: 三季度我们将顶进年度指标，加大企业帮扶力度，全力推动工业产能释放。
0: 在七师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品瑞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稳定运转，公司专注于冶金专用新材料、金属合金辅料、矿产品精深加工，投产以来持续开展设备更新与工艺流程优化，综合产能稳步提升。新疆品瑞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厂长赵建义：
4: 今年一到六月份共生产15000吨产品，产值约6000万，下半年我们计划向全年1.2亿的目标冲刺。
0: 七师胡杨河市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抓手，截至今年六月底，已推动23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累计打造师市级 5G 智能工厂16家，兵团级 5G 智能工厂7家，国家级 5G 工厂1家。兵团大力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目前已有192家企业顺利完成数字化改造，转型中小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 62.9%， 位居西北地区前列。今年上半年，兵团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2%， 对兵团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59.8%，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1%， 增速连续五个月稳定在 8% 以上，位列全国第四。工业经济稳增长强支撑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面向15五，兵团将加强经济运行动态监测、精准调度，深化企业包保帮扶机制，持续扩大工业有效投资，深入实施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全方位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工业支撑。
5: 一句我去，王先华许下一生承诺，20余载守律护律，王先华沉下心钻研治沙造林方法，改良灌溉，选育苗木，搭建防风屏障，用实干破解荒漠造林的一道道难题。从一棵树到万亩绿，王先华扎根戈壁逆沙而行，在两大沙漠夹缝间铺展万亩绿色屏障，彻底扭转沙进人退的困局。 系列报道《王先华守望大漠的生态卫士》今天播出第二集，从一棵树到万亩绿，以坚守

0: 20多年前，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两大沙漠夹缝的31团，生态环境恶劣，狂风裹挟沙尘，四季不停，农田道路持续遭受流沙侵蚀。如何在风沙肆虐的环境中，在干旱贫瘠、存水困难的土地上种出苗木？王先华和妻子熬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一次次重来。31团退休护林员王先华：
1: 土刚刚在一起，就是白天晚上的话都不好好的休息，晚上打到手电，就是在沙坡头走，这个方面浇好好，又换哪个方面，要保证每棵树要跟它喝上水，就是滴上水它就没得问题了，它就可以喝。
0: 旁人的质疑，恶劣的自然环境没能动摇王先华治沙治绿的决心。为了从根源上提升树苗成活率，他跑遍辖区大片的戈壁荒滩，实地对比筛选梭梭、红柳这类耐盐碱、抗风沙的本土固沙树种，一点点总结管护实操经验。他反复调试优化整片林区的滴灌管线，精准分配水源，让有限的水资源充分滋养每一株幼苗。他走遍管辖区的每一个风口，分段搭建多层防风障，削弱风力，阻挡沙丘前移，硬是在沙地里闯出一条植绿固沙的可行路子。31团退休护林员王先华：
1: 这个土地养了我们走就要得的来下点狠的功夫，一定要成一片树林，我们就是这样想的，就没想其他的。
0: 日复一日的风吹日晒，常年与风沙相伴，王先华一边细心钻研造林管护技术，一边坚持每日寻林补苗。正是这份平常的坚持，一点点改变着沙海的面貌。王先华妻子邓炳胜：
2: 他每天都要走多少遍，哪个地方坏了的修好，吃点饭有节奏感，就是一怕的这沙尘暴，有时候真的要把你人都卷得跑，每次都是满脸都是沙子，吃饭都跟掉在饭里面，看到也心疼，特别是鞋，鞋每年都要穿7-8双，从来不抱怨。
0: 从一棵树的扎根到万亩绿的铺展，离不开以王先华为代表的一代代治沙人的接续耕耘，久久为功。2018年以来，31团持之以恒推进荒漠治理、植树固沙，人工林面积从最初2.56万亩稳步拓展至3.16万亩，林网化率提升至90%，逐步构建起层层设防、步步锁沙的稳固生态屏障。将塔克拉玛干与库鲁克塔格两大沙漠最窄合拢距离从不足3公里拓宽至8公里以上，彻底阻断沙漠合拢态势，书写了绿净沙退的生态治理奇迹。如今层层叠叠的防护林稳稳矗立在两大沙漠交汇处，成为守护农田、守护幸福的坚实生态屏障。31团护林员王新武：
3: 从一片荒芜人烟的沙漠变成一片绿洲，就是他辛辛苦苦的披星戴月工作，沙海变成绿洲。
0: 31团四连职工李海波：
4: 现在我们的平均单产可以达到540到550公斤，老百姓的腰包就鼓了。作为职工啊，看到这样的变化，肯定是心里特别高兴。
0: 31团居民刘月霞：
5: 晚上吃完饭了，然后带着小孩出来，然后散散步，围着南湖公园，看着现在花呀草呀，心情特别好，特别开心。
0: 23年风雨坚守，王先华从种下第一棵防沙树苗，到守护3万多亩防护林，和团场干部群众一起筑牢生态防线。
1: 人的力量是最大的，沙海是我第二个故乡。我万一不行的话，我找个沙坡就干埋的沙漠上看那个林苔。
6: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将于7月30日在巴师石河子市开幕。连日来，活动各项筹备工作全速推进。作为主会场的石河子市会展中心，分会场的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布展工作已经就绪，静待八方来客。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孟丽君发来的报道。
0: 石河子会展中心主会场展陈布局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科学规划31个省区市及兵团展区，其中21个是为援疆省市与兵地共同打造的融合共创展厅，

0: 展台设计深度融合地域特色与均垦文化元素，江南织绣、中原工艺、巴蜀手艺、西北民族等多元风格碰撞交融，相得益彰。石河子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分会场布展工作同样亮点纷呈，非遗主题摄影展、特色灯笼布景、文创集市已基本布置到位，与主会场展览形成互补，打造工业风与非遗古韵相融的特色文化街区。
1: 为保障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顺利进行，活动承办地巴师石河子市细致谋划、周密部署，制定多部门协同联动保障机制，全力为这场非遗盛会保驾护航。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张超的报道。消防安全是重中之重，布展期间，石河子市消防救援局成立专项检查组，对会场开展全面细致的消防安全检查。活动期间，还将科学调配执勤力量、消防车辆和专业装备，采取定点驻守加动态巡逻加全域备勤的立体化安保模式，实现消防安全全天候管控。石河子市消防救援局南子五路消防救援站一级消防室徐佳琪：
2: 紧盯展位用电、疏散通道等风险点，全方位防范火灾风险，保障展会安全有序进行。
1: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统筹电热气水全要素保障资源，抽调骨干力量组建保障团队，确保活动期间能源供应安全稳定。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尹俊涛：
3: 组建多支保障团队，对会展中心、八一糖厂、文创街区等重点区域关键节点实施多轮次专项检查与预防性维护。
1: 巴师石河子市团委联合党委社会工作部、党工委、教育局等部门，面向师市企事业单位、高校等招募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志愿者。经过为期半个月的培训，志愿者已全部就位。巴师石河子市团委副书记杨磊：
4: 我们共招募了优秀青年1000余名，根据不同场馆的工作内容，分了50余组，做好本场活动的服务员，当好兵团的宣传员，展现兵团青年风采，保障本场活动顺利举办。
5: 幸福甜蜜石榴子。
0: 盛夏七月，兵团全民足球的热烈氛围持续升温。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上，来自各师市的32支球队、1000多名球员顽强拼搏，全力征战。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一起走进火热赛事，认识第六师芳草湖人队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聆听他用足球点燃梦想的故事。
6: 大家好，我叫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今年21岁，目前效力于第六师芳草湖人队。我们为新疆兵超联赛提前一个月进入备战状态。我作为队长，不光要完成自己的训练任务，还要鼓励队友们进行战术学习和力量训练。我相信只要我们球队发挥出正常的水平，肯定能取得很好的成绩。
7: 父亲是体育老师吗？从小跟着父亲练田径，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通过练习技术、传球、射门等等，成长得也很快。在6年级一次比赛中，我崴到右脚，训练也停滞了2周时间，那是我第一次受伤，现在已经记不清我的左脚、右脚受过几次伤。足球运动是竞技比赛，每个人都受过不同程度的伤，但我们都很热爱这项比赛。2021年，当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训练，加上饮食上没有控制，体重到达98公斤。回到球场后，我发现自己跑不动，也跳不动，很自卑。我父亲母亲就在鼓励，后来为了自己的梦想吧，我就报考了学校足球专业，加入足球队。经过半年的时间，我的体重减了12公斤。2023年6月，我当选了队长。经过不断磨合，我们球队整体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0: 2025年，我们加入新疆兵超俱乐部。当年8月，经过7轮比赛，我们取得了冠军。
1: 伊利巴尔斯是比较认真，他特别热爱足球，在这个队伍中，他能起到让大家团结，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我们这支球队从2025年开始踢这个冰超联赛以后，球队进步也非常大。中冠比赛我们在西北赛区拿到了第一名。
2: 掉到禁区内第一点，这球又上来掉到了禁区内，没有机会。
3: 在这次新疆冰超开幕式中，下半场0-1落后的情况下，73分钟的时候获得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点球的机会，队长为我们挺身而出，打进了这粒点球，没有辜负我们全队的希望。他经常说的话就是相信自己，我们一定能赢下来。
0: 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我想感谢自己这么多年来辛苦的训练。
4: 已经巅峰年龄段是20岁到30岁。
5: 作为一名兵团的足球运动员，我今
4: 已经巅峰年龄段是20岁到30岁。
5: 作为一名兵团的足球运动员，我今后要站到更大的赛场上，用足球点燃梦想。
6: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扎实推动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族职工群众。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的报道。在十三师红星一厂便民服务中心青年就业服务驿站，求职者肖东俊正向窗口工作人员咨询相关岗位。
7: 就业驿站真的挺方便的，工作人员会根据我的年龄、技能、求职意向，精准的给我推荐一下适合我的岗位。
6: 今年以来，红星一厂累计收集企业用工需求60个，帮助27人实现就地就近就业。今年上半年，十三师新兴市人社局全力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市市城镇新增就业2133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936人次。十三师新兴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副局长董书立。
8: 落实创业扶持政策，拓宽就业渠道，健全基层就业服务站点，以扎实的就业服务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6: 中午时间，在十三师黄田农场幼儿园，孩子们正在愉快地用餐。黄田农场幼儿园小朋友李涵雅：
9: 每天的饭都不一样，我非常喜欢吃幼儿园的饭。
6: 十三师新兴市全面落实学前教育普惠补助政策，上半年累计支出295.98万元，惠及幼儿3570人次。扎实推进教育文体领域民生实事，着力构建全覆盖有温度的教育保障体系。十三师新兴市通过精准摸排困难学生底数，严格落实各项资助政策，上半年累计拨付资金413.97万元，惠及学生5273人次。十三师新兴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桑艳平：
10: 持续深化教育惠民举措，推进学前教育普惠优势发展，全力推进各项教育民生工作提质增效。
6: 今年上半年，十三师新兴市紧盯民生实事年度目标，常态化开展调度督办，推动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切实把民生工程建成暖心工程、民心工程。截至6月底，实施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完成投资超3.91亿元。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燕翔、耿芳芳，播音云琴、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1: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1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娘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斯方对中方提出的四方面重点工作作出积极回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

0: 听见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头条。7月28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习主席强调，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那为什么说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
1: 尊重文明多样性啊，尊重各国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其实呢，也是中斯关系啊，在近年来不断的获得稳定向前发展的重要的经验。中斯两国呢，尽管地理位置上啊相距遥远，而且国家的体量啊、经济的规模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之所以两国关系呢能够一直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主要原因呢是在于双方呢都超越了地理距离，同时呢也超越了制度上的差异，始终呢把双方关系的焦点呢放在合作、对话和沟通上。所以这次啊斯洛伐克总统访华，其实是再一次啊确认了双边关系呢要继续保持在友好合作的轨道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中斯关系呢才能够不断的在合作的基础上呢继续向前推进。
0: 那我们注意到啊，习近平主席表示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当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那您觉得在我们两国之间，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的重要性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1: 中国和斯洛伐克的双边关系中啊，不断的加强人文社会和文化交流，可以说是双边关系的一个亮点。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双方在教育、文化、旅游等方面呢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比如说双方呢都开展了在对方国家的双语教育，同时呢中方呢现在在斯洛伐克呢也有多所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推进中文教学，包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兴趣呢能够在斯洛伐克呢落地生根。在教育领域呢，双方不断的开展留学生互换啊以及高校联盟这样的一些合作形式。在文化方面呢，双方啊不断的在艺术和文艺方面呢有着经常性的交流。在这个背景下呢，双方呢在地方合作啊、旅游方面呢也有很多的合作啊。斯洛伐克呢是中国较早开放的对欧洲国家免签的目的地，同时呢双方在地方层面也有多个友好城市啊以及相关的合作。我们看到在中斯双方文化教育和交流领域的合作呢，毫无疑问啊，它是为了进一步密切双方社会和民众之间的交往，同时呢在文明互鉴这个层面呢能够提供很好民意支撑。应该说中斯关系啊近年来的稳定健康发展和双方啊在文化教育和人文领域的投入呢有着密切的关联。国之交在民相亲啊，只有双方的民众和社会之间呢能够保持一种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这样一种健康的关系，才能够为中斯双边关系呢提供足够的民意基础和文化支撑。
0: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强交流，有更好的民意基础。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关于经济，在支持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方面，您觉得中国和以斯洛伐克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之间的合作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当今世界在坚持多边主义的合作方向以及继续推进全球化发展的方面呢正在遭遇一些挑战。近年来啊，一些欧洲国家包括我们机构不断地出台一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呢影响了中欧经贸合作的环境，同时呢

0: 其实也给欧洲自身呢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在这个背景下呢，中国继续加强和斯洛伐克以及和以斯洛伐克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啊，毫无疑问，一方面呢是继续啊把双方的合作啊不断的转化为惠及双方民生以及推动双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同时呢也可以有效的去抑制在欧盟层面啊出现的一些单边主义的或者说保护主义的这样一些政策倾向。所以这次斯洛伐克总统访华呀，双方再次确认呢要继续保持合作对话的方向，后面传递出来的政治信号呢非常明确，那就是同时双方呢要继续啊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同时呢要不断的去本着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的原则呢去推动啊实现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会对中欧之间的关系啊继续保持在合作的轨道上，同时有效的去管控分歧和竞争呢能够提供更强劲的动力。所以接下来我相信中斯之间啊合作的这个经验成功的这个案例会不断的对其他的欧盟国家呢产生越来越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和示范作用。
1: 嗯，肯定会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影响。然后呢我们也想关注一下四方对中方提出的四方面重点工作做出的积极回应。我们看到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说呢，说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那我们也想让您帮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他们的积极回应，而且为什么他们特别提到赞同中方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所提出的理念和倡议呢？
0: 斯洛伐克总统啊，佩里格里尼在和习近平主席交流的过程中啊，对习主席在最近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讲话啊，表示出高度的赞赏。这其中呢，我觉得透露出啊两点这个信息啊，第一个呢是西方对中国的政策走向，对习主席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啊，包括一些重要的观点呢保持着密切的高度的关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结束不久，而且呢诞生了一个新的啊着眼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这样一个机制。虽然这个斯洛伐克呢没有加入其中，但是显然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一些重要的理念呢实际上在西方呢已经是深入人心。第二个呢是习主席在有关啊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一些重要观点，既回应了当前啊世界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紧迫的课题，同时呢又进一步增强了国际社会啊对加强科技创新，更好的让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重要的观点啊，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啊回应了各方的需求，同时呢也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习主席的观点啊，既坚持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平衡，同时呢又着眼于文明互鉴啊，提倡国际合作，最后呢又落足在这个完善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啊等等方面。可以说呢不仅对啊这个斯洛伐克啊接下来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强和中国合作呢提供了啊可以遵循的原则，同时呢也为世界各国啊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强合作啊加强治理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指引。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斯洛伐克总统的这番表态啊实际上代表了欧洲啊多数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啊现在既要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维持发展这样一个根本的关切。所以我想接下来啊无论是中斯双方还是中欧以及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习主席有关啊人工智能发展的啊这样一些高屋建瓴的观念的指引下呢，会在安全和发展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同时呢也会在自主创新和国际合作之间呢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2: 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高物价应

0: 对不足、政治丑闻回应消极、强推争议法案等因素中哪一项冲击最大、支持率持续走低、是否会实质性削弱高市内阁推进核心政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日本的情况哈。我们看到呢，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是持续下跌的。如果我们看时事通讯社民调的结果，说高市内阁支持率比六月份下跌了 5.3 个百分点，到了 49%。 然后日本每日新闻的民调当中呢，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到了 41%。 尤其值得一提，就是不支持率首次超过了支持率。然后也有分析人士就在评估啊，就说物价问题上没有回应民众的关切，然后消极的去回应政治丑闻，还有呢就是强推争议性法案，这几项都是下滑的原因。那我们想问，这些因素当中哪一项对民意冲击最大？问一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蔡亮。
2: 我们看一下数据，日本的主要几个媒体啊，包括每日新闻、朝日以及读卖，甚至日经，这些数据陆陆续续都出来了。虽然机构它的效应不一样，最后的数据也不一定一样，但是有一个趋势是一样的，就跟上一次的民调相比呢，不管哪一个民调机构的数字，高市早苗的这个支持率都是大幅下滑，下滑最大的是超过 10%， 而且最显著的是每日新闻，它的支持率是掉到 41%， 然后不支持率上涨到 44%。 从它的支持率来讲，其实目前的高市早苗那个出现了所谓的死亡交叉，也就是不支持率超过了支持率。分析它的原因，那就是到底是哪一样对民意冲击最大，是短期的还是更深层次的，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其实冲击最大的实际上是他非常急吼吼的在修改皇室典范，这是压垮骆驼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而且整个一个法案过程是非常非常的匆忙，也没有所谓的充分的民意基础，这是一个最直接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更根本的其实是经济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因为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来实际上时间也不长了，到现在为止其实也就是十个月左右，但是我们看到这十个月等于说日本的经济并没有变好，相对来讲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是比较高的啊，再加上外界尤其是今年二月份开始的中东的事件，所以它这个输入性的通货膨胀相对来讲居高不下。那老百姓虽然工资呢在增加一点啊，今年增加5%，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日元的汇率是跌得一塌糊涂。这几天呢，你看最高的时候已经就是163了，探底。这个对老百姓来说生活压力非常大。然后呢，他原来承诺的，比如说消费税，包括食品的消费税要降，这个方针变来变去，最近呢出来一个说要降到1%，啊，这些东西好像感觉犹犹豫豫，然后给老百姓的民生的支出啊，就是说比如补贴。可是老百姓看到就是说2026年的这个年度预算呢，光军费就有9万亿，而且还要不断的增加。有关的经济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的股债方针370万亿日元，然后呢涉及到17个领域，它是一个中长期的，对老百姓来说的话就是短期，那么我这个口袋我实在是看不到。所以这些东西等于说老百姓不断的积累不满，引发点就是刚才皇室典范的问题，就这些因素不是短期的波动，实际上就是一个深层次的执政信任危机。而且如果说不出现意外的话，那么它的支持率就会一直往下走，只是走的速度会不会一下子再来10%往下掉，那这个东西还要再看，但是它总体趋势是一直往下的。
1: 然后我们也想再看一下高市的态度，因为我们注意到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的时候，他被问及怎么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是以我自己难以分析，我不清楚原因作答。您觉得这种回应方式是不是有可能对政府的公信力带来负面的影响？
2: 我认为高市怎么样讲这句话，其实就是他觉得不甘心，没有认为自己做的不对，没有任何反省的意识，他反而认为自己很辛苦，但是你们都不买单，政权就是为政者的傲慢。因为前几天啊，高市早苗在 X 上不是发文嘛，说他多辛苦，说他为了看这个股债方针，大量占用了自己的私人时间，发这个东西其实有点感觉像民众卖惨，但对民众来讲，人家会觉得逻辑是不一样的。那首先你当了首相，一天到晚谈你要占用个人时间，这本来就很荒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人家就会觉得，那你能力有问题啊。你是第一个女首相不假，但你又不是第一个首相啊。那首相到底有多辛苦大家都明白的，你是不是有精力能够处理国家政事？那从他的一个发文和老百姓的回应以及现在民调下降他的一个反馈，你可以看到一个概念，他跟老百姓不是一个频道的，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老百姓为什么对他不满，他可能还沉浸在今年二月份选举，你们那么多人支持我，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看到是一种权力。

0: 性能危机解除，那我认为你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对症下药，还是没有用的。
1: 所以一个就是观察哈，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再有一个就是他的做法是不是奏效。问题是支持率在持续走低，是不是还是会实质性的削弱高市内阁推进他的核心政策呢？
0: 这个逻辑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当一个政府啊，他如果说有很多的政策出来以后呢，会受到很多的质疑的时候，他会以民意为自己的最佳的挡箭牌，老百姓支持我，对对手啊进行回击。但现在来讲，他说这句话的分量是降低的，因为人家说你现在民意都在下滑，你难道不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我客观来说啊，高市扫描它有个特色，实际上在经济这个问题上，特别在民生这个问题上，他没有花那么大的力气，他的主轴仍然是安全保障。所以我们看到他上台几个月主要干的事情，那是有目共睹的，不是那个褒义的有目共睹啊，对吧？比如说国家情报局，比如说今年要重新再修改安保上文件，而且提出来这个修宪的步骤，你可以看到它完全是按照这种路来做。就算是所谓的股菜方针，表面上看17个项目好像是跟经济有关，但实际上它是经济安全这个角度来弄，然后加大军工产业的一个扶持力度。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如果说强要推一些东西，其实你现在民意高于低实际上是压不到它的，因为现在众议院它是绝对在2/3以上啊，参议院虽然是一个少数，但是因为参议院在日本的法律里面它的位阶不如众议院，如果他要强行通过一些法案的话，实际上通过众议院的绝对多数还是能通过的。也就是说他如果鱼死网破，我就要往前走了，完成我所谓的历史使命，短期来讲啊，你还是拦不住他的，就大不了他做完了我下台也就算了啊。所以这个呢，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
1: 然后您再回应听众的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低支持率是不是还会持续，然后第二，未来高市内阁他的政策重心您觉得会怎么调整？
0: 下降速度会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像坐过山车一样？那么这个东西还要再判断。再说了，原来他支持率高嘛，一下子下降的快，那现在都40几了，你再往下降，那再往下10，他就30%，那弄不好就要下台了。因为基本上日本内阁他有一个特色，就是如果掉到30左右，基本上来讲就是属于警戒线了，属于这种下台和不下台之间。如果掉到20，基本来讲那下台是迟早的事儿。所以他为什么要下个月要重新组阁，并且调整自民党的执政团队，其实目的就是想再调一调。那从他的角度来讲，不是说为了回应选民，而是说他觉得可能这个内阁里面很多人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意思在办，他进行调整，要进行按照自己意愿调整。但是会不会选民买单，我刚才已经说了答案，就是说他如果说仍然是目前这个状态，跟选民不对频道，觉得还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们对我评价低了，如果还是这个调调，再怎么改都是没有用的，也不过就是简单的一个缓兵之计而已。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一篇报道哈。巴基斯坦论坛网站近日刊发文章说，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成为全球博弈的核心赛场，中国主张深化国际合作，赋能发展中国家，这展现出其构建更包容的全球科技秩序的愿景。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报道。
2: 文章以不久前在中国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例称，中方将人工智能描述为全球合作的交响，中国持续大力投资于算力中心、计算基础设施及支撑先进人工智能系统所需的电力设施。会议期间，中方宣布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称，此类倡议对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尤为宝贵，因为人工智能有潜力改变教育、医疗、农业、制造业、金融、国防和公共管理等行业。如果在算力、技术、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方面缺乏足够的投入，发展中国家将面临长期沦为外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者，而非其发展参与者的风险。文章进一步分析称，此次大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是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这是一个由中国牵头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共有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29个创始成员国。该组织旨在促进人工智能研究、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及监管标准等方面的协作，同时鼓励发展中经济体更广泛地参与其中。文章认为，对巴基斯坦而言，在算力基础设施有限、资金紧张及专业人才短缺持续制约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其提升技术能力提供了契机。 加强与中国

0: 国和其他成员国的合作，有助于加快人工智能研究、人才培养及关键数字基础设施投资。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太古遗音。太古遗音一书是宋人田之翁撰写的，名人袁君哲进行音律注释，原件珍藏于台北图书馆。秦学大师查复西云，以秦氏为学之专书，代自田之翁之太古遗音史，由此足见此书实为我国秦书之祖。本书分仁义礼智信五卷，仁卷详述造琴法度及抱琴上弦之事，义卷为古来各种琴式共38种，礼卷为抚琴手势，如神凤贤书式、鸣蝉过之式、风送青云式等。智卷为琴论，如弹琴赋、琴才论等。信卷为琴谱总说，包括指法、手诀、字谱等。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太古遗音》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当前究竟是停火窗口期，还是战争倒计时？媒体多次爆出美国弹药不足，这一状况对美伊冲突走向影响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的是美伊局势，我们看一下特朗普在27号有一个表态，他说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时间不多了，要么速战速决，要么干脆作罢。然后他还说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那如果去分析他的表态，我们能看出来当前算是一个停火的窗口期，还是新的战争倒计时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2: 总的来说呢，当前作为一个技术性停火谈判的窗口，对于局势还是有舒缓作用，但是美伊双方的立场差距十分巨大，想要再次的签订框架协议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呢，未来重启周期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也是存在着这种两方面矛盾的说法，既说有耐心与时间来达成协议，但紧接着又威胁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就会恢复军事打击。那这种矛盾信号的出现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当前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相关谈判，美方的这种给外交一定时间的表态呢，目的是显示出美国似乎也有诚意来等待斡旋方的调解。其次呢，就是特朗普自己也承认暂停打击是因为其周边所有与伊朗打交道的人都要求其不要开火，并且呢，特朗普也发现在战事暂停之后油价下跌股市上涨，对其本人呢也确实有现实的政治收益。第三呢，就是美国的弹药储备的确面临着严重的不足，这等于也给特朗普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设置了一条硬约束。但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呢在近乎所有的问题上立场差距十分巨大，想要让双方实现妥协退让难度极高，并且呢，双方目前也都已经错过了所谓体面退出的窗口，彼此强硬的喊话甚至是让双方的政策回旋空间进一步的被压缩，因此冲突长期延宕乃至升级的风险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最终很可能呢是通过这种战术性的暂停，美方可以和盟友来协调未来的行动，并且短暂的来控制局势的快速恶化，但中长期来看，美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很高。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以之间的互动。之前啊，当谈到即将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谈的时候呢，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这是之前特朗普的表态。然后之前也就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相关的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那您估计啊，就这次美以领导人会面之后，双方关系的局面会怎样？因为之前好像也有一些不愉快嘛，那会有大的变化吗？
2: 内塔尼亚胡在27日启程访美之前的表态可以说非常的强硬，那么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那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呢，以色列的诉求要比当下美国的要求更进一步。以色列呢并不是只要求伊朗停止所谓的核武计划，而是要包括对民用核计划在内的整体核活动进行全面的禁止和放弃。而特朗普呢则回应他和内塔尼亚胡的分歧呢是存在的，但总体来说呢两人的立场也很接近，这种措辞本身就暴露了分歧的真实存在。但对于两位领导人来说，无论是个人关系还是美伊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的确呢都不会在短期之内出现重大变化。内塔尼亚胡此行访美的很重要一个目的，也是为了对外来展现美伊关系的牢固性。所以总的来说，美伊这一次在探讨之后，大概率还是会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与合作。比如说呢，美伊达成某种降级版的共识，特朗普来维持边打边谈的基调，承诺伊朗不能保留铀浓缩的底线，并且呢，美方会明确做出对以色列所谓要求伊朗终止核计划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背书。那么作为交换，内塔尼

0: 亚胡呢可能会公开的赞同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之后，美沙核协议可以生效。那这样既给了美国的面子，又等于是以新的要求来制衡美沙核协议。总的来说呢，以色列还是希望能够来劝说特朗普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最好呢是能够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战争。也就是说，军事打击是以色列必须要在这一次访问当中去压实的一些核心内容，而美国呢大概率会给予以色列更多的政治背书，但是在军事选项上也会继续流出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的相关退路。
1: 美国还是想留退路的，而且其实如果能够外交解决，对美国的境况来说，比如说物价呀、油价呀，其实是有好处的。但是以色列是想打，所以美以对表之后，您觉得美伊冲突再起的几率到底有多大？
0: 总的来说呢，美伊对表之后呢，肯定会加强双方的协调，即便是不发动全面战争，但在短期内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也是较高的。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近期的表态是强调，所谓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会下令恢复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呢，这种表态本身就已经预设了失败的借口，这是特朗普在为重启打击做舆论上的铺垫。但另外一方面呢，目前美伊立场差距巨大，其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所陈述的条款已经是美伊双方在保留模糊地带求同存异的情况下能够达到的较好的版本，而备忘录的终结也意味着美伊双方无法接受这样的版本，那想要再次签署一个新的协议可能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所以现阶段呢，所谓的外交努力失败的可能性其实还是比较高的。那再看伊朗的强硬表态，我们看到伊方是声称如果美国持续在海上封锁并威胁伊朗商船，将会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不会放过美国的任何的威胁，并且呢必将会做出回应。同时伊朗外交部也强调，伊朗呢是绝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但伊朗不仅是拒绝了按照美方的剧本来进行谈判，还预告了反制，这也就意味着任何美方所谓的极限施压动作都可能会触发伊朗方面的报复。所以接下来呢，美伊之间出现有限的空袭定点精准的打击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这也符合美方现在的现实军力限制。那么美伊后续出现持续性的周期性的这种军事冲突反复仍然是大概率事件。
1: 确实啊，就是冲突的几率还是挺高的。那关于美以领导人会面的话题，我们稍后还会详细分析。我们说另外一个点，就是特朗普公开强调美军弹药库存充足，但是美国的媒体和智库分析说，持续对伊打击大量的消耗了关键的拦截弹和巡航导弹，库存的压力其实是美国暂停打击的重要因素之一。那您觉得这个状况对于目前冲突的走向有什么样的影响？
0: 特朗普公开宣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但是呢，这和美媒以及智库的数据是存在着显著差距的。那么现在外界评估美国的弹药库大概率的确存在着一定的短缺，这里边呢又尤其以防御性武器的短缺可能更为严重。我们知道进攻性武器是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升级军事行动的可能，但防御性武器是给美国长期延宕军事冲突设置了天花板，是对美国进一步升级战争的一条硬约束。这也是外界普遍认为此次美国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的一个直接原因。目前来看呢，弹药的短缺并不会阻止美国发动所谓的有限打击，但是的确会影响全面战争的选项。因为全面战争呢，意味着伊朗的饱和式反击，但美国手中的防御性武器又无法确保自身以及盟友的安全。那特朗普公开否认弹药不足，本质上还是一条政治需要，因为如果承认打不起，等于是向伊朗进行示弱，进而来瓦解未来的谈判筹码。那么把冲突走向锁定在所谓的有限打击加海上封锁加外交施压的轨道上呢，对美国来说无疑性价比是更高的。但这也不排除在美伊彼此报复螺旋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背景下，局势可能会再度的恶化。
2: 以色列乌克兰领导人同一天到访白宫，美以美乌各自可能达成什么成果？近期乌克兰方面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美伊俄乌两大冲突是否会相互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会晤啊。这个呢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两个人应该是有第八次会面了，而且也是今年二月底美以去打击伊朗以来两人首次在线下碰头。内塔尼亚胡出发之前说他跟特朗普之间的首要议题就是伊朗问题，然后特朗普在两人会晤之前说如果没有美国，以色列早就不复存在了。基于这样一些基调，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基于伊朗问题他们能达成什么成果。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1: 美国以色列领导人的会晤，伊朗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这次美以首先会明确对伊朗基本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4月7号美伊暂时停火之后，实际上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其实有一些不确定，有一些反复，一会儿打一会儿谈，甚至是有时候是打谈并举这么一种状态。那么以色列也想弄清楚就是美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政策。那么以色列的倾向当然是希望美国能够重启或者升级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但是如果说美国现在不愿意升级的话，那么以色列对谈判他也会提出一些明确的要求，比如说以色列的红线是什么，要求美国在后续可能的与伊朗的这种接触中必须保护以色列的这种利益。因为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以色列是非常不满的，认为这个备忘录并没有足够的考虑到或者听取以色列方面的意见，所以这次以色列也会明确他的一些诉求。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可能以色列总理这次访问也要向美国提供一些有关军事升级的行动方案，就是一旦美国决定要采取军事升级的话，那么以色列怎么去配合，军事上也好，后勤上也好，情报上也好，以色列会给出相关的一些方案和行动计划。那么至于这次会晤之后是不是美以会直接采取行动，我觉得倒不会有一个立竿见影的很快的行动。那么因为现在的情况和二月份内塔尼亚胡访美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区别，那么美伊之间已经经历了一场持续五个月的这种战事，而且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已经连续三四天实现了互袭的停止，阿曼与伊朗也在就海峡的通行问题进行最新的这种磋商，所以我觉得美国至少会等到最近的与伊朗的这种接触谈判的情况明确之后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0: 那这样哈，相关的问题我们还会谈到另外一头，就是去美国的还有泽连斯基，所以我们让另外一位专家先分析一下，然后再回来跟秦老师来探讨。就是白宫此前有透露的信息，泽连斯基呢也是28号到访白宫跟特朗普来进行会晤。访美之前泽连斯基曾经表示说乌美俄三方有望在今年秋季之前举行三方会晤。那我们看俄罗斯那边说目前对加快解决冲突不能过于乐观。那基于上述背景，我们想让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来分析一下，就是美乌总统会晤有可能会有什么成果呢？
2: 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呢，主要还是要寻求这个特朗普答应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一些支持和援助。会谈呢，我觉得会主要围绕俄乌冲突的这个下一步的解决方案，包括是否恢复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三方的谈判，包括什么时候能够这个启动这样一个谈判。另外可能也会形成一些乌克兰和美国就解决冲突的一些新的一些提议啊，让俄罗斯方面来考虑啊，甚至这个向俄罗斯施压让俄罗斯来接受啊。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呢，可能就是关于乌克兰跟美国的合作啊，这里边可能重点呢还是会怎么样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这方面呢，就因为特朗普呢答应了泽连斯基准备在这个乌克兰这个双方联合生产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它的导弹这个对乌克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也可以在这方面得到美国更多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当然乌克兰还是寻求美国下一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这先进的一些武器装备，特别是防空系统，这个对乌克兰来说是非常紧迫的所以应该是这次这个泽连斯基到这个美国去还是有非常多的诉求的，希望特朗普能够给乌克兰做一些新的一些承诺当然这个我觉得双边合作可能会有一些共识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因为

0: 即便是美国跟乌克兰达成了一些共识啊，这个最后还是需要俄罗斯认可啊，因为美国方面呢，其实现在还是要推动俄乌，包括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呢，来进行谈判啊，这个现在还是这个特朗普首选的一个目标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啊，虽然乌克兰方面是希望这个美国能够坚定的站在乌克兰一边啊，能够跟欧洲一样啊，给乌克兰更多的支持，向俄罗斯施压啊，但是目前我觉得特朗普呢，还是希望能够在俄罗斯啊跟乌克兰之间啊扮演这么一个调停者的这么一个角色啊，觉得这样一个角色啊来主导俄乌谈判啊对美国更有利，对这个特朗普啊在外交上啊施加自己的影响更有利。
1: 那还有我们看到近期美伊俄乌两大冲突呢出现了可能相互影响的迹象，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也提到，就是日前乌克兰方面呢是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那据外媒报道，其实泽连斯基还有一个态度，就是批评伊朗在俄乌冲突当中已经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技术和生产许可证等，那就是他表示乌克兰跟伊朗的战争已经在进行，这样一种情况下，美伊在冲突，俄乌在冲突，有没有可能确实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局面，您觉得？
0: 两场冲突呢，过去呢是没有直接的这种关联，那么现在的乌克兰呢对伊朗呢发动了这个直接的打击啊，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两场冲突啊被联系在一起。另外就两场冲突呢，其实它更多的这个关联性还是因为这个美国都介入了啊，但是当然美国在两场冲突当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美国呢其实在俄乌冲突当中也好啊，或者在解决跟伊朗的这个冲突也好啊，其实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个盟友啊给予一些协助的，来不断强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地缘政治利益。但是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啊，这个美国方面有自己的一个方案，而且是跟俄罗斯呢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沟通啊，所以乌克兰呢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得到特朗普啊这种足够的信任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现在乌克兰采取这样一个方式，就是打击伊朗，其实就是想这个进一步的明确立场啊，在这个美伊冲突当中，这个选边站队公开支持美国，跟伊朗这个不惜啊进行这个军事对抗，其实就是希望美国啊未来能够这个站在乌克兰一边啊，来强化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对抗的啊这种国际阵营啊，形成一个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局面。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反应也比较强烈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因为乌克兰对伊朗商船的这样一个打击呢，其实这个导致地区的安全形势啊，那么进一步复杂化，也使伊朗方面呢，可能在未来啊，会一方面在俄乌冲突当中啊，会给俄罗斯啊公开的一些支持啊，另外也会对这个乌克兰采取一些比较敌对的一些措施作为反制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会使两场冲突啊，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啊这种阵营化更加明显，地缘政治冲突啊，有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1: 也就是给当今的世界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其实在说到这个美伊的冲突的时候，也知道它本身也是有一些外溢的影响，影响到周边的一些国家。俄乌冲突其实也是连带让很多国家参与到其中，就它不是真正的去冲突，但是其实比如说它的立场，它怎么去协调它接下来的动作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继续也想让秦天老师来分析一下，感觉这个影响的局面接下来会怎样。
2: 美伊冲突与俄乌冲突肯定是有这种关联之处，有这种连接点的。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关系。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伊朗实际上向俄罗斯还是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尤其是在无人机的技术包括生产这方面，实际上是给俄罗斯一定的帮助，使得俄罗斯也很快具有了无人机的大规模量产袭击的这种能力。那么同时俄罗斯可能反过来也向伊朗提供了一些可能并不是很清晰，但是也会有一些支持。那么现在乌克兰最近又袭击了里海的伊朗船只，很显然也是和伊俄之间的这种联系是有关的。但是总体来看，这些具体的联系并没有对两场冲突的走势、战场的形势产生根本性的这种影响。那么乌克兰的袭船影响不了美伊战争之间的走势，那么伊俄之间的互助实际上也很难影响俄乌战场和美伊战场最终的这种结局。那么相比这些具体的联系，我倒是认为一些宏观上的两场冲突的相互影响是更值得关注。第一个就是两场冲突都出现了这种长期化， 持续严荡的这种状态。那么俄乌冲突自从2022年爆发开始已经四年多了，那么现在美伊之间也是打打谈谈，打谈不定，也出现了这种长期严荡的态势。所以两场大型的冲突都不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去中战去收场，实际上是加剧了整个欧亚大陆乃至全球的这种地缘动荡的态势。第二个我觉得是这两场冲突共同造成了战争形态的变化。那么我们看到在美伊的冲突中非常明显，尤其是伊朗方面是采用的无人机导弹的这种反击模式，那么美国当然也是采用的这种大规模空袭，而俄乌战场上实际上也是这个模式，就是俄乌之间的陆军的冲突可能并没有那么突出了，双方更多的是以导弹无人机的相互空袭来实现这种作战。这就导致至少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人机导弹的互袭成为战争的一个主要的形态。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红军长征。在这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您收听《万里长征》，作者潘强恩。
5: 肃反委员会立即将谢兆元及其手下拿获，严加拷打。经过几夜突击审问，肃反委员会获得急旨招供，并进而判定 A 力团已遍布江西全省，并有向全国发展之势，其组织系统十分严密而完整，全国总团部、各省团部、各地总团部、县团部、区团部、支部、小组，各团部之下设秘书科、军事科、组织科。对于这份关于 AB 团的近乎天方夜谭的夸大的报告，和赣西南诉出那么多的 AB 团分子、地主富农的情况，总前委没有表示什么疑义，并将这一报告上报中央，并附言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员出现非常严重的危机。

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 AB 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 AB 团富农所充塞，如果不肃清富农领导，不肃清 AB 团，赣西南党不来一番根本改造，绝不能挽救这一危机。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在审阅了这一份报告后，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也认为，在赣西南党团的最高机关西南两特委、西南苏府直至支部与赤卫队、红军、红色邮局充满了 AB 团，于是肃 AB 团的运动愈演愈烈。9月24日赣西南特委暨赣西南东路行动委员会于9月16日发布为肃清 AB 团告革命群众书之后，又发布了紧急通知，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 AB 团。在该通知中，特委制定了彻底肃清 AB 团的具体办法。一、扩大宣传，把 AB 团欺骗工农的阴谋告诉群众，使每个群众知道去设法注意防范。二、举行轰轰烈烈的反 AB 团群众大会，造成一种反 AB 团的浓厚空气。三、组织侦察队侦查形迹可疑人员。四、在日常的斗争中注意观察群众的行动，以便破获 AB 团的组织。五、对于捕获的 AB 团组织必须软硬兼施，严刑拷打，使之供出全部 AB 团组织，以彻底消灭。六、注意群众的谈话，以便从中寻出 AB 团的蛛丝马迹。七、检查私人信件，如发现可疑时必须提出追问。八、对时常邀人去茶楼酒馆或偏僻地方谈话的同志或群众必须严加注意。至于 AB 团分子的处理，特委指出，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 AB 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 AB 团有历史地位而活动能力较强的杀无赦，被威迫新加入的工农分子而无能力者准其自新并予以教育。这份类似反 AB 团性质的文件无疑给赣西南的肃反运动添加了浓厚的血腥味，更为肃反过程中的逼供信、简单推理、酷审滥杀大开了方便之门。一场原本动机纯正的肃反运动走向了它的反面，这是当时的人们所始料不及的。1930年10月地方上的肃反蔓延至红军队伍中，当时红一方面军部分指战员对不打下武汉撤退长沙，特别是从吉安退出表示不满。本来这只是战士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但总前委却认为红军队伍中暗藏着羡慕都市生活、积极响应会师武汉的 AB 团组织。为此红军各军成立了肃反委员会，师、团、营、连、排各级均设肃反小组，开始了红军内部的肃反，在短短的几十天内就杀了几十个所谓的 AB 团的总团长，抓了4000多 AB 团成员。随着肃反规模和范围的迅速扩大，不但富农地主出身的优秀共产党员惨遭不幸，就是党内路线的分歧者亦被当作 AB 团或改组派而逮捕杀害。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攻取吉安，在翻阅敌军司令存放的文件时，偶然发现了一张由东固新国苏区的一个地主签名的收条，这个地主的儿子便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赫赫有名的共产党员李文林。总前委的几位负责人便开始怀疑李文林及其父亲与 AB 团有关系，说李本人极有可能是 AB 团的重要首领。总前委的怀疑并非毫无理由，这个理由除了李父的收条外，还有以李文林为代表的江西省行委与总前委之间的路线之争。原来从1930年6月起，以组织全国中心

0: 城市武装起义及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来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计划为特征的立三左倾路线开始向全党推行。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总前委从实际出发，在攻打长沙受挫后，不再盲目地执行中央关于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的计划，而是攻打吉安，使苏区连成一片。而在此期间，赣西南特委的李文林、段良弼等到上海参加了中央的一些会议，却全盘接受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主张。回到赣西南后，李文林根据中央的意见，于8月5日召开了二全会议，着手向立三路线转变。在这次会议上，撤销了特委书记刘世奇的职务，并认为总前委先打吉安后打九江，要断送中国革命高潮。10月下旬，为打破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总前委先后召开了峡江会议和罗芳会议，部署作战计划。李文林以江西省行委书记的身份出席了这两次会议。会上，李文林等人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表示反对，主张执行李立三中央进攻南昌、九江、会师武汉的左倾指示。11月底，总前委决定在江西省行委机关打 AB 团，先是李文林作为 AB 团重大嫌疑犯被抓，接着一些与李文林有工作关系的人被扣，残刑拷打，严加审问，屈打成招。这些人胡乱地供出了江西行委中的 AB 团分子，赣西南团特委书记、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苏维埃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勉、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先入为主的总前委不加思索地相信了这些口供，立刻写信给江西省委，命令他们迅速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予全部扑灭。肃反委员会主任李少九亦奉命率一个连的士兵到江西省苏维埃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肃反。12月7日，李少九到达富田，立刻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勉、谢汉昌、刘万清、任新石、马明等人，逼问行委机关和红二十军中的 AB 团分子。谢汉昌受刑不过，胡乱供出了红二十军147团政委刘迪是 AB 团分子，于是李少九率一个排的红军押着谢汉昌前往红二十军所在地东固，与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研究和如何将红二十军的 AB 团一网打尽。刘迪接到军部通知后，率174团一个营返回东固，迎面碰上了李少九。因为是同乡，李少九开口便说：
1: 刘迪，你现在很危险啊。
0: 刘迪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问道：
2: 我有什么危险啊？
1: 哼，很多人都供出你是 AB 团。
0: 刘迪笑了，问道：
2: 哼，你看我像不像 AB 团？
1: 我也不相信，但现在有人供你。
0: 李少九说得振振有词。刘迪知道李少九是个心术不正的人，怕他借抓 AB 团搞什么阴谋，何况单凭一句口供便丢脑袋的事刘迪见多了，他可不愿做一个冤死鬼。于是刘迪便设计脱身逃回了驻地。回去后，刘迪立刻和营长张兴、政委梁学仪集合部队包围军部，活捉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李少九侥幸逃脱，军政委曾炳春躲回家乡。当晚，刘迪、谢汉昌率人冲到富田，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人。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富田事变。富田事变震惊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前委迅速作出反应，将之定性为 AB 团里应外合的公开的反革命叛。

0: 变，叛逆的原型完全现出来了。总前委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很快就起草了一份六言格式的讨逆宣言，号召革命战士和群众对 AB 团分子做坚决的斗争。断谢其礼诸逆，叛变起于富田，赶走曾山主席，扣留中央委员，反对工农红军，反夺分田分地， AB 取消两派，乌龟王把相连。在此之后，段良弼、谢汉昌、刘迪等把红二十军拉过赣江，在永新、莲花、安福、分陵一带打游击，便脱离了红军总前委的领导。为了企图分裂总前委，他们还伪造了毛泽东的笔迹，假造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并故意将此信送给彭德怀同志。信的全文如下：古柏同志，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西批和地主西批，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南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与拷问段、李、王等中间干部时，需特别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 AB 团的主犯，并以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十分秘密，除曾山、李少九、陈正仁三人，任何人不准告知。毛泽东。幸亏该信为彭德怀识破，才避免了红军内部的大分裂。对此，彭德怀后来做了回顾，现摘录如下。
1: 1930年12月中旬某日夜半，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送来毛泽东亲笔写给古柏的一封信，信中大意是要在审讯 AB 团中另有近万字的告同志和群众书。我现在还记得头一句是党内大难到了，某某某叛变投敌，一大串所谓罪状，其内容大量是右倾机会主义呢，投降路线呢。我边看边对周高潮说，送信的人呢？他说在外面。我说是一个什么人呢？他说是一个普通农民青年。我说请他进来。我看了信和传单，还未见周进来。我想这封信送给我，其目的在分裂一三军团，拉三军团拥护行动委员会，看样子不止送给我一个人，还可能送给黄公略等同志。如果真的送给了他们，这是一个最大的阴谋，处理稍一不慎也可能产生一个最大的不幸。当时在我的脑中回想着毛泽东同志建设工农革命军，建设井冈山根据地，传达六大决议，争取援王联盟，严肃批评乱杀两个群众的事。关于当时不应该留五军守井冈山的自我批评，特别是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政治家风度。这封信是伪造的，这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他们的损失。周在桌上拿起伪造信看着，我问：“你看怎样？”周答：“为什么这样阴险啊？”我说：“明天九点召开紧急前委会议，讨论这件事。”除前委同志外，团长、政委、主任、参谋长都参加。周说已经两点了，是今天九点吧？我说是今天九点。周立时把滕代远、袁国平、邓平同志请来，把信给他们看了，说明这信是阴谋，他们一致同意这看法。代远说好危险啊，这是一个大阴谋啊。我们和总前委相距有六七十里，请示来不及，怕发生意外事变，我当即写了一个不到200字的宣言，大意是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打倒某某某，拥护朱鹏黄，这就是阴谋分裂红军，破坏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一三军团在

0: 代远、国平到会场开会，要我先讲。我说，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监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公开宣传拥护朱、彭、黄，这不是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反革命的行为，是 AB 团的阴谋毒计。省行委是 AB 团统治的，其中有立三路线者同他结成同盟。讲了这些话以后，道会同志的情绪转变过来了，把愤怒转到对富田事变通过了宣言，反对反革命的富田事变打倒 AB 团，拥护前松委，拥护行政委，一三军团团结一致，粉碎国民党进攻。通过这件事提高了部队的思想觉悟。
1: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民党负责围剿中央苏区的总指挥张辉瓒得知富田事变的消息后欣喜若狂，认为红军内部发生了分裂，正是进攻的好机会，遂大举进犯根据地。结果红军设伏于龙岗，全歼冒进的张辉瓒部，活捉了张辉瓒。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遂告瓦解。然而在当时，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却有着不同于总前委的看法。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爹，小鸟，
2: 他们搂在一起，在艰难中笑得很幸福。傍晚，金元龙领着柳月，柳月穿着绸面的衣服，抱着孩子走进杨自胜的地窝子。杨自胜放下电话，看着他们。金元龙说：“
3: 杨政委，我把家属领来了，你给他安排一个活干吧。”
2: 杨自胜一看到柳月，就很吃惊，敲敲额头说：“
3: 季技术员，你女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2: 金元龙说：“
3: 杨政委，那天他在车上生孩子，你咋见的他？”
2: 杨自胜努力回忆着在野战医院见到柳叶时的情景，感觉还是有些印象模糊。杨自胜笑笑说：“
3: 对，我认错人了，不过我见到的那个女人跟她长得太像了，真的是一模一样。”
2: 金元龙说：“
3: 杨政委，天下这么大，中国人这么多，长得相像的人肯定有。”
2: 杨自胜看着柳月，低声自语说：“
3: 太像了，真的太像了。”
2: 杨自胜摸摸柳月抱着的禁军的脸说：“
3: 这小小子就是姬禁军吧？”
2: 姬元龙说：“
3: 是。”
2: 杨自胜说：“
3: 喂，小小子，你的名字还是我给你取的呢。”
2: 杨自胜咯吱一下禁军的胳肢窝，姬禁军咯咯地笑起来。杨自胜说：“
3: 这小小子讨人喜欢。”
2: 姬元龙对杨自胜的那种口气感到有些不自在。姬元龙说：“
3: 杨政委，安排一下我爱人的工作吧。”
2: 杨自胜说：“
3: 这样吧，让你女人到伙房帮帮厨怎么样？她做个饭总会吧。”
2: 柳月说：“
4: 我们那儿的女人哪有不会做饭的？”
2: 金元龙说：“
3: 我家属是个农村妇女。”
2: 杨自胜说：“
3: 行，就这样吧。你瞧瞧你这身穿着，哪像农村妇女劳动人民呢？回去把它换了。”
2: 柳月不解地看着金元龙。姬元龙不悦，姬元龙走出地窝子，不满地说：“
3: 这些工农干部人都不错，但就是这种自以为是的作风太让人受不了。”
2: 柳月说：“
4: 元龙，算了。”

0: 我看杨政委这人挺不错的，面善。夜，在金元龙住的那间小地窝子，昏暗的煤油灯一闪一闪的，柳月在翻着箱子。柳月翻出了一套她当姑娘时穿的布衣服，柳月感慨地吐了口气，对姬元龙说：“啊，这一套衣服是爹在我和姐过生日时给做的，姐和我一模一样的，各做了一套。”姬元龙不满地说：“穿什么衣服他都要管，真是的。”清晨，柳月穿着那套布衣服朝伙房走去。伙房其实不是间房子，而是用四根粗树干顶起来的凉棚，有一个两孔的大炉灶，上搁着两口大铁锅，里面正在煮着囫囵麦子。杜班长用木锹在锅里搅动。柳月走进凉棚，问：“请问，谁是杜班长？”杜班长说：“
1: 我就是。”
0: 柳月说：“杨政委让我来这儿工作。”杜班长说：“
1: 哦，机器属员的爱人是吧？杨政委派人通知我了。”“
0: 让我干什么？”“
1: 那儿有个涝坝，去那儿挑担水吧。”
0: 柳月点点头。老杜说：“
1: 一担水挑不动，就挑半担啊，涝坝离这儿有两三百步远呢。”
0: 柳月不服地说：“我们老家挑担水要走几里地呢，满满一担水，我一口气不换肩的可以走个来回，而且不洒一滴水。”
2: 柳月挑着两只大铁桶朝涝坝走去。陈明义从地窝子里出来，看到不远处的柳月，眼睛一亮，然后惊愕地睁大眼睛再仔细看，又用衣袖擦了擦眼睛再看。柳叶在与他离别时也是穿的这套衣服。陈明义仿佛又看到柳叶穿着这套衣服站在山崖上，在向他挥手。陈明义朝柳月奔去，喊：“柳叶！”柳月回头，陈明义兴奋地喊：“柳叶，柳叶，我是陈明义！”
0: 柳月愕然。陈明义气喘吁吁地奔到柳月跟前，柳月怒视着他。陈明义有些吃惊地说：“
3: 柳叶，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明义呀。”
0: 柳月说：“
3: 你再看看我是谁。”“你不是柳叶。”“
4: 我是柳月。”“
3: 你是柳月？那你咋到这儿来了？”“
4: 这要问你呀。”“
3: 问我？我咋了？”“
4: 我问你呢，我姐呢？”“
3: 你姐？你姐咋了？”“
4: 三年前她不是找你来了吗？”“
3: 找我？我没见到他呀。”“那他现在在哪儿？”“
4: 什么？他没找到你？那他现在在哪儿？”
0: 陈明也急了，说：“
3: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
0: 柳月气愤地说：“
3: 陈明义，你把我们全家害得好苦啊！我爹死了，我也差点走投无路，你倒好了，跑到这儿当干部来了。可我姐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这全是因为你，全是因为你。”
0: 柳月狠狠地甩了陈明义一个耳光。陈明义捂着脸，不知该怎么说好。杨自胜拿着碗朝伙房走去，他刚好看到柳月甩了陈明义一记耳光，不少战士也惊讶地看到了。杨自胜愤怒地朝陈明义和柳月跟前走去。杨自胜走到陈明义、柳月跟前说：“
1: 怎么回事？”
0: 陈明义和柳月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杨自胜问陈明义说：“
1: 你调戏他了？”
0: 陈明义说：“
1: 没有。”
0: 杨自胜问柳月说：“
1: 他侮辱你啦？”
0: 柳月摇摇头。杨自胜恼怒地说：“
1: 那你为什么要打他耳光？简直是目无纪律。柳月，别以为你是机器属员的女人，你这么随便打干部，我也得关你禁闭。”
0: 他对在不远处围观的人喊：“
1: 别看了，别看了，吃饭上工。”
0: 陈明义说：“
1: 杨政委。”
0: 杨自胜说：“
1: 我说了，晚上我在处理这件事儿，眼下的生产任务一点都不能耽搁，都干活去，给我先把柳月禁闭起来，这事晚上再说。”

0: 柳月被关在一间小地窝子里，她委屈而伤感地哭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三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议行；
4: 薛冰在兵团民政局和数据局调研时强调，高标准履行职能职责，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职工群众；
2: 兵团全力推动工业领域稳增长，工业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凸显。
4: 系列报道王先华守望大漠的生态卫士今天播出第2集，从一棵树到万亩绿，以坚守写就的治沙路。
2: 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前往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现场，认识第6师芳草湖人队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
4: 7月2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疆参访的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议行。
5: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外交官到来。他说，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亚欧黄金通道

0: 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作用更加凸显，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欧洲国家地方间交流互访活跃频繁，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密切人员往来，加强经贸合作，提升投资贸易水平，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友好城市等交流，携手促进民心相通，实现互利共赢。代表团团长、波黑外交部秘书长艾丁·迪尔贝罗维奇等研讨班成员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中国新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新疆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互联互通等领域发展潜力巨大，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欧洲国家地方间与中国新疆深化人文交流，扩大经贸往来，为不断拓展欧中务实合作贡献力量。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7月28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到兵团民政局、数据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高站位谋划事业发展，高标准履行职能职责，推动民政工作高质量发展，加快数字兵团建设，让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职工群众。薛兵来到兵团民政局有关处室，看望慰问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详细了解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他强调，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要深入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一老一小、一困一残群体的关爱工作，统筹兜牢底线与优化服务，统筹普惠覆盖与精准帮扶，健全分层分类、精准高效的社会救助体系，筑牢社会稳定底盘。要厚植为民情怀，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评判标准，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做强做优养老服务品牌，持续提升服务经济化水平，管好用好福利彩票公益金，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建设提供坚强保障。薛兵走进兵团数据局有关处室，详细了解数字兵团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数据要素正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能，要建设数字政府，持续完善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加强兵地协同联动，优化小兵帮办服务，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要壮大数字经济，优化数据产业布局，实施人工智能加政务行动，加快发展算力产业，培育数字要素市场，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要构建数字社会，加快一表通建设，提升96359热线服务效能，推动数据赋能基层治理，优化营商环境。薛兵在调研中深入了解各单位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他强调，要强化责任意识，聚焦主责主业，加强统筹谋划，精准发力，打造政治过硬、专业过硬、作风过硬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全力以赴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工业稳则经济稳。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兵团全力推动工业领域稳增长，在发展壮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等方面进一步发力，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加强企业服务保障，精准赋能高质量发展，工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工业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凸显。来听本台综合报道。盛夏时节，在可克达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福泰宏远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全力保。

0: 保障第三季度订单交付。今年上半年公司产销两旺，势头向好，生产经营质效稳步提升，累计生产产品 1.14 万吨，同比增长 15%， 实现产值5790万元，同比增长 12%， 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新疆福泰宏远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副主任刘健
1: 将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打通产销衔接环节，保质保量完成三季度各项生产指标。
0: 同样位于可克达拉经开区的新疆中浩能源有限公司是园区核心能源保障企业，上半年企业发电量完成全年计划的 64%。 新疆中浩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尤浩然：
2: 开足生产装置，保障园区企业用能需求，以稳定产能冲刺三季度各项任务指标。
0: 可克达拉经开区坚持以改革激活动能，以服务护航发展，让更多优质企业扎根生长，发展壮大。上半年经开区规上工业总产值32.92亿元，同比增长 19.9%， 形成固定资产投资16.92亿元，同比增长 53.2%，招商引资实物量18.15亿元，同比增长 71.2%。 可克达拉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晓峰：
3: 三季度我们将顶进年度指标，加大企业帮扶力度，全力推动工业产能释放。
0: 在七师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品瑞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稳定运转，公司专注于冶金专用新材料、金属合金辅料、矿产品精深加工，投产以来持续开展设备更新与工艺流程优化，综合产能稳步提升。新疆品瑞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厂长赵建义：
4: 今年一到六月份共生产15000吨产品，产值约6000万，下半年我们计划向全年1.2亿的目标冲刺。
0: 七师胡杨河市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抓手，截至今年六月底，已推动23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累计打造师市级 5G 智能工厂16家，兵团级 5G 智能工厂7家，国家级 5G 工厂1家。兵团大力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目前已有192家企业顺利完成数字化改造，转型中小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 62.9%， 位居西北地区前列。今年上半年兵团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提质增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2%， 对兵团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59.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1%， 增速连续5个月稳定在 8% 以上，位列全国第四。工业经济稳增长强支撑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面向15五，兵团将加强经济运行动态监测、精准调度，深化企业包保帮扶机制，持续扩大工业有效投资，深入实施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全方位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工业支撑。
5: 一句我去，王先华许下一生承诺，20余载守绿护绿，王先华沉下心钻研治沙造林方法，改良灌溉，选育苗木，搭建防风屏障，用实干破解荒漠造林的一道道难题。从一棵树到万亩绿，王先华扎根戈壁逆沙而行，在两大沙漠夹缝间铺展万亩绿色屏障，彻底扭转沙进人退的困局。系列报道《王先华守望大漠的生态卫士》今天播出第二集，从一棵树到万亩绿，以坚守写就的治沙路。20多年前，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两大沙漠夹缝的31团生态环境恶劣，狂风裹挟沙尘，四季不停，农田道路持续遭受流沙侵蚀，如何在风沙肆虐的环境中，在干旱贫瘠、存水困难的土地上种出苗木？王先华和妻子熬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一次次重来。31团退休护林员王先华：
6: 树刚刚栽起，就是白天晚上的话都不好好的休息。

0: 危险，晚上打到手电，就是在沙坡头走，这个阀门浇好，好又换那个阀门，要保证每棵树要跟它喝上水，就是滴上水它就没得问题了，它就可以喝。
1: 旁人的质疑，恶劣的自然环境没能动摇王先华治沙直绿的决心。为了从根源上提升树苗成活率，他跑遍辖区大片的戈壁荒滩，实地对比筛选搜索红柳这类耐盐碱抗风沙的本土固沙树种，一点点总结管护实操经验。他反复调试优化整片林区的滴灌管线，精准分配水源，让有限的水资源充分滋养每一株幼苗。他走遍管辖区的每一个风口，分段搭建多层防风障，削弱风力，阻挡沙丘前移，硬是在沙地里闯出一条植绿固沙的可行路子。31团退休护林员王先华：
0: 这个土地养了我们，我们走就要得的来下点狠的功夫，一定要成一片树林，我们就是这样想的，就没想其他的。
1: 日复一日的风吹日晒，常年与风沙相伴，王先华一边细心钻研造林管护技术，一边坚持每日巡林补苗。正是这份平常的坚持，一点点改变着沙海的面貌。王先华妻子邓炳胜：
2: 他每一天都要走多少遍，那个地方坏了你修好，时间反有节奏感，就是一怕你这沙尘暴，有时候真的要把你人都卷得跑，每一次都是满脸都是沙子，吃饭都跟掉在饭里面，看到也心疼，特别是鞋，鞋每年都要穿7-8双，他从来不抱怨。
1: 从一棵树的扎根到万亩绿的铺展，离不开以王先华为代表的一代代治沙人的接续耕耘，久久为功。2018年以来，31团持之以恒推进荒漠治理、植树固沙，人工林面积从最初2.56万亩稳步拓展至3.16万亩，林网化率提升至90%，逐步构建起层层设防、步步锁沙的稳固生态屏障。将塔克拉玛干与库鲁克塔格两大沙漠最窄合拢距离从不足3公里拓宽至8公里以上，彻底阻断沙漠合拢态势，书写了绿净沙退的生态治理奇迹。如今层层叠叠的防护林稳稳矗立在两大沙漠交汇处，成为守护农田、守护幸福的坚实生态屏障。31团护林员王新武：
3: 从一片荒芜人烟的沙漠变成一片绿洲，就是他辛辛苦苦的披星戴月工作，沙海变成绿洲。
1: 31团四连职工李海波：
4: 现在我们的平均单产可以达到540到550公斤，老百姓的腰包就鼓了。作为职工啊，看到这样的变化，肯定是心里特别高兴。
1: 31团居民刘月霞：
5: 晚上吃完饭了，然后带着小孩出来，然后散散步，围着南湖公园看那些的花呀草呀，心情特别好，特别开心。
1: 23年风雨坚守，王先华从种下第一棵防沙树苗到守护3万多亩防护林，和团场干部群众一起筑牢生态防线。
0: 人的力量是最大的，沙海是我第二个故乡，我万一不行的话，我找个沙坡就干埋的沙坡上看那个林带。
6: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将于7月30日在巴师石河子市开幕。连日来，活动各项筹备工作全速推进。作为主会场的石河子市会展中心，分会场的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布展工作已经就绪，静待八方来客。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孟丽君发来的报道。
1: 石河子会展中心主会场展陈布局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科学规划31个省区市及兵团展区，其中21个是为援疆省市与兵地共同打造的融合共创展厅，展台设计深度融合地域特色与军垦文化元素，江南织绣、中原工艺、巴蜀手艺、西北民族等多元风格碰撞交融，相得益彰。石河子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分会场布展工作同样亮点纷呈，非遗主题摄影展、特色灯笼布景、文创集市已基本布置到位，与主会场展览形成互补，打造工业风与非遗古韵相融的特色文化街区。
6: 为保障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江主题展示活动顺利进行，

活动承办地巴师石河子市细致谋划、周密部署，制定多部门协同联动保障机制，全力为这场非遗盛会保驾护航。来听本台记者王立方、张超的报道。消防安全是重中之重。 部长期间，石河子市消防救援局成立专项检查组，对会场开展全面细致的消防安全检查。

0: 保障团队，确保活动期间能源供应安全稳定。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尹俊涛。
1: 组建多支保障团队，对会展中心、八一糖厂、文创街区等重点区域关键节点实施多轮次专项检查与预防性维护。
0: 八师石河子市团委联合党委社会工作部、党工委、教育局等部门，面向师市企事业单位、高校等招募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志愿者。经过为期半个月的培训，志愿者已全部就位。八师石河子市团委副书记杨磊：
2: 我们共招募了优秀青年1000余名，根据不同场馆的工作内容，分了50余组，做好本场活动的服务员，当好兵团的宣传员，展现兵团青年风采，保障本场活动顺利举办。
3: 幸福甜蜜16子。
4: 盛夏七月，兵团全民足球的热烈氛围持续升温。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上，来自各师市的32支球队、1000多名球员顽强拼搏，全力征战。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一起走进火热赛事，认识第六师芳草湖人队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聆听他用足球点燃梦想的故事。
5: 大家好，我叫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今年21岁，目前效力于第六师芳草湖人队。我们为新疆冰超联赛提前一个月进入备战状态。我作为队长，不光要完成自己的训练任务，还要鼓励队友们进行战术学习和力量训练。我相信只要我们球队发挥出正常的水平，肯定能取得很好的成绩。
6: 父亲是体育老师吗？从小跟着父亲练田径，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通过练习技术、传球、射门等等，成长得也很快。在6年级一次比赛中，我崴倒右脚，训练也停滞了2周时间，那是我第一次受伤。现在已经记不清我的左脚、右脚受过几次伤。足球运动是竞技比赛，每个人都受过不同程度的伤，但我们都很热爱这项比赛。2021年，当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训练，加上饮食上没有控制，体重到达98公斤。回到球场后，我发现自己跑不动，也跳不动，很自卑。我父亲母亲一直在鼓励，后来为了自己的梦想吧，我就报考了学校足球专业，加入足球队。经过半年的时间，我的体重减了12公斤。2023年6月，我当选了队长。经过不断磨合，我们球队整体水平也在不断提高。2025年，我们加入新疆冰超俱乐部。当年8月，经过7轮比赛，我们取得了冠军。
7: 伊利巴热斯是比较认真，他特别热爱足球，在这个队伍中他能起到让大家团结，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我们这支球队从2025年开始踢这个冰超联赛以后，球队进步也非常大。中冠比赛我们在西北赛区拿到了第一名。
8: 找到禁区内第一点，这球又是安家到了禁区内，没有球进。
9: 在这次新疆冰超开幕式中，下半场0-1落后的情况下，73分钟的时候获得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点球的机会，队长为我们挺身而出打进了这粒点球，没有辜负我们全队的希望。他经常说的话就是相信自己，我们一定能赢下来。
6: 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我想感谢自己这么多年来辛苦的训练，保持很好的竞技状态，在这种比赛上发挥出自己水平。
9: 一个足球运动员的黄金巅峰年龄段是20岁到30岁。
10: 作为一名兵团的足球运动员，我今后要站到更大的赛场上，用足球点燃梦想。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扎实推动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0: 要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族职工群众。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的报道。在十三师红星一厂便民服务中心青年就业服务驿站，求职者肖东俊正向窗口工作人员咨询相关岗位。
1: 就业驿站真的挺方便的，工作人员会根据我的年龄、技能、求职意向，精准的给我推荐一下适合我的岗位。
0: 今年以来，红星一厂累计收集企业用工需求60个，帮助27人实现就地就近就业。今年上半年，十三师新兴市人社局全力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师市城镇新增就业2133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936人次。十三师新兴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副局长董书立：
2: 落实创业扶持政策，拓宽就业渠道，健全基层就业服务站点，以扎实的就业服务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中午时间，在十三师黄田农场幼儿园，孩子们正在愉快地用餐。黄田农场幼儿园小朋友李涵雅：
3: 每天的饭都不一样，我非常喜欢吃幼儿园的饭。
0: 十三师新兴市全面落实学前教育普惠补助政策，上半年累计支出295.98万元，惠及幼儿3570人次。扎实推进教育文体领域民生实事，着力构建全覆盖有温度的教育保障体系。十三师新兴市通过精准摸排困难学生底数，严格落实各项资助政策，上半年累计拨付资金413.97万元，惠及学生5273人次。十三师新兴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桑艳平：
4: 持续深化教育惠民举措，推进学前教育普惠优势发展，全力推进各项教育民生工作，提质增效。
0: 今年上半年，十三师新兴市紧盯民生实事年度目标，常态化开展调度督办，推动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切实把民生工程建成暖心工程、民心工程。截至六月底，师市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完成投资超3.91亿元。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燕翔、耿芳芳，播音云琴、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5: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6: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5: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6: FM88.2 兵团。

0: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0: 近日，中宣部命名第五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来自第二师铁门关市31团的武元秀当选岗位学雷锋标兵。
1: 我与武元秀是老朋友了。1970年，他从天府之国成都来到31团，一头扎进塔克拉玛干大漠边缘的连队，先后承包100余亩土地，为国家生产近1000吨棉花。2000年，他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请听广播剧《棉海丹心》上集。那时，我在第二师党委机关报《绿园报》任总编辑。记得是一个记者节前夕，武元秀来到我们报社。
2: 哎，同志，你找谁啊？
3: 同志啊，这里是绿园报社吗？我找王总编。
2: 哎，王总编他们正在开会，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3: 我呢是31团的武元秀。
4: 好像是武劳国的使
3: 你。王总编他们。
5: 不对不对，他不是去北京领奖去了吗？
6: 严肃点，咱们现在在开编前会呢。
7: 就是嘛呀，
8: 这有些人不太像话。哎，
7: 总编在讲评呢，他们那开小会呢，还
5: 总编啊，是武劳模来了。哎，
6: 武劳模？
5: 是呀。
6: 他不是去北京领奖去了吗？
9: 他回来了，就在楼下。

0: 是这样，快快快，快请他上来。
1: 王总编，你好，你好，王总编。
2: 哎呀，还真是五郎模呀！哎呀，怠慢怠慢了。
1: 哪里
2: 小钟，小钟，快倒茶。
1: 哎，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我看看你们就回团里了，不要耽误你们开会。
2: 哎呀，这话你就见外了。您呢，如今是全国劳动模范了，是我们党报宣传的重点人物，我们请还请不来呢。
1: 哎呀，王总编，我五元秀有今天，与你们绿源报的大力宣传那是分不开的呀。
2: 哎呀，五郎模啊，这一呢是师党委的决策英明，二呢是您呢脚踏实地干得好啊，我们绿源报啊就是做了该做的事儿，大家说是不是啊？
3: 对，就是就是就是。
1: 王总编呐，不管怎么说，饮水思源，没有你们的报道，我五元秀一个川妹子怎么也走不出塔里木的。我听说明天就是你们的记者节了，我带了些自家院子里种的苹果，就算是给你们祝贺节日了。
2: 哎呀，五郎模，这怎么行呢？
1: 哎呀，王总编呐，苹果虽少点，是我五元秀的一片心呐。哎呀，就是希望你们这些风里来雨里去的记者们平平安安的写出好稿子。
2: 哎呀，五郎模，谢谢您了。同志们，有全国劳动模范的鼓励和祝福，我们的党报一定会越办越好。
4: 谢谢五郎模，
5: 谢谢五郎模，
4: 我们一定办好绿源报。
1: 好，好。
6: 从那之后，忙忙碌碌的，再也没有见过五郎模，但他的事儿还是不时地传到我的耳朵里。听说他与一位叫黄元璧的空巢老人结下了生死情谊。
1: 黄大姐，黄大姐，黄大姐，黄大姐，黄大姐，黄大姐，你是怎么了？
7: 啊，
1: 大姐，
7: 元秀啊！
1: 啊，
7: 哎，我饿呀。
1: 啊，怎么你就吃苦苦菜呀？
7: 元秀啊，我没有收入，已经给连队添累赘了，我不想
1: 吃。哎呀，大姐呀，不用说了，从今天起，只要有我五元秀一口饭吃，就有大姐的。
7: 元秀啊，你是劳模呀，千万不肯拖累你啊。
1: 大姐啊，我是劳模不错，可我还是共产党员呢。
6: 从这天起，五元秀不管地里多么忙，黄元璧的一日三餐从来没有耽搁过。患病时，五元秀无微不至的精心照顾，直到黄元璧恢复健康。
1: 大姐，你看，我包了你最爱吃的鸡蛋韭菜饺子，来。
7: 秀，
1: 哎呀，大姐，你这是怎么了？你苦啊，
7: 五郎模呀，五郎模呀，这整整五年了，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你这让我这个咋感谢你呀？
1: 这是什么话呀，大姐啊！如果没有咱们连队，哪有什么劳模呀？咱兵团是个大家庭，我做这些事，哎呀，都是应该的。
7: 好人，好人呐，
1: 大姐。
6: 顾元秀这个好人，退休后搬到了团部。为了方便照顾

0: 姐，我要去乌鲁木齐开几天会，哎，吃的我都给你准备好了，这是我蒸的馍馍啊，这里是给你炒的西红柿炒鸡蛋，还有这是我腌的咸鸭蛋，还有这些我都给你放这儿了啊。
1: 袁秀啊，袁秀啊，你呀，既是我黄元璧的救命恩人，尽管我比你大姐小三岁，你呀也是我的亲闺女。
0: 大姐，好好过日子，千万别想那么多。谁让咱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缘字呢？这是上辈子修来的缘分呀。
1: 对，那你放心开会去啊，我呀一定健健康康的等你回来。
0: 大姐，这就对了嘛。好，我走了。
2: 2015年，团里盖公租房，武元秀帮黄元璧老人交了20000元保证金。老人搬新楼这天激动地说，没想到80多岁了还能住上楼房，托共产党的福，培养了这么好的全国劳模。
0: 老伴儿，
3: 哎，
0: 黄元璧大姐今天夸我了。可是我心里觉得她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3: 你有病啊，夸你那是因为你做得好吗？
0: 我做得好不假，如果你和孩子们不支持我，我怎么做好呀？
3: 你拉倒吧，风风雨雨几十年了，这个家哪一样不是你说了算呀？今天这是怎么了，变得谦虚起来了？
0: 哎呀，这不是谦虚，我想说，从天府之国到这大漠边缘的连队，我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你，更离不开这个家呀。
3: 哎，你今天究竟是咋了？
0: 第一，我武元秀嫁对了郎，第二，我武元秀跟对了人，这个人就是兵团呐。
3: 太深奥了，我听不懂。
0: 哎呀，老伴儿，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3: 那还能忘掉呀、啊？
0: 这还差不多。
2: 武元秀和老伴儿的思绪又回到了两人初次见面的时候。
0: 骗人！你骗人！表姐，你说这是个连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哪一点哪一点够得上300江南？
4: 这个嘛，哎呀，将来，对对，将来一定是个塞外江南。
0: 我一个堂堂的绵阳专区劳动模范，被你们骗到这个鬼地方，不行，我要回去。
4: 表妹表妹，这个地方现在是差一点哈，将来兴许你还能当全国的劳模呢。
0: 做你们大头梦吧。听好了，我要回去，回去。
2: 武元秀回不去了，他的双腿又红又肿又紫又麻，他在表姐家里哭闹不止，表姐吓坏了，从团医院找来一个护士小伙儿。
4: 听好了
3: 啊，
4: 只要你把我表妹照顾好，她的腿一旦医治好，我就将来把她许配给你，护士小伙儿。
3: 是吗？
4: 听到了吧？
3: 哎，此话当真？
4: 哎呀，驷马难追。
3: 好。哎呀，那个时候呀，我可真傻呀，被你表姐骗得团团转。
0: 也不能这样说我表姐，

0: 你不是表现得也不错吗？
1: 嗯，为了治好你的腿伤，数九寒冬的，光学我就端了几大洗脸盆，给你搓呀搓呀，还每天小心翼翼地给你敷药，生怕你有半点差池啊。
0: 你还不是看上我了呀？
1: 一半是，另一半是赌气。你表姐一副居高临下的口气，激怒了我这个团场人。
2: 武元秀的双腿康复了，表姐却反悔了。她坚决不让亭亭玉立的表妹嫁给护士小伙儿，因为护士小伙儿的家太穷了。
3: 表姐，你为什么要骗人家？
4: 哎呀，没有呀，他一个男护士，治病救人天经地义嘛，这治好你的腿那是应该的呀，扯不上谈婚论嫁呀。
3: 你可真健忘，你给人家许愿的时候都有人听到了。
4: 谁听到了？下属。表妹呀，表姐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你看你姐夫家里是个喂猪的，一天三顿吃的都是咸菜和包菇糊糊，碗里没有一点油花花。你不一样，年轻漂亮，还当过专区劳模，这条件还不选一个风风光光的上海知青？
3: 过分，你太过分了。
4: 你不懂，
3: 如果没有了双腿，人家知青还能要我吗？
4: 一根筋，你会后悔的。
3: 我绝不后悔，人家保住了我的腿，一言而无信，我不能失信于人家。再说了，是他和我过日子，不是和他们家人过日子。
4: 你疯了？
3: 我很清醒，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清醒。
4: 天哪，难道你看上他了？
3: 是。哎呀，我就是看上他了，我看上他这个人，而不是条件。
4: 你让我咋向你父母交代呀？
3: 不要向他们交代，我的婚姻我做主。
4: 你的事儿我不管了，你爱咋样就咋样，将来不要哭鼻子。
2: 为了报恩，武元秀自己做主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大事，表姐一气之下将她赶出家门。尽管如此，武元秀与护士哥哥还是坚定不移地走到了一起。
1: 老伴儿啊，你就不后悔？
0: 后悔？我跟你说呀，我这辈子啊，最英明的决定就是嫁给了你。
1: 真的？
0: 真的。哎，老伴儿啊，你还记得那一年打冰雹吗？
1: 咋不记得？
5: 哎呀，完了完了，这可咋办呢？啊，你看条件里上放的只见睡衣啊，
6: 哎，
5: 水面上飘着红红的一色比冰雹大块的面包。哎呀，吴老婆呀，吴老婆，你说我们王虎咋办呢？
6: 我的棉娘，
7: 云秀，云秀，你要干什么呀？云秀，
3: 什么？
7: 仁秀，仁秀，回来！
3: 我的天哪！
7: 仁秀，仁秀，仁秀！
3: 为什么？
7: 仁秀！
2: 悲痛欲绝的武元秀在烂泥田里跑呀、嚎呀、爬呀，仿佛这样才能平息心头的愤怒。鞋子掉了，他不知道；脚被啥东西割破了，他也没有感觉。
5: 你们快看，快看，吴老魔的脚下那水都变红了呀！哎呀，
7: 元秀，元秀，你给我停下来，停下来！
4: 不好了，我的娘！
5: 快快快，把五郎包背回家去！
7: 赶紧的，
5: 把五郎包赶紧背回家！
7: 来来来，我来背，
5: 啊！
7: 妈妈，妈，
3: 我的，
7: 你这是怎么了？妈，
3: 我
7: 你这是怎么了呀？
3: 妈妈，你别吓我呀！
1: 少江汤，少江汤，你们的妈妈不会有事的，她是全国劳模。
7: 好，好。
3: 妈，
0: 那一回呀，现在回忆起来，我死的心都有了。
1: 还说呢，姜汤刚刚灌下，你爬起来又跑到地头，跳进水里捞棉苗，边捞边哭，把我折腾惨喽。
0: 对不住了，老伴儿。要不说我武元秀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嫁给了你。
1: 乱说，搞得人家怪不好意思。
0: 这是真心话。哎，要是听了我表姐的，
1: 要是听了你表姐的，说不定现在你正在上海享清福呢。
0: 别瞎说。
2: 武元秀与丈夫在地里搭起简易棚子，大战100天，晚上打着手电干，种菜之年获得丰收，只是家中的两个孩子成了泥猴。
0: 老伴儿，如果没有家庭的后盾，我武元秀什么也不是，什么也干不成啊。
1: 你看你看你看，又来了。
0: 真的，孩子们对我所做的事情从来没有怨言，与你这个做爸爸的关系很大呀。
1: 哎呀，老伴儿，我哪有那么重要呀？
0: 对我，你呀，就是这么重要。
2: 在大漠边缘，在棉海深处，武元秀依托幸福温暖的家庭，一步一个脚印，令人信服地塑造着一名全国劳动模范的形象。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棉海丹心》，策划桂嘉欣，编剧王安润，剧中人物由陆军、春辉、王丽燕、杨挺、孙维新、桑宗忠、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惊蛰过后很长一段日子，尽管节令也已经又越过了春分，但连绵的黄土高原依然是冬天的面貌。山野里草木枯黑，一片荒凉，只有夜晚的时间倒明显地缩短了。一直到了四月初，清明节的前一天，突然刮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黄风，风刮得天昏地暗，甚至大白天都要在房子里点亮灯。根据往常的经验，这场黄风是天气变暖的先兆。是的，从节令来看，也应该有些春天的迹象了。清明那一天，黄风停了，但天空仍然弥漫着尘埃，灰蒙蒙一片笼罩着大地。以后紧接着的几天，气候突然转暖了，人们惊异地发现街头和河岸边的柳树不知不觉地抽出了绿丝，桃杏树的枝头也已经缀满了粉红的花蕾。如果留心细看，那向阳山坡的枯草间已经冒出了一些青草的嫩芽，同时还有些别的树木的枝条也开始泛出鲜亮的活色，鼓起了青春的包蕾，像刚开始发育的姑娘一样令人悦目。孙少平的日子过得和往常差不多，吃黑高粱面馍，看借来的课外书，在城里的各个地方转悠。他继续把看完的书又借给郝红梅看，他们两个人现在的交往倒比开始时自然多了，并且对对方的一些情况也有所了解。时间长了一些，班上同学之间也开始变得熟悉起来。少平和乡里来的一些较贫困的学生初步建立起了某种友谊关系。由于他读书多，许多人很爱听他讲书中的故事，这一点使孙少平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并不是什么都低人一等。加上气候变暖，校园里已经桃红柳绿，他的心情开朗了许多，而且他的单衣薄长现在穿起来倒也正合适，不冷不热，除过肚子照样填不饱外，其他方面应该说相当令人满意了。
4: 这天下午劳动，全班学生在学校后面的一条拐沟里挖他们班种的地，不到一个小时，孙少平就感到饿得头晕眼花。他有气无力地抡着镢头，尽量使自己不落在别人的后面。好不容易熬到快要收工的时候，他们村的润生突然来到少平跟前说，少平，我姐中午来找我，说让我把你带上，下午到我二爸家去一下。我姐说有个事儿要跟你说，我姐还说让你下午别在学校灶上吃，到我二爸家去吃饭。润生说完这话就又回到他挖地的地方去了。孙少平一下子被这意外的邀请弄得不知所措。润生的姐姐叫他有什么事呢？而且还叫他到润生二爸家去，这使少平感到惶恐不安。润生他二爸是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在县上可是一个大人物，有时他二爸路过回村子坐的都是吉普车呢。记得当时少平常常想走进去看看停在公路边的小车，都吓得不敢去，何况现在要叫他去他们家吃饭呢。 不过少平对润生的姐姐润叶倒怀有一种亲切的感情。尽管润叶他爸是他们村的支部书记，润叶他二爸又是县上的领导，门第当然要高得多，但润叶姐不管对村里的什么人都特别好。而最主要的是，润叶姐小时候和少平大哥一块耍大，又一起念书念到小学。后来润叶姐到县城上了中学，而哥哥因为家穷回村当了农民。但润叶姐对哥哥还像以前一样好。后来润叶姐在县上的城关小学教了书，成了公家人，每次回村来还总要到他们家来串门，和哥哥拉家常话。润叶每次来他们家都不空手，总要给少平祖母带一些城里买的吃食。最叫全村人惊讶的是，润叶每次回村来还提着点心去看望他户族里一个傻瓜叔叔田二。田二自己傻不说，还有个傻儿子，父子俩经常在窑里屙尿，臭气熏天。村里人一般谁也不会去他家踏个脚踪，而润叶姐却常提着点心去看他们，这不得不叫全村人夸赞润叶的德行了。相比之下，润叶他爸倒没有润叶在村里威信高。由于少平的父亲和哥哥性子都很耿直，少不了常和书记顶顶碰碰，因此他们两家的关系并不怎么好。但润叶姐却始终和他们家保持着一种亲密关系。也许因为这一点，平时书记才没有过分的和少平一家人过不去。少平在内心一直对润叶姐充满了尊敬和感激。按说润叶姐要求少平的事，他都应该按润叶姐说的做，但现在叫他到润叶姐二爸家去吃饭，少平倒的确有点惶恐和为难了。少平想到自己穿这么一身破烂衣服要跑到尊贵的县领导家里去做客，由不得一阵阵心跳耳热。一直到收工回了宿舍，学校马上要开饭的时候，孙少平还是拿不定主意。他想，他如果不去就太对不起润叶姐了，况且润叶姐还有话要对他说呢，他不去说不定还会误了润叶姐的什么事，如果去他又感到有点惧怕。他长这么大

0: 还没到这么大的领导家里去过，更不要说还要在人家家里吃饭。另外，少平感到自己的这身衣服也太丢人了。孙少平突然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先不去润叶他二爸家吃饭，等他在学校吃完饭后，过一段时间，他直接到城关小学去找润叶。这样，既见了润叶姐，又可以不去他二爸家。至于城关小学，少平知道就在中学下面不远的地方。他前一段瞎转悠的时候，还到这小学的操场上去过。孙少平这样决定以后，又想到润生说不定马上就要叫他来了，因此不能待在宿舍里，得找个地方去躲一躲。孙少平很快出了宿舍，来到院子里。到哪里去呢？现在还没开饭，就是开了饭，他也要等别人吃完以后才去。这期间还有一段时间，反正总得找个去处。孙少平于是出了南边总务处旁边的一个小门，来到学校围墙外面。他沿着墙根向西面的一个小沟岔走去。孙少平在这小山沟里消磨了一阵时间，并且还折了一只发绿的柳枝，做了一只哨子，噙在嘴里吹着。他身上显然还有些孩子气。他约摸别人已经打完饭后，才又从那个小门进了校园，来到饭场上。他走到馍筐前，看见里面只留下了两个黑面馍，这说明郝红梅已经把自己的两个拿走了。孙少平取了这两个黑馍，向宿舍走去。他想，等他吃完这两个馍，再喝一点开水，就去小学找润叶姐呀。也许那时润叶姐还没从她二爸家返回学校，但这不要紧，她可以在润叶姐门外等一等。孙少平这样想着，拿着两个黑馍走到了他宿舍的门口。他在门口一下子愣住了，他看见润叶姐正坐在他宿舍的炕边沿上望着他发笑，显然在等他回来。少平一下子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倒是润叶姐走前来，仍然笑着说：
1: 我让润生叫你到我二爸家去，你怎么不来呢？
0: 我……少平不知说什么才对。润叶姐敏捷地一把从少平手里夺过那两个黑馍，问：
1: 哪个是你的碗？
0: 少平指了指自己的碗，润叶把馍放在他碗里说：
1: 走，跟我吃饭去。
0: 我……润叶已经过来了，扯着少平的袖口拉他了。现在没办法拒绝了，少平只好跟着润叶姐起身了。
1: 少平一路相跟着和润叶姐进了县革委会的大门。进了大门后，他两只眼睛紧张地扫视着这个神圣的地方。县革委会一层层窑洞沿着一个小斜坡一行行排上去，最上面蹲着一座大礼堂，给人一种非常壮观的景象。在晚上，要是所有的窑洞都亮起灯火，简直就像一座雄伟的大厦。现在，少平看见最上面一排窑洞的砖墙边上，润生探出半截身子，正看着他们往上走。润生抽着纸烟，不老练地弹着烟灰。田福堂的这个宝贝儿子刚一进城，就把干部子弟的派式都学会了。少平跟润叶进了他二爸家的院子，润生走过来对他说：
0: 我到宿舍找了你两回，你到哪里去了？
1: 少平有点不好意思。
0: 我去给学校还镢头去了。
1: 他一边撒谎，一边瞥了一眼这家著名人物的院子。一共四孔窑洞，一个不大的独院，墙那边看来还住着另外几家领导，格局和这院子一模一样。 院子东边有个小房，旁边垒一堆炭块，显然是厨房。院子西边有个小花坛，一位穿灰毛线衣的人正拿把铁锨翻土。少平以为这就是润叶他二爸，仔细一看，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干部，少平并没见过。他心慌意乱地跟润叶进了边上的一孔窑洞。润生说他要去看电影，和少平打了个照面就走了。润叶让少平坐在一个方桌前，接着就出去为他张罗饭去了。现在少平一个人坐在这陌生的地方，心还在咚咚地跳着，两只手似乎没个搁处，只好规规矩矩放在自己的腿膝盖上。还好这屋子里没人。他环顾四周，发现这窑洞里不盘炕，放着一些箱子、柜子和其他杂物。窑洞不小，留出很大一块空间。这张方桌的四周摆着一圈椅子、凳子，显然是专门吃饭的地方。正在这时，他听见外面有个女的和润叶说话，听见润叶叫这人二妈，少平便知道这是田主任的爱人。听说他在县医院当大夫，动手术非常能行，老百姓到县医院治病都抢着找徐大夫。听见徐大夫声音很大地喊着说，爸，你怎不穿棉衣，小心感冒。又听见一个老人瓮声瓮气地回答说，
2: 我不冷。
1: 少平估计这就是他刚才在院子花坛边看见的那个翻土的老头，原来这是田主任的老丈人。不一会儿，润叶便端着一个大红油漆盘子进来了。少平赶忙站起来，润叶把盘子放在方桌上，然后把一大碗猪肉烩粉条放在他面前，接着又把一盘雪白的馒头也放在了桌子上。他亲切地用手碰了碰少平的胳膊说，快坐下吃，我们已经吃过了，你吃你的，我出去刷一下碗筷。不要怕，好好吃，我知道你在学校吃不好。他拿着木盘出去了。孙少平的喉眼骨剧烈地耸动起来，肉菜和白馍的香味儿使他有些眩晕。他坐下来，拿起筷子，先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他什么也不想了，闷着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感谢润叶姐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否则他吃这顿好饭会有多别扭。少平把一大碗猪肉粉条刨了个净光，而且还吞咽了五个馒头。他本来还可以吃两个馒头，但克制住了，这已经吃得不像话了。他放下碗筷，感到肚子隐隐的有些不舒服。他吃得太多太快了，他那消化高粱面膜的胃口经不住这种意外的宠爱。他从凳子上立起身来，在脚地上走了两步。这时润叶姐进来了，他后面还跟进来一个姑娘，对少平笑了笑。润叶姐对他说，这是小霞，我二爸的女子，你不认识？她也才上高中的。田小霞大方地问他，你和润生是一个班的吧？
2: 嗯。
1: 少平一下子感到脸像炭火一般发烫，他首先意识到的是他的一身烂脏衣服。他站在这个又洋又俊穿戴漂亮的女同学面前，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叫花子到他家门上讨吃来了。润叶收拾少平的碗筷，小霞热情地给他泡茶。小霞把茶杯放到他面前说，咱们是一个村的老乡，你以后没事就到我们家来玩，我长了17岁还没回过咱村呢，什么时间我跟你和润生一起回一次咱们双水村。我是高一二班的，听润生说过咱村 还来了两个同学。

0: 他的碗筷送到厨房，重新返回来的时候，他赶快对润叶说：
1: 姐，没什么事儿，我就走啊。
0: 润叶大概也看出了他的窘迫，笑着说：我还没跟你说话呢。少平这才想起，润叶姐不光是叫他来吃饭的，他还有事要给自己说嘞。润叶姐看来很理解少平的难处，马上又说：那好，我去送送你，咱们路上再说。喝点水再走吧。小霞把水杯往少平面前挪了挪。
1: 啊，我不渴。
0: 他像农民一样笨拙地说。小霞露出两排白牙齿笑了。那我这杯水算是白给你倒了。少平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句略带揶揄意味的玩笑话。这种玩笑话实际上是一种亲切的表示，不过这却使少平更拘束了，竟然满脸通红，无言对答。小霞看他这样难为情，赶紧笑着给他点了点头，就出去了。少平于是就和润叶姐相跟着起身回学校去。当他们走到县革委会大门口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回家的田主任。少平认识润叶他二爸，他有时路过常回村子里来。你还没吃饭嘞？润叶问他二爸。
2: 啊，刚开完会。
0: 这位县领导五官很像他哥田福堂，只是头发背着梳，脸面也比他哥和善多了。
2: 这是谁家的娃娃？
0: 田主任指着少平问润叶。哦，这就是咱村少安他弟弟嘛，也是今年才上的高中。
2: 哦，孙玉厚的二小子，都长这么大了，和你爸一样大个子。哎，是不是和小霞一个班呢？
0: 他扭头问润叶。哦，和小霞不一个班，和润生是一个班。
2: 咱村里还有谁家的娃娃来上高中了？
0: 田主任又问少平。少平拘束地抠着手指头说：
1: 还有金波。
2: 金波？他的娃娃？
0: 少平头嗡地响了一声，知道他回答问题不准确。润叶嘿嘿笑了，赶忙对二爸说：金波是金俊海的小子。
2: 哦，
0: 呵
2: 呵呵，俊海在地区运输公司开车。哟，天这么黑了，到家里吃饭去吗？
0: 已经吃过了，我去送送他。
2: 哦，那好，常来啊。
0: 田主任竟然伸出了手要和少平握手，少平慌得赶紧把手伸了出去。田主任握了握他的手，笑着点点头，就背抄起胳膊转身回家去了。少平在衣服襟子上把右手冒出的汗开了开，就跟润叶来到通往中学的石坡路上。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走了一段路以后，润叶突然问少平，你这个星期六回不回家去？
9: 啊，回。
8: 你回去以后给你哥说，让他最近抽个空到我这里来一下。润叶说话的时候也不看他，头低着，用脚把一颗碎石块踢得老远。少平一时想不出他叫他哥来做什么，既然润叶姐不明说，他也不好问，他只是随便说，
9: 家里一烂包，怕他抽不开身。
8: 不管怎样，无论如何叫他最近来一次，一定把这话给他捎到，叫他到城里后直接到小学来找我。润叶态度坚决地对他说。少平知道他哥看来非来不行了，就认真地对润叶姐说，
9: 我一定把你的话捎给他。
8: 这就好。润叶亲切地看了他一眼。天开始模模糊糊地黑起来了，城市的四面八方灯火已经闪闪烁烁，风温和地抚摸着人的脸颊，隐隐地可以嗅到一种泥土和青草芽的新鲜味道。多么好呀，春夜。现在润叶姐把少平送到了学校的大门口，她站定说，
10: 你快回去。
8: 说完这话后，便从自己的衣袋里摸出个什么东西，一把塞进了少平的衣袋，旋即就转过身走了。走了几步，他才又回过头说，
10: 那点粮票你去换点细粮吧。
8: 少平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润叶姐就已经消失在坡下的拐弯处了。少平呆呆地立在黑暗中，把手伸进自己的衣袋，紧紧地捏住了那个小纸包，他鼻子一酸，眼睛顿时被泪水模糊了。
7: 星期五，孙少平请了半天假，来到城关粮站，拿润叶姐给他的50斤粮票，按粗细粮比例买了20斤白面和30斤玉米面。这年头50斤粮票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润叶姐塞给她的那个小纸包里，

还有30元钱。买完这些粮还剩了10元。少平准备拿这钱给祖母买点止痛片和眼药水，然后再给自己换一点学校大灶上的菜票。少平把这些粮食从粮站上背到学校，换了30斤亚洲票和5斤欧洲票。另外的15斤白面他舍不得吃，准备明天带回家去，让老祖母和两个小外甥吃。30斤玉米面，少平已经够满足了。在以后一段日子里，他可以间隔地在自己的黑非洲中夹带一个金黄色的亚洲。至于那5斤欧洲票，他是留着等哥哥来一起吃的。哥哥来城里，总不能顿顿饭都在润叶姐那里吃。要是亲爱的哥哥来学校吃饭，他总不能让哥哥也在中学的饭场上让别人冷眼相看。第二天中午，少平先到街上给祖母买好了药，然后就把那一小袋面粉提到金波的宿舍里。两个人相帮着把面粉绑在后车座的旁边，就准备一起相跟着回家了。每到这个时候，学校就乱成一团，乡里的学生纷纷收拾起空瘪的干粮袋，离城近的步行，离城远的骑自行车，纷纷涌出了校门口。他们要回家去度过一个舒服的夜晚。在家里，光景好些的人家，大人们总要给回家的孩子做两顿好吃的，然后再打捞一口袋像样的干粮，以便下一个星期孩子在大灶饭外有个补充。这期间，偌大的学校里就像退了潮的海滩那般宁静。到了星期天下午，乡里的学生又都纷纷返回来，这个世界才又恢复了他那闹哄哄的局面。少平和金波骑着车子出了县城，便沿着向西的一条公路，一个带着一个往家里赶去。两个人共同骑过好几年车子，他们一路上换着灯，轻松而愉快。从县城到他们村有70华里路，这条路连接着黄土高原两个地区，因此公路上的汽车还是比较繁多的。从出县城起，川面比较宽阔，以后就越走越狭窄，约莫到50华里外，川道完全消失了。两山夹峙的深沟刚刚能摆下一条公路，接着便到了分水岭。壁立的横断山脉陡然间堵住了南北通道，在以前公路只好委屈地从这里盘山而上，才能伸到山那面。前几年在一个山腰里捅开了一个豁口，才把公路从山顶降到了半山腰。不过山两面公路的坡度还是很长很陡的，这里汽车事故也最多，公路边的排水沟里常常能看见翻倒的车辆。上坡时慢得让司机心烦，下坡时他们往往发疯地放飞车，结果上这坡时所有的自行车都不可能再骑了。少平和金波这时就轮换推着车子，两个人都累得满头大汗。翻过分水岭就是他们公社，沟道仍然像山那面一样狭窄。这道沟有10来个村子，每个村相隔都不到10华里，被一条小河串联起来。小河叫东拉河，就是在这分水岭下发源的。下了山，过了一个叫下山村的村子，再走10华里路，就是公社所在地石格杰村了。他们双水村离石格杰公社也是10里路，中间隔一个罐子村。少平他姐兰花就出嫁在这村里。

0: 少平和金波翻过分水岭，骑着车便像风一般从大坡上飞下来了。下山村一闪而过，接着就到了石歌节公社。公社在公路对面，一座小桥横跨在东拉河上，把公路和镇子连接起来。一条约莫50米长的破烂街道，唯一的一座像样的建筑物就是供销社的门市部。但这镇子在周围十几个村庄的老百姓眼里就是一个大地方。到这里来赶一回集，值得乡里的婆姨女子们隆重地梳洗打扮一番。另外，这街上的南头还有个小食堂，食堂里几个吃得胖乎乎的炊事员，在本公社和公社主任一样有名气。生活在这穷乡僻壤的人们，对天天能吃肉的人，多么羡慕啊！石歌节今天不遇集，因此街上没什么人。少平和金波也没打算过桥去逛一逛。前两年在这里上初中时，他们常爱到这条街道上来溜达。那时，这地方在他们眼里也是大地方。可现在，他们已经逛过更大的世界，这条破败的街道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只是到了公社前面的中学附近时，他两个却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车子。中学也在河对面，四五间教室，两排石窑洞，窑洞下面一个小土操场上安一副破烂的篮球架。多么可爱的地方啊！他们在此度过了两年的时光，对这地方熟悉的就像自己的身体一样。现在他们虽然到了一个大学校，但这里的一切却常常出现在他们的睡梦中。现在是星期六下午，他们知道除过几个公派老师外，学生和挣工分的老师都回家去了。他们的妹妹兰香和金秀大概也走了。太阳已经快要落山，沟道里暗了下来，风也有些凉森森的。他俩立了一会儿，谁也没说什么话，就骑着车子又上路了。少平登车，金波坐在车后，用一只手亲热地搂着少平的腰，一口好嗓音唱起了《信天游》。
1: 爹牵着家来家右边，家住在绥德30里。
0: 像银子一般清亮的东拉河，到这里水量已经大点了。此刻在夕阳的辉映下，波光闪闪地流淌着，和公路并行，在沟道里蜿蜒盘绕。
2: 到了罐子村的时候，少平猛一下停住了车，他突然看见他妹妹兰香站在公路边，像是在等人，说不定就是在等他嘞。他和金波跳下车子，兰香已经跑到跟前来了。少平吃惊地看见妹妹脸蛋上挂着两颗泪珠，赶忙问
3: 出什么事了。
4: 姐夫，
2: 兰香刚一开口就哭得说不下去了。少平扭头对金波说，
3: 你骑车先回去，那点面先搁在你家里，罢了我来取。
2: 金波是个聪明小子，他明白少平姐夫家大概出了事，他也许不便帮什么忙，就骑着车子走了。上车子后，他又扭过头说，
3: 需要我你言传一声。
2: 金波走后，为了使妹妹平静一点，少平用手在她头上亲切地摸了摸。
3: 别哭了，你快给我说出什么事了。
2: 兰香擦了一把眼泪说，
4: 姐夫叫公社拉到工地上劳教去了。
3: 我还以为他死了，在什么地方？
4: 就在咱村里。
3: 为什么劳教？
4: 出去贩卖了点老鼠药，人家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
3: 姐姐呢？
4: 姐姐抱着猫蛋狗蛋到咱家去了，让我留在这里照门。我急得不行，就在路边。

0: 紧回来。
1: 爸爸和哥哥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我不知道，我还没回家去，姐姐就在这里把我拦住了。
2: 孙少平一下子感到又急又难受，他知道这件事会把他们家在全公社扬臭。这年头，老百姓尽管少吃缺穿，但非常看重政治名誉。谁家的一个人给糟践上这么一次，家里另外的人根基上会都有人指着后脑勺说长道短，更不要说以后公家在农村需要个人，家庭成员有政治问题，那就只能靠边站了。另外他姐夫平时就溜溜达达不好好劳动，家里光景一烂包，全凭姐姐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要是劳教丢人不算，还不给工分，一年下来又不知要出多少粮钱。现在他们家多年的粮钱都堆在一起，还不了账。孙少平气愤地骂了一句他姐夫，
0: 就苦了个姐姐。
2: 兰香难受地说，他今年13岁，身体已经扯开了条，尽管穿一身旧衣服，但乌黑的短头发剪得整整齐齐，白白的脸盘加上尖翘的下巴，一副非常可爱的模样。由于家境贫困，他从小就很懂事，刚刚4-5岁就常提个小篮篮出去拔猪草捡柴火。这孩子脑子反应很快，在数学方面很有些天资，小时候父亲和哥哥在家里算账，他在旁边一口就说出来了，常常把两个大人惊得目瞪口呆。现在这兄妹俩站在罐子村的公路边上，把他们的姐夫王满银恨得咬牙切齿。少平对妹妹说，
1: 走，咱现在回村子去。
0: 姐姐让我在这里照门嘞。
1: 你怎敢晚上一个人住在这儿？再说这家里有什么金子银子要照嘞？那几个破盆子烂碗白给贼娃子都不要。走，咱上去把门一锁回家去。
0: 行。
2: 兰香也早在这里待不住了，想回村去看看事情究竟如何凶险。这兄妹俩把罐子村姐姐家的门一锁，就相跟着一路小跑往回走。离村子一里路的地方，他俩紧张地站在公路上不敢走了。公社农田基建会战工地就在他们村头，已经听见高音喇叭的吼叫声了。远处在东拉河对面的半山坡上插着许多红旗，人群像蚂蚁一样乱纷纷的。两个孩子马上想到那个不是东西的姐夫就在那里劳教，说不定爸爸也在那里，因为他是基建队的。当然二爸肯定也在那里，他是大队支部委员，又是队里的基建队长，说不定二爸还能帮点什么忙吧，他总算是队里的一个领导人。不过二爸是个穷先进，不可能给这种资本主义说情。再说这是全公社会战，就是他愿意帮忙恐怕也顶不了多少事。这两个孩子顿时被眼前这宏伟的场面吓住了，站在这里不知如何是好。要是他们一直沿公路走回去，对面村里的人肯定都会看见的，真丢人呀。本村的人说不定还要给陌生的外村民工指点他俩，说瞧，这就是王满银的小舅子和小姨子。
0: 咱干脆绕着从山背后回家去。
2: 兰香想出个聪明办法，对他二哥说。少平想了一下，同意了妹妹的建议。于是两个人就趟过东拉河，从山背后的一条庄稼小路上转着往回走。他们来到工地上面的土畔时，忍不住都把腰猫下，从土棱边探出头往下边的工地上看。对这两个孩子来说，这下面不是在劳动，而是在进行一场战争。下面人群乱纷纷的，红旗招展，喇叭吼叫，黄尘飞扬，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

0: 二哥，看，那不是姐夫推车子的那个，看，还是爸爸给姐夫往车子上装土嘞。
1: 少平也看见了，他感到眼前一阵发黑，便悄悄拉了妹妹一把，说：
2: 咱们回。1975年，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社会许多方面都处在一种非常动荡和混乱的状态中。四月，张春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快要十年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却越批越多了。在农村，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县社对三级，一切工作都用革命大批判来开路，有的县竟然集中400-500脱产干部到一个生产队去批判一个大队书记的资本主义倾向。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光所指，所向披靡。
6: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0: 田雨和丈夫的感情虽然早已经出现裂痕，但是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往日感情上的恩恩怨怨似乎也顾不上了。特别从这件事情上，她看到了李云龙善良豪爽的一面和作为丈夫的责任感。其实田雨吃的比丈夫还少，并且已经开始浮肿了，可是她顾不上自己。眼看着李云龙一天天的消瘦下去，田雨的心就像刀割一样难受。她主动地搬进了丈夫的卧室，想给丈夫一些温柔和慰藉，可她却失望地发现李云龙似乎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欲望的木头人，对妻子的亲昵无动于衷。那年冬天，一连串的祸事降临在这个家庭。那天李云龙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老战友孔杰打来的。平时一贯高声大嗓的孔杰今天的声音极小，说话也是吞吞吐吐。由于距离太远，再加上线路里的杂音，李云龙听了半天才听明白。孔杰告诉了一个使他极为震惊的消息，丁伟将军被逮捕了。李云龙听说之后震惊得久久说不出话来，满脑子一片空白。在庐山会议上，战功赫赫的元帅及党内元老们被定为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然后遭到清洗。这些事情李云龙早已经从文件上看到，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件事竟然牵连了丁伟。本来按丁伟的级别跟这些大人物根本没什么关系，可丁伟的性格使自己倒了霉了。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心里头有话就非说不可。在大军区召开反右倾大会时，身为军区参谋长的丁伟竟然站起来当众为彭德怀辩护，并声称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观点，反正他脑袋上的乌纱帽也不大，谁想摘就摘了去，砍掉他丁伟的脑壳也是不服。丁伟的反抗引起了轩然大波，立刻被宣布逮捕，扯掉了军衔。丁伟被戴上手铐的时候表现非常强硬，他对着会场上几百名高级军官喊道，同志们，我们的党和军队有危险，这种空气太不正常了，连个战功赫赫的元帅按组织程序提了点意见尚且被定为反党分子，照此下去将来党内人人都难以自保，好人会越来越少，小人会越来越多呀，照此下去这个党还有什么希望？早知如此，我丁伟当初就不该参加红军，不该参加共产党。据说当时会场里数百名将校听了丁伟的话无不骇然变色。李云龙脸色铁青地找出了一瓶茅台酒，这是他给丁伟留的，他一口气把酒喝了个精光，弄了个酩酊大醉。他吼道，
1: 丁伟啊，丁伟，好兄弟啊，你是条汉子，我李云龙不如你啊。
0: 这一天田雨没上班，因为军部大院里分白菜，他跟张妈一起把分到的白菜搬到了院子后，忽然发现刚才菜车停过的地方还凌乱地扔着一些冻坏了的白菜帮。田雨踌躇了半天，终于下决心把这些烂菜叶拿回家用水洗净，跟张妈一起用盐腌了起来。他正在那忙着，门铃响了，田雨打开门，发现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这人的脸呈古铜色，满脸如刀刻般的皱纹，一看便知是常年从事室外劳动的结果。陌生人问，你是田雨吗？
2: 是的，你是谁？找我有事儿吗？
0: 田雨狐疑地问，
2: 能单独谈谈吗？不要有别人在场。
0: 田雨把陌生人带进客厅，
2: 这儿没有别人，你可以讲了。
0: 我是从东北新凯湖劳改农场来的，我的姓名就不说了，别人管我叫老 K。 我是个刑事犯，54年因盗窃罪被判3年徒刑，刑满之后就在新凯湖农场就业了，令尊田默轩先生跟我同在一个劳改队。
2: 听到这儿，田宇浑身一震，急切地问道，
3: 我父亲他现在好吗？快说说。
2: 老 K 垂下眼皮沉默了一会儿说，令尊已经在一个月前去世了。田宇就像遭到了雷击般僵在那儿，霎时间大脑里一片空白。他伫立在客厅中央久久不动，恍然间仿佛站在宇宙的长河之岸，看浪涛滚滚汹涌澎湃，轻轻的风拖着一个灵魂朝他走来。在苍穹的深远处，有如金石般的声音悠悠飘来，袅袅如天籁。孩子，人类的历史不过是浪花中的一点泡沫，而苦难是人类品格的试金石。把人置于苦难的炼狱中，才能看到人性的真谛和心灵狂飙闪电的壮观。悲剧把人生的善恶推向极端，它所提供的人生哲理和历史教训是无可比拟的。人性太复杂了，它有一种巨大的包容性，让人失态的迷狂，叫人切齿的卑鄙，使人扼腕的怯懦，令人轻蔑的圆滑和世故，也有与之相对应的冒险犯言，疾言直谏的脊梁和风骨。

0: 国皆无敌而不改其度，这就是人性的双重性。世间万物不离其宗，譬如太阳，人类既然接受了它喷薄的那种瑰丽，生恒时的那种蓬勃，就得接受它骄横中天的炽烈，那是同时赐予你的。在茫茫暮色中，在宇宙长河之岸，田雨有一种深刻的生死感怀和宇宙苍凉感，但尽管苍凉并不伤感，微风拖着一个灵魂离去了。田雨惊异地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了眼泪，他静静地注视着陌生人，轻声说，
1: 请详细说说我父亲的情况。
0: 那个陌生人说，
1: 不瞒你说，我这次出来已经通知了几个死者家属了，每天都是哭得惊天动地的，我得耐心地等着家属哭够了才能谈话。
0: 有个教授的老婆一听到丈夫的死讯就当场休克了，我还得把她送进医院。其实我是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的，没户口，没有钱，也没有口粮配给，但我有手艺，我会偷，走遍全国也饿不死我，但是我不宜抛头露面，碰上警察检查证件就麻烦了。我琢磨了好几天，这类通知家属的闲事还值不值得再管，要是再有送病人去医院的事，我可就悬了。像你这么镇静的我还是头一次遇见，你不会告发我吧？看你家这样子像是当大官的，我就纳闷，田墨轩先生家里有当大官的人，怎么硬是救不了他呢？还眼瞧着老先生受这种罪。哎，算了，不说这些。不过在我说之前，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条件。我刚才告诉你了，我现在身无分文，虽说会点手艺，可是如今这年头，偷都不太好偷了，大家都穷，留点吃的恨不得都锁进保险箱，没有粮票你有钱也没用，你看是不是？
1: 田雨表示理解的点点头。
0: 钱可以多给你些，粮票只能给你10斤，多了我实在拿不出来了。
1: 够了够了，现如今谁不把粮票当命似的，10斤就不少了，你真是菩萨呀，我感激不尽。咱们说正事吧，我57年刑满，像我这种没家没业又会点手艺的人，劳改农场是不会放我的，说白了就是怕我出去没饭吃又去偷，所以刑期满了把铺盖卷从犯人队里搬到就业职工队里，该干活还得干活，只不过有了30多块钱的工资，可饭钱还得自己掏，囚服也不发了，你要是不想光着腚就得自己买衣服穿，总之刑满和服刑差不多。那年11月，全国各地的大批右派就一波波的到了，咱长了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多大文化人，右派是啥也闹不清，给咱的感觉就像是国家好像跟文化人有仇了，文化越高仇就越大，管教干部平时总看不上我们这些刑事犯，说我们是人渣，弟兄们虽说不在乎人家咋骂咱们，可咱也明白咱的地位，自打右派来了，我们这些刑事犯可就抖起来了，任命的班组长都是刑事犯，没文化的管着有文化的。话又说回来了，在那种地方文化人屁用没有，一个个细皮嫩肉的，戴个眼镜，干起活来架手架脚的，连个娘们都不如。这还不算，别看干活不行，打小报告可不少，还特别爱写思想汇报，一写就是20多张纸，把自己骂的连王八蛋都不如，开起批判会来一个比一个积极。打个比方吧，就好比把一群狼关在笼子里面饿着，大家都硬撑着看谁先饿趴下，只要有一个撑不住趴下了，一群狼就扑上去把那条先趴下的狼给吃了。所以我们那儿啊，刑事犯都看不起这些右派，咱偷东西咱还讲个道义有道，还讲点江湖义气，可他们文化人一旦到了这个份上，啥规矩都不讲了。 净想着宅清自己，把事儿全往别人头上推。灾年来了，劳改队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最后减成每天7两毛2，就是带皮的粮食啊。右派们谁都不敢喊饿，谁要是说个饿字儿，马上就有人打小报告说7两粮食够多了，咱们这些人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党跟人民够宽大了，给咱们粮食吃你还喊饿，你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这不是向党猖狂的反扑吗？当然这些文化人里也有硬汉子，令尊田先生那就是条汉子。右派队200多号人呢，拒不低头认罪的只有5个，他就是一个。田先生自打进了劳改队那天起就不承认他犯了罪，对管教干部说他到死也是个三不：不承认有罪，不改变观点，不落井下石。老爷子那股硬劲儿啊，连我们刑事犯都佩服。为这个田先生可没少受罪，大会批小会斗，关小号，干活多加定额，取消通讯权利，可是田先生一句软话都没有。劳改农场干的是农活，种小麦，外人都以为最累最苦的是拔麦子，其实拔麦子不算最苦。劳改犯们最怕的呀，就是冬天挖洞房啊。东北的冬天零下30-40度，那地冻的比石头还硬，一搞下去一个白印儿，得用钢钎和18磅的大锤打眼，把洞眼连成一排，再用钢钎撬。抡大锤那可不是谁都能抡的，劲儿使小了没用，抡圆了又没准头，谁也不敢去扶钎，那不是闹着玩的。18磅的大锤抡到脑袋上，那脑袋就得开花，抡到手上胳膊上能把骨头给砸碎了，整个农场光这么砸死的就好几个呀。田先生算是死不悔改的大右派，需要好好改造一下，他就被派了扶钎的活。老先生算命大，只是把手砸骨折了，包扎了一下还得接着扶，那罪遭大了。头两年粮食不紧张，干这种活还扛得住，可是这灾年一来就完了。你想啊，7两粮食也就塞个牙缝，别说干活了，躺着都够呛。大家伙浑身浮肿，走起道来像踩着棉花，东摇西晃的，直出冷汗，两眼冒金星啊。工地离我们宿舍有10几公里，单程走那也得1个钟头啊。零下40度的天儿，肚子里再没神儿，能不死人吗？每天这路上都得倒下几个，倒下就没气儿了。有一次我走着走着倒下了，当时都不觉得冷了，也不觉得饿了，就觉得这身上啊暖乎乎的，挺舒服，眼皮睁不开了，想睡过去。我听人说过，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了，你小子就该完蛋了。当时我心里明白，这眼一闭心一横啊，爱怎么着怎么着了，横竖是一条命，活着反正也遭罪，一了百了吧。你猜怎么着，就在快完蛋的时候，有人掰了一块窝头放到我嘴里，我这嘴也不争气，明明不想活了，你说还吃它干啥？当时啊就觉得那棒子面的香味快把我的魂都勾走了，我就想这会儿能让我吃一个窝头砍掉一条腿我也认了。当时我那模样大概比恶狗也强不到哪儿去，半个窝头差点没把我噎死，就这点神儿一下肚，我居然缓过来了。我想你大概能猜着了，是田先生给的。我不知道老爷子是怎么省出这半个窝头，每人一天才7两啊。人就这么怪，关键时刻半个窝头能救条命，这也就是田先生，换个人他宁可让你砍他一条腿，他也舍不得那个半个窝头啊。不怕你笑话，咱这辈子走南闯北，没家没业，上不敬天下不敬地，膝盖没弯过，脑袋没低过，可是等我缓过劲儿来，这膝盖一软，愣是给令尊田先生跪下，这是救命之恩呐！我不表示一下，那咱们今后还能在江湖上混吗？你猜田先生说什么？他骂了。

一个敢跟田先生过不去，我不管明着暗着也要灭他一下。可田先生不喜欢咱，见了咱就跟不认识似的，平时跟谁也不说话，独来独往，骂他打他的人他不理，像咱这样拍他马屁的也不理。这咱理解，田先生是什么人，人家是大知识分子，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咱又是什么呀，流氓小偷人渣，人家看不起你。反正不管田先生看不看得起咱，咱对田先生只有敬重。人呐，不管你多坏，见了好人还是不能不佩服。流氓怎么了？流氓也有良心呐。我到现在也闹不明白，像田先生这样的好人怎么也给送去劳改了呢？啊，这世道好像有点不对头啊。自古以来监狱那种地方就该是我们这种人住的，田先生那种人应该去当大官，而且肯定是清官，就像包公海瑞似的。好人当官，老百姓享福啊。算了，不说这些了，我接着讲。说实话，我看不起文化人，除了会练练嘴皮子，别的什么都不行。大部分人骨头还特别软，他们就不明白，既然政府把你送进劳改队，就说明人家看你不顺眼，要收拾你。你再像条狗似的，挨了一鞭子，还向人家摇尾乞怜。他们以为尾巴摇得越欢，就越能得到宽大。所以呀，拼命打小报告，写思想汇报，批判别人的时候，一个赛一个凶啊。其实进了劳改队，大家的身份就拉平了，你表现再好，也没人把你当回事儿。赵理儿说，这灾年来了，连肚子都吃不饱，你还打个屁报告啊？不行，这帮人呢，还是瞎折腾，批判完这个，批判那个，汇报完这个，又汇报那个，得最先死的都是蹦得欢的人。你想啊，七两粮食不白给你，你要走来回三个小时的路，还得干重活，这已经够呛。你在忙着揭发别人，批判别人，体力脑力那都在消耗，你不先死倒奇怪了，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光所指，所向披靡。
7: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农场从入冬以来就开始死人了，开始是几天死一个，后来就大批死人了，最多的一天一个队就死了十几个呀，埋都埋不过来呀，地冻成那样，挖个浅坑也得四个人干一整天，把死人埋了，这活人也快累死了。开始还给定个薄木匣子，后来是草席卷儿，最后啊，草席都供不上了，光着身子埋吧。这下子批判会也不开了，小报告也顾不上打了，顾命了。大伙都明白了，想活命也不在乎你表现得好不好，表现得再好，你该死也得死，你得处处节省点体力，连脑子最好都别动。比方说吧，大家伙一起先动土块，你就应该嗓门大点，而手上一点劲儿也别使，说白了就是靠溜肩耍滑才有可能活下来。不瞒你说呀，我就是这么活下来的，不然十个我都玩完了。咱行事犯没自尊，横竖不过就是人渣，干着活不想干了，一头栽倒假装晕过去了，想装得像点也好办，你就得像个螃蟹似的吐白沫，管教干部踢两脚骂两句，你当是催眠小曲儿。劳改犯还怕骂吗？劳改犯要脸干啥？当然了，我说的是我们这些人，一般来讲文化人比我们实诚，尽管活干得不怎么样，可是真不惜力气，你让他倒那块装死狗啊，比杀了他还难受，这是文化人的通病。田先生就更是这样了，本来没人愿意扶签，就怕抡锤的人失手给砸着，所以田先生自己扶，后来粮食一减再减，就再也没人愿意抡锤了，那种体力活消耗太大，大家宁可被砸死也不愿意抡锤了，所以田先生又被派了抡锤。咱看不过去呀，就偷偷跟田先生说，田先生啊，你别犯傻，别人那是欺负你呢。田先生说，这活总得有人干，前些日子我掌签抡锤的也累呀。

0: 现在该换换。嗨，你说他是聪明还是傻吧？前些日子是多少口粮啊，现在是多少啊，那能是一码子事儿吗？我没办法，人家文化人有自己的主意。就这么着，我眼看着田先生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啊，这脚浮肿的连鞋都穿不上了。一个来自劳改农场的刑事犯向田宇通知了田宇父亲的死讯，田宇悲痛极了。那个人继续对田宇说：哎，咱这心里啊跟明镜似的，这老爷子没几天活头了。我就偷偷地问他，我说：田先生啊，您家里还有什么人呢？有没有啥事儿需要我办的？我也不怕您不爱听，您可快撑不住了，有话快说，要不就来不及了。老爷子想了想说：老伴儿也进来了，就在这个农场，现在也不知是死是活，还有个女儿出嫁了。算了，老 K，你的好意我领了，
1: 同享有难同当，有我李云龙一口吃的就少不了你半口。你现在不吃饭，你是拿我当外人呢、你这不是打我脸吗？你让我背个不忠不孝的恶名，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呀？儿子，你们给我听着，咱们家是五口人，这个就是你们的奶奶，将来我和你妈要是不在了，你们都要给老人家养老送终。张妈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2: 别说了，首长，你们一家子人都是好人呢，从今往后我也拿这儿当自己的家。我老婆子命好啊，遇见了你们。
0: 田宇和孩子们都忍不住哭。军部大院出了件怪事儿，事情虽不大，但是让保卫处很伤脑筋。后勤部的一台立式水泵莫名其妙的丢了，大院里有不少空地。自从粮食供应紧张以来，院里面所有的空地都种上了玉米和蔬菜。这台立式水泵是平时抽水浇菜用的。军部大院的围墙足有三米高，大门设双岗，围墙内外均有游动哨。这台立式水泵的长度有四米多，重量有100多公斤，不是一两个人就能轻易搬走的。更何况是在警卫森严的军部大院，保卫处查了半天毫无头绪，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到北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刘墉最怕的就是又来一位钦差，而且是地势贵胄，阿个爷们年轻好事，血气方刚，掣肘起来既管不了也惹不起。听了永琰说话，委委续续如对良友，一片至诚溢于言表，心里边泛起一阵的暖意，却不肯面上带出来。因永琰话里提到了父亲刘统勋，在椅子当中一欠身，这才又坐下说道：刘墉不敢越礼，有事当然要请示十五爷的。就十五爷方才说的，看似各不相同，其实事事关联，即是动为支柱的至理名言。十五爷，今天您太劳神了，先安心静养，这里的案子办完，我们剪烛长谈，好吗？永琰不禁一笑，他的那些动为支柱的见识，原都自彼此前乾隆的谆谆嘱咐。乾隆还说了，派你去不是信不过刘墉，你不能帮忙不要紧，万不可帮倒忙。前明宦官误国，就为不相信正直朝臣，派心腹太监监军，打一仗败一仗，府县

三个师爷和七个人贩子都加号在关帝庙外的冰天雪地里，大约是亘古没有过的事儿，早已经轰动了四里八乡的百姓，满街连日都是冒雪走几十里地来看热闹的人。当地几户近身人家连了殷实富户大宅门地主，联名上饼片请求接见，瞻仰风采光华桑梓之余，欲请摩碑勒石祭圣的，捐资以助荣行的，告穷求免捐赋的，直呈冤状恳求申雪的，甚至劫富猎富请经立房，族里不和争分地界，种种鸡毛蒜皮申告禀帖都送了进来。钱家大院里外地面的雪都踩得崩呲溜滑，中院廊下送来的礼大到成匹的绫罗丝缎、落车大轿，小到点心果子包，还有一封一封的银子，都有专人看管，剁得满廊都是，活似

见王尔烈就笑，示意王尔烈坐下，笑着说道：我才知道当清官难，难于上青天，还有个送戏班子的，我给打回去了，这些东西断不能入私，只是该怎样料理，请师傅来商议一下。王尔烈精神看上去很好，雪白的马蹄袖翻着，用碗盖拨着茶沫，笑着说：一是上交，交给户部发皇商变卖入库，二是交给地方上，让他们列个清单给我们，余下的事由他们料理，这是省事儿的。永琰说道：户部我不知道，现下就过年，年货送给他们就地分赃了，我才不作养这起子龌龊杀财呢，交给地方官，我看也是人家俗话说的肉包子打狗，你说这是容易的难的呢？哦，也没有什么难的，略微的费点事儿。王尔烈沉吟了一下，接着说：我看了看，总值两三万上下吧，吃的用的粗重搬不走的可以就地变卖，像那些猪羊鸡鱼，60岁以上老人每人分一斤，再加一斤酒过年，变卖出来的钱买米来，有一等过不去年的赤贫，还有讨饭大雪隔着不能回乡的，大人30斤，小孩20斤，分了他。他没说完呢，永琰已经听得脸上放光，击节称赏。好，王尔烈接着说道：还有细软金银物件，统计核实坐实了，请刘大人留人监护，在县里把文庙红学修葺一下，府县教育训导这些官是苦缺，分他们100银子好好过个肥年，这事儿不能让府县衙门虚力染指，一交给他们就算是水泼沙滩上了。永琰是连连点头，默默地想了片刻，说道：这真是功德善举，不过还要和刘墉联衔出一张布告，把错置办法都写进去，说明这是朝廷的恩德，秉承皇上以宽为政、全权爱民的旨意，恤老怜贫，使鳏寡孤独皆得安生营业，怎么着可好？我不能独占其功。

0: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1: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王尔烈听了永琰的话，已经揣摩出了这位阿哥爷训功的本意，拉上刘墉，这就做得体面堂皇，高标皇恩，就不至于有哗众取宠的嫌疑。小小的年纪有这样的心计，也真的令人刮目相看。想着待永琰说完，他问道，要不要擅折奏明皇上？不要，这是小事情，喋喋不休累读上奏，为一善而恐人不知，显得小家子气了。王尔烈的脸上一红，自觉地食言了。他虽然身为东宫洗马，其实阿哥们在宫中所受何等熏陶，祖宗家法挤兑出来的聪明，阿哥们之间连着后妃之间微妙的争斗，历练的一身防卫本领，绝非外人能略窥胡傲三位的。永琰自己知道，不管自己如何办理，怎样谦逊，刘墉绝不敢真的来分工，依旧要老老实实剧本直奏乾隆，说明情由。王尔烈却无论如何领略不到这一层。永琰见王尔烈呆呆的，一笑问他，王师傅，你在想什么？王尔烈猛然地回过神来，哦，我在想我出众秀才，府试小考取了个第一名，从市场出来撒欢跑腿回家里，赶紧把喜信报给老爷太太，这么一比，十五爷的心胸质量就看出来了，我许是气量太小了。永琰心中一丝愧难化闪而过，温言说道，不是这样的，你那是孝心，想招父母开心一笑，不是这个笔法。哈哈，我这也是孝心，不去向阿玛讨公要好，踏实做事。你知道天家无私事，这是给皇上料理家务，你要是在家扫扫地，给父母倒杯水，都要到父母跟前卖弄，那才是真的小气了呢。这是极其能体谅人的话了，全用的格致功夫，君子爱人以德，细微入于毫厘。王尔烈但觉胸中一团热烘烘暖洋洋的气拱上来，正要感激陈词，辉儿从楼下上来，抱着一堆刚洗过的衣物，对小厮说道，到钱家房东那儿去借个熨斗来。十五爷，下头刘大人他们都来了，任大叔叫我问爷，这会儿见他们不见？永琰一见慧儿，眼中立时闪出喜悦的光来。我说呢，这半天都不见你，原来洗衣裳去了。你看你，手都冻红了，褂子边也湿了，头发上头也有水珠子，这些个粗活吩咐出去

0: 他们就做了，还用到你来动手？说着起身对王二烈说，王师傅你先请，我换衣服下去说话。两个小苏拉太监赶忙过来替他更衣。吴中打开包裹，递着朝冠、朝珠、朝服、朝靴，一件一件装裹起来。顷刻之间，永琰已经跟换了个人似的，片金元金黄色蟒袍缀着绣纹五爪九蟒，外套了石青底色四团龙褂，腰间束一条四星龙卧龙带，打着汉玉坠，却是明黄金线结绦打络子，金黄缎里紫貂瑞锦，上绣四团五爪金龙，左右各有两根垂带，也是金黄色，顶金龙二层青狐朝冠，勒着朱围，帽檐嵌着红宝石，十颗榛子大小的东珠耀目闪光，一条佛珠似的蜜蜡朝珠端正挂在项间，这么一装扮，真是一举步浑身宝气放光，静立端宁，渊庭月致。慧儿自打出了娘胎，几曾见过这等人物衣裳，已经是看得愣住了，一手捻针一手捏线，也忘了认真了。永琰也不说话，冲他一笑，寻街下楼去了。楼下已经是满屋子人，正厅两厢的屏风都撤掉了，八个太监弓速垂手，势力在楼柱东边。岩壁至门到楼外滴水檐下，站的都是礼部和刑部跟随侍从的护卫、哥什哈、亲兵马便。迎楼梯一张八仙桌旁摆着几把椅子，却都空着，一溜肃静回避牌子静静伫立在八仙桌两边。永琰一看，王尔烈站在东首，西首首位是刘墉，接着是和珅和钱锋，前锋下侧身后还站着几个官员，看服色是道员县令，狐狸官弟连头也不敢抬。永琰就知道是盐务和曹务上的官员也都到了，人精子腰弯的瞎似的站在刘墉身边，正小声地说着什么。一转眼见永琰下来，忙却身退回王尔烈的身后，和珅就叫钦差王爷驾到。刘墉弓着背，半偏着脸，似乎在思量什么事儿，被这一嗓子喊醒了神儿，啪啪两声打了马蹄袖，率先跪下，臣刘墉恭请圣安。下边几十号人听了这一声，像一齐被摁动了饥荒的木偶，又像被拉动了皮影杆的驴皮片子，打袖提袍脚下跪，一齐高呼臣等恭请圣安，想得连楼上的慧儿也忍不住一探头往下窥看。圣公安。永琰在楼梯口南面而立，坦然受礼，一摆手算是代天作答，接着含笑一把搀起来刘墉，说道，石安公亏你照应，大家都请起吧。他目光扫视着众人，纷纷起身，脸色已变得端宁阴沉，举手让着道，石安指斋钱大人王师傅请安坐。哪个是德州盐运使？一个矮胖子皮球似的从人从后边滚了出来，双下巴蛤蟆脸苦着，四肢着地趴跪在地下，一磕头身上的肉一哆嗦，说话结巴里还带着颤音儿，
1: 奴才鬼卿啊，给十五爷请罪。
0: 你有罪？什么罪？
1: 贪换成奴才衙门的师爷，他勾结匪类，谋害十五爷，这一条就是奴才的罪，还有

0: 歪着脖子，倭寇牙是脸憋得紫胀，听得众人耸鼻蹙眉替他着急。无奈这个毛病越是着急害怕，越是发作的没完没了。永琰还是头一回见这号角色，起初以为是他无理，怄着跟自己玩，心中已经恼了。后来看看才悟过来是口病，不仅又好气又好笑，冷冷地说道：算了吧，这么着说到天黑，我还是莫名所以。不说你的罪，就你这副好口才，怎么坐堂办差？王小屋，
1: 奴才在。
0: 摘掉他的顶子。
1: 这。
0: 鸦摩却静的沉寂当中，王小屋大步走向桂青啊。桂青啊，五个手指哆嗦着悬下帽子上的青金石顶带钮子。他刹然间变得如丧考妣，舒了一口气，嘴里已是两行热泪长流。退一边去。永琰斥退了他，这才说道：失察下属，纵容幕僚在外为非作歹，自然要给你个小小处分。我还不至摘你的顶子。汤焕成在鲁家店悬赏拿人，拿到我们三人每人赏3000，拿到报信儿的王小物5000，一出手就14000两银子。你严正思好大的手面儿！刘墉、和珅、钱锋和王尔烈原也料到永琰窝了一肚皮子火，必定有一番发作，却都没想到他撇开沧州的府县不问，头一个先拿严正思打下马威，且摘了顶子却没革职。不问汤焕威和桂青啊是否通通作案，先说钱。一时大家都有点摸不着头脑。刘墉觉得这年轻人看似稳重，其实心里没有成算。下车一时问案，至少该和自己有个商量。先既然如此，只好走着瞧了，回头下来再慢慢转还。王尔烈和钱锋也不以为然，金银铜铁矿、茶马延伸木都是利源所在，10000多银子有什么稀罕？汤焕成临时信口开河许愿悬赏，从情理上说不能归罪严正思。贼盗案子却问起钱来有点不着边际，两个人才相识几天，彼此不熟知，想头一样，只在座中交换了一下目光。和珅却是另一番心思。桂清娥和高玉成底下见面，已经交了易罪银子，黄金500两，还有500两一个月内凑齐送上。乾隆给太后造金发塔正急用的东西，因也就笑纳了。心照不宣于外的孝敬是来日方长的事儿，也都话外有话的说了。他一门心思要保高玉成和桂清啊，却怎么好和永琰拗劲儿啊？永琰却不理会众人的心思，点着案上一份花名册问：还有这个高玉成，大约已经拿下了？钱锋就坐在他身边，见问赶忙欠身答道：是，已经革职，正在写符变，没有传他。永琰铁青着脸说道：让他官房钦差驻庇，随敬地方治安，可他倒好，去睡女人，可见他平日所做何事，老百姓的口碑如铁，无论富无论穷，无论钱债出人命，私地合了算拉倒，千万别见高玉成，他就没这档子事儿，我也不能容他。他顿了一顿，放缓了口气，一见面就没给大家好颜色，不是我永琰错。 存心刻薄，据我看，就沧州这地面，荔枝败坏到这份子上，说出事儿就要出事儿，出事儿就不是小事儿。你沧州的衙役就算误会了要拿我，烧人家卢老汉的房子干什么？沧州府县的师爷都要拿了查办，衙役们全部开差，另换新人。他前头说的都对，查办师爷也顺理成章。衙役全部开差是根本做不到的事儿。本来垂手静听的官员们立时一阵轻微的骚动，虽然没人说话，互相顾盼着拉衣襟呲脚挤眉弄眼的，甚不安生。刘墉见不是事儿，清了清嗓子说道：十五爷是恨铁不成钢啊，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一位嫡脉的龙子凤孙竟会在运河岸驿道旁犯难蒙尘，就这件事而论，不但是我大清开国没有过，二十四史中乱世割据也极少见的，里头有个萧三赖子，还是邪教里的人物，真的出了大事，激出变故，朝廷的法统尊严，十五爷的名声体面何存？他老官熟读，洞悉患情，轻轻点出名声体面四个字。永琰立时已经明白自己激愤之下把话说过头了，一个堂堂皇子，千金之躯，半夜三更被几个小贼撵得走投无路，传到宫里头，再经太监小人润色渲染，还不知造作出多难听的摇秽重伤言语来。永琰想到这一层，心里边已经是着忙了，喝着茶只是沉吟，却听刘墉又说道：幸而是有惊无险呐，十五爷临危不乱，当机立断，一边巧为周旋，一边暗自调度，所有贼匪无一漏网。反思回顾，我这个刑名出身的钦差大臣，先就愧惶无地。各位老兄也该扪心自问，你们就在这地方，有的还是地方官，如果平日敦睦教化有方，保甲连环近身大户，善为监护调停，哪儿来这样的三不管地面？匪盗贼寇又何由成隙作乱？这件事没有完，我跟何大人要联名写折子请罪。诸位老兄，沧州府的同知守备，驻沧县的迎宾管带，沧县县令，府里教授训导，县城县学教育，凡有功名职分的，都要写出服辩文书，送呈十五爷处核办，待十五爷裁夺处分。说完，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永琰，又说：还请十五爷训诲。该讲的刘大人都说到了，就照刘大人的指示办。永琰不知怎的，倏然间想起乾隆有一次抚膝长叹，什么谕旨沦阴，什么圣明在上，臣罪当诛，都在那里唱太平歌，打太极拳，说起来朕似乎想怎样就怎样，是定于一尊的天子，你这里急雷闪电，狂风暴雨，到下头都变了味儿，仍旧的风不明，条雨不破块，不在其位，不是个中人，哪里知道朕的难处。如今事在自身，他也体味到难处了。你就是苦心焦虑说啥，下头人自有他们的章程，万变不离其宗敷衍你，你就雷霆大怒恨煞。

还得指望这群人给你办事。他无奈地咽了一口唾沫，说道，眼下就要过年，农闲季节，社会集市多，要防邪教滋事，一头镇压，一头要安抚镇序。过了年要备耕备荒，倒卖收入仓才能安顿住人心，还要防着大户欺凌佃户，弹压小户抗租抗富。各位大人不但要办好自己的差事，也要留心政治治安。我和刘大人虽然差事有分别，但都在山东，有什么事要随时报上来。说罢他端起茶碗，人精子闪出来，高声叫着，十五爷端茶送客。于是众人纷纷辞出，如鸟兽散。这里两位钦差，三个属员，涉阶上楼说话。

0: 听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1: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0: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将干道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4: 庞统先生啊，在襄阳是为了避乱，把举家都搬到江东来了，子敬已经从庞统那儿得了破曹的妙计了。豆豆啊，凤雏先生说了，说要想破曹兵，像您说的似的，一船着火渔舟皆散的万万不可，唯一的办法就是给曹操现以连环战舟之计。子敬，何为连环战舟之计呢？说白了就是让曹操弄铁链子、铁环、木板，把他这些战船都连起来，然后咱们架火这么一烧，他还往哪儿跑啊？这回可烧个老实的。周瑜一听，哎，呵呵，凤雏先生名不虚传呐，这个连环计可太妙了，咱们就用这个办法。周瑜刚高兴的半截上，这眉头又皱起来了，怎么回事啊？这玩意儿两军阵前用兵打仗，双方对敌用的是计谋，哎，靠的是诈术，你给人出主意不行，你跟曹操说去，说曹操，你把这船都拴起来，然后我们好得烧啊。孟德说，好吧，哪儿那事儿，这连环计是好计，都督说派谁去献呢，这是个问题啊，你随便找一个人去，你到曹营一说，那曹操能信吗？不但他不能信，反而引起曹孟德的怀疑，那我江东危矣，大事不保啊，就许全完了。哎呀，子敬一听，对，这是个难题，怎么办呢？周都督和子敬正为这事儿棘手呢，这时候外边报信的小校进来了，说都督，蒋干先生来见。周瑜一听，啊，谁来了？蒋干求见。是啊，都督。哎，啪，周瑜一拍桌子，那水碗尖咕噜啪大挂了，就咕噜在地下。周瑜不管这个，把他乐坏了，他看了看子敬，我的仁兄，连环计有人献了，我等破曹时俱在此人的身上。子敬，扶儿过来，你赶快去告诉凤雏先生，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

快去安排。都督乐坏了，都督是蛮高兴的。这时候营门外那蒋干先生有点找不着东西南北了。蒋干先说，怎么回事？都督周瑜倒是见我不见我呀，这半天了。反正上回来呀，等这功夫也不小，功夫不小，那后边的排场大极了，那是百宴相庆，锣鼓齐鸣啊。今天这东吴大营里头啊，压不巧动，这怎么回事？后来蒋干仙一想啊，我也甭等，我自己进去得了。这样呢，透着跟周都督近乎。那个说没人拦蒋干先生吗？您还真别抬这杠，一个都没有。因为周都督交代过呀，说要对这位蒋干先生是另眼相看，所以这位啊自己就溜达进来了。他刚到张口，周瑜是迈步走出啊，可不是迎他来了。周瑜一看蒋干，他是真想笑啊，咬住了后槽牙，他没乐出来，暗叫着自己的名字：周瑜啊，周公瑾，你可千万万千不能笑啊！强忍着，周都督看了蒋干一眼，哼，子义仁兄，你干得好事！啊，贤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再怎么说，我是你哥哥呀！我来到东吴大营来看你，你没出帐迎接也就算了，起码你得有个起座儿。这怎么刚见面一句话还没说，你摔给我这么一句呢？周瑜听怎么样？你是我家兄长不假，你办的事对得起人吗？啊，贤弟，我怎么了？你怎么了？你还有面皮来问我？你耽误了我多大的事儿啊！你在我的中军保障之内偷走我一封书信，让曹贼杀死了蔡瑁、张允，难道仁兄你忘了不成吗？贤弟，过去的事情就休再提起了吧，那事儿都过去了，你还说他干什么呀？周瑜一听休再提起，哼，这要是换作两世旁人，我早已吩咐刀斧手将他推出，人头斩下。蒋干一听啊，可不得给吓坏了。他看旁边有把椅子，他本想坐下，一听周瑜这话，噌的一下子又蹦起来了。贤弟，你不能如此无情啊！是啊，我不能如此无情啊！我不能杀你，本当将你放回啊，可是我也不能放啊！蒋干一听，这是要把我怎么着呀？杀也不能杀，放也不能放，不为别过，只接引你家都督在这几日内就要破曹，我若将你放回走楼休息，岂不坏了本都的大事？贤弟，那你意欲何为呀？你想把我怎么样啊？这样吧，子仁兄，你且在我江东小住几日。说完这句话，都督吩咐来呀，扶蒋干先生下去歇息去吧。蒋干一听，哎，袁兄弟，我这回找你来呀，我是有心腹之言相告，我有特重要的事儿跟你说。这，蒋干还想说什么，周瑜啊不理他了，一转身，周都督进了寝帐了。这时候由打两旁过来几个军校，架着蒋干就往外走啊。蒋先生，走吧，人家都督都休息了，您还说什么呀？走走走，跟我们走。哎，别，我这回来我是有事儿，是没事儿，您能来吧，走吧。都督都进帐了，您还跟着搅和什么呀？蒋干本来还想说点门，谁听他说呀？这稀里糊涂的，就把蒋干由打都督的保障给架出来了。这俩军校吩咐手下人扶蒋先生上马吧。蒋干一听啊，上马，这是要把我弄哪儿去？这是要？蒋干也不知道，坐在马上晃了晃荡，走了一段路，把蒋干先生啊给送到一座小山坳来了，来到了一座小庙堂之前。中军官吩咐身旁的小校说，你们两个要好好扶持蒋先生。说着话冲这俩人使个眼色，最要命的就是这眼色还特意让蒋干先生看见，那意思你们俩千万万千别让蒋干跑喽，给我严加

军事，江干一想，这可麻烦了，这周瑜把我软禁起来呀，这得到多子为止呢，也不容他讲话呀。这俩军校架着蒋干往里边就走，等到了这小庙堂里边，蒋干香才明白，这里边啊，看这意思好像早有准备，收拾的挺干净，哎，茶壶茶几啊，桌椅板凳啊，全都有。蒋干先生住的里屋，这俩军校住的外屋，没事的时候呢，下下棋，喝点茶，反正也不是老这么看着，就别让蒋干先生出这屋子，喝着说呢，别出这院子就行。蒋干心说，我受了罪了，哎呀，这回我来还不如上回呢。周公瑾呐，我的贤弟，这回呀，你家蒋仁兄算是栽在你手里头喽。他是空字懊悔呀，你说我请这令可干什么呢？还不如不来呢。现在再后悔也没用了。蒋干先生就坐在那屋子里边胡琢磨，等到了夜至二更，蒋干先生睡不着觉啊，这怎么办呢？蒋干心说呀，我出去溜达溜达得了。这俩军校呢，坐在外屋那两把椅子上似睡非睡，反正知道蒋干出去也没拦着他。蒋干先生就围着这小庙堂散散步吧，也比老那么坐着强啊。就在这散步的过程之中啊，蒋干先生侧耳一听，就在不远处传来了朗朗读书之声。蒋干纳闷啊，心说这左近有学堂吗？这么晚了不睡觉，谁还读书啊？他就循着这读书声音呐，来到了窗外。他一看呐，离他住的这地方不远，有三间茅庐草舍，在屋中正有一人在夜读兵书啊。蒋先生一看呐，感情这人读的是五子兵法呀，孙武子的兵书啊。蒋干一看呐，哎，你看看人家那是多么样的安闲自在，你再看看我，有打曹营领令出来，说是顺说周瑜打探虚实，可是还没等张嘴呢，就让周瑜给我弄到这儿来了。这可真是啊，名利不如闲哉呀。我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吗？跟人家根本比不了，人家虽然是闲云野鹤，可是安闲自在，却也逍遥于物外呀。想到这儿啊，蒋干叹了一口气，这些子可坏了，让屋中读书的那个人呢、听见了。就听屋里边那位说了一声，阴夜之间是何人在此长吁短叹。蒋干先生一看麻烦了，让人发现了，这怎么办呢？也得说句话呀，因为这位啊一挑帘出来了。蒋干先生抬头一瞧，此人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是相貌清奇啊，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头戴竹冠，身穿布袍，腰束丝绦，足蹬马履，出来跟紫翼先生打了个对头。蒋干是赶紧施礼啊，哎呀，我多有冒犯，打扰了先生的清读，望您不要见怪。这位也赶紧给蒋干先生施礼，哎呀，银翼之间有客来访，恕我有失远迎，您是多多见谅，不知先生尊姓大名？余下不才，九江蒋干，蒋子义。哦，哎呀，原来您就是蒋干先生，我是久仰您的大名啊。不知先生怎么称呼？我姓庞，名统，字世元。蒋干一听啊，哎呀，难道一说您就是那位凤雏先生吗？余下不才，正是。哎呦，可把蒋干乐坏了。蒋干心说，这我哪能成想啊，在这会儿竟然能碰着凤雏先生啊。
先生

0: 之名如皓月当空，我是如雷贯耳啊！不想今日在此相见，我蒋干三生有幸。庞仙儿一看，您就别客气了，赶快到屋中一叙吧。庞统啊，就把蒋干让到自己这草炉里头来了。坐的这会儿，蒋干就问呢，说庞统先生，您怎么隐居于此呢？
1: 哎，我本不在此处啊，我久居襄阳，之所以来到江东，是投奔吴主孙权孙仲谋啊。可是那周郎小儿自负其能啊，他仗着自己有点本事，看不起人，是嫉贤妒能啊。我一气之下隐居山林。
0: 蒋干一听，哎呀，那多可惜呀！以先生之大才，何望而不纳呀？就是说，您到哪儿去，人就不要你。如果庞先生您真要出山的话，现在当世有一位人中之杰，庞先生何不去投啊？
1: 是谁呀？
0: 就是那曹操，曹孟德，曹丞相啊。庞统一听，哎呀，蒋先生，我是久仰其名啊，早想投奔，可是苦无引荐之人呢。庞统那意思，我不能冒冒失失就去了，人家知道我干嘛的。蒋干一听，庞先生您客气了，如果您真想投奔曹丞相，我蒋干愿做您的举荐之人。那我就多谢蒋先生。另外庞统就问蒋干，说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这蒋干就说了，怎么着奉了曹操之命来到东吴，让周瑜把他给软禁在这儿了。庞统一听，哎，蒋先生啊，那咱们要走可得快点走，因为周郎小儿机警过人呢，如果要是走晚了让他发现，那就全完了。蒋干一听，对对对对，庞先生，我在江边有一条小船，咱们是马上就走啊。说完这话，蒋干先生拉着庞统由在这茅庐里走出来了。走的道上啊，这鞋都跑丢了一只，这位蒋先生愣没交出来呀。来到江边，上了自己的小船啊，这水手和那个小童儿等的都不耐烦了。我说蒋先生您干嘛去了这么半天呢？蒋干一看，别问他，快走，赶快回曹营，是越快越好啊。等他坐到自己的船上了，可把这位蒋干先生给乐坏了。哎呀，这可真是啊，人生世事难预料啊，怎么能想得到呢？周瑜周公瑾他愣没截住我，不单没截住我，这回呀、啊、到这儿来还为我家丞相访着一位大贤。蒋干自己也知道，上回来这么一趟不怎么露脸，偷回封书信，现在才明白感情那封书信呢是假的，让我家曹丞相把两位水军都督给杀了。虽然丞相表面上没说他，可是啊，蒋干先生这心里边也不得得劲，这脸上有时候也焦着火是火燎的。这回好啊，庞统庞士元凤雏先生愣让我从江东给搬到曹营来了。这位蒋干先生啊，人说吃一堑长一智，这位是既吃不记打呀，他就没琢磨琢磨，由打那小山坳里一直到江边再到船上，走的就这么顺利，连一个拦他的都没有，那是怎么回事啊？那是周瑜都督安排的呀，他竟顾着高兴了，哪有时间想这些个呀？等这小船靠了岸，蒋干先生才注意到，感情脚上这鞋就剩一只了，换换去吧，要不然怎么见曹丞相啊？他告诉庞统先生说：“您在这儿啊，坐一会儿，喝杯茶。”我呀去禀报我家丞相，让曹丞相亲自来迎请您的大驾。庞统一听，哎，那怎么敢当呢，我呀跟你一同前往吧。哎呀，蒋干心说凤雏先生厉害呀，你别看那么大的名气，一点架子没有，既然您要去，那好吧，咱们是一同前往去见丞相啊。来到帐口这儿啊，有的人就瞧见蒋干了，心说怎么这模样就回来了，这位后边跟那是谁呀？不认识。

0: 慢慢跟您说呀，这回到江东去呀，我是什么消息也没打听着。陶翠一听这气呀，心说你什么都没打听着，你怎么乐这样？他瞧出来蒋干先是手舞足蹈，好像啊站那儿都站不住了，你让他坐下他又坐不稳当。曹操心说这怎么弄的？丞相啊，不过有一条我可打听来了，这周郎在三五日内就把您灭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若无味。他把酒杯往旁边一推，他心说呀，我得让凤雏看看我的水旱大寨，一则的让他看看老夫所立之军容，二则呀也让你知道知道孟德用兵有法呀。想到这儿啊，曹操就跟庞统庞士元说，凤雏先生，我久闻先生之大名，早想向您请教，今日我想让您看一看我曹营之水旱大寨，不知先生有幸否？你乐意不乐意看看呢？哎呀，呵呵，我庞统早就闻听丞相用兵如神，攻无不取，战无不克，官渡一战大破袁绍70万雄兵，想必丞相必有过人之处啊！今日我庞统有幸能观此大寨，是求之不得呀。呵，曹操这心里头啊，那也抖起来了。怎么回事呢？凤雏先生夸他了。凤雏先生那就请了。说这话，曹操挽着凤雏的手，两人来到帐外，丞相吩咐一声，备马呀，我要与凤雏先生并马而行，就是马脑袋挨着马脑袋。

脑袋一块往前那么走，除了庞统谁敢呢？曹操啊，他先让庞统看的汉寨，庞统先生坐的马上手提丝将，举目远望，他也由心里往外佩服曹操啊。曹孟德不愧当世奸雄啊，他不是净奸诈，也有真才实学，可以说受过高人传授，名家指教，对于用兵之道不说了然于胸吧，那也确实有自己的见地。那当然了，曹操曾经写过兵书啊，叫孟德新书，但是非常遗憾，张松献图的时候，哎，这杨修为了骗这财，哎，就是显摆显摆，羞辱羞辱张松，同时呢也为曹操扬扬名，他把这孟德新书啊拿给张松看，张松一看这是什么呀，还好意思拿出来呀，告诉你吧，我手中三岁顽童皆能倒背如流啊，三岁啊那话还说不利索呢，就能把这书背下来。杨修不信呢，说那先生试诵几句吧，没想到人家张松张永年啪啪啪由头至尾朗诵了一遍，是一字不差。最后张松扔下一句话，实话跟你说吧，杨先生，此书啊乃是战国一无名氏所作，就是说不是你们丞相的，这是曹操照人家抄的，就把人家搬过来写上自己的名字，要用现代话说的，那叫盗窃别人的学术成果。曹操一听生气了，嘿，莫非真有古人与孤暗合吗？真有这事儿啊，既然这样的话，那还留着干什么呀？复制一句啊，不单说写出那几份复制一句，就连那原稿都扔到火盆里头烧了，所以呢这孟德新书也没能流传于世。当然这是后文书了，咱们再说曹操啊，他让庞统看这汉寨，庞统呢一看确实扎得好，曹操这汉寨啊是倚邻傍山，左顾右盼，出入有门，进退有路啊，深通用兵之道。丞相，我观你汉寨虽孙武在生，不过如此。曹操一听啊，凤雏先生夸奖了。虽然他表面上谦虚了这么一句，曹操心里边也够高兴的，怎么回事？凤雏先生说了，孙吴再生不过如此。那孙吴是谁？这是俩人，孙呢就是孙武子，战国时期吴国人，史称叫兵圣，曾著过兵书十三篇呢。为什么叫孙武子呢？这个子啊是古代年间对人的一种尊称，哎，有一定的学识威望，而且呢还得有一定的成就，这才叫子呢。你比如说孔子啊，孟子啊，荀子啊，包子，那包子是早点，还有这位孙武子。至于说孙武子所著兵书十三篇呢，你像什么史记篇哪，作战篇哪，谋攻篇，军行篇，就地篇，虚实篇，兵士篇，火攻篇，用坚篇等等等等，一共十三本。哎，讲究的就是兵家的一些个取胜之法，不是还有一个三十六计吗？就是由打人家那里头衍生出来的。那么吴呢，就是吴起，也是战国时期一位非常有名的军事家呀。他曾经奖率三军之众时，士卒是闻鼓而忘死，守西河，秦兵不敢东犯呐、啊。治百官，亲万民，使府库充实。这两位呢，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大家。今天凤雏先生说曹操，就是这两位呀。都没有您高，你就是让他们二位来布置这个汉寨的大营，也超不过您曹丞相去，也就这样吧。你说那曹操能不高兴吗？他也是志得意满呐、
看完了。

看这曹操又让凤雏先生看了看自己的水袋。凤雏一看呢，你别看曹操带领的都是北方人马，这水寨扎的也十分不错。他一看呢，曹操的水寨那是大船围城过，小船如穿梭呀。一面七个水门，四七二十八座水门呢，怎么弄的呢？那就是前为青龙，后为玄武，左为朱雀，右为玄武，二十八星宿之势，往来有象，起伏有序，相互呼应，好不雄壮啊！丞相，凤雏先生，我观您水寨，纵然是攘居复出，也不过矣。这攘居是谁？司马攘居啊。哎，也是春秋时代一位非常有名的军事家。嚯，曹操有点找不着东西南北了，怎么回事呢？有点让凤雏先生啊把他给夸糊涂了。怎么回事啊？这话得分谁说呀。哎，你要我说那一点分量没有，这话要的庞统先生嘴里说出来那就是千斤之重啊。你不看说话这人的身份吗？曹操这高兴啊，走了一路是说了一路，庞统先生是夸了一路啊，简直的呀！这曹操乐得差点打马上掉下来。两个人回到曹操的保障之中，接茬喝酒。曹丞相随口就问了一句：“凤雏先生，以我现在之军容，与三江口周郎开战。”你看结果如何呀？曹操这么一问呢，庞统先生看着江东的方向，手指着三江口周瑜的大营。周郎啊，周郎，你是客气帝王啊。丞相，你与周郎开战，你是只管放心。以丞相之虎为兵士，所列之军容是定能克无。就是这回你跟周瑜打呀，非打胜了不可。曹操一听，凤雏先生休得夸奖，你可别夸我了。可不是吗？你要再夸曹操两句，他非掉江里不可。两个人回到曹操的保障之中，接茬喝酒。可是喝着喝着酒啊，凤雏先生那一声劲儿啪被那酒杯给扒了洒了。瞅那意思好像是凤雏先生喝多了，其实哪是，庞统是装的。丞相，凤雏先生，虽然您的水军所列之军容甚是严整，可是仍有不足啊。这是，曹操一听这话，他这脸一转色儿。哎，这就是那么回事儿。这庞统也有出手的，他跟阚泽先生还不一样。阚泽先生来下诈降书的时候，是一见曹操就开损，损的一定程度了，就开夸。赶上这庞统先生呢，一见曹操就捧。眼瞅着把这位丞相捧得没天云去了，夸嚓一撤手，吧唧，曹操有点天掉地下来，摔得这疼啊。人家庞统说了，说你是水军还不足的地方，你说曹操他能不动心吗？庞统先生，我水军之不足在何处，您能不能费心给指出来呢？您说说吧，您说我这军容不整，不整在哪儿啊？丞相，难道您没有发现吗？刚才我看你这水寨之中的军士，一个个面黄肌瘦，他们好似多生疾病啊！哎呦，曹操啊，就怕别人看出这点来。人家庞统先生是干嘛的呀？一眼就把曹操这个弱点给识破了。确实是这么回事啊，孟德自从领兵来到

0: 声东伐东吴，他就有这么一块心病。什么心病啊？自己带的这些北方人马不惜水战，一个个到了这儿之后啊，水土不服，水土不服还是一方面的，都运船，你甭说打仗啊，在船上站都站不稳，有的时候啊，这船往前这么一开，水往后这么一流，一冲一撞，哗啦一下子就得吐60多个，你这怎么跟周瑜打呀？根本就不行。我不瞒凤雏先生啊，确实是啊，孟德之水军多是长在塞北幽州，他们不识水战，来到此处，多生病患呐，都有病，而且还运船呢。曹操下话没说，凤雏先生您不知道，这个我还在玄武池练了一阵子呢，这要不是那头练呢，还指不定怎么样呢，可能啊一睁眼睛都掉在江里头。不知凤雏先生有何计叫我，就是你把我这水军的弱点也指出来了，士卒有病你也看出来了，您给我出个主意吧。凤雏先生一听曹操这么说呀，不言语了，把那酒杯端起来一扬脖喝了一口。曹操一看，别去，您别不说话呀，看这样子呀，凤雏先生是有主意。凤雏先生您胆说无妨，老夫洗耳恭听，您快都告诉我吧，别抻着了，您说什么我都听，就这意思。凤雏看了看曹操，丞相，我说的可不一定对呀、啊。哎，凤雏先生何故如此谦虚呢？您就说吧。丞相，您何不给这些军校弄些个药啊？曹操一听，对呀、啊，找点药吃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你老这么挨着，那不越挨越完吗？再者一说呀，丞相，我倒有一计。是何计策？连环之计。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

0: 梦想，
1: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0: 在电波中相识。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四方对中方提出的四方面重点工作做出积极回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关注头条。7月28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习主席强调，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那为什么说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
6: 尊重文明多样性啊，尊重各国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其实呢，也是中斯关系啊，在近年来不断的获得稳定向前发展的重要的经验。中斯两国呢，尽管地理位置上啊相距遥远，而且国家的体量啊、经济的规模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之所以两国关系呢能够一直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主要原因呢是在于双方呢都超越了地理距离，同时呢也超越了制度上的差异，始终呢把双方关系的焦点呢放在合作、对话和沟通上。所以这次啊，斯洛伐克总统访华，其实是再一次啊确认了双边关系呢要继续保持在友好合作的轨道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中斯关系呢才能够不断的在合作的基础上呢继续向前推进。
5: 那我们注意到啊，习近平主席表示，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当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那您觉得在我们两国之间，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的重要性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6: 中国和斯洛伐克的双边关系中啊，不断地加强人文社会和文化交流，可以说是双边关系的一个亮点。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双方在教育、文化、旅游等方面呢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比如说双方呢都开展了在对方国家的双语教育，同时呢中方呢现在在斯洛伐克呢也有多所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推进中文教学，包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兴趣呢能够在斯洛伐克呢落地生根。在教育领域呢，双方不断的开展留学生互换啊以及高校联盟这样的一些合作形式。在文化方面呢，双方啊不断的在艺术和文艺方面呢有着经常性的交流。 在这个背景下呢，双方呢在地方合作啊、旅游方面呢也有很多的合作啊。斯洛伐克呢是中国较早开放的对欧洲国家免签的目的地，同时呢双方在

0: 地方层面也有多个友好城市啊，以及相关的合作。我们看到在中师双方文化教育和交流领域的合作呢，毫无疑问啊，它是为了进一步密切双方社会和民众之间的交往，同时呢在文明互鉴这个层面呢能够提供很好民意支撑。应该说中师关系啊近年来的稳定健康发展和双方啊在文化教育和人文领域的投入呢有着密切的关联。国之交在民相亲啊，只有双方的民众和社会之间呢能够保持一种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这样一种健康的关系，才能够为中师双边关系呢提供足够的民意基础和文化支撑。
1: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强交流，有更好的民意基础。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关于经济，在支持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方面，您觉得中国和以斯洛伐克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之间的合作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当今世界在坚持多边主义的合作方向以及继续推进全球化发展的方面呢，正在遭遇一些挑战。近年来啊，一些欧洲国家包括我们机构不断地出台一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呢影响了中欧经贸合作的环境，同时呢其实也给欧洲自身呢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在这个背景下呢，中国继续加强和斯洛伐克以及和以斯洛伐克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啊，毫无疑问，一方面呢是继续啊把双方的合作啊不断的转化为惠及双方民生以及推动双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同时呢也可以有效的去抑制在欧盟层面啊出现的一些单边主义的或者说保护主义的这样一些政策倾向。所以这次斯洛伐克总统访华呀，双方再次确认呢要继续保持合作对话的方向，后面传递出来的政治信号呢非常明确，那就是中师双方呢要继续啊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同时呢要不断的去本着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的原则呢去推动啊实现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会对中欧之间的关系啊继续保持在合作的轨道上，同时有效的去管控分歧和竞争呢能够提供更强劲的动力。所以接下来我相信中师之间啊合作的这个经验成功的这个案例会不断的对其他的欧盟国家呢产生越来越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和示范作用。
1: 肯定会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影响。然后呢我们也想关注一下四方对中方提出的四方面重点工作做出的积极回应。我们看到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说呢，说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那我们也想让您帮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他们的积极回应，而且为什么他们特别提到赞同中方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所提出的理念和倡议呢？
0: 斯洛伐克总统啊，佩里格里尼在和习近平主席交流的过程中啊，对习主席在最近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讲话啊表示出高度的赞赏。这其中呢我觉得透露出啊两点这个信息啊，第一个呢是四方对中国的政策走向，对习主席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啊，包括一些重要的观点呢保持着密切的高度的关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结束不久，而且呢诞生了一个新的啊着眼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这样一个机制。虽然这个斯洛伐克呢没有加入其中，但是显然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一些重要的理念呢实际上在四方呢已经是深入人心。第二个呢是习主席在有关啊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一些重要观点，既回应了当前啊世界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紧迫的课题，同时呢又进一步增强了国际社会啊对加强科技创新，更好的让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重要的观点啊，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啊回应了各方的需求

0: 时呢，也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习主席的观点啊，既坚持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平衡，同时呢，又着眼于文明互鉴啊，提倡国际合作，最后呢，又落足在这个完善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啊等等方面。可以说呢，不仅对啊这个斯洛伐克啊接下来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强和中国合作呢，提供了啊可以遵循的原则，同时呢，也为世界各国啊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强合作啊加强治理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指引。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斯洛伐克总统的这番表态啊，实际上代表了欧洲啊多数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啊，现在既要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维持发展这样一个根本的关切。所以我想接下来啊，无论是中斯双方还是中欧以及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习主席有关啊人工智能发展的啊这样一些高屋建瓴的观念的指引下呢，会在安全和发展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同时呢，也会在自主创新和国际合作之间呢，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1: 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下跌势头不止，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高物价应对不足、政治丑闻回应消极、强推争议法案等因素中哪一项冲击最大，支持率持续走低，是否会实质性削弱高市内阁推进核心政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日本的情况哈。我们看到呢，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是持续下跌的。如果我们看时事通讯社民调的结果，说高市内阁支持率比6月份下跌了 5.3 个百分点，到了 49%。 然后日本每日新闻的民调当中呢，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到了 41%。 尤其值得一提就是不支持率首次超过了支持率。然后也有分析人士就在评估啊，就说物价问题上没有回应民众的关切，然后消极的去回应政治丑闻，还有呢就是强推争议性法案，这几项都是下滑的原因。那我们想问，这些因素当中哪一项对民意冲击最大？问一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蔡亮。
3: 我们看一下数据，日本的主要几个媒体啊，包括每日新闻、朝日以及读卖，甚至日经，这些数据陆陆续续都出来了。虽然机构产生效应不一样，最后的数据也不一定一样，但是有一个趋势是一样的，就跟上一次的民调相比呢，不管哪一个民调机构的数字，高市早苗的这个支持率都是大幅下滑，下滑最大的是超过 10%， 而且最显著的是每日新闻，它的支持率是掉到 41%， 然后不支持率上涨到 44%。 从它的支持率来讲，其实目前的高市早苗那个出现了所谓的死亡交叉，也就是不支持率超过了支持率。分析它的原因，那就是到底是哪一样对民意冲击最大，是短期的还是更深层次的，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其实冲击最大的实际上是他非常急吼吼的在修改皇室典范，这是压垮骆驼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而且整个一个法案过程是非常非常的匆忙，也没有所谓的充分的民意基础，这是一个最直接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更根本的其实是经济问题，特别是民生问题。因为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来实际上时间也不长了，到现在为止其实也就是十个月左右，但是我们看到这十个月等于说日本的经济并没有变好，相对来讲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是比较高的啊，再加上外界尤其是今年二月份开始的中东的事件，所以它这个输入性的通货膨胀相对来讲居高不下。那老百姓虽然工资呢在增加一点啊，今年增加 5%， 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日元的汇率是跌得一塌糊涂。这几天呢，你看最高的时候已经就是163了，探底，这个对老百姓来说生活压力非常大。然后呢，他原来承诺的比如说消费税，包括食品的消费税要降，这个方针变来变去，最近呢出来一个说要降到 1%。这些东西好像感觉犹犹豫豫，然后给老百姓的民生的支出啊，就是说比如补贴。可是老百姓看到就是说2026年的这个年度预算呢，光军费就有9万亿，而且还要不断的增加有关的经济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的股债方针370万亿日元，然后呢涉及到17个领域，它是一个中长期的，对老百姓来说的话就是短期，那么我这个口袋我实在是看不到，所以这些东西等于说老百姓不断的积累不满，引发点就是刚才皇室典范的问题，就这些因素不是短期的波动，实际上就是一个深层次的执政信任危机，而且如果说不出现意外的话，那么它的支持率就会一直往下走。

0: 走的速度会不会一下子再来10%往下掉，那这个东西还要再看，但是它总体趋势是一直往下的。
1: 嗯，然后我们也想再看一下高市的态度，因为我们注意到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的时候，他被问及怎么看待内阁支持率下跌，他是以我自己难以分析，我不清楚原因作答。您觉得这种回应方式是不是有可能对政府的公信力带来负面的影响？
0: 我认为高市长讲这句话其实就是他觉得不甘心，没有认为自己做的不对，没有任何反省的意识，他反而认为自己很辛苦，但是你们都不买单，政权就是为政者的傲慢。因为前几天啊，高市扫描在 X 上不是发文嘛，说他多辛苦，说他为了看这个股债方针大量占用了自己的私人时间，发这个东西其实有点感觉像民众卖惨，但对民众来讲人家会觉得逻辑是不一样的。那首先你当了首相一天到晚谈你要占用个人时间，这本来就很荒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人家就会觉得那你能力有问题啊，你是第一个女首相不假，但你又不是第一个首相啊。那首相到底有多辛苦大家都明白的，你是不是有精力能够处理国家政事？那从他的一个发文和老百姓的回应以及现在民调下降他的一个反馈，你可以看到一个概念，他跟老百姓不是一个频道的，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老百姓为什么对他不满，他可能还沉浸在今年2月份选举你们那么多人支持我，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看到是一种权力的傲慢或者为政者的一个上位的傲慢，完全不考虑老百姓最需要的东西什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你看到他完全跟人家就不是一个频道，他本来想通过这种 X 发文获得大家的好感的，结果反而是引起大家对他的执政能力的质疑，那适得其反。所以这样来的话就是说执政的信任危机啊，那么就显而易见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得到消息啊，就是高市早苗可能会在下个月的月底要解散目前的内阁以及自民党的高层，重新呢进行组阁。这么一来的话，那也有传闻了，他在自民党内跟这个麻生太郎为首的大佬关系出现了一些矛盾啊。但能不能就是把这个信任危机解除？我认为你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对症下药，还是没有用的。
1: 所以一个就是观察哈，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再有一个就是他的做法是不是奏效。问题是支持率在持续走低，是不是还是会实质性的削弱高市内阁推进他的核心政策呢？
0: 这个逻辑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当一个政府啊，他如果说有很多的政策出来以后呢，会受到很多的质疑的时候，他会以民意为自己的最佳的挡箭牌，老百姓支持我，对对手啊进行回击。但现在来讲他说这句话的分量是降低的，因为人家说你现在民意都在下滑，你难道不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我客观来说啊，高市早苗他有个特色，实际上在经济这个问题上，特别在民生这个问题上，他没有花那么大的力气，他的主轴仍然是安全保障。所以我们看到他上台几个月主要干的事情那是有目共睹的，不是那个保义的有目共睹啊，对吧？比如说国家情报局，比如说今年要重新再修改安保上文件，而且提出来这个修宪的步骤，你可以看到他完全是按照这种路来做。就算是所谓的股债方针，表面上看17个项目好像是跟经济有关，但实际上它是经济安全这个角度来弄，然后加大军工产业的一个扶持力度。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如果说强要推一些东西，其实你现在民意高于低实际上是压不到他的，因为现在众议院他是绝对在2/3以上啊，参议院虽然是一个少数，但是因为参议院在日本的法律里面它的位阶不如众议院，如果他要强行通过一些法案的话，实际上通过众议院的绝对多数还是能通过的。也就是说他如果鱼死网破，我就要往前走了，完成我所谓的历史使命，短期来讲你还是拦不住他的，就大不了他做完了我下台也就算了啊。所以这个呢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
1: 然后您再回应听众的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低支持率是不是还会持续，然后第二未来高市内阁它的政策重心您觉得会怎么调整？
0: 下降速度会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像坐过山车一样，那么这个东西还要再判断。再说了原来它支持率高嘛，一下子下降的快，那现在都40几了你再往下降，那再往下10它就30%，那弄不好就要下台了。因为基本上日本内阁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如果掉到30左右基本上来讲就是属于警戒线了，属于这种下台和不下台之间，如果掉到20基本来讲那下台是迟早的事儿。所以他为什么要下个月要重新组阁并且调整自民党的执政团队，其实目的就是想再调一调。那从他的角度来讲不是说为了回应选民，而是说他觉得可能这个内阁里面很多人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意思在办，他进行调整，要进行按照自己意愿调整，但是会不会选民买单，我刚才已经说了答案，就是说他如果说仍然是目前这个状态跟选民不对频道， 觉得还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们对我评价低了。如果还是这个调调，再怎么改都是没有用的，也不过就是简单的一个缓兵之计而已。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一篇报道哈。巴基斯坦论坛网站近日刊发文章说，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成为全球博弈的核心赛场，中国主张深化国际合作，赋能发展中国家，这展现出其构建更包容的全球科

0: 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称，此类倡议对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尤为宝贵，因为人工智能有潜力改变教育、医疗、农业、制造业、金融、国防和公共管理等行业。如果在算力、技术、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方面缺乏足够的投入，发展中国家将面临长期沦为外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者，而非其发展参与者的风险。文章进一步分析称，此次大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是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这是一个由中国牵头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共有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29个创始成员国。该组织旨在促进人工智能研究、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及监管标准等方面的协作，同时鼓励发展中经济体更广泛地参与其中。文章认为，对巴基斯坦而言，在算力基础设施有限、资金紧张及专业人才短缺持续制约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其提升技术能力提供了契机。加强与中国和其他成员国的合作，有助于加快人工智能研究、人才培养及关键数字基础设施投资。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0: 总统特朗普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当前究竟是停火窗口期，还是战争倒计时？媒体多次爆出美国弹药不足，这一状况对美伊冲突走向影响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的是美伊局势，我们看一下特朗普在27号有一个表态，他说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时间不多了，要么速战速决，要么干脆作罢。然后他还说他之所以暂停打击伊朗，是因为居中斡旋的国家请求他再给谈判一次机会。那如果去分析他的表态，我们能看出来当前算是一个停火的窗口期，还是新的战争倒计时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2: 总的来说呢，当前作为一个技术性停火谈判的窗口，对于局势还是有舒缓作用，但是美伊双方的立场差距十分巨大，想要再次的签订框架协议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呢，未来重启周期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也是存在着这种两方面矛盾的说法，既说有耐心与时间来达成协议，但紧接着有威胁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就会恢复军事打击。那这种矛盾信号的出现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就是当前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相关谈判，美方的这种给外交一定时间的表态呢，目的是显示出美国似乎也有诚意来等待斡旋方的调解。其次呢，就是特朗普自己也承认暂停打击是因为其周边所有与伊朗打交道的人都要求其不要开火，并且呢，特朗普也发现在战事暂停之后油价下跌，股市上涨，对其本人呢也确实有现实的政治收益。第三呢，就是美国的弹药储备的确面临着严重的不足，这等于也给特朗普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设置了一条硬约束。但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呢，在近乎所有的问题上立场差距十分巨大，想要让双方实现妥协退让难度极高，并且呢，双方目前也都已经错过了所谓体面退出的窗口，彼此强硬的喊话甚至是让双方的政策回旋空间进一步的被压缩，因此冲突长期延宕乃至升级的风险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最终很可能呢，是通过这种战术性的暂停，美方可以和盟友来协调未来的行动，并且短暂的来控制局势的快速恶化，但中长期来看，美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很高。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以之间的互动。之前啊，当谈到即将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谈的时候呢，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这之前特朗普的表态。然后之前也就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说无论是否达成相关的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那您估计啊，就这次美以领导人会面之后，双方关系的局面会怎样？因为之前好像也有一些不愉快嘛，那会有大的变化吗？
2: 内塔尼亚胡在27日启程访美之前的表态可以说非常的强硬，那么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那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呢，以色列的诉求要比当下美国的要求更进一步。以色列呢，并不是只要求伊朗停止所谓的核武计划，而是要包括对民用核计划在内的整体核活动进行全面的禁止和放弃。而特朗普呢，则回应他和内塔尼亚胡的分歧呢是存在的，但总体来说呢，两人的立场也很接近。这种措辞本身就暴露了分歧的真实存在，那对于两位领导人来说，无论是个人关系还是美伊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的确呢都不会在短期之内出现重大变化。内塔尼亚胡此行访美的很重要一个目的也是为了对外来展现美伊关系的牢固性，所以总的来说，美伊这一次在探讨之后大概率还是会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与合作，比如说呢，美伊达成某种降级版的共识，特朗普来维持边打边谈的基调，承诺伊朗不能保留铀浓缩的底线，并且呢，美方会明确做出对以色列所谓要求伊朗终止核计划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背书。那么作为交换，内塔尼亚胡呢可能会公开的赞同沙特加入亚伯拉罕

0: 协议之后，美沙核协议可以生效。那这样既给了美国的面子，又等于是以新的要求来制衡美沙核协议。总的来说呢，以色列还是希望能够来劝说特朗普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最好呢是能够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战争。也就是说，军事打击是以色列必须要在这一次访问当中去压实的一些核心内容，而美国呢大概率会给予以色列更多的政治背书，但是在军事选项上也会继续流出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的相关退路。
1: 美国还是想留退路的，而且其实如果能够外交解决，对美国的境况来说，比如说物价呀、油价呀，其实是有好处的。但是以色列是想打，所以美以对表之后，您觉得美伊冲突再起的几率到底有多大？
0: 总的来说呢，美伊对表之后呢，肯定会加强双方的协调，即便是不发动全面战争，但在短期内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也是较高的。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近期的表态是强调，所谓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会下令恢复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呢，这种表态本身就已经预设了失败的借口，这是特朗普在为重启打击做舆论上的铺垫。但另外一方面呢，目前美伊立场差距巨大，其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所陈述的条款已经是美伊双方在保留模糊地带求同存异的情况下能够达到的较好的版本，而备忘录的终结也意味着美伊双方无法接受这样的版本，那想要再次签署一个新的协议可能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所以现阶段呢，所谓的外交努力失败的可能性其实还是比较高的。那再看伊朗的强硬表态，我们看到伊方是声称如果美国持续在海上封锁并威胁伊朗商船，将会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不会放过美国的任何的威胁，并且呢必将会做出回应。同时伊朗外交部也强调，伊朗呢是绝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但伊朗不仅是拒绝了按照美方的剧本来进行谈判，还预告了反制，这也就意味着任何美方所谓的极限施压动作都可能会触发伊朗方面的报复。所以接下来呢，美伊之间出现有限的空袭定点精准的打击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这也符合美方现在的现实军力限制。那么美伊后续出现持续性的周期性的这种军事冲突反复仍然是大概率事件。
1: 确实啊，就是冲突的几率还是挺高的。那关于美以领导人会面的话题，我们稍后还会详细分析。我们说另外一个点，就是特朗普公开强调美军弹药库存充足，但是美国的媒体和智库分析说，持续对伊打击大量的消耗了关键的拦截弹和巡航导弹，库存的压力其实是美国暂停打击的重要因素之一。那您觉得这个状况对于目前冲突的走向有什么样的影响？
0: 特朗普公开宣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但是呢，这和美媒以及智库的数据是存在着显著差距的。那么现在外界评估美国的弹药库大概率的确存在着一定的短缺，这里边呢又尤其以防御性武器的短缺可能更为严重。我们知道进攻性武器是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升级军事行动的可能，但防御性武器是给美国长期延宕军事冲突设置了天花板，是对美国进一步升级战争的一条硬约束。这也是外界普遍认为此次美国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的一个直接原因。目前来看呢，弹药的短缺并不会阻止美国发动所谓的有限打击，但是的确会影响全面战争的选项。因为全面战争呢意味着伊朗的饱和式反击，但美国手中的防御性武器又无法确保自身以及盟友的安全。那特朗普公开否认弹药不足，本质上还是一条政治需要，因为如果承认打不起，等于是向伊朗进行示弱，进而来瓦解未来的谈判筹码。那么把冲突走向锁定在所谓的有限打击加海上封锁加外交施压的轨道上呢，对美国来说无疑性价比是更高的。但这也不排除在美伊彼此报复螺旋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背景下，局势可能会再度的恶化。
2: 以色列乌克兰领导人同一天到访白宫，美以美乌各自可能达成什么成果？近期乌克兰方面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美伊俄乌两大冲突是否会相互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内塔尼亚胡

0: 和特朗普的会晤啊，这个呢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两个人应该是有第八次会面了，而且也是今年二月底美以去打击伊朗以来两人首次在线下碰头。内塔尼亚胡出发之前说他跟特朗普之间的首要议题就是伊朗问题，然后特朗普在两人会晤之前说如果没有美国，以色列早就不复存在了。基于这样一些基调，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基于伊朗问题他们能达成什么成果。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1: 美国以色列领导人的会晤，伊朗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这次美以首先会明确对伊朗基本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4月7号美伊暂时停火之后，实际上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其实有一些不确定，有一些反复，一会儿打一会儿谈，甚至是有时候是打谈并举这么一种状态。那么以色列也想弄清楚就是美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政策。那么以色列的倾向当然是希望美国能够重启或者升级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但是如果说美国现在不愿意升级的话，那么以色列对谈判他也会提出一些明确的要求，比如说以色列的红线是什么，要求美国在后续可能的与伊朗的这种接触中必须保护以色列的这种利益。因为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以色列是非常不满的，认为这个备忘录并没有足够的考虑到或者听取以色列方面的意见，所以这次以色列也会明确他的一些诉求。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可能以色列总理这次访问也要向美国提供一些有关军事升级的行动方案，就是一旦美国决定要采取军事升级的话，那么以色列怎么去配合，军事上也好，后勤上也好，情报上也好，以色列会给出相关的一些方案和行动计划。那么至于这次会晤之后是不是美以会直接采取行动，我觉得倒不会有一个立竿见影的很快的行动。那么因为现在的情况和二月份内塔尼亚胡访美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区别，那么美伊之间已经经历了一场持续5个月的这种战事，而且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已经连续3-4天实现了互袭的停止，阿曼与伊朗也在就海峡的通行问题进行最新的这种磋商，所以我觉得美国至少会等到最近的与伊朗的这种接触谈判的情况明确之后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0: 那这样哈，相关的问题我们还会谈到另外一头，就是去美国的还有泽连斯基，所以我们让另外一位专家先分析一下，然后再回来跟秦老师来探讨。就是白宫此前有透露的信息，泽连斯基呢也是28号到访白宫跟特朗普来进行会晤。访美之前泽连斯基曾经表示说乌美俄三方有望在今年秋季之前举行三方会晤。那我们看俄罗斯那边说目前对加快解决冲突不能过于乐观。那基于上述背景，我们想让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来分析一下，就是美乌总统会晤有可能会有什么成果呢？
2: 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呢，主要还是要寻求这个特朗普答应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一些支持和援助。会谈呢，我觉得会主要围绕俄乌冲突的这个下一步的解决方案，包括是否恢复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三方的谈判，包括什么时候能够这个启动这样一个谈判。另外可能也会形成一些乌克兰和美国就解决冲突的一些新的一些提议啊，让俄罗斯方面来考虑啊，甚至这个向俄罗斯施压让俄罗斯来接受啊。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呢，可能就是关于乌克兰跟美国的合作啊，这里边可能重点呢还是会怎么样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这方面呢，就因为特朗普呢答应了泽连斯基啊，准备在这个乌克兰啊这个双方联合生产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它的导弹啊，这个对这乌克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啊，也可以在这方面得到美国更多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当然乌克兰还是寻求啊美国下一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先进的一些武器装备，特别是防空系统，这个对乌克兰来说是非常紧迫的啊，所以应该是这次这个泽连斯基到这个美国去还是有非常多的诉求的，希望特朗普啊能够给乌克兰做一些新的一些承诺啊。当然这个我觉得双边合作啊可能会有一些共识啊，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啊，因为即便是美国跟乌克兰达成了一些共识，

0: 啊，这个最后还是需要俄罗斯认可啊，因为美国方面呢，其实现在还是要推动俄乌，包括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呢，来进行谈判，啊，这个现在还是这个特朗普首选的一个目标，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啊，虽然乌克兰方面是希望这个美国能够坚定的站在乌克兰一边，啊，能够跟欧洲一样啊，给乌克兰更多的支持，向俄罗斯施压，啊，但是目前我觉得特朗普呢，还是希望能够在俄罗斯啊跟乌克兰之间啊扮演这么一个调停者的这么一个角色啊，觉得这样一个角色啊来主导俄乌谈判啊，对美国更有利，对这个特朗普啊在外交上啊施加自己的影响更有利。
1: 那还有我们看到近期美伊俄乌两大冲突呢出现了可能相互影响的迹象，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也提到，就是日前乌克兰方面呢是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那据外媒报道，其实泽连斯基还有一个态度，就是批评伊朗在俄乌冲突当中已经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技术和生产许可证等，那就是他表示乌克兰跟伊朗的战争已经在进行，这样一种情况下，美伊在冲突，俄乌在冲突，有没有可能确实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局面，您觉得？
0: 两场冲突呢，过去呢是没有直接的这种关联，那么现在的乌克兰呢对伊朗呢发动了这个直接的打击啊，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两场冲突啊被联系在一起。另外就两场冲突呢，其实它更多的这个关联性还是因为这个美国都介入了但是当然美国在两场冲突当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美国呢其实在俄乌冲突当中也好啊，或者在解决跟伊朗的这个冲突也好啊，其实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个盟友啊给予一些协助的，来不断强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地缘政治利益。但是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啊，这个美国方面有自己的一个方案，而且是跟俄罗斯呢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沟通啊，所以乌克兰呢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得到特朗普啊这种足够的信任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现在乌克兰采取这样一个方式，就是打击伊朗，其实就是想这个进一步的明确立场。在这个美伊冲突当中，这个选边站队公开支持美国，跟伊朗这个不惜啊进行这个军事对抗，其实就是希望美国啊未来能够这个站在乌克兰一边啊，来强化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对抗的啊这种国际阵营啊，形成一个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局面。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反应也比较强烈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因为乌克兰对伊朗商船的这样一个打击呢，其实这个导致地区的安全形势啊，那么进一步复杂化，也使伊朗方面呢，可能在未来啊，会一方面在俄乌冲突当中啊，会给俄罗斯啊公开的一些支持啊，另外也会对这个乌克兰采取一些比较敌对的一些措施作为反制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会使两场冲突啊，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啊这种阵营化更加明显，地缘政治冲突啊，有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1: 也就是给当今的世界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其实在说到这个美伊的冲突的时候，也知道它本身也是有一些外溢的影响，影响到周边的一些国家。俄乌冲突其实也是连带让很多国家参与到其中，就它不是真正的去冲突，但是其实比如说它的立场，它怎么去协调它接下来的动作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继续也想让秦天老师来分析一下，感觉这个影响的局面接下来会怎样。
2: 美伊冲突与俄乌冲突肯定是有这种关联之处，有这种连接点的。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关系。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伊朗实际上向俄罗斯还是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尤其是在无人机的技术包括生产这方面，实际上是给俄罗斯一定的帮助，使得俄罗斯也很快具有了无人机的大规模量产袭击的这种能力。那么同时俄罗斯可能反过来也向伊朗提供了一些可能并不是很清晰，但是也会有一些支持。那么现在乌克兰最近又袭击了里海的伊朗船只，很显然也是和伊俄之间的这种联系是有关的。但是总体来看，这些具体的联系并没有对两场冲突的走势、战场的形势产生根本性的这种影响。那么乌克兰的袭船影响不了美伊战争之间的走势，那么伊俄之间的互助实际上也很难影响俄乌战场和美伊战场最终的这种结局。那么相比这些具体的联系，我倒是认为一些宏观上的两场冲突的相互影响是更值得关注。第一个就是两场冲突都出现了这种长期化、持续延宕的这种状态。那么俄乌冲突自从2022年爆发

0: 官开始已经4年多了，那么现在美伊之间也是打打谈谈，打谈不定，也出现了这种长期延宕的态势，所以两场大型的冲突都不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去终战去收场，实际上是加剧了整个欧亚大陆乃至全球的这种地缘动荡的态势。第二个我觉得是这两场冲突共同造成了战争形态的变化，那么我们看到在美伊的冲突中非常明显，尤其是伊朗方面是采用的无人机导弹的这种反击模式，那么美国当然也是采用的这种大规模空袭，而俄乌战场上实际上也是这个模式，就是俄乌之间的陆军的冲突可能并没有那么突出了，双方更多的是以导弹无人机的相互空袭来实现这种作战，这就导致至少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人机导弹的互袭成为战争的一个主要的形态。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0: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2: 他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化学与材料科学家，今年七月他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正式入职清华大学。最近他作为重量级嘉宾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3: 我很赞同开源开放的理念，这对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科研工作者都大有裨益。我也期待更多国家能够效仿。
2: 如今他在清华大学牵头推进一项借助人工智能研发全新材料的计划。
3: 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提出问题，我希望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协助我们发掘那些单凭人力难以想到的研究课题。
2: 他是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他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变化值得期待，并表示中国有望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4: 未来世界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有望发挥引领作用。
2: 资讯有故事，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美国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展望人工智能前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7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大会召开前后，高端访谈节目对出席今年大会的两位嘉宾，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奥马尔亚吉和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进行了专访。他们畅谈了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未来人工智能在多领域应用的看法。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奥马尔亚吉是今年大会的重磅嘉宾，他在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亚吉在接受高端访谈节目记者邹韵专访时表示，中国将人工智能及其发展视为一项造福世界的全球性事业，这让他深受触动。
5: Inspiring and exciting，
3: 鼓舞人心，令人振奋。我非常专注地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内容详实，规划完备，令我印象相当深刻。最让我受触动的是，习主席将人工智能及其发展视为一项造福世界的全球性事业，并提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我很赞同开源开放的理念，这对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科研工作者都大有裨益。我也期待更多国家能够效仿。
2: 亚吉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清晰阐述了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愿景。当被问到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以及核心竞争力时，亚吉说，中国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
5: The number of graduates studying STEM，
3: 中国每年培养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毕业生规模远超世界其他国家，因此中国在几乎所有科技领域都实现了快速发展，在人工智能的多个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成果并非偶然，背后是持续的科研投入，这让科学家们能够探索和孵化新的构想，而且这种投入多年来一直在持续。这不仅为青年科研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科研资源与科研机会，更为他们施展才华、落地创意搭建了广阔平台。在中国众多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科技领域中，人工智能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2: 1965年2月，亚吉出生在约旦省。

0: 都安曼的一个巴勒斯坦难民家庭，一家十几口人蜗居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屋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亚吉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十岁那年，他在学校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张分子结构图，这张图深深吸引了他，并点燃了他对化学的热情。15岁，亚吉跟随家人来到美国，他的求学之路从一本随身携带的英文词典开始。20世纪90年代，亚吉成功合成了金属有机框架材料，这种材料不仅结构稳定，还能从沙漠空气中吸收水分，并将其转化为洁净的饮用水。2025年，亚吉因在金属有机框架开发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那什么是金属有机框架呢？
1: Metal organic frameworks are new materials that we discovered.
2: 金属有机框架是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现的新型材料。打个比方，建筑依靠基础构件搭建楼宇，同一种构件还能组合出多样造型。在化学世界里，可不只有一种构件，而是几乎无数种，这也催生出数量近乎无限的新型材料。我们研发出一套化学体系，能够将各类基础单元相互连结，构筑出多样结构，原理和建筑师、施工人员的工作异曲同工。我们掌握了在分子原子这种微观尺度下塑造空间结构的技术，我们还能对这类微观空间进行改性调控，借此实现各类应用，比如储存氢气、开发清洁能源，或是捕捉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净化大气环境。
0: 金属有机框架的应用包括从空气和从沙漠环境提取水分。
3: 从本就十分干旱的沙漠地区提取水分，会不会让沙漠变得更加干燥？
2: 不会，因为你用过的水并没有被消耗掉，实际上它会不断回到大气中，重新参与水分的自然循环。我们已制造出可在沙漠中运行的设备，只需环境中的阳光，无需其他能源，就能产出十分纯净的水。因为金属有机框架材料本身就像过滤器，能吸附水分，并在温和条件下释放，因此整个过程能效很高，成本也合理。一旦这些产品实现商业化，就相当于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实现水资源自主，他们可以自主掌控自己的水源，把集水器安装在任何地方，也就能随心所欲地在任何地方生活。
0: 亚吉是全球公认的顶尖化学与材料科学家，如今他正牵头推进一项借助人工智能研发全新材料的计划。亚吉介绍，目前全世界新型材料数不胜数，依托这些材料几乎可以解决我们在地球上面临的所有难题。但除此之外，人类还面临着诸多其他挑战，而解决这些难题都离不开新型材料。面对海量待开发的新材料，究竟哪一种能够对应解决哪一类问题？亚吉说，人工智能与计算科学将帮助我们找到答案。我们不仅要筛选出能攻克难题的材料，更要找到具有成本优势、具有商业化落地条件的材料，让相关分子材料真正走向社会，投入应用。长远来看，我们希望借助人工智能实现完整产业闭环，在材料完成全生命周期使用后，把它拆解还原为最初的基础分子单元。如此一来，这项新技术便可以实现循环利用，进而打造可持续发展产业。既然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攻克化学新材料难题，那人工智能是否也将重新定义基础科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呢？亚吉这样回答。
2: 答案是肯定的，人工智能不仅会助力科学研究，加快科研进程，还将帮助我们识别哪些材料性能更优、成本更低，并最终实现更加绿色、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而当我们做到这一点之后，届时人工智能还会进一步提出我们过去从未思考 过的新问题。科学研究的本质就在于提出问题，一切都围绕着找出最值得探索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提出正确的问题。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提出问题，我希望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协助我们发掘那些单凭人力难以想到的研究课题。当我们看到某种事物时，就会去研究它，并思考如何利用其造福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积累数据和知识，而这些知识最终又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相信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把这一过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高效。
0: 今年七月，亚吉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正式入职清华大学。如今他在清华的工作和生活已近一个月。
3: 教授，您在清华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来到中国之后还适应吗？
1: I love it.
2: 我很喜欢中国，这里各类线上操作十分便捷，线上买菜下单支付都很省心。
3: 您喜欢点外卖或者线上购物吗？
2: 我很喜欢外卖和线上生鲜采购，商品配送都十分准时，
3: 直接配送到家门口，
2: 商品挑选的十分用心，品相很好，我非常满意。中国的超市里蔬菜品类十分丰富，这点我格外喜欢。这里的生活体验很好，人们十分友善，生活也很方便。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不管什么时候我有事有需要时，大家都很乐意帮忙，这里的人都乐于助人，一心想着解决问题，和他们相处我十分舒心。我这一生接触过不少两类截然不同的人，一类人接到任务只会不断否定，能列出12条理由证明这件事行不通，另一类人会主动开口说我来试一试，换几种方式摸索，尽力找到完成任务的办法。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科研工作，这种做事态度都尤为珍贵。我们需要愿意做事而且能做成事儿的人，而能把事情做好的人永远愿意主动尝试，尽力想办法解决问题。
0: 去年斩获诺贝尔奖之后，亚吉决定前往一所全新的院校重新起步，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记者在专访中问道，无论对您个人还是学术事业而言，我觉得都是一项重大抉择，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个重要决定？亚吉介绍说，
2: 做出这个决定并非源于单一原因。在美国求学时，我的导师以及我的父亲都教导我要打破常规，尝试新事物，这样才能学到新东西。想学新东西，还有什么比走进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更好的办法呢？在这里，我可以感受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了解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同时延续我对化学的热爱。在美国这些年，我的实验室里接纳了来自15个不同国家的学生，几乎从我组建实验室第一天开始，就一直有中国学生跟着我做研究。坦白地说，他们总能给我带来启发，即便实验受挫，他们也能保持科研热情，继续高强度实验，思考钻研，不断学习，最终这些努力带来了重大发现。因此于我而言，这里拥有绝佳的条件，分子研究领域召唤我持续突破，力求精进，永不止步，而清华拥有顶尖人才，能支持我更快实现目标。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今年大会的参展企业、与会嘉宾的探讨重点不再是 AI 能回答什么，而是 AI 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AI 手机、人形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正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接入物理场景，落地现实生活。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

0: 学家凯文·凯利日前接受了高端访谈记者王冠的专访。专访中，凯文·凯利展望了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及在教育领域或将发挥的作用。
1: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role?
2: 您会如何描述未来人工智能在人类世界扮演的角色？
3: So,
4: 若让我谈谈人工智能未来10年到15年的前景，可能会更为稳妥。我认为在未来10年到15年，人工智能的角色会更像伙伴、教练、向导与副驾驶。我们目前看到的关系模式是人类加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加人类，既不是人工智能单独运作，也不是人类独自行动，而是二者协同合作。所以世界上最顶尖的医生不是纯人工智能医生，也不会是纯人类医生，而会是人工智能加人类的协作团队。科学家也是如此，我们未来的方向就是如此。无论是解决问题还是推进工作，都将以团队协作的形式展开。人类与人工智能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种是人类思维，另一种是人工智能思维，而这两种思维结合在一起，其力量会远超这两者单独运作的效果。
0: 凯文·凯利展望了人工智能未来在教育领域或将发挥的作用。他表示，人工智能有望帮助实现因材施教的教育愿景，让教育方案更加个性化。
5: One of the hopes for education in China or the U.S. or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is that
4: 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教育的愿景之一都是实现因材施教，让学生按照自身节奏推进学习，而不是迁就课堂上学习进度最慢的学生。我们希望这种个性化学习能够落地，但一名教师要面对30名学生，若没有人工智能助教的协助，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人工智能有望成为辅导者，帮助学生按自己的进度学习，并顺应自身好奇心探索知识。所以说，将人工智能引入课堂，既能让教育方案更加个性化，又能确保学生掌握必备的能力，比如读写等等。
5: Program while still covering the things that need to be done in common, like in learning how to read and write.
0: 在人工智能时代，当下的教育体系最需要做出的变革是什么？凯文·凯利表示，未来教育的核心将不再局限于传授答案，那是人工智能的工作，因为人工智能最擅长的就是提供答案。现在的学生也都在使用它，所以教师和学校无需再训练学生给出答案，而是要培养他们提出问题的能力，尤其是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提出问题的价值远大于获取答案。科学界的多数创新都始于如果那么的疑问，如果这样做会如何，这就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凯文·凯利表示，新技术的诞生既带来挑战，更带来机遇。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认为， AI 带来的新变化值得期待，建议大家多多尝试新鲜事物。
1: How can we get ready for it? For
2: 那我们普通人应如何做好准备呢？
5: That's a great question, and I think, here's what I say about that. I say
4: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此，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你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去尝试身边出现的新事物，而且需要反复尝试，因为目前这些新技术还不够完善。像人工智能、虚拟、镜像世界眼镜这类新技术都还不够好。如果现在试用，你很可能会不喜欢它们，它们或许无法满足你的需求，或许根本不值这个钱，但你还是得坚持去尝试。因为如果忽视，这正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失败中前进的理念。禁止、封杀或否定这些新技术，我们就无法掌控其发展方向。要让这些技术最大程度的扬长避短发挥作用，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它们。所以当你听说某项新技术时，不妨多给它几次机会。
5: If you hear about something, try to give it a chance more than once.
0: 在专访中，凯文·凯利表示，中国有望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2: 说到人工智能，芯片至关重要。您之前在上海表示，未来5年，中国或许能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芯片。您做出这一预测的依据是什么？

0: 建所需的设备，但中国可以自主研发这些设备。本质上，这是工程领域的问题，而中国在工程领域极为出色。目前，中国已经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全部条件。我们的世界正越来越全球化，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全球化的力量非常强大，它会克服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技术本身要求全球化，在全球化中蓬勃发展，方方面面找到成长空间。未来世界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有望发挥引领作用，引领我们构建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一个全球性体系。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传统旋律。陈刚认为，交响乐是每个国家表现自己文化形象的重要方式，时代也需要中国有这样的声音。
1: 到二十岁以后，我才离开部队，正式考音乐学。所以这技能的训练应该从军营里面后面的钢琴一直到音乐学，当然音乐学给我提供了一个系统学习的一个机会，还给我提供了一个展演我的一个平台。但是我很有幸，就是我在音乐学之外啊，有这么一个家庭的熏陶。特别是我觉得我常常想讲一句话，叫第一你是个人，第二是艺术家，第三是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所以我始终觉得我们做一个艺术家，首先是应该是一个很正直的很健全的一个人，然后你应该热爱所有的艺术，第三你是个音乐家，你不是光钢琴家提一样，你要热爱音乐，要知道音乐里面的最重要的最深的精神在哪里，最后你才是具体的。所以我想我们一生都是奉献一生，所以我想我很高兴我能够用音乐作为奉献，用我的作品向世界会。
0: 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组建了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目的就是让小提琴说中国话。他们以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基础，将戏曲唱腔移植为小提琴旋律。

0: 是陌生的乐器发出听众熟悉的乡音。
1: 1954年时候，越剧戏曲片梁祝出来了，拍了这个电影以后变成了大剧种，全国都知道，就成为一个文化的标志。周总理那个时候到日内瓦开会时候，就把这个电影带着去，就讲一句话，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梁祝的电影。所以呢，人家从梁祝就认识了中国。
0: 当时管弦戏的何占豪是实验小组的组长，在此前写过一个四重奏版的小梁祝，就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创作梁祝相关作品。后来在学院负责人的推荐下，何占豪找到当时正在上大四的陈刚，共同主创这部交响音乐作品梁祝，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
1: 我和何占豪本来不认识，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次偶遇啊。为什么呢？那时候学校呢，把所有的戏啊拆开来了，并成几个队到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个队呢是到浙江，到温州去的。我们的作曲系啊，何占豪的管弦系啊，反正几个系还有声乐系啊，边学习边创作边采风。因为他们的管弦系的支部书记也告诉他，一定要找专业的作曲的。然后呢，他们研究下来，何占豪就找我，就讲了一个想法。觉得我们应该写个大作品给国庆献礼嘛，1959年，非常希望我们合作来做这事，他们也可以做得很好，他可以按照情节一段一段的也可以很好听，但是不是交响乐，这个组合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是一加一等于三或者四，它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我的视角是交响乐的速度，这个从中国传统的这种叙述，章回小说的这种有头有尾，这个叙述是不一样的。交响乐不是讲故事，交响乐是讲精神。梁祝的精神是什么？爱情、反抗、抗婚。我思维是这条线，所以交响浓缩为爱情、抗婚、话题指的爱情的重复，而不是一个故事讲到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
0: 当年上海音乐学院及全校力量以联合大作业的方式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由何占豪和陈刚担任主创。那时候何占豪的民间音乐底子比较好，擅长写旋律，陈刚对曲式结构、和声、配器等等作曲的专业知识掌握得相对全面。仅仅三个月，这首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梁祝就被创作完成。

0: 每当这段旋律响起，几乎无人不知这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对于这段旋律，在202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陈刚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1: 这个是《梁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它是标准的起承转合的。这个结构呢，在西洋的交响里是不多的，所以这个主题也是中国式的，就像唐诗一样，这个格律诗一样。后来到十八相送呀，滴答答答滴答答，顶住了。
2: 嗯，
1: 答答滴答滴答答答答，收了。让你注意，滴答滴答答滴滴噔，噔了一下，滴滴噔噔，要收了。滴答噔了，又收回来。答答答滴答滴答滴滴答答答，打开了。而且这里面表现出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抒情啊，它是比较含蓄的。国外情人爱情主题一定是爆发的，一对情人三天不见，一见人是热烈拥抱，哎呦，讲不完的话。中国的一对夫妻三年不见，两个人见了不会热烈拥抱下，反而是那个女的会背过身去，眼泪就掉下来，是这样的感情。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也不能像外国人这样，也不能像从前的中国人这样，是我们现代的人的感觉。所以你看，他一进一退，滴滴当当，滴答当当，啊，到这首哒哒哒滴哒滴滴滴滴哒哒哒，这要拥抱，你不能老这样都受得了。再到后面讲，抗婚，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儿啷，哒哒滴滴滴哒啷当滴哒儿。

0: 都是圆曲了，所以从唐诗到宋词到圆曲这样结构，把中国的这种结构的审美的内涵放在里面。
1: 在这场让西洋乐器开口讲中国话的文化试验中，陈刚等中国音乐家通过音色改造、旋律重奏和结构创新，使小提琴从他者的乐器转变为了自己的声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交响乐队中加入了民族乐器板鼓。
0: 板鼓不可替代，板鼓又很奇怪，你听这个声音啊，就打到你心上，就是收音台呢是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应，是不是？没法是代替的，就是三板，你看到从前老戏曲里面出来，那写悲剧的人物啊，用辫子一甩，用嘴里喊哒哒哒哒出来，就这么一个形容词。而且我敲板鼓是很难的，我们学校的管乐去学打击是敲不来的，但是换了任何乐器都不能表达这些词。
2: 这也是让这个交响乐拥有了中国乐器，
0: 第一次
2: 拥有中国乐器，不可代替。
0: 我用到民乐器的时候，我就是一定要不可替代。

0: 1959年5月27号，这是陈刚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日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迎来首演。这一天，上海兰心大戏院内座无虚席，观众们都是文艺界的专业人士。作为主创之一的陈刚，既兴奋又忐忑。
1: 我在侧目，我在后面偷偷的观察，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情都很忐忑嘛，因为学生的作品，学生的乐队首演，而且我不知道这个乐队最后的效果会什么，人家看不见，我看得见，人家就看看这个反应，就是乐曲结束的时候什么反应，人家怎么没有反应呢？其实没几秒钟，我早上就起来，他早上就给我四个字，叫经久不息。他早上就是不轻不响，不快不慢，不断的鼓。我出来谢幕的时候，然后我就很清楚看到，兰心是600多个位置嘛，然后每个人都含着热泪啊。这梁祝诞生了，
2: 云南谢幕还是拍，指挥谢幕还是拍，我出来同合唱谢幕还拍，乐队起来还在拍，拍了又不知所措，怎么再拍了怎么办？运到车子里头看看那个指挥怎么办，指挥范守元在那边，这样呢就大概从后面主题再现又拉了一遍，所以这个梁祝问世以后52年，这是空前也是最后的，没有一个协奏曲什么再来一下是吧？所以那一次呢，我就拉完以后我懂得什么叫经久不息四个字，它可以再顾下去。
1: 然后第二天就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大家全中国就知道这个，因为场上就证明了一切，就是大家接受了，大家感动了，从心到心。
0: 这部诞生于66年前的小提琴协奏曲，以《蝴蝶恋人》的东方叙事为载体，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典范。直到今天，《梁祝》在中外诸多音乐家的弓弦上奏响，被许多世界著名交响乐团演绎。对此，陈刚曾说：“
1: 我们要看世界第一线的演奏家，他们是不是接受，这是个考验。有时候，美国的那个夏汉那个小提琴家，他在上海东艺演出《梁祝》，被一个一线的小提琴家听得我都很感动，而且他换了个唱片，一面是《梁祝》，一面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后来文格洛夫啊。”还有日本的柴可夫斯基和女的小提琴家周防内信子啊，在梁祝50周年时候到上海来演出，那么说明被大家都接受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第二天，7月2号，中国艺术家第一次登上了好莱坞万星剧场，指挥美国的好莱坞交响乐团演出中国的作品，有梁祝，有黄河，所以那次演出这个掌声是终身难忘。我在嘉宾席里面嘛，因为音乐开始的时候就是影子嘛，哒滴哒哒，那个小提琴还没拉呢，下面掌声就起来了。那当时我听到那个掌声啊，像碗一样露点起来，好像就从山坡里面滚出来的掌声。那个时候演出两首，它是一个中国的符号到全世界啊。当时我就想起了马来西亚的华侨亲口对我讲的，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这用现代话叫用交响乐来讲中国故事。
0: 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第一次被称之为我们自己的交响音乐。更为传奇的是，长达26分钟的《梁祝》出道即巅峰，迄今为止一个音符都没有改过。如今《梁祝》也不仅仅是一部音乐作品，更是中国文化的一张绚丽的名片。一生笔耕不辍，陈刚从未止步于《梁祝》，他扎根山河大地，深耕民族音乐，创作了《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金色的炉台》等无数经典作品，描摹祖国山河风貌，镌刻时代烟火热忱，始终致力于用西方音乐和现代作曲传递中国文化。即便步入90岁高龄，他依旧执笔创作。2025年，交响序曲《繁花》首演，以华美昂扬的旋律，成为他赠予家乡上海的最后篇章。 从教60余年的陈刚，是桃李满园的师者，培养了无数优秀音乐人才。他的教学秘诀却是不教。陈刚觉得学生们都很优秀，他更希望还学生们自由和本真，根据每个人特有的创作路径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
1: 奶奶不是具体一个奶奶什么样，而是要这个里面有个形象贯穿了。交响也就是这样，它一个宏观的东西来统领你整个的，里面很多很多很多片段，对吧？
0: 他曾奔走各地分享创作理念，鼓励年轻音乐人扎根民族，突破边界，为中国音乐行业培育无数新生力量。陈刚先生用一生践行艺术初心，以中西交融的音符赋予民族音乐跨越时代的生命力。如今先生远去，但琴弦的震动不会停止。每当《梁祝》旋律响起，蝴蝶还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继续飞翔。
1: 在生命中回放自己，寻回本真，在岁月中历尽沧桑，留下芳华。陈刚，
0: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0: 惊蛰过后很长一段日子，尽管节令也已经又越过了春分，但连绵的黄土高原依然是冬天的面貌。山野里草木枯黑，一片荒凉，只有夜晚的时间倒明显地缩短了。一直到了四月初，清明节的前一天，突然刮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黄风，风刮得天昏地暗，甚至大白天都要在房子里点亮灯。根据往常的经验，这场黄风是天气变暖的先兆。是的，从节令来看，也应该有些春天的迹象了。清明那一天，黄风停了，但天空仍然弥漫着尘埃，灰蒙蒙一片，笼罩着大地。以后紧接着的几天，气候突然转暖了，人们惊异地发现，街头和河岸边的柳树不知不觉地抽出了绿丝，桃杏树的枝头也已经缀满了粉红的花蕾。如果留心细看，那向阳山坡的枯草间已经冒出了一些青草的嫩芽，同时还有些别的树木的枝条也开始泛出鲜亮的活色，鼓起了青春的包蕾，像刚开始发育的姑娘一样令人悦目。孙少平的日子过得和往常差不多，吃黑高粱面馍，看借来的课外书，在城里的各个地方转悠。他继续把看完的书又借给郝红梅看，他们两个人现在的交往倒比开始时自然多了，并且对对方的一些情况也有所了解。时间长了一些，班上同学之间也开始变得熟悉起来。少平和乡里来的一些较贫困的学生初步建立起了某种友谊关系。由于他读书多，许多人很爱听他讲书中的故事，这一点使孙少平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并不是什么都低人一等。加上气候变暖，校园里已经桃红柳绿，他的心情开朗了许多，而且他的单衣薄长现在穿起来倒也正合适，不冷不热，除过肚子照样填不饱外，其他方面应该说相当令人满意了。
1: 这天下午劳动，全班学生在学校后面的一条拐沟里挖他们班种的地。不到一个小时，孙少平就感到饿得头晕眼花，他有气无力地抡着镢头，尽量使自己不落在别人的后面。好不容易熬到快要收工的时候，他们村的润生突然来到少平跟前说，少平，我姐中午来找我，说让我把你带上，下午到我二爸家去一下。我姐说有个事儿要跟你说，我姐还说让你下午别在学校灶上吃，到我二爸家去吃饭。润生说完这话就又回到他挖地的地方去了。孙少平一下子被这意外的邀请弄得不知所措，润生的姐姐叫他有什么事呢？而且还叫他到润生二爸家去，这使少平感到惶恐不安。润生他二爸是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在县上可是一个大人物，有时他二爸路过回村子坐的都是吉普车呢。记得当时少平常常想走进去看看停在公路边的小车，都吓得不敢去，何况现在要叫他去他们家吃饭呢。不过少平对润生的姐姐润叶倒怀有一种亲切的感情。尽管润叶他爸是他们村的支部书记，润叶他二爸又是县上的领导，门第当然要高得多，但润叶姐不管对村里的什么人都特别好。而最主要的是，润叶姐小时候和少平大哥一块耍大，又一起念书念到小学。后来润叶姐到县城上了中学，而哥哥因为家穷回村当了农民。但润叶姐

对哥哥还像以前一样好。后来润叶姐在县上的城关小学教了书，成了公家人，每次回村来还总要到他们家来串门，和哥哥拉家常话。润叶每次来他们家都不空手，总要给少平祖母带一些城里买的吃食。最叫全村人惊讶的是，润叶每次回村来还提着点心去看望他户族里一个傻瓜叔叔田二。田二自己傻不说，还有个傻儿子，父子俩经常在窑里屙尿，臭气熏天，村里人一般谁也不会去他家踏个脚踪，而润叶姐却常提着点心去看他们，这不得不叫全村人夸赞润叶的德行了。相比之下，润叶他爸倒没有润叶在村里威信高。由于少平的父亲和哥哥性子都很耿直，少不了常和书记顶顶碰碰，因此他们两家的关系并不怎么好。但润叶姐却始终和他们家保持着一种亲密关系。也许因为这一点，平时书记才没有过分的和少平一家人过不去。少平在内心一直对润叶姐充满了尊敬和感激。按说，润叶姐要求少平的事，他都应该按润叶姐说的做。但现在，叫他到润叶姐二爸家去吃饭，少平倒的确有点惶恐和为难了。少平想到，自己穿这么一身破烂衣服，要跑到尊贵的县领导家里去做客，由不得一阵阵心跳耳热。一直到收工回了宿舍，学校马上要开饭的时候，孙少平还是拿不定主意。他想，他如果不去，就太对不起润叶姐了。况且，润叶姐还有话要对他说呢。他不去，说不定还会误了润叶姐的什么事。如果去，他又感到有点惧怕。他长这么大，还没到这么大的领导家里去过，更不要说还要在人家家里吃饭。另外，少平感到自己的这身衣服也太丢人了。孙少平突然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先不去润叶他二爸家吃饭，等他在学校吃完饭后，过一段时间，他直接到城关小学去找润叶。这样，既见了润叶姐，又可以不去他二爸家。至于城关小学，少平知道就在中学下面不远的地方。他前一段瞎转悠的时候，还到这小学的操场上去过。孙少平这样决定以后，又想到润生说不定马上就要叫他来了，因此不能待在宿舍里，得找个地方去躲一躲。孙少平很快出了宿舍，来到院子里。到哪里去呢？现在还没开饭，就是开了饭，他也要等别人吃完以后才去。这期间还有一段时间，反正总得找个去处。孙少平于是出了南边总务处旁边的一个小门，来到学校围墙外面。他沿着墙根向西面的一个小沟岔走去。孙少平在这小山沟里消磨了一阵时间，并且还折了一只发绿的柳枝，做了一只哨子，噙在嘴里吹着。他身上显然还有些孩子气。他约摸别人已经打完饭后，才又从那个小门进了校园，来到饭场上。他走到馍筐前，看见里面只留下了两个黑面馍，这说明郝红梅已经把自己的两个拿走了。孙少平取了这两个黑馍，向宿舍走去。他想，等他吃完这两个馍，再喝一点开水，就去小学找润叶姐呀。也许那时润叶姐还没从她二爸家返回学校，但这不要紧，她可以在润叶姐门外等一等。孙少平这样想。

0: 拿着两个黑馍走到了他宿舍的门口。他在门口一下子愣住了，他看见润叶姐正坐在他宿舍的炕边沿上望着他发笑，显然在等他回来。少平一下子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倒是润叶姐走前来仍然笑着说，
1: 我让润生叫你到我二爸家去，你怎么不来呢？
0: 我……少平不知说什么才对。润叶姐敏捷地一把从少平手里夺过那两个黑馍，问，
1: 哪个是你的碗？
0: 少平指了指自己的碗，润叶把馍放在他碗里说，
1: 走，跟我吃饭去。
0: 我……润叶已经过来了，扯着少平的袖口拉他了，现在没办法拒绝了，少平只好跟着润叶姐起身了。
1: 少平一路相跟着和润叶姐进了县革委会的大门，进了大门后，他两只眼睛紧张地扫视着这个神圣的地方。县革委会一层层窑洞沿着一个小斜坡一行行排上去，最上面蹲着一座大礼堂，给人一种非常壮观的景象。在晚上，要是所有的窑洞都亮起灯火，简直就像一座雄伟的大厦。现在，少平看见最上面一排窑洞的砖墙边上，润生探出半截身子，正看着他们往上走。润生抽着纸烟，不老练地弹着烟灰。田福堂的这个宝贝儿子刚一进城，就把干部子弟的派式都学会了。少平跟润叶进了他二爸家的院子，润生走过来对他说，
0: 我到宿舍找了你两回，你到哪里去了？
1: 少平有点不好意思，
0: 我去给学校还镢头去了。
1: 他一边撒谎一边瞥了一眼这家著名人物的院子，一共四孔窑洞，一个不大的独院，墙那边看来还住着另外几家领导，格局和这院子一模一样。院子东边有个小房，旁边垒一堆炭块，显然是厨房。院子西边有个小花坛，一位穿灰毛线衣的人正拿把铁锨翻土。少平以为这就是润叶他二爸，仔细一看，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干部，少平并没见过。他心慌意乱地跟润叶进了边上的一孔窑洞，润生说他要去看电影，和少平打了个照面就走了。润叶让少平坐在一个方桌前，接着就出去为他张罗饭去了。现在少平一个人坐在这陌生的地方，心还在咚咚地跳着，两只手似乎没个搁处，只好规规矩矩放在自己的腿膝盖上。还好这屋子里没人，他环顾四周，发现这窑洞里不盘炕，放着一些箱子柜子和其他杂物，窑洞不小，留出很大一块空间。这张方桌的四周摆着一圈椅子凳子，显然是专门吃饭的地方。正在这时，他听见外面有个女的和润叶说话，听见润叶叫这人二妈，少平便知道这是田主任的爱人。听说他在县医院当大夫，动手术非常能行，老百姓到县医院治病都抢着找徐大夫。听见徐大夫声音很大地喊着说，爸，你怎不穿棉衣？小心感冒。又听见一个老人瓮声瓮气地回答说，
2: 我不冷。
1: 少平估计这就是他刚才在院子花坛边看见的那个翻土的老头，原来这是田主任的老丈人。不一会儿，润叶便端着一个大红油漆盘子进来了，少平赶忙站起来，润叶把盘子放在方桌上，然后把一大碗猪肉烩粉条放在他面前，接着又把一盘雪白的馒头也放在了桌子上。他亲切地用手碰了碰少平的胳膊，说，快坐下。

0: 吃，我们已经吃过了，你吃你的，我出去刷一下碗筷。不要怕，好好吃，我知道你在学校吃不好。他拿着木盘出去了，孙少平的喉眼骨剧烈地耸动起来，肉菜和白馍的香味使他有些眩晕。他坐下来，拿起筷子，先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他什么也不想了，闷着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感谢润叶姐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否则他吃这顿好饭会有多别扭。少平把一大碗猪肉粉条刨了个净光，而且还吞咽了五个馒头。他本来还可以吃两个馒头，但克制住了，这已经吃得不像话了。他放下碗筷，感到肚子隐隐的有些不舒服。他吃得太多太快了，他那消化高粱面膜的胃口经不住这种意外的宠爱。他从凳子上立起身来，在脚地上走了两步。这时润叶姐进来了，她后面还跟进来一个姑娘，对少平笑了笑。润叶姐对她说，这是小霞，我二爸的女子，你不认识？她也才上高中的。田小霞大方地问她，你和润生是一个班的吧？
1: 嗯。
0: 少平一下子感到脸像炭火一般发烫，他首先意识到的是他的一身烂脏衣服。他站在这个又洋又俊穿戴漂亮的女同学面前，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叫花子到他家门上讨吃来了。润叶收拾少平的碗筷，小霞热情地给他泡茶。小霞把茶杯放到他面前说，咱们是一个村的老乡，你以后没事就到我们家来玩，我长了17岁还没回过咱村呢，什么时间我跟你和润生一起回一次咱们双水村。我是高一二班的，听润生说过咱村还来了两个同学，都分在高一一班了，也没去认识你们，你看我这个老乡真是太不像话了。小霞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连笑带说，她的性格很开朗，一看就知道人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少平同时发现田小霞外面的衫子竟然像男生一样披着，这使少平感到无比惊讶。他立在脚地上，仍然紧张得火烧火燎。等润叶把他的碗筷送到厨房重新返回来的时候，他赶快对润叶说，
1: 姐，没什么事，我就走啊。
0: 润叶大概也看出了他的窘迫，笑着说，我还没跟你说话呢。少平这才想起，润叶姐不光是叫他来吃饭的，他还有事要给自己说嘞。润叶姐看来很理解少平的难处，马上又说，那好，我去送送你，咱们路上再说。喝点水再走吧。小霞把水杯往少平面前挪了挪。
1: 啊，我不渴。
0: 他像农民一样笨拙地说。小霞露出两排白牙齿笑了。那我这杯水算是白给你倒了。少平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句略带揶揄意味的玩笑话。这种玩笑话实际上是一种亲切的表示。不过这却使少平更拘束了，竟然满脸通红，无言对答。小霞看他这样难为情，赶紧笑着给他点了点头，就出去了。少平于是就和润叶姐相跟着起身回学校去。当他们走到县革委会大门口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回家的田主任。少平认识润叶他二爸，他有时路过常回村子里来。你还没吃饭嘞？润叶问他二爸。
2: 啊，刚开完会。
0: 这位县领导五官很像他哥田福堂，只是头发背着梳，脸面也比他哥和善多了。
2: 这是谁家的娃娃？
0: 田主任指着少平问润叶。

0: 这就是咱村少安他弟弟嘛，也是今年才上的高中。
1: 哦，孙玉厚的二小子都长这么大了，和你爸一样大个子。哎，是不是和小霞一个班呢？
0: 他扭头问润叶。哦，和小霞不一个班，和润生是一个班。
1: 咱村里还有谁家的娃娃来

0: 那好，常来啊。
1: 田主任竟然伸出了手要和少平握手，少平慌得赶紧把手伸了出去，田主任握了握他的手，笑着点点头，就背抄起胳膊转身回家去了。少平在衣服襟子上把右手冒出的汗开了开，就跟润叶来到通往中学的石坡路上。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走了一段路以后，润叶突然问少平，你这个星期六回不回家去？
5: 回。
4: 你回去以后给你哥说，让他最近抽个空到我这里来一下。润叶说话的时候也不看他，头低着，用脚把一颗碎石块踢得老远。少平一时想不出他叫他哥来做什么，既然润叶姐不明说，他也不好问，他只是随便说，
5: 家里一烂包，怕他抽不开身。
4: 不管怎样，无论如何叫他最近来一次，一定把这话给他捎到，叫他到城里后直接到小学来找我。润叶态度坚决地对他说。少平知道他哥看来非来不行了，就认真地对润叶姐说，
5: 我一定把你的话捎给他。
4: 这就好。润叶亲切地看了他一眼。天开始模模糊糊地

0: 黑起来了，城市的四面八方灯火已经闪闪烁烁，风温和地抚摸着人的脸颊，隐隐地可以嗅到一种泥土和青草芽的新鲜味道。多么好呀，春夜。现在润叶姐把少平送到了学校的大门口，她站定说，你快回去。说完这话后，便从自己的衣袋里摸出个什么东西，一把塞进了少平的衣袋，旋即就转过身走了。走了几步，他才又回过头说，那点粮票你去换点细粮吧。少平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润叶姐就已经消失在坡下的拐弯处了。少平呆呆地立在黑暗中，把手伸进自己的衣袋，紧紧地捏住了那个小纸包。他鼻子一酸，眼睛顿时被泪水模糊了。
1: 星期五，孙少平请了半天假，来到城关粮站，拿润叶姐给他的50斤粮票，按粗细粮比例买了20斤白面和30斤玉米面。这年头，50斤粮票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润叶姐塞给他的那个小纸包里还有30元钱，买完这些粮还剩了10元。少平准备拿这钱给祖母买点止痛片和眼药水，然后再给自己换一点学校大灶上的菜票。少平把这些粮食从粮站上背到学校，换了30斤亚洲票和5斤欧洲票，另外的15斤白面他舍不得吃，准备明天带回家去让老祖母和两个小外甥吃。30斤玉米面少平已经够满足了，在以后一段日子里，他可以间隔地在自己的黑非洲中夹带一个金黄色的亚洲。至于那5斤欧洲票，他是留着等哥哥来一起吃的。哥哥来城里，总不能顿顿饭都在润叶姐那里吃。要是亲爱的哥哥来学校吃饭，他总不能让哥哥也在中学的饭场上让别人冷眼相看。第二天中午，少平先到街上给祖母买好了药，然后就把那一小袋面粉提到金波的宿舍里。两个人相帮着把面粉绑在后车座的旁边，就准备一起相跟着回家了。每到这个时候，学校就乱成一团，乡里的学生纷纷收拾起空瘪的干粮袋，离城近的步行，离城远的骑自行车，纷纷涌出了校门口。他们要回家去度过一个舒服的夜晚。在家里，光景好些的人家，大人们总要给回家的孩子做两顿好吃的，然后再打捞一口袋像样的干粮，以便下一个星期孩子在大灶饭外有个补充。这期间，偌大的学校里就像退了潮的海滩那般宁静。到了星期天下午，乡里的学生又都纷纷返回来，这个世界才又恢复了他那闹哄哄的局面。少平和金波骑着车子出了县城，便沿着向西的一条公路，一个带着一个往家里赶去。两个人共同骑过好几年车子，他们一路上换着灯，轻松而愉快。从县城到他们村有70华里路，这条路连接着黄土高原两个地区，因此公路上的汽车还是比较繁多的。从出县城起，川面比较宽阔，以后就越走越狭窄，约莫到50华里外，川道完全消失了。两山夹峙的深沟刚刚能摆下一条公路，接着便到了分水岭，壁立的横断山脉陡然间堵住了南北通道。在以前，公路只好委屈地从这里盘山而上， 才能伸到山那面。前几年在一个山腰里捅开了一个豁口，才把公路从山顶降到了半山腰。不过山两面公路的坡度还是很长很陡的，这里汽车事故也最多。公路边的排水沟里常常能看见翻倒的车辆，上坡时慢得让司机心烦，下坡时他们往往发疯地放飞车，结果上这坡时所有的自行车都不可能再骑了。少平和金波这时就轮换推着车子，两个人都累得满头大汗。翻过分水岭就是他们公社，沟道仍然像山那面一样狭窄。这道沟有十来个村子，每个村相隔都不到十华里，被一条小河串联起来。小河叫东拉河，就是在这分水岭下发源的。下了山，过了一个叫下山村的村子，再走十华里路，就是公社所在地石格杰村了。他们双水村离石格杰公社也是十里路，中间隔一个罐子村。少平他姐兰花就出嫁在这村里。少平和金波翻过分水岭，骑着车便像风一般从大坡上飞下来了。下山村一闪而过，接着就到了石格杰公社。公社在公路对面，一座小桥横跨在东拉河上，把公路和镇子连接起来。一条约莫50米长的破烂街道，唯一的一座像样的建筑物就是供销社的门市部。但这镇子在周围十几个村庄的老百姓眼里就是一个大地方。到这里来赶一回集，值得乡里的婆姨女子们隆重地梳洗打扮一番。另外这街上的南头还有个小食堂，食堂里几个吃得胖乎乎的炊事员在本公社和公社主任一样有名气。生活在这穷乡僻壤的人们对天天能吃肉的人多么羡慕啊。石格杰今天不遇急，因此街上没什么人，少平和金波也没打算过桥去逛一逛。前两年在这里上初中时，他们常爱到这条街道上来溜达。那时这地方在他们眼里也是大地方，可现在他们已经逛过更大的世界，这条破败的街道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只是到了公社前面的中学附近时，他两个却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车子。中学也在河对面，四五间教室，两排石窑洞，窑洞下面一个小土操场上安一副破烂的篮球架。多么可爱的地方啊！他们在此度过了两年的时光，对这地方熟悉的就像自己的身体一样。现在他们虽然到了一个大学校，但这里的一切却常常出现在他们的睡梦中。现在是星期六下午，他们知道除过几个公派老师外，学生和挣工分的老师都回家去了，他们的妹妹兰香和金秀大概也走了。太阳已经快要落山，沟道里暗了下来，风也有些凉森森的。他俩立了一会儿，谁也没说什么话，就骑着车子又上路了。少平登车，金波坐在车后，用一只手亲热地搂着少平的腰，一口好嗓音唱起了信天游。
2: 天天个家来家有边，家住在绥德30里。
1: 像银子一般清亮的东拉河，到这里水量已经大点了，此刻在夕阳的辉映下波光闪闪地流淌着，和公路并行，在沟道里蜿蜒盘绕。
0: 到了罐子村的时候，少平

0: 王猛一下停住了车，他突然看见他妹妹兰香站在公路边，像是在等人，说不定就是在等他嘞。他和金波跳下车子，兰香已经跑到跟前来了。少平吃惊地看见妹妹脸蛋上挂着两颗泪珠，赶忙问
1: 出什么事了。
2: 姐夫，
0: 兰香刚一开口就哭得说不下去了。少平扭头对金波说，
1: 你骑车先回去，那点面先搁在你家里，罢了我来取。
0: 金波是个聪明小子，他明白少平姐夫家大概出了事，他也许不便帮什么忙，就骑着车子走了。上车子后，他又扭过头说，
1: 需要我你言传一声。
0: 金波走后，为了使妹妹平静一点，少平用手在他头上亲切地摸了摸。
1: 别哭了，你快给我说出什么事了。
0: 兰香擦了一把眼泪说，
2: 姐夫叫公社拉到工地上劳教去了。
1: 我还以为他死了，在什么地方？
2: 就在咱村里。
1: 为什么劳教？
2: 出去贩卖了点老鼠药，人家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
1: 姐姐呢？
2: 姐姐抱着猫蛋狗蛋到咱家去了，让我留在这里照门，我急得不行，就在路边等你回来。
1: 爸爸和哥哥现在在什么地方？
2: 我不知道，我还没回家去，姐姐就在这里把我拦住了。
0: 孙少平一下子感到又急又难受，他知道这件事会把他们家在全公社扬臭。这年头老百姓尽管少吃缺穿，但非常看重政治名誉，谁家的一个人给糟践上这么一次，家里另外的人跟集上会都有人指着后脑勺说长道短，更不要说以后公家在农村需要个人，家庭成员有政治问题，那就只能靠边站了。另外他姐夫平时就溜溜达达不好好劳动，家里光景一烂包，全凭姐姐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要是劳教丢人不算，还不给工分，一年下来又不知要出多少粮钱，现在他们家多年的粮钱都堆在一起还不了账。孙少平气愤地骂了一句他姐夫，
2: 就苦了个姐姐。
0: 兰香难受地说，她今年13岁，身体已经扯开了条，尽管穿一身旧衣服，但乌黑的短头发剪得整整齐齐，白白的脸盘加上尖翘的下巴，一副非常可爱的模样。由于家境贫困，她从小就很懂事，刚刚4-5岁就常提个小篮篮出去拔猪草捡柴火。这孩子脑子反应很快，在数学方面很有些天资，小时候父亲和哥哥在家里算账，他在旁边一口就说出来了，常常把两个大人惊得目瞪口呆。现在这兄妹俩站在罐子村的公路边上，把他们的姐夫王满银恨得咬牙切齿。少平对妹妹说，
1: 走，咱现在回村子去。
2: 姐姐让我在这里照门嘞。
1: 你怎敢晚上一个人住在这儿？再说这家里有什么金子银子要照嘞？那几个破盆子烂碗白给贼娃子都不要。走，咱上去把门一锁回家去。
2: 行。
0: 兰香也早在这里待不住了，想回村去看看事情究竟如何凶险。这兄妹俩把罐子村姐姐家的门一锁，就相跟着一路小跑往回走。离村子一里路的地方，他俩紧张地站在公路上不敢走了。公社农田基建会战工地就在他们村头，已经听见高音喇叭的吼叫声了。远处在东拉河对面的半山坡上插着许多红旗，人群像蚂蚁一样乱纷纷的。两个孩子马上想到那个不是东西的姐夫就在那里劳教，说不定爸爸也在那里，因为他是基建队的。当然二爸肯定也在那里，他是大队支部委员，又是队里的基建队长，说不定二爸还能帮点什么忙吧。

0: 他总算是队里的一个领导人。不过二爸是个穷先进，不可能给这种资本主义说情。再说这是全公社会战，就是他愿意帮忙恐怕也顶不了多少事。这两个孩子顿时被眼前这宏伟的场面吓住了，站在这里不知如何是好。要是他们一直沿公路走回去，对面村里的人肯定都会看见的，真丢人呀。本村的人说不定还要给陌生的外村民工指点他俩，说瞧，这就是王满银的小舅子和小姨子，
1: 咱干脆绕着从山背后回家去。
0: 兰香想出个聪明办法，对他二哥说。少平想了一下，同意了妹妹的建议，于是两个人就趟过东拉河，从山背后的一条庄稼小路上转着往回走。他们来到工地上面的土畔时，忍不住都把腰猫下，从土棱边探出头往下边的工地上看。对这两个孩子来说，这下面不是在劳动，而是在进行一场战争。下面人群乱纷纷的，红旗招展，喇叭吼叫，黄尘飞扬，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
1: 二哥，看，那不是姐夫推车子的那个，看，还是爸爸给姐夫往车子上装土嘞。
0: 少平也看见了，他感到眼前一阵发黑，便悄悄拉了妹妹一把，说
2: 咱们回。1975年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社会许多方面都处在一种非常动荡和混乱的状态中。四月，张春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快要十年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却越批越多了。在农村，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县社对三级，一切工作都用革命大批判来开路。有的县竟然集中400-500脱产干部到一个生产队去批判一个大队书记的资本主义倾向。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邦景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长期从事风险极高的航拍，他为什么乐此不疲？
6: 航拍对于我来说也是个瓶颈的突破。所以这个现在航拍越来越重要。
5: 身处变幻莫测的天空，他又如何拍出精彩的照片？
6: 那你在了解它的飞行高度啊，它的飞行高度，它的天气，

2009年，由法国导演吕克贝松制片，著名航空摄影大师杨阿尔蒂斯贝特朗执导的纪录片《家园》在全球上映。这部以环保为主题的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

0: 球两极到喜马拉雅，从亚马逊热带雨林到格陵兰茫茫冰原，给观众以极大的视觉震撼。凭借着这部电影，杨·阿尔蒂斯·贝特朗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航拍第一人。其实在中国也有一位摄影师，他航拍的飞行架次紧追杨·阿尔蒂斯·贝特朗的脚步，他的名字叫王琛。
1: 我专门有个小房子啊，里面拍了50万张片啊，我50万张片是我近30年所拍的副片，黑白反转啊，大概是副片和黑白加起来可能有15万张吧，啊，10几万张，彩色大概反转片有30多万张吧，反正近50万张片的。我说如果我哪天从天上掉下来，是吧，那我这房子的东西就会更值钱啊。当然这是调侃的一句话，嗯，也很多人问我，哎，别飞了，这个也差不多了，这个意思这个危险性也很大。那我经常有一句话啊，就是说，也可以说是我自己做人的一个名言，我说死在什么地方都比死在病床上好。
0: 本期口述人王琛，生于1965年，摄影师，擅长航拍和野生动物的拍摄，代表作有《航拍画册》《地球表情》《地球的温度》《地球的主人》等。王琛每天都会发10几条微信，即使是在接受访问的间隙，他也会发一条微信。不了解王琛的人经常会对他的这种习惯感到奇怪，其实这个习惯源于他从事的职业。
2: 实际上我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我并不是用于表现和告诉一个围攻的感觉，我更多的是在记录我自己当时的状态，因为我记不住。我打个非常简单例子，因为特别是航拍，我从海拔突然拔了4000，拔了5000的时候，我下来以后我忘掉很多东西啊。我每天早上飞完以后，我晚上睡觉前我就必须把今天所拍的胶卷、起飞的架势、飞行的时间、飞行的高度、点我记，不然我明天就忘了。
0: 根据科学研究，高空缺氧的状态对人脑细胞造成的损害是不可逆的。王琛在乘坐飞机进行航拍时，经常需要打开舱门工作。在这种环境下，人的血红蛋白携氧能力会降低，从而导致中枢神经细胞功能损害。这让王琛在落地后经常会出现间歇性失忆的症状。为了对抗失忆，他才养成了发微信的习惯。虽然王琛非常清楚航拍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但他却乐此不疲。
1: 进入2000年以后呢，可以说是更疯狂一些啊，所谓的疯狂就会更频繁一些啊，甚至频繁到家里人对我们的不满意吧。你看逢年过节就出去了，所以这个我已经很多个春节没跟家里人过春节了。
0: 为什么航拍对王琛有着如此大的魅力呢？航拍又称空中摄影或航空摄影，是指从空中拍摄地球地貌，获得俯视图像。1858年，法国人纳达尔乘坐热气球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航空摄影。2年后，美国人詹姆士·华莱士·布莱克在热气球上拍摄了这张现存最早的航拍照片，1860年的波士顿。航拍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从空

0: 空中俯视大地的独特视角，因此他一出现就受到了各国摄影家的欢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航空摄影取代了人眼，成为战场上侦察和绘制地图的重要方式。上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乘坐飞机不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航拍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摄影界普及开来。同许多航拍爱好者一样，王琛的第一张航拍作品也是在民航客机上完成的。
1: 特别短程的飞机，就是飞一个小时啊半小时之类啊，我一般我都会选择在前排的座位。为什么前排的座位呢？马达在翅膀那儿，它会喷有尾气，有尾气的话那你就不清晰，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它所以我会选择在翅膀的前面。
0: 虽然选择了前排靠窗的座位，然而在飞机起飞后，王琛才发现，想要在飞机上拍出好的照片，仅仅占据有利的位置还远远不够。
1: 那你得了解它的飞行高度啊，它的飞行高度，它的天气是不是。我就很简单的例子，民航机起飞的时候大概也就是8分钟到10分钟，它一下就从地面必须要穿到7000米到8000米，也就是7-8分钟。但飞机下降的时候大概有20分钟到25分钟巡航，巡航的高度就是3000，从8-9000一路下到3000，3000再往下走只有10几分钟，这十几分钟的话你已经可以出不少纪念作品。
0: 飞机降落前这十几分钟被王琛称为乘民航客机拍摄的黄金时间，很多乘坐过飞机的人也会在这个时间段里拿出相机进行拍摄，然而却很难拍出好的作品。原来要在飞机上拍出一张好照片，并不仅仅是按下快门那么简单。
1: 你像你飞北京是吧，那北京的海拔多少是吧，几乎接近海平面，那这样的话那北京的高度是9000，你灰白度就很大，那你下降时也能拍点东西，但你并拍不了多少东西，这第一。那你去西藏不一样，西藏你横断山脉就4000-5000，那整个高度就3000-4000，加上空气的透彻力的话，对不对啊，那还是不一样啊，就说这你必须要做功课。
0: 正是因为王琛在每次乘坐飞机之前都会做足准备工作，所以他才能拍出不少佳作。这张在国内摄影展屡次获奖的照片就是他乘坐民航客机时拍摄的。
1: 我2010年我是从成都飞西藏飞里边，飞加德满都。大家知道全世界唯一的一条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就这个航线啊，而且这个高度是9000，之前我做了功课。所以从成都飞到拉萨，飞机下来再起飞往加德满都飞，正好是在喜马拉雅山在珠峰的东面飞过。
0: 航拍次数多了，王琛渐渐感到隔着小小的舷窗拍摄已经无法满足他的需求，租一架飞机去航拍的想法越来越强烈。这是一张由机械相机拍摄的底片做成的名片。说起这张底片的由来，王琛仍然记忆犹新。
1: 这张片子飞行到海拔6350，我为什么说是这么准确的记得6350？

0: 什么情况。我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就是连这个飞行员，当时的这个飞行员还问我，王总，我们当时飞了几圈呢？就是因为围着这个山转，这个神山的高度是6670米，我们用俄罗斯的飞机叫俄米171，它的设计高度是7000，设计高度7000，但实际上不能飞行，因为你有人在里面，所以我们的飞机飞的为什么6350？到了海拔6350，打开门没有吸氧的状态下，当时你大脑反应是迟钝的，而且你是记忆是完全退却，所以我就记得是转了4圈，高度是6350，其他什么都记不住。
1: 照片里的冈仁波齐峰位于中印尼三国边境，是冈底斯山脉的主峰，它是恒河、印度河和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也是西藏佛教、印度教和原始本教等教的朝圣中心，素有神山之王的美称。王琛是第一位航拍冈仁波齐峰的中国摄影师，虽然拍到了这座神山最壮美的一面，但是与此同时，王琛也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2: 因为飞行的死亡率是4%到5%，对不对？这是有记载和报道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它飞行来说，对于我来说，飞行还是，你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吧？有时候偶尔也想。
1: 飞行的风险本来就很高，而在恶劣的环境下进行航拍，更是增加了这种风险的几率。所以，航拍被广大摄友称为“勇敢者的游戏”。在2003年之前，王琛只是一个普通的摄影爱好者，他的航拍也仅限于在安全系数较高的民航班机上。2003年的一次车祸，彻底改变了他的摄影生涯。
2: 在当时，我们2003年的10月份，就是为了拍老百姓转山嘛，所以我们就沿着这个湄公河的源头澜沧江，晚上的9:30，这个因为这个开车的也是个摄影记者，这车开得太偏了，加上又下雨。就路就塌了，塌了以后车，滚下100多米澜沧江，在滚的过程中呢，司机和我们现在企业家摄影协会的主席两个给抛出来，我和艺术就去世的哥们儿就随着车一路铲到江底，我是从江底上爬出来，就是我摸了个洞，晚上9:30嘛，黑的，从车里摸了洞，从江底就窜出来了。啊，艺术呢，就是，5天以后才找了车和人，人还在车里面，啊，所以这样的话就说类似的，就说对自己的这个还是非常沉重的。
1: 经历过了这次生死考验之后，王琛一下子克服了对航拍的恐惧，开始走上了职业航拍的道路。
2: 从我艺术的感觉，就是因为你在地面上拍嘛，地面拍呢，这个对于瓶颈来说，我所说的瓶颈是觉得自己拍的作品一路没有新的突破，对，寻找的一些光与影的效果，是吧？日出日落，比较传统的一种拍摄方式。比较传统，航拍的话呢，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视角，是个新的视角，也是种新的突破。
1: 2004年，王琛第一次租用直升飞机进行拍摄。登机前，他特意准备了一台数码相机和一台机械相机，计划以数码相机拍摄为主，传统相机作为备用。谁知当王琛打开舱门准备拍摄时， 突然发现手中的数码相机出了问题。
2: 海拔1000米降6度，这几乎是个定律，你记住，数码相机在-10度以下就你就拍不了，就冻住，电池冻住了，电池你-1，电池经常会没电，你没电你说你拍啥，对不对？不是数码冻住了，是电池给冻住了。
1: 王琛赶紧拿出了备用的机械相机准备拍摄，可是当飞机驾驶员看到王琛要给相机换镜头的时候，马上制止了他。落地后，飞行员才告诉王琛，在飞行过程中换镜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行为，
2: 尽量不换镜头，因为航拍呢，最好的镜头是不要动，但说实话掉是很危险的。你像你相机掉，镜头掉，不是说砸了下面的人，是你把自己飞机砸了。你一吹，那你飞机一砸，你会把直升机砸了。你知道吗？风一吹，啪一掉，就跟把下面东西砸了，那是很危险的一个行为。
1: 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王琛养成了只用机械相机标准镜头进行航拍的习惯。由于传统的机械相机随时要更换胶卷，为了不耽误拍摄，他还练就了一手快速换卷的绝活。
2: 你看我这有一个老卷，你看这个老卷你是没有的，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我装哈数卷转的时候给转出来的，啪一装，啪转，啪一转，啊，转出老茧。有很多人问，哎，你这怎么有个老茧？我说这是上胶卷上，多少秒能装一个哈数卷？啊，我就一般都在10秒到12秒，一边装卷，眼睛在一边看着外面。
1: 随着拍摄技术的成熟，王琛拍摄的作品也越来越多。2008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航空摄影集《地球的表情》，在国内摄影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从空中俯瞰地面，让王琛看到了许多在地面难得一见的景象。由于温室效应，西藏雪峰山顶积雪逐年减少，南极地球冰冠迅速缩小，非洲火烈鸟的栖息地也在逐年减少。就是在航拍的过程中，王琛逐步树立了自己的拍摄理念，那就是在用独特的视角呈现地球之美的同时，唤起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2013年9月，王琛耗时多年拍摄的一本相册《地球的主人》正式问世。王琛之前出版的航拍摄影集都是反映大自然的景观，而《地球的主人》这本相册主角变成了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
2: 这本书呢，你看这个装帧我是带批评的，这整个是一个牢笼，打开以后把动物释放，对不对？所以打开以后你看这是个纱布，为什么纱布？这是动物受伤的一种。反面这里有行字，我有一个梦想，希望在全人类共同努力下，这是一个困在牢中最后的地球主人，这是我自己写的。
1: 在这本相册里，王琛用镜头记录了全球各地野生动物的身影，从金丝猴到大熊猫，从南极到非洲，他的飞行航迹遍及全球。王琛之所以会把镜头对准野生动物，源于他2007年在肯尼亚的一次经历。
2: 这个航拍啊，我确实也，就是在2007年之前也拍了很多次了，那无数次，但是并没有像非洲回来的感悟这么深。第一个是对野生动物的感悟。

0: 对自然的感悟，对保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的一种感悟。第二个感悟就是对航拍的感悟，航拍感悟是因为非洲拍出很多经典的作品。
1: 东非的动物大迁徙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景象。

0: 从非洲东部的坦桑尼亚的塞伦盖提国家公园向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自然保护区进发，寻找充足的水源和食物。这是一段3000公里的漫长旅程，途中不仅要穿越狮子、猎豹埋伏的草原，还要跨越布满鳄鱼、河马的马拉河。亲眼目睹这一壮观景象，给了王琛极大的震撼。
1: 我很少拍这些东西，就是我的东西唯美的东西多，就上下1000米，就基本上是民航机啊这种角度来拍的。
0: 为了能拍到更清晰的动物照片，王琛要求直升机驾驶员尽量把飞行的高度降低。一位动物保护者在看过照片后告诉王琛，他们的飞行高度太低了，画面上的野生动物明显受到了直升飞机的干扰。
2: 你看这张片子，2007年啊，我们直升机啊追随的动物大迁徙，大家知道6年前嘛，啊，当时认为飞机飞得这么低啊是为了拍摄，也有一种这个刺激的感觉，但到现在来说是个忏悔，啊，是个罪过。为什么？因为我们打扰了动物，骚扰动物，飞机不应该飞这么低。
0: 在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王琛后来再拍摄野生动物时，把飞行高度限制在300米以上，在不干扰动物的同时，也拍出了许多精彩的作品。10多年的航拍生涯，王琛通过上千架次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渐渐地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拍摄风格。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摄影爱好者加入到了航拍的队伍之中。面对前来求教的摄友，王琛都会把自己多年的航拍经验倾囊相授。
1: 就是光圈多少，怎么拍合适，怎么样拍的稳，那我首先要告诉他们，首先掌握的是速度。因为你要知道飞机的速度是吧，直升机的速度在每小时200公里，民航机的速度是每小时800公里，700到800公里。挑战者小的商务机啊，大概500-600，是吧，就是你每种飞机的就飞行速度你要去了解，他们不了解我就告诉他们，摄影没有投机取巧，没有捷径，只有多拍。没有量的堆积是不可能有质的飞跃。
0: 只要自己还能飞得动，就要尽量的把那些正在消失而且永远不可能恢复的美丽景色，为后人们多留下一些影像。
3: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10岁登台卖艺，他背尝艰辛。
4: 那有时候扒了脸蛋就拿你就开心了，就心里头就不会徒弟饿死师傅。教你会了，你唱好了，没我了。这个你不是他徒弟，你不去真花钱，人家真的不教啊。所以那时候学艺特别不容易。
0: 幸运的是，赵一鸣父亲的几个朋友愿意免费教他。在这几位老师当中，曲艺名家胡宝军对他的影响最大。
4: 他就教我谱子，他说你原来唱的都不行，都给我否了。我呢在那小园子里头，我也是唱的不错的，满不行。等他给我再一说每个字儿怎么说，归前音归后额，归前舌尖音舌面音，他都讲究哪。

0: 个字，哪个字不行，好几遍，你把这个字给我吐清楚，都要送到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里去，要要求这样。这样你就说你每一个字，在苏州有一个66条胡同口，那么住着一个66岁刘老刘。你这个你哪里都听得见，是吧？你要是葫芦吞枣的，那么在苏州有一个66条胡同口，没有住着一个，这人家在后排人就听不清楚。
1: 跟着几位老师学习了近一年之后，赵玉明的演唱技巧逐步提高，他开始在剧场里小有名气，点他唱曲的客人也越来越多了。可是与此同时，来自客人的骚扰也多了起来。
0: 有时候那个官面上的啊，你这不硬唱就唱哈、啊，今儿唱唱，搁这10块，唱10段，唱10段。我唱10段就唱10段，我一段也不含糊，唱到第4段，那前后台的老板都着了，咱不能这么唱，这么唱就是咱一这全场都让他包，咱们挣不着钱，那10块钱，咱把别的客人传了，您那给赔个礼，赔个不是，说两句好话。我说我也没得罪他，我说什么赔什么不是呢，我也没什么不是，小孩那时候也哎，这前后台都淹过，要不他又摔茶壶又干嘛，我这还得下去干他，我叫他大叔，我大叔您原谅我小孩不懂事儿，我以后多给您唱。哎呦，我说完我那到后台我都要哭一半，就这样才算饶了我，才他陪着吃顿饭吧，陪着吃顿，我就叫他大叔，这陪着吃顿饭这才不找麻烦，就是看上你了他也是找麻烦，这叫那个地痞流氓啊，官面上的这些你也惹不起，到真正挣钱也挺难的。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赵玉明的艺术人生也展开了新的篇章。
0: 有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他对我有恩，他到我们家去动员我，你是文艺工作者，是人们灵魂的工程师，我这词我都没听过，都觉得特别新鲜。他就动员我去开会，一开会听那个郭兰英的那个妇女翻身歌，哎呦我那眼泪啊，妇女在最低层啊，一听那个38妇女节，然后开会。
1: 38妇女节大会打开了赵玉明的眼界，随后他积极参加学习班、扫盲班，并且重新拿起了鼓毽子唱起了曲儿。1952年，赵玉明通过考核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演剧队。
0: 那会儿给我55块钱，哎呀可看见钱了，这55块钱给他们10块钱管饭，这也活也不重，就唱一段排练排练完录音一段，给那么多钱。
1: 同样是靠表演曲艺生活，但是在新旧两个社会里，赵玉明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他对新中国充满了感激，工作热情也分外高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 近年来中盛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